0: 力动人，
1: 是不是啊？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0: 啊，可以串个角色。嗯，
2: 这个小姑娘，嗯，有气质，嗯。44周岁，嗯，其实显得挺年轻的，嗯嗯，跟这个大哥我觉得还挺般配的。
1: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哦，
1: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3: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1: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3: 对，特意过来的。哦，
1: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3: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4年多了嘛。嗯，
1: 是姐妹还是亲姐？
3: 亲姐。
1: 亲姐啊，来，
3: 对，我姐姐。
1: 您生活在北京？
4: 对，我一直生活在北京。哦，
1: 所以能看到我们节目，嗯，是吧？那怎么用了4年才把妹妹劝过来啊？
4: 她那个时候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走出来，也需要就是照顾孩子嘛。今年是9月份之后，孩子上了大一，然后9月1号我就开始一直在，其实我催了，已经催了好几年了。
1: 就等于是孩子终于上大学了，然后放心了，
4: 对，
1: 来到我们节目了，要再找哈。
5: 您是怎么来的呀，黄明？
6: 我是，我们单位的一个阿姨，70多了，她比较喜欢这个看这个节目，推荐我的，她替我报的名。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我们一号女士的基本情况，温丽丽，44岁，离异，自由职业，黑龙江人，啊，还这么年轻，孩子都上大学了，真好啊！
7: 我们俩一样大，
1: 结婚
7: 82年的吧？
3: 对对，82的。
7: 那我们俩一样大，我的孩子才上小学2年级，
3: 我要孩子早，
1: 多好！
7: 那孩子已大，妈妈未老，这简直太让人羡慕了，
1: 是吧？人生的幸事哈。行，那不知道你对我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哈？两个人先进行一个简要的沟通，5分钟的时间。
0: 大庆出美女是吧？
3: 对，大庆的。我刚才在那个也一直在看你们这个直播嘛，然后也问我说对您的评价，我说看他的穿搭是很阳光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婚姻呢，就是对你就是不太合适吧。我说单拎出来两个人都很优秀，但是放在一起不一定合适，可能就很多的矛盾，然后没有走到最后。
0: 哦，您刚才说您的婚姻有些
3: 我这个是比较曲折的，我俩是
8: 我来说一下。
4: 他的感情经历也特别的单纯，就是那时候大概是高中差不多两个人就是谈恋爱，然后毕业之后两个人就结婚生孩子，然后直到是4年前我前妹夫就是生病，特别重的病，然后就去世了。所以就是他这个这段感情就这几年就这个4年的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走出来。
1: 丈夫是生病走了，但是其实你的基本资料里面写的是离异。
3: 就是孩子小的时候1、2岁的时候吧，就那会儿年轻气盛嘛，我俩就是有一段时间吵闹，然后年轻人嘛，离婚，然后我们把婚离了，但是什么都没受影响，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我俩离婚，我俩一直在一起了，后来也没有再复，
1: 所以是一直在一起，离婚没离家是吧？
3: 是的，我就是谁都不知道我俩离婚，都看不出来，我俩平时感情很好的。
9: 就是在别人看来就是一个丧偶的状态，是吧？
3: 对对对对，
9: 明白。
3: 只有他去世之后大家才知道，因为这不是办理很多事情吗？
9: 对，
3: 大家才知道啊，离婚了。
6: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姐姐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啊，就是她的情感经历相对比较简单。
3: 对，所以说大家很诧异，你单身了4年多为什么不找？因为本身我俩感情一直很好，她去世之后我是要慢慢走出来，而且事情特别多。因为之前这个公司是我俩一起打理的，然后他是主外的，而且是铺市场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突然之间我接过来很多很多的乱事，然后也没有无暇顾及说的自己的其他问题，然后再有一个问题是我儿子小嘛，然后我一定要把他最起码上大学以后我才能考虑个人问题，其实也都是家人也都比较着急，比较惦记我。
0: 这个我呢，之前你在可能看直播也看到了，我的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经历啊，这个大半辈子从事的是文艺工作，不像你的前夫那么可能安稳，是做生意的，所以我们这个曾经这个就是接触的事情啊，

0: 走过的地方有些多，不是那么特别沉稳的男人，但是现在年纪大了啊，也沉下来了，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像我这个样的经历的，以及这个婚姻现状的这么一个男人。
1: 就是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哈，单看我们都很优秀，但是不一定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吧，可能会受我前夫的影响，因为他一直都是那种非常沉稳，非常就是大男人的那个样子，而且就是对于女孩子的保护欲很强，因为他总说我养了两个孩子，就是我在他面前就像个小孩一样。当时他在的时候，我一直是很单纯的小女生，我不用出去抛头露面呀，我不用出去办大事情。但是他走之后呢，然后这几年我就变了很多，但是我还是希望找一个，就是我认为他很沉稳，然后能给我以保护，然后就是在一个女人很慕强嘛，我希望他我的另一半能比我更优秀，是这样子的。其实你很优秀，但是我们可能不合适。
2: 就是光说长相来说，我们都不在一个这个水平上，他在女孩里边的长，四十多岁女士里边的长相，跟我在我的年龄男士里边的长相都不匹配，再别说收入呀、这个身高呀等等了，
3: 就都是。所以你已经拒绝了月童是吧？其实我觉得他本来是挺想了解你一下的，
1: 就是可能不太合适。
4: 您觉得那个包容，
5: 男的的包容和成熟是哪方面的？是性格。脾气秉性，还是说经济实力物质基础？
1: 首先我找男朋友的标准，第一标准是三观吧，就是他这个人的脾气性格其实挺关键的哈。然后再就有就是他的外形五官啊，他们说我有点恋爱脑，但是我说起码你要看着我很喜欢，我才会对他就是产生对吧想交往的这种。
3: 那你喜欢什么型的呀？
1: 成熟稳重的，然后个子要高一些的，因为我家人个子普遍都高，我儿子1.90米，然后我爸爸和我前夫都1.82米那种，所以说我就是一般都是1.8米是那种以上的。我姐说，
3: 姐说啥了？
1: 她说意思不让我说这个，说我肤浅。我说，但是我觉得，那你说这个外形和条件，那肯定是你的直观印象、第一印象要生理喜欢呀。而且我们这个年龄了，
3: 你说，比方说，明星哪个类型的谁，那个明星的那种类型是你喜欢的？
1: 其实我不太追星哈，可能在我们那个年龄段可能是像刘德华他们呀，就是那种，因为刘德华吧，他不单长得帅，他还有那种男人的那种很专一的那个劲儿，他没有什么绯闻呀或者什么的。
6: 但是刘德华没有1.8米哟。然后我还想告诉你，您姐姐劝你的这句话可能还有别的含义，比如说您说我们家我儿子高，我前夫高，我爸高，什么都高，但是您知道这不是光是外貌的一个你的要求，我们更担心的是你是按照你前夫的状态去找你未来的伴侣，所以就相当于套用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未来的先生会很有压力。
1: 是的，
6: 所以我倒希望您把，因为您原来的圈子很窄，或者说您的恋爱经历很简单，莫不如于给自己更多的机会来看一看，不要用这些固定的这个把自己框住。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啊，你可以坚持你自己。
3: 这样吧，哈，这个因为你的态度非常明确了，其实是把月童给拒绝了哈。就是按你想要找的那个男士，你觉得可能他不是特别符合你心中的那个他的样子。我们这儿有一个测试哈，你们俩人先做一个测试，然后测试完了之后，我们来用一个相对量化的标准来评判两人这个匹配度到底怎么样。就是你选不选他或怎么都不重要，都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选择很多时候是来自于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然后打来热线，通过我们的友伴小程序，通过我们的选择微信俱乐部等等这些方式，然后找到合适的。但是因为你们俩都是第一次走进再一次寻找情感的路，所以我们来用一个量化相对量化的指标来评判一下。
6: 好的，我给两位啊带来了一个心理测试游戏， 然后呢，相当于我准备了12个问题，都是写的前半句，然后你要问对方后半句，来用你的第一直觉给他回答出来，各自挑3个问题来问对方，也可以选择自编问题。

0: 好，你们两位谁先开始？
1: 那女士优先。
2: 嗯，稍等，我看一下啊。啊，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你会
0: 怎么样做？
1: 问我呢？
0: 对，
1: 让我回答是吧？
0: 是的，
3: 多情的。
1: 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我肯定会喜欢现实。
0: 月童先生，您来选一个问题提问女士。
1: 当好感和自己的底线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
2: 我会选择底线。对，
0: 好，第二轮女士提问。
2: 当很喜欢但并不合适的时候，
0: 你会怎么做？
1: 放弃。
0: 还非常果断啊。
1: 嗯，对。
0: 好，
1: 当年龄的标签不断向你袭来的时候，你会
0: 怎么样做？
2: 接受。
0: 好，最后一轮女士提问。
2: 当一段关系需要你不断妥协退让的时候，
0: 你会怎么做？
1: 放弃。
0: 好，先生提问。
1: 当遇到真正同频的那个人的时候，你会
2: 在一起？
0: 两位的回答都特别简单啊。我想问一下，通过这一轮我们的按照第一句来脑补后面的这一句，两位互相有看到更多对方的身上的一些性格特点了吗？
1: 这个东北姑娘那个状态很是那个温柔型，
0: 温柔
1: 有点那种小家碧玉的这种感觉。
4: 他只是声音温柔，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杀伐果决的人。
5: 我觉得外柔内刚哈，
4: 对，很有韧劲的那种。
0: 那温女士，您通过这三道问题，您看到了月童先生什么样的特点？能分享一下？
2: 他的回答应该跟他的外形稍稍的有一些出入，其实他挺沉稳的。
0: 哦，其实是沉稳的。
2: 其实他挺沉稳的，
0: 看着不像是
2: 这样的人。但是唯一就是第一个，我问他这个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回答我俩可能有些出入，因为在我这个年龄。怎么说呢，就是再一次走出来，我相信就是心动好像会更占上风一些，因为现实权衡的话，权衡利弊，在选择一个人的时候我总觉得差点意思。
1: 因为心动是代表的是感性，而现实代表的是理性。
0: 两位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啊。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单身的男女会设计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直接去问如果是您遇到这种情况，您的选择选 A 选 B 或者说选是选否，这样的话我们的防御会很强。当我们用前半句来下意识的去补充后半句的时候，这样的话会卸下防御，我们可能展示的更多的是我们真实的想法和态度。
2: 是的，
0: 对，所以我觉得两位也很感谢两位的真实。
4: 女士她就是站在主导，如果说她俩真在一起的话，可能会重复上一段她跟她前妻的那一些，就出现了那些问题就都出现了。
6: 她刚才说我第一道题我选择的是心动，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应该选择心动，对，你连心都不动你怎么会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对吧？但是男人他为什么他要选择现实，他不是不心动，而是他在心动的时候他一定要考虑现实。心动俩人都心动，谁也不考虑现实，你能走到一块儿去吗？所以说一个考虑心动一个考虑现实，我觉得挺好。还有说他有原则你也有原则，我觉得挺好，先聊聊，对不对？
2: 您是他的亲友团呀。
6: 啊，
2: 你俩是谁？
0: 你看看大白，
6: 我们俩是什么？
0: 你为男嘉宾说的就很像亲友团呢。
3: 你别说，这个月童还真有个亲友团。今天是没有来到节目现场是吧？但是我们可以连线哈，我们听听亲友团对月童的评价。你好，
7: 哎，
3: 我是北京电视台选择的主持人小燕，现在你的好朋友这个月童在这儿哈，然后这不准备再往前走一步，寻找自己新的幸福，准备把你请出来跟这个大家介绍介绍月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7: 哪方面呢？主要是
3: 脾气、性格、人品。
7: 我们就是几十年前就是好朋友，我们那会儿一起跳舞，我通过跳舞认识的，连月童。那会儿跳舞跳特别好，跟那个港台的那种学的那种比较流行的，当时都是非常好，还是我们特别好的朋友。
3: 他性格怎么样？
7: 性格很好，属于那种北京爷们儿。

0: 3年了吧。
1: 有孩子吗？
0: 没有。
1: 想要孩子？
0: 想要。如果结婚的话就会要。哦。你不想要了？
1: 我觉着有时候这也不是绝对的，但是正常来说我是不想要的，因为我有儿子嘛。
0: 我没有什么太多想问的。
2: 王磊是觉得年龄的问题吗？
0: 年龄应该不算是大问题，
2: 因为你一上来直接叫姐，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是比较在意她岁数比你大。就是你知道这个女士吧，你叫她姐，她怎么心里都不舒服，你知道吧？而且我不知道丽丽会怎么想哈，当你叫姐的时候，一定就是把这个关系抛开，分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两人可能没有男女关系继续往前走，但我们可以作为朋友往前走，
0: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合适。
2: 哦，是哪方面上？
0: 多个方面。
2: 其实不是说一定我们一定要让你们俩人成，你明白吗？就是其实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我们看到你们哎怎么跟人交流，在相亲的时候，另外就是你会通过各种肯定的否定的，我们知道你想找个什么样的，比方说你觉得哪儿不太合适，年龄。
0: 年龄不是最主要的啊，我想找一个比较接地气的能过日子的。
3: 就是他是一个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很踏实的人，又对清自对对自己的那个认知也是很清晰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要找什么样的。那当他看到这个女孩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开始就是觉得不合适，但是主持人在跟两人说话的时候，他就有点，其实他不是不爱说话，但是当时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来打破这个那个冷场。我觉得这个男同志是这样的。
2: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非常明确您的想法不改变，我们就让丽丽先回观察室了。
0: 好，
2: 好啊，
0: 不好意思。
2: 那我们就先回观察室，我们等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好嘞，拜拜，
2: 直接走，直接从那走就行。
1: 他说我的意思好像是我就有点不接地气儿，那我平时稍微正式点场合我都是这样的，就稍微正式点，比如说大家出去请客吃饭呀，或者是咱出去开个会，或者是稍微正式点场合见谁，那我们不得稍微正式点吗？我还能休闲吗？休闲接地气儿。
2: 通过这一轮哈，我们基本上是说要跟女士聊过了之后，让专家来看看匹配度怎么样。但是匹配度已经为零了啊。但是这一轮之后，两位专家老师肯定也大约能判断出王磊是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比较自尊心比较强。然后呢，自己呢，我觉得还蛮自信的一个人啊，就是他对他自己未来的择偶啊，或者说找什么样的，其实他是有数的。我呀是在换证的时候碰到了他，他和他的父亲，然后呢，由于他那个父亲的身份证可能是有些问题，所以进不来。但他挺聪明的，然后说为什么进不来呢？我们两个人同时办的，为什么我进得来，他进不来？然后于是呢，他还挺聪明，他就说你输一下他的身份证号，后来一输号，可以了，是吧？
0: 哦，那是您，
4: 对。然后我就说，对，我一想，哎呀，我就在想，要是我可能没这小心眼儿，你知道吗？我可能就说啊，为什么呀？是不是没给我输进去啊？我可能就打电话找那个办证的人了，他没有，他就一输就进去了。我想好聪明啊，所以我觉得一定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而且比较灵活。
5: 我们俩早上也碰见了，
6: 早上碰见了是我那车停在那儿了，然后。就他是在我前面，但是他父亲在后边。后边之后我们俩中间不就隔着我吗？他特别礼貌，把我让前面去了。
2: 带着老父亲来相亲的是吧？那老父亲呢？
0: 我爸在场下坐着呢。
2: 要不要到台上来？
0: 可以啊，当然啊。
2: 来，
0: 这是我爸拿的这个我们村的果丹皮，各位可以尝一尝。
2: 你还带着好吃的呀？
7: 好了，我们就
2: 谢谢
8: 小燕老师。
2: 哎呀，谢谢你了，是吧？
7: 哇塞，真好！我哎呀，
0: 来，
7: 谢谢。
0: 来，
7: 这算喜糖吗？
0: 喜糖。
2: 哎，有点发喜糖的架势。
7: 没事，
2: 谢谢，
7: 比较喜欢吃的。
8: 给小燕老师还有汪莹老师，我就天，我看这节目我就看七八年了。
2: 哦，谢谢您。要是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啊找了媳妇了，下次再来给我们送喜糖，好不好？
8: 绝对来的是，
2: 是吧？啊，对，你看叔叔多给力啊！哈，
8: 这个我们这。

0: 土特产呐，
1: 啊，
0: 有两样特异功能。
1: 嗯，哎呦，还特异功能呢。嗯，
0: 早要吃一块能消食健胃。
1: 哦，还真能瘦。
0: 您要是晚要再吃一块的，能镇静安身。
1: 哦，哎呀，
2: 真好。
1: 哎，说，山楂不推荐了，推荐一下你儿子。
0: 我儿子，我瞅着他呀，也就不忒傻，凡是。
1: 您得像夸你们的山楂那样夸儿子，行不行？这山楂早晨吃了消食健胃，晚上吃了镇定安神，到了儿子这儿不傻。
3: 哎呀，北京老爸都这样，我看
1: 是吧？
4: 都是不爱夸自己儿子，夸夸吧。
0: 哎，我没夸过他呢，我老瞅他。嗯，本事不忒大。
1: 嗯，39了，还没让我抱上孙子，这什么本事？
0: 啊，没抱孙子呢，也没孙子孙女都行，他就搞的就是跟他说是嘀了不楞，就是跟他说这个节目，瞧这个够八年了。
1: 所以不是您压着他来，
0: 哎，
1: 他
0: 我推荐他，他就20年了，不来，他不动换。
1: 哦，
0: 哎，说他不信，他不听，这个我强制他，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去，你要不去，今儿我就不要你这儿子了。
1: 哎呦，
0: 真的，
1: 我跟你说，你要在一年之内找不上媳妇儿，你爸就跟我们急了，知道不？请你努力一下，好不好？
5: 好好好好。
1: 啊，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王磊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地质大学科班出身，珠宝全能手，四段感情经历，唯有婚姻最伤人，择偶期待，别太笨，能沟通。
5: 嗯，
1: 所以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
5: 对。
1: 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6: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5: 家里穷，觉得珠宝这个专业能挣钱，那就选这个专业。自己选的，我父母都不知道。镯子类的，哎，一下就有四个，就是谁能够感受一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是怎么个意思？
1: 是哪个是翡翠是吗？是要
2: 真假
1: 是吗？
2: 什么意思？就是自是合
5: 天然的东西就是真的，
1: 天然的，对，合成的。那这个肯定是假的，粉的是假的。
5: 哦，
1: 对吧？这我看一眼啊。这个是真的。
3: 唱一下女声。
1: 这个你
5: 拿住就没事
1: 啊，对呀，啊，这个，其他的我都看不出来，你们俩来，来试试。
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呢，我们直接就把健康导师请上来了，我们要欢迎北京市体检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副主任医师王海宁老师，您好，
10: 好，
9: 欢迎。
10: 我呢，给大家带来一段这个

0: 音频，一会儿呢我们根据他的指令做相应的动作，
1: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竖起耳朵，注意力集中啊，跟着我们的这一段音频配合着做动作。
2: 听动训练，准备开始。首先举右手，右手摸摸头，左手摸右眼，右手拍左肩，身体向右转，左手指右脸，接着向左转，扭头向右看，左手摸头发，右手摸下巴，拍膝盖蹲下，起立咬紧牙，向左转一圈，双手插腰间，向右转一圈，笔叶在胸前。
1: 我觉得表现不错
3: 哦，我这个好点
4: 加分项目。
1: 王主任，您一个一个的给大家打分吧，就咱就说一百分是满分的情况下啊。这怎么回事？先给咱们健康学院东北先打个分，
5: 客观啊，
0: 客观一些啊。有一个动作是做错了啊，人家是摸眼睛哈，我记得是他摸脸啊，
3: 对。
0: 哦，摸的脸，但是动作很优美，
4: 是吧？你看加分了吧？
0: 有加分项，可以，
1: 没问题。
3: 95分。
1: 黄丽阿姨呢？
0: 黄丽阿姨呢？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不错啊，好像稍微有点慢，94分。
3: 啊，94分，
4: 可以，
3: 也不错了。
0: 说说吧，可能是比咱们三位其他学员来说还是慢半拍，而且呢，有些动作还是有点差错啊。有点差错，我觉得85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3: 哦，哎，已经不错了，
0: 也不错，
3: 也不是同龄人。
6: 行，这两代人了，你知道吗？
3: 就是
6: 两代
0: 人，年龄有差距还是啊。李红这边呢，我觉得哈，动作上有错误，反应稍微慢一点。
3: 是，
0: 您呢？90分。
1: 哦，也不错，
0: 也还可以，
3: 不错不错，
1: 基本上都算是大脑的加引号的优等生了，
0: 对，还可以哈，可以。咱们本身这个游戏呢，是一个信息的接收，然后呢，反应一个快速这样的一个判断能力啊。如果要是咱们反应不过来，说明我们的一个大脑的这种反应能力和认知能力，还有判断能力，这些综合能力是在逐渐的下降啊。大脑早衰啊，通常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最早发生变化呢，往往就是我们的这种快速反应和认知能力啊。所以呢，我们要重视我们的大脑健康，早期发现，早期评估
1: 啊。王主任呢教给我们的这个方法，如果说您还想回家之后再练习，或者说让家里老人也跟着练一练，想要获取这段音频怎么办？大家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啊，去获取一下。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互动测试等着您。我们来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大脑早衰有隐匿表现，别漏掉关键信号。第二个，特色脑健康筛查，分清大脑是暂时疲劳还是认知受损。第三个，给大脑补能量，日常生活做到三个好，大脑灵活人不老。先来看第一个啊，大脑早衰有隐匿表现，别漏掉关键信号。
6: 因为我现在就是有意识锻炼大脑啊，我的微信啊什么的，我那个字我都手写但手写吧就卡壳这次怎么离我那么远，那么陌生啊，我用那个拼音找回来，然后我就看7遍记住它。
4: 你这提笔忘字我也经常的事儿。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人家读一遍电话号码我就记住了，现在读10遍我也记不住了，就能记住前4位。
7: 那你这还行呢。那我吧，比如说啊，从那个厨房走到客厅啊，实际上上客厅去拿什么东西，但是走的这个路上我都忘了，我要干什么。

0: 天记不上了。嗯，其实这些时候可能是他的有的时候是早期表现，比他这个认知功能还要出现稍微早一点啊，这种的精细动作无法完成，系个鞋带儿记不上，嗯，女同志别个发卡也憋不住了，写个字儿呢，原来一手好字，现在我们操纵这个笔的能力也变差了，这种精细工作完不成，本来一手好字，现在写出来歪歪扭扭的，我们自己都觉得好像，哎，这怎么长期不练了吗？其实它就是这种手的这种精细功能不能完成了，变笨了，这是咱们的早期一些信号。
1: 那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啊，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
0: 啊。其实呢，到了这种笨啊、糊还有慢的状态呢，就已经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了。那我们应该在这个状态出现之前，我们要提前的预知这些风险。啊，那我们怎么样来预知呢？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测手段啊，我们通过这个检测手段呢，我们能够提前10到15年来筛查早期的这种大脑功能的认知功能障碍啊，我们能提前知道它的风险，从而呢达到一个延缓它的发展，然后呢阻断它的进程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特色脑健康筛查，分清大脑是暂时疲劳还是认知受损。
2: 哦，我最近吧，我这脑袋，然后就是记忆力不好了，完别人要跟我说个话吧，我还得反应一段时间，然后呢，主任给我推荐，让我照一个脑灵光。这个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儿，我不知道是怎么个做法，然后我今天来体验一回。
3: 哎，你好！
4: 我今天来做核磁，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呢？
3: 您之前做过什么手术吗？
4: 没有，
3: 体内没有任何金属的入物吧？
4: 没有，没有。
3: 一会我会在您头上放一个线圈，是为了防止不动的，您不用紧张啊。咱们准备工作做好了啊，现在开始检查了，不能动啊，全程闭着眼睛。
4: 主任，
0: 哎，
4: 我还挺快，10来分钟就检查完了，
0: 感觉怎么样啊？
4: 嗯，挺好的。
0: 结果呢，咱们现在还出不来，一会儿呢，我们先做一个量表评估，然后呢，结果我们到演播室再展示。
4: 好，
3: 量表的评估，它是对你的认知功能状态做一个评估。
4: 嗯，
3: 然后您看第一道题，从数字一，然后到一个点的正方形，再到数字二，再到两个点的正方形，按照这个顺序。将所有的数字和图形连起来。哎，咱们这个量表就10道题左右，做完这个量表就可以填剩下的3个量表了。
5: 嗯，哎，这个结果出来了。
6: 对呀，
4: 对，我也
5: 做了吧？你做的，
7: 我有毛病吗？
5: 瞅瞅这些家
1: 庭，我们跟你对对答案。
0: 啊，我们现在看到呢，有头颅的一个核磁的平扫，
4: 嗯，
0: 然后呢，脑容积的一个平扫，
5: 脑容积，
0: 再有一个是认知量表的测评，这就是我们脑灵光项目的3项主要指标。
4: 哦，
0: 那大家看到前面2项都没有异常，
1: 嗯，
0: 非常好，是吧？感觉也非常棒啊。
6: 对，
1: 这就是跟一般核磁不一样的地方，是吧？
0: 对
4: 对，
0: 就是咱们一般的核磁，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1项。
1: 哦，
0: 核磁平扫，
4: 嗯，
0: 其实我们做的时候一样哈，就跟做普通核磁是一样的，
5: 对，
0: 仪器也是一个仪器，然后呢，我们做的过程，包括我们做的流程，
4: 嗯，
0: 都是跟普通核磁没有差别的。那它到底好在哪儿呢？其实在于后面2项。啊，一个刚才我说的就是脑容积的测定，
1: 这脑容积的平扫，
0: 嗯，
1: 如果它有问题的话，那就容积变小了。
0: 对，就是容积呢，其实就是测我们的大小，但是呢，它是通过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手段，
4: 啊，
0: 它是由 AI 来计算我们18个脑区，它再来综合的来评估，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模型。
5: 那主任，我想问，那是不是就是说代表我这人还现在还算年轻的脑子？
0: 现在看起来这2项都是很好的。
1: 哦，
0: 那脑容积呢？我们在这里边可以看到啊，和我们大脑的认知功能相关的这些个脑区啊，那它呢，包括我们的像记忆相关的，海马体，然后呢，像还有一些情感啊，这些相关的，像杏仁核呀、顶叶、颞叶，包括我们的枕叶，这些都是我们的脑区啊，就是和认知功能相关的，它用不同的颜色来标识的，然后呢，它来计算。

0: 了我们精准的这种脑溶剂。它实际如果真的出现了相关的疾病，它病因到底在哪儿？这涉及到我们脑部的分泌的一种特殊的蛋白，就是这种蛋白质是有害的蛋白质，啊，它叫贝塔淀粉样蛋白。就像咱们水管子里的水垢一样，啊，一开始呢可能薄薄一层没有什么特殊感觉，但是后期呢会越积越厚，水管就慢慢堵住了，堵住了以后，那我们的相应的脑组织呢，比如和我们记忆相关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海马体，就得不到相应的这种啊养分，那它以后呢就慢慢的就萎缩掉了。这个图两个圈这个位置是我们正常的海马体，看着这个白色部分哈，还是比较大一点的，啊，这是我们正常的。再看左侧的，那这个白色画圈里边白色的是不是比左侧
1: 少了？
0: 哎，比右侧的要小啊，
1: 空洞了，
2: 白的少了，
0: 对，白的少的，黑的多了，对吧？你看看整个的我们左边这个图，黑色部分是不是都变大了呢？
1: 对，
0: 尤其是中间脑池那个地方啊也是变大了，那我们看看白色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仁哈，这个地方是不是感觉比那边要抽不了，是不是啊？
2: 对，
0: 就是萎缩了，体积在缩小，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脑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比较突出的就是这个海马体，
3: 所以如果他海马体已经萎缩成这个样子了，他一定会出现记不住人了，记不住事儿了，或者说情绪大变了等等等等这些症状。
0: 对，他的记忆功能是急剧下降的。还有一项就是我们的量表评估，包括咱们的三个量表，还有一个调查问卷，
3: 就您答题那个是吧？
0: 对，
1: 那
0: 他那里面内容非常多啊，那有一个是蒙特利尔量表，那里边呢就是会涉及到面很广，然后还有两个呢，是一个是睡眠的量表，还有一个呢评判我们是否有焦虑啊，是否有抑郁啊，另外还有一个调查问卷，会问你整个的一些生活习惯，
1: 是的，
0: 还有一些疾病的一些情况。除了这些以外呢，还会有一些蛋白的测定啊，还有呢就是基因方面的测定，它都会有。那现在我看一下您这个哈，咱们刚才看的这个题板上，我们现在都没有。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爱生活每一天。
2: 这个水煮鱼没有水，
3: 夫妻肺片没有肺，
4: 他在辣椒里去着急。
2: 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5: 夫妻肺片，
2: 那就来一个肺片儿。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
6: 啊。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
2: 过油肉和
7: 清炒虾仁，
2: 清炒虾仁
7: 啊，另外
2: 再加一个卤，
7: 还有一个菜码。
2: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2: 你看咱北京吃面的地儿也多，反正像我爱吃的啊，比如说这个陕西的油泼面啊，松鹤楼的那种苏式的面，包括还有那种老北京的炸酱面，反正就是各种面真的特别多啊，包括新川凉面，这个世界也特别好。但是我今天来啊，我准备来一个山西的面。他们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最早最早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说最早他就是做那种山西刀削面的，然后就是一小店，然后后来到70-80年代改成现在的名字了，叫杏园啊。这店里其实隐约能看见已经没啥空桌了，人很满的样子。嘿，你看看，给大家看看这人气，它就是没有空桌啊，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大家来啊，得想好一个问题，就有可能得拼桌，这您得能接受。哎呦，您好，怎么样？他们家觉得
6: 太棒了
2: 啊？跟我们说说。
6: 因为我是祖籍山西，
2: 哎呦，
6: 所以从那个总店跟到这个，这是他的第一个分店
2: 啊，
6: 一直就吃这个小炖肉。
2: 我看看您这小炖肉，
6: 快吃完了。
2: 对，已经没有肉了。
6: 我经常来这儿买一份人家那个肉卤
2: 啊，
6: 回家
2: 再接着做去，
6: 自个儿手擀面啊什么的
2: 啊，
6: 就那个肉卤吧
2: 啊。
6: 还有那些
2: 还有什么菜点过？
6: 菜呢，这儿就是过油肉
2: 啊，
6: 就是这是最好的
2: 啊，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
6: 啊。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什么干炸丸子，
2: 嗯，
6: 这个糖醋里脊，
2: 嗯，
6: 这都是必点的。
2: 咱看看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啊？
7: 您好，
2: 您好，您好，
7: 干什么？
2: 对，问问您，刚才好多人都推荐你们家这个面什么的。
7: 我推荐的我们家的双拼捞面，还有炖肉面。
2: 等等，我看一下。
7: 双拼捞面就是这个。
2: 哦，这个双拼捞面。
7: 对，它底下是面，上面是有两种炒菜，清炒虾仁、过油肉，另外带一份菜码和一小碗。
2: 哦、这是一套的。
7: 花木耳打卤，对，一套的。
2: 啊。等于过油肉和
7: 清炒虾仁。
2: 清炒虾仁。
7: 啊，另外
2: 再加一个卤，
7: 还有一个菜码。
2: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7: 对。品种比较多，你像咱们家的糖醋里脊也是招牌菜，也比较酸甜爽口。
2: 哦，这个
7: 啊，对，这个糖醋里脊。
2: 您先买这。
8: 我是那谁
2: 啊？对，我是那谁。
7: 那您先稍等一下。
2: 没事，您先来，您先来。好吃吗？他们家？
8: 这是老牌子呀。
2: 啊，那这样，那我来一个糖醋里脊。
7: 糖醋里脊，对，咱家
2: 来一个那个捞面。
7: 哎，
2: 那酸甜口的，而且是那种传统的那种糖醋的那个汁儿，是吧？
7: 对对对。
2: 行，再来一这个。
7: 哎，好嘞，咱们家的主食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2: 哦。一会儿吃完我可以来点那个，
7: 对，您可以带点这个。
2: 走嘞，来这，咱们等菜。就是它这面啊，就是选择特别多，因为您想一个山西吃面的馆嘛，就是各种这种麦子做的面，然后做的不同形状的面，不同做法的面，不同的卤子，不同的吃法，真的太丰富了。我觉得不夸张说啊，真是去山西一年365天，每天吃一个不重样的，没准能吃够一年，可能都没吃不完。我选的这个呢是比较特别的，它其实是一个双拼面。咱先试试这菜码啊，过油肉。哎，其实口味相当棒，是传统的山西那种过油肉，就是它虽然叫过油肉啊，但是吃起来真的是不腻口，它没有那么大的油的感觉。

0: 只是很滑很嫩，笋本身其实也是没有太多味道的食材，但是它把那个就是肉的香和油的香吸进去了，所以像笋这种食材它其实特别吃味，而且特别吃油，就跟过油肉这种食材搭配在一起了啊，是特别到位的。然后这边呢，等一下看这大虾仁，这个头可以啊，虾仁和黄瓜的这个搭配它很清爽，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之后，就是一边是那种浓重的油香，一边是清爽的脆甜，所以就这两种口感是有一个反差和碰撞的，就是一边一口你吃的又不腻口又好吃。还有一碗这个卤子，这个卤子啊就是随这个双拼捞面一块来的，它是传统的那种叫黄花菜的打卤，就是你可以把这卤啊，把这卤可以浇在这个面里，这一拌上啊，这又是一碗就是传统的打卤面了，所以这一碗面其实是三吃的感觉，筋道弹爽滑，麦香味足，而且这面啊就是其实这个你看真的是上劲儿了，基本上刚才我这儿跟大家一边聊一边吃已经过了好半天了，但是面其实根本没有那种坨的感觉，你看你捞起来还是那种根根分明的，就这一点做的还是相当好的，你每口面都是带着那种勾过芡的感觉，浓浓的酱汁儿，吃起来特别入味儿。还点了一个他们家的糖醋里脊，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糖醋里脊，就是它的这种酱汁是传统的这种糖醋汁儿，你看而且这个汁儿的粘稠度特别好，就是芡刚刚好，就是你看它能把所有的这个里脊肉包裹得特别匀。其实说起糖醋里脊这个菜啊，相传啊是一个山东厨师发明的啊，但是呢你看鲁菜里有，包括就是咱们京菜，包括淮扬菜，然后包括江浙菜，很多地方包括山西的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糖醋里脊，可能大家做法会不太一样啊，但是类似。不过你看它这个糖醋里做的啊，真的是我小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它不是那种番茄酱那种红，它是糖醋汁儿，有一点琥珀色，就那个感觉的。里脊肉很嫩，外边裹这个壳，贵族好吃还是很好。它这个糖醋汁儿啊，调的比较合适，就是尤其是酸口不是那么重，然后呢甜口也不是那么重，你吃到嘴里就是还能吃到肉的香味儿，然后那种糖醋口其实是开胃的，我觉得哎呀，这个味蕾很满足。因为我们发现您家这个糖醋里脊这个汁儿特别棒，有什么讲究吗？
1: 汁儿上配比啊，有一定的标准啊，知道吧？
0: 这都是拿什么配的？先给大家看看。
2: 这个是米醋，这个是纯净水，是白糖。
0: 您一边调一边我看看啊。
2: 我们传统的比就是一碗清水，米醋啊，
0: 米醋啊，一碗水一碗醋，
2: 糖稍微多一点嘛，
0: 将近一整碗的糖，
2: 对
0: 吧？
2: 对。
0: 然后这个根据口味可以调，
2: 对，
0: 甜一点，稍微酸一点的，
2: 对，根据都是根据自己口味。
0: 哎，一般像比如我们家里做，除了做糖醋里脊，这汁儿还能干嘛？
2: 糖醋排骨、糖醋带鱼啊，糖醋虾仁了啊，糖醋鱼片了啊，
0: 都可以，
2: 等等等等都可以。
0: 是不是比如像家里想拌点凉菜，大家觉得没胃口的时候？就拿这种糖醋汁拌个凉菜，是不是也可以？
2: 也可以啊。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店的人气啊，就是你看这个点了，就是已经马上就一点了，给大家看看，你看，真的马上就一点了，这应该按理说大饭点都已经过去了，可是人对就没断过，就是。几乎的状态是有一个空桌立刻就被占了，然后还得拼桌，差不多是这么一状态。走，早点出来啊，给大家腾个座。其实今天我就是点了两个，一个是双拼捞面，一个是糖醋里脊啊。这个双拼捞面呢是38一份，这个价格相当的划算，因为就是它等于是两个菜加一个面卤加上面，所以基本上一个人正常食量的话，这一碗面恨不得都吃不完，绝对够吃。然后呢，我多点了一个糖醋里脊呢，是56啊。这是确实是人店里推荐的，我觉得是特别好吃的一个选择。当然您看这价格一共是94块钱啊，它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们导演说他不吃啊，糖醋里脊吃了我大半盘儿啊，所以其实我们摄像导演我们仨人均差不多是40到50左右啊，就吃着相当不错了，所以我觉得整体价格也算是比较实惠的啊，真的是一好推荐。白老师已经到了，就在公交站那儿。白老师，哎呦嘿，您这都来早了啊，我这有点晚，稍微。
3: 其实我这坐车方便啊，正好坐到这儿。
0: 对对，刚才我在那个西坝河那边上还溜达了一圈，我觉得这环境不错，这地儿。
4: 这个地方绝对是让你胃口大开啊！您看，重庆饭店，发客就点，今儿我请客。哎呦嘿，
0: 那个把菜单前几页点满。
4: 服务员，
0: 哎您好，
5: 您好您好，
4: 今儿我请客啊。
0: 您好，您给我们来一菜单，哎，谢谢。
4: 好，
5: 第一页就是我们重庆长寿客。
0: 那就从第一页开始啊。
4: 第一页
0: 就是水煮鱼，必须得来。
4: 来一条水煮鱼。
0: 重庆话水煮鱼怎么说？
5: 水煮鱼。
4: 水煮鱼。对，你看我学的像不像？麻婆豆腐。
0: 嗯。要么个重庆话不标准。
4: 是吧？哎，你说一个标准的。
5: 麻婆豆腐。
4: 嗨。既然我请客，听我的，来个夫妻肺片。
0: 行，可以，
4: 行吧，
0: 也是招牌吧？
5: 对
0: 吧？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5: 夫妻肺片。
4: 夫妻肺片。
0: 肺片。
4: 肺片。对了。
0: 肺片。
4: 行嘞，
0: 那就来个肺片。
4: 行，
0: 来个水煮鱼。
4: 行嘞，行嘞，
0: 要得，
4: 要得。
0: 这是夫妻肺片，哎
4: 呀，夫妻肥片，
0: 肥片，外国朋友看中文直译，这个菜是绝对不敢吃的，因为写的是丈夫和妻子的肺，哎，就直译过来没人敢吃。
4: 成都啊，在成都街头有一个夫妻俩人，他是卖什么呀？牛的这个下水，什么肚子呀，牛头皮呀，然后他把它煮完起来拌，因为他是下脚料，所以说叫肺，
0: 那个就是怎么
4: 废物
0: 浪费的废，废物的废，
4: 废物的废。
0: 肺片，然后后来改了名叫这个新的心肺这个肺
4: 心肺肺啊，所以说呢又产生一误解，里头实际上它一块肺没有
0: 啊，对，水煮鱼也来了，来，咱先搁一边，咱放。
4: 它那个比别处的色儿要深，
0: 哎，对，以往有时候看那个水煮鱼，它是还有点鲜红的颜色，但这个基本上颜色发重一点。所以你看重庆菜这挺乐的，你看啊，这个水煮鱼没有水，油做的，夫妻肺片没有肺
4: 啊，而且像他们那边的江湖菜还有好多，你比如说哥乐山辣子鸡，他在辣椒里去
0: 着鸡，哎，都挺好，
4: 特别有意思。
0: 我先试试这个，夫妻肺片，
4: 对，
0: 那个肚很软的那个感觉。你看这个红彤彤的啊，就是，但其实这种红油的辣度并不是很高，
4: 是
0: 对吧？就它属于非常非常的香，
4: 辣而甜，而且它通过它这个呢，到嘴里它是辣是香味儿。
0: 这个水煮鱼相当棒，首先鱼肉够好，这肉够新鲜，它特别嫩，特别整，
4: 是，
0: 就是你看它这个鱼其实非常嫩的状态啊，但是你看我们稍微抖一下，它不散，这我还真不知道，咱点的是草鱼是吧？
4: 草鱼，
0: 这草鱼其实刺儿属于比较多的，但人家这片子真是相当好，就是你大口下去没有那么多小细碎的刺儿。
4: 是，
0: 就是之前我觉得有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恰当，就是说那个同样是川菜系的，成都的菜就相当于三国里的赵云，它很均衡，麻辣鲜香，各种味道复合是那种感觉。然后重庆菜有点像张飞那感觉，麻辣，就是那种特别冲的纯粹的那种感觉，特别猛，所以你吃的那种香度会特别高。
4: 它是起源于啊，咱们重庆江北这边，江北机场那边那一带叫沸腾鱼，全称是水煮沸腾鱼，知道怎么叫沸腾鱼吗？
0: 就是那个咕噜咕噜那种状态。
4: 它是拿油啊，然后把这鱼都焯完之后，拿油哗往上一浇，哗沸腾起来。
0: 上桌的时候还有那种翻腾的感觉，
4: 而且这鱼，哎呀，随着它的沸腾出来之后，从厨房，香的这个香气，
0: 香一路
4: 。
0: 开始我还质疑您呢，我还说那个您还带我吃这种辣口的，那不多燥啊？但是你吃完之后觉得一下胃口大开。
4: 对，这你就外行了，因为啊，在重庆那边它天是潮湿，它是去里头的湿寒。老师吃的不错吧？
0: 吃没？
4: 吃完啊，您还可以在这儿买一点重庆的特产。
0: 特别好。来这儿逛一逛，把这些料可以直接买回家。
4: 对，
0: 有当地的这种特产，然后呢，也有这种就是你可以吃火锅的东西，还有这种下饭的酱。对，这真的是一好选择。
4: 而且你买完这火锅料回家一做，那味道啊，绝对是不一样。
6: 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嗯，美，辣，
0: 水煮牛肉，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
3: 喝一口啊，烟一样抽抽抽的往上窜，嘿，嗯，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7: 感谢航海时代哦。
8: 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9: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10: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11: 鲜嫩香，过瘾。
10: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2: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0: 每周六转在北京。
1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我们这位姐姐也是单身，像她这种类型的，您觉得行不行？
2: 很漂亮啊，精干，很干练，啊。
3: 但是我是离异。
2: 离异，这那肯定有离异的这么一说啊。
1: 先生，您的进步真是神速啊！说进步就进步，越跨越往上，上着杆。
4: 是，那会考虑我们这姐姐吗？
5: 三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6: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2: 我就爱听人夸我。
6: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1: 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6: 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买了。
2: 这选择节目非常好，信任度非常高。
6: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成不成的没关系。
4: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与二号女士经过交流，并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
2: 我还要求找三号的，这是我自己的心愿啊。
4: 您就必须
2: 可能比较狭隘啊。
4: 挺好，挺好。
2: 请其他的同志都理解。
1: 行，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4: 好啊，这边好的。谢谢啊。
5: 再次来到选择的二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 看看这次老戴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紧跟时代潮流 ，AI 豆包融入日常方方面面，作息规律，饮食清淡，与已故老伴相守半生，6年单身独居，够时髦的呀！啊 ，AI 用的挺溜是吗？啊，你是怎么发现这个东西好用的？
2: 看我一般的平时看百度。完了百度上有一些什么好的我就这个评论一下，我就认百度，我感觉百度是官方的。这里边没有乱七八糟的。
1: 怎么后来用豆包了呀？
2: 首页是哪蹦出来的？
1: 就是豆包在百度上做广告了，然后您就成功的把原来百度的客户拉到豆包去了，是不是啊？所以你也怎么用它现在？
2: 日常的啊，就是有一些个疑难杂症都问他，包括就是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个哪儿有什么问题啊，比方什么电扇吧，给你举一例吧，以前完了有什么问题我会打开完了亲自弄，这现在不解了，现在拍个照发过去把情况一说，他给你说一大堆，按照他那个步骤，我就减少我去琢磨的时间了。提高的生活质量，这也算。
1: 就原来要电扇坏了，你得拆开了一点点修，看哪坏了。
2: 对吧？
1: 现在他会告诉你可能是哪坏了，直接去找他就行。
2: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起到很好的作用。我当然我没拿那个豆包一分钱广告啊，我没不是做广告，我只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那你家人出门的时候有没有问问那个 AI？ 你说今天我要去选择相
4: 亲，你看我穿什么颜色比较好？
2: 那没有，就是我在工作当中我也用豆包，现在啊，我不是做一辈子旅游嘛，啊，我要是那个想开辟一条新的路线，因为很多省市全在我脑子里，然后呢，我自己给它组到一块儿去。根据这个是两晚三天还是三晚四天，乃至四晚五天，然后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我原来我都是找地接，找俩地接，这俩地接能给你这个两个根本就搭不到一块儿的一个行程，你都不好甄别。现在就是说，我现在用豆包，我把我的需求一说就出一篇行程，按照我的要求，我一看，哎呦，比地接做得好哎，比地接做得棒哎，
4: 哦，真好
2: 啊！如果有个别的，然后我告诉他，我说这个地方你要给我剪掉，要给我加什么，他嘟嘟嘟嘟又给我出来了。
4: 哦，然后你
2: 价格都能出来。
4: 哦，是吗？那地接也没用了是吧？
2: 有。价格我不吱声，我把这个豆包这个一这个剪切，一复制粘贴，啪，就是你们俩旅行照，给你一个，给你一个，就按我这个标准，给我报价，都不用过脑子了，一目了然。就是说对这个豆包对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大的帮助，在我们工作当中也有很大的帮助。
4: 是是，我发现啊，就是个 AI 把这个习惯的培养非常

0: 迅速，就你迅速就能转到这个 AI 上面来，
1: 快快
0: 是吧？
1: 啊，而且
0: 我现在
1: 还是准，
0: 有什么事儿就问问，啊，随便问问啊，就知道。
1: 你看我平时有时候到山里边挖个野菜的，一般哎呦这不认识，一照豆包，这能吃吗？哇，唰告诉你什么什么？
0: 豆包说赶快扔了，有毒。
2: 你没听说过有一个人签合同，问让豆包出一合同，结果赔了。他要把豆包告到法庭上去。啊，然后他不，您听我说，然后他再问豆包说：“你怎么给我出这么一份合同？就钱已经赔了。”豆包说：“对不起，我这次再认真点儿，钱已经赔了。”
1: 没错，豆包有不准的时候，
2: 他不是特别准，
1: 有不准的时候。然后你提出来，然后他就立马。特客气，语声语调让你特接受的那种
2: 情绪价值满满，
1: 赔礼道歉。
0: 我跟你讲，是不是那个比跟个女性聊天还让你心情愉快？
1: 没感觉啊，这
0: 是你这个。你不说你豆瓣特客气吗？跟您聊天儿，
1: 与这有没有是没有关系？说的是这个，
2: 不是他工具。豆瓣老说好话，你说哎，你这不严谨啊！对不起，我
1: 没错，
2: 我下次再改。老让你心里特舒服。
0: 你要是女的，你报跟你女朋友说，哎，你这事儿干的不严谨啊，你这太糙了。他说，那你干
2: 谁严谨找谁去？
0: 对，是不是？所以我说，是不是跟豆瓣聊天比跟女朋友聊天心情愉悦多了？
1: 两码事，两码事啊。不太不相当，
2: 不是就说他那话语啊。
0: 老党用 AI 吗？
3: 什么都不用。
0: 微信用吗？
4: 微信用。
0: 我们女士，嗯，你用那个 AI 吗？
5: 用。
0: 你是在什么时候用？
5: 有些问题啦，有些想学习一些什么东西啦，我都是用的。也是豆包，我也是用豆包。非常好，非常实用，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绝对的去相信他，
2: 参考
5: 啊，仅供参考。
1: 你注意豆包这给你提供完什么，底下都一个
5: AI 生成，哎对，只哎
1: 这就是免责。
5: 对，
0: 您在养花的时候也会问问豆包吗？这个花会怎么养？
6: 我不问。
0: 厉害，你啥都会啊。
6: 不是，因为它这个花的一些的培植跟平常的浇水，那多少年前就养成这个习惯了。
0: 哦，
6: 这么着
0: 厉害，
6: 就不去过多训练。
0: 哎，我前两天养了几只小虾米啊，第二天那虾红了，
6: 熟了
0: 啊？对呀，不是熟了才能是红的吗？我就懵了，我说这什么情况？然后就问问 AI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基因变了？
0: 不是，人家说了一个就是煮熟了会红，另外就是它。白白了离开这个世界，那个身体就会虾青素氧化了，然后就会变成红的了。所以不一定是熟了，生了也能红。
2: 哦，这我还真不知道。
1: 我前些日子去门头沟逛那个农贸市大集，哎，跟着卖那个就是各种这个花儿，还有各种那个植物。完我一看有那个叫辣椒苗，1块钱一盆，买了5盆。回家给种上了，种上了我就问豆包，这个小辣椒苗怎么养啊？啊，
0: 说，人家说不是您住哪儿？怎么去门头沟赶大集啊？
1: 我住西单。
0: 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赶个集？
1: 门头沟从我们家那儿是最近的，40公里就进山了。
0: 西单走的话，其实还是挺顺利。
1: 走连石。
0: 对对。
1: 走6环。进山了，
0: 所以进山这事儿，我看您第二个关键词说作息规律、饮食清淡。进山这事儿也是定期的要去进山吧？为啥要进山？要上里干嘛？
1: 比如这季节了啊，到10月底了，哎，走咱摘柿子去。比如4月初，走咱摘那个花椒芽去。哥几个就摘花椒芽去。
0: 花椒芽拿回来干嘛吃啊？
2: 炸呀。
1: 就搁点面糊
2: 一
1: 炸，
2: 炸花椒盐
1: 很好吃的。
2: 顺义那边就这是一道菜哈，著名的菜。
1: 农贸市场有卖花椒盐的，一袋5块钱。
2: 哦，
1: 那有卖的。
0: 那您这吃都吃啥？我看您饮食清淡。
1: 各种绿叶菜，你们可以随便说，说出来我就能洗不就吃了，酱都不
0: 生吃啊？
1: 对呀。酱都不蘸。
6: 那我问你一下，就那个地里，就开春地里好多长的野菜，像那些你都不做熟了，直接蘸酱吃，洗干净了。
1: 只要能吃的。
6: 那苦碟子呢？
1: 苦碟子也吃。

0: 也蘸酱吃，洗干净。
1: 不蘸酱，我从来
0: 就那么吃，
1: 就洗完以后
0: 就那么吃，
1: 就这么到吃着饭那拿。啊、哦，就跟吃面条咬两口黄瓜似的。
2: 这叫那个原生态。
3: 那你这么吃过吗？
2: 我没吃过。
4: 但是有些野菜是不可以生吃的，因为有些野菜它有带有氮少量的毒。比如说那个蕨菜，必须要过水，过了水以后你再吃，它就把那个毒分就稀释到水里了。不是所有菜生吃都是可以的。
3: 金姐也吃吗？
1: 哎呦，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
5: 你看。
3: 啊，荆芥哈是那个3块钱一板，
1: 啥什么样？
3: 就是小叶子，就是小叶子，嗯、这么长的杆儿。它吃面条的特别好吃。
1: 那得过水吧？
3: 嗯，那个生吃，
5: 生吃过水。
3: 那薄荷您吃吗？
1: 都吃。嗯，哪天完以后你教教我，完以后我吃
3: 的很好吃、嗯。那个迷迭香呢？
1: 这些我都叫不上来，只要是拿来的这个绿叶菜我就吃。
5: 其实刚才说这些野菜生吃，咱们的想象当中是可以的。你比方说弄个空心菜啊，弄个大芥菜，我们老大在那儿咔咔咔啃个空心菜生吃，哎，有点挺特别的啊。
6: 他喜欢吃那原香味儿，你要比如说咱这个水疙瘩，就是咸菜，这水疙瘩、啊，这说炒别炒，炒了就没那个味儿了。就愿意吃那个老汤的那个，那水疙瘩，
5: 那也得拌一拌。
6: 不拌啊，那水疙瘩已经腌完了。
5: 对嘛？
6: 这出那个大盐粒子。
5: 哎，您那说的，人家那个老戴都不是这样，你就没听明白，他是什么佐料都不用，连点盐都不，就洗洗，咔嚓咔嚓嚼就吃了。
1: 我要买一颗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来？
4: 芹菜、
5: 苦瓜、
1: 长的
4: 芹菜，
1: 不是芹菜，就是
7: 莴笋。
1: 哎，对，哎呦，我要买根莴笋，
0: 连那叶子都给生吃。
1: 什么连叶子？叶子是必须吃的，
5: 皮儿都吃。
1: 完以后，
6: 谁吃皮儿啊？
5: 对，
7: 谁吃皮儿？你嚼嘛？
6: 你嚼得动吗？
5: 哎，是啊，
1: 我
5: 觉得
1: 我削吧削吧啊，两天叶没了。整个这一根削不削吧，就跟吃黄瓜似的吃。
6: 就那个那上的有筋，这我知道。
1: 你别削薄了，我削薄了是有筋，一边吃着还一边跟啃甘蔗似的，那哪成？
5: 哎，你们俩人真的，这可惜是俩男的，一男一女在一起过日子多有意思呢。那您属什么的呀？
3: 兔子吗？这么爱吃菜？
1: 我前生是属兔子的，实际上属耗子的。
5: 那你这作息跟耗子差不离是吗？
1: 我就是晚上11、12点就睡了，第二天6点来钟就醒了。嗯，这两年了没睡过懒觉。嗯，你看这几天世界杯，哥们儿，你看了几场？
6: 我半场都不半场。
1: OK， 我天天早晨不到5点起来看世界杯。
6: 那你差得远，我3点不到3点我就起，将近30年了。
4: 哎呦，
5: 几点起？
1: 他是起夜，
6: 不到3点。
5: 那你干嘛？
1: 他是起夜呀、
6: 啊，放狗啊！哦，放狗、啊、
1: 不是看世界杯呀、啊，说的是世界杯，哥们儿。
6: 你说你的世界杯，我说我放狗的狗啊，这个
4: 放狗
6: 咱不矛盾。
5: 半夜放狗，不是为什么2点多起来遛狗啊？那狗人不也在睡个晚觉吗？
1: 这不，这也挺各色的，跟我似的，也挺各色的。
4: 我觉得这个黑衣服的人就典型的北京味儿那种，然后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北京味儿不是那么浓。
8: 不，损衣服的也是，
4: 他们两个可以搞各自搞一个单口，
8: 其实还挺像的那个性格那个劲儿。
9: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我看你乐的都不行了，你乐啥呀？听他们俩聊天，你乐啥？
0: 跟你说相声。
7: 说相声是吧？
5: 是吧？对。如果想了解老戴或者老党他们的个人信息，可以扫描这个码啊，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可以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能知道这俩人的基本的情况。但是真的，今天就是这两个地道的北京男人的这个名场面啊。就平常聊天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外地的女士想要找北京的特别地道的北京的先生啊，就刚才这个画面，孙女士，我告诉你，这就是 北京爷们儿说话的那个劲儿，你一开始
10: 听出来了，听出来
5: 是不是一开始觉得他们俩要打起来了，对吧？
10: 是。
5: 最后两人还有点惺惺相惜的那个意思，嗯、对不 对,
10: 对, 对？
5: 老党，你说是不是？但是您单身多久了？六年了，是吧？
1: 整六年。
5: 嗯。
1: 没有跟任何一个女人待过。
5: 寂寞吗？
1: 也没觉得，我觉得我挺充实的，专家。
5: 都忙什么呀？挺充实的。
1: 早上起来做个汤，晚上搁点绿叶菜，卧个鸡蛋，必须得有绿叶菜，我看着就高兴。那黄瓜我切一片，啪啪啪啪变成丝儿，就切一片，变成丝儿，还不多的搁、
5: 嗯。
1: 吃完了，公园了，下象棋。
5: 嗯，
6: 那费脑子，那不干。
1: 不干啊？
6: 不干。
1: 我那个支招，特喜欢支招。
5: 嗯，不下，在旁边支招。嗯，你想过那两人下棋人的感受吗？
1: 可以打架，当然不是真打架，斗嘴可有意思了。
5: 不是，人家俩是不是特烦你啊？
1: 不，你下你支招支的好，没一个人烦你的。
5: 哦。
1: 你要老支一招臭的，支一招臭的，去去去去去去去，后边站。
5: 我那人下的话，你给谁支招啊？给谁支好招啊？
1: 当然，我得给那个美女支招了。
6: 对，
5: 那也行，过关了啊！我觉得
1: 绝对玩一个这一招也得给你挖个坑。
7: 对，异性相吸啊，同性相斥啊，
1: 这是那个一个普遍人
5: 的现象。哎，那您是不是对过去的老伴也是这么好呀？老伴说什么是什么？
1: 我们两口子跟我母亲住了四十多年，我母亲什么人呀？不讲理。骂人，我媳妇儿从进家到现在没跟我母亲红过一次脸，就别说顶撞了。
5: 所以咱看在眼里，咱在家里对人家也好，是不是？
1: 用我的一些行为去呵护她。
5: 那他会呛呛你吗？
1: 谁没脾气啊？有时候在老太太那受了气了，就跟我那个。你嘟囔几句，我爱人还是一个没心没肺的，我爱人勤快，那包个饺子，蒸个包子，弄点这个不是米饭炒菜的时候，总是给老太太弄一碗，就这老太太从来不买账，鼻孔出去哼啊哈的，她就没跟没事似的。
5: 所以他走了，您这心里真的挺难过的，是吧？放不下。上次来选择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1: 两年。
5: 两年吗？我的妈呀！
7: 是吗？我是没有印象，因为您是特别有特色的。
1: 但是
7: 如果见过，我会记住的。
1: 你，哎呦，想着那老啊，哎呦，我一看小样，哎呦，怎么还年轻啊？还有这专家也是，怎么越来越年轻了？你这么，
7: 我老干重活儿，
1: 嗨，
7: 我操心，
1: 注意吃点补品。
5: 哦，
7: 你怎么知道我不补啊？
1: 嗨，
7: 补不上去了。
1: 别嚷嚷。
9: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那这两年了，
1: 所以说有个变化。
5: 嗯，
1: 哥们儿，咱们这么说，今天你还能接受过我这个表现？也就是说，你要能接受的话，镜头前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也能接受。
5: 为什么你得让穆老师评判，不让陈老师评判呢？
1: 哥们儿。
5: 你以为哥们儿会说实话是
1: 不是？就是不拘着，能就跟我说的，跟他说，你怎么那么老了？就是这样，
7: 老了不正常吗？
1: 你知道吗？
7: 您年轻时候也是一帅哥，您现在不也得受地心引力的那个羁绊吗？是不是？
1: 哎，你还别说，为什么我这个子越来越矮呀、啊？找不着媳妇儿。
5: 所以我就说啊，我说如果是外地的女士要找地道的北京先生啊，一定要理解他们说话的方式，
7: 是
5: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北京先生有时候说话吧，让人觉得是不是在嘲弄人家，人家心理上是不舒服的。
7: 是，
5: 但是您看，您跟这个老党，你们俩言来语气聊着聊着还聊到一起去了。我估计下了节目，你们俩还得加个微信，哥们儿。 味咱们就回头玩玩。
1: 就是在平时咱们聊天过程当中就没有一次正经的，总是一二三四五七，没料。
6: 你现在

0: 碰到知音了，所以你才能说一本正经的坐这儿聊下来。
1: 您带着现在这种感觉进入到相亲或者进入到和对方的交往，这日子啊一定会过得特别好，因为您的心啊不浮着了，飘下来了，落地了，
2: 肯定会的。
1: 好，
0: 你像他这，
2: 只要人家接受我，我又能接受人家，肯定不会让对方失望的。
1: 那是，
0: 我说一句，老师，他这六年没胡来，
1: 那是对呀、啊。
0: 够这个，
3: 老丹内心还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先生。别看在外边那么多的刺儿啊，你又像那榴莲，外边刺儿多，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是不是？
2: 这个主持人小燕儿这么形容我是很准确的。
3: 从我们的角度上讲，你们每一个人来，即使我有时候跟你们开玩笑，但是内心真的是希望你们好，真的就像我们女士一样，最好你们都来三个月就马上能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有的时候我们说话比较直接，其实也是告诉你们先生或者是女士，人家接受不了你们什么，咱把这个东西稍微改一改，是不是就更快能找到？你们来的每一个人都是幸幸福福的，都非常的好。你们俩呀，为什么能握手，能这个，说不定以后还能当成好朋友。你们俩人身上有非常多相似的东西，互相监督着，把那些刺儿消一消，是不是？然后把你们最美好的内心袒露出来，都让女性们看到你们，哎呀，那个很纯良、很温暖的内心，多好呀！
4: 得能适应他说话。
5: 我是属于喜欢那种比较文一点的
4: 啊，比较安静、
5: 安静文一点的，就这种的，好像是。
4: 紧张是吧？
5: 紧张。
6: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7: 其实到咱这岁数啊，面儿不重要了，面儿是给人看的，咱往后的日子就是，哎，把柔软的，其实像您肯定是心里特柔软的人，就几句，哎，听好话，听顺耳的，舒服。以后我们就做一个柔软的人，因为不必给世人看了，自己活得舒服。媳妇儿来了，啪一掉脸子，哎，媳妇儿你生气了吗？不丢人，真的。
2: 我赞同。
7: 别撑着爷们儿那面，怎么了？
2: 原来我能做到。
7: 对，咱都撑一辈子了，因为这个工作的时候，咱得有，你得尊重我。不用，这个时候你谁不尊重我都没关系，我活得开心是重要的。
1: 嗯，真的。
7: 所以您把那个刺儿一放下，所谓的刺儿啊，就是咱这面儿，就老得撑着，咬着后槽牙得撑，那是为这个世界撑。以后咱不用撑了，怎么舒服怎么来。
3: 我问您哈，我们这位姐姐也是单身，像她这种类型的，您觉得行不行？
2: 很漂亮啊，精干，很干练。啊，
8: 嗯，但是我是离异。
2: 离异，这那肯定有离异的这么一说啊。
1: 可以了啊！哎呀，戴先生，您这进步真是神速啊！这说进步就进步，越跨越往上上着杆，
3: 是
1: 真不错。
3: 这个我跟你说，老戴真是，每个人离婚的原因千差万别，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没有办法。
2: 这个家庭就是两种情况啊，一个离异，一丧偶。
3: 嗯，
2: 没有第三种，
3: 别讲道理啊。
2: 嗯，
3: 这个大约是因为什么情况分开？
8: 其实他是学历很高很高的，但是呢，就是各方面吧，我觉得很压抑，给我不舒服的感觉了。后来我提出了分手。
3: 啊，是您提出来的，
8: 对，
3: 是吧？
8: 嗯，
3: 所以像这种，您也不用担心人家有什么联系。那会考虑我们这姐姐吗？
2: 外表挺漂亮的，
3: 但是。
2: 是有 bug。
3: 嗯，
2: 我没明白他什么自己给自己筑了堵墙，人家没他怎么着他呀？
8: 是没有怎么着，但是，
2: 多少年了？
8: 我就是内心感到不舒服。
2: 多少年了？十五年了。
8: 嗯，
9: 因为在我的感觉上，离异的有很多因素，知道吗？
3: 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吧，啊，来看看。哎，陈李六十岁，婚姻是离异，然后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2: 体重
3: 1.55米，55公斤。
2: 55公斤，110。
3: 嗯，
2: 1.55米。
3: 嗯，
2: 不胖不瘦。
3: 你是喜欢胖的喜欢瘦的？

0: 差不多的。
1: 哦，还想了解吗？还是直接见？
0: 啊，无所谓了，
1: 就是他吧，见见啊。嗯。你好，来，你坐这边来。
2: 主持人好，各位好，
1: 你好，
2: 大家好，辛苦了。
1: 嗯，
2: 大家好，我是陈丽，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来，五分钟的时间，两位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2: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0: 谢谢夸奖。我就爱听人夸我。
2: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0: 哎，你喜欢那个到山里挖野菜去吗？
2: 我是每天
0: 喜欢玩吗？
2: 喜欢，我每天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到山上去，去和大自然就看山看水，然后看那些呼吸新鲜空气，我是特别喜欢的。
0: 绕山你们。门头沟有一个，门头沟有一个那个走东方红隧道，有这么一条路，特好。要是你喜欢的话，哎，平时老到那儿绕，空气也特好，景色也特好。
2: 我肯定是喜欢，就是害怕你不喜欢。
1: 看吧，
2: 因为我以为你要说喜欢大自然的，
1: 我以为你要说
3: 带着你去。
1: 对，你要喜欢的话，我带你去。
0: 这是人家自由，就是说可以。
2: 我是特别喜欢大山的，喜欢大自然的，然后喜欢看山看水，因为我觉得大自然会给我一种特别放松的一种感觉，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农村，就喜欢乡下的那种田园风光啊，看着农民种菜啊，那种轻松的那种感觉，这是我很喜欢。
0: 它确实是舒服的时候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进个山往前一望，立马心情就自然的就开阔。
2: 但是我是不管心情好不好，我都会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大自然本来它就自带了一种，如果你心情不好，肯定会治愈；如果你心情好，那就会更好。
0: 对，
2: 所以我是，觉得大自然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但是我会每个只要有空的时候，然后一个星期安排一次去。我会很想去，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好邀请其他的人，所以我经常是一个人去的。
0: 那你自己自驾？
2: 对，我就在附近，我有小车驾驶证很久了，但是我，车的技术不太好，所以一直没有自己的小车。
0: 哦。
2: 有的时候有公交车就坐一下，有的时候没有就走一下路，但是我不会强度特别大，就是适合我自己的就行。我也不会去冒险，比如说我觉得那里有风险的话，我会不会去。然后我登山的时候，我会比如说要经过森林，比如说一段那个小路，有竹林，有很多草啊，有那种，我会拿登山杖，然后穿衣比较规范，鞋子，然后因为我觉得安全第一。上个星期我去山上的时候会有点害怕，那里太安静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唱着歌，放着音乐，然后登山杖不停地打着，然后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安全。然后走了二十几分钟我就走到了，因为我一个人不可能走很长。
0: 那你平时去为什么不结伴儿行啊？
2: 我是不太喜欢去轻易打扰别人，因为我又会去邀请他们，但是如果我邀请他们，他们不去了，我就不会邀请，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别人有很多不便。还有我邀请别人的时候，如果他的装备没到位，他的安全意识没到位，我邀请他的话，我会有责任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1: 就是人家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你光给人家分析啊，你为什么不这不那？就刚才我们说的，您就没想参与其中啊，是不是啊？一个人多不安全呀、啊！不行，以后咱俩一起玩啊，我带着你啊，是不是啊？正好我开车，你负责这个什么路线，然后这个安全性你可以提醒我，这不就挺好吗？但是怎么着，不感兴趣是吗？就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0: 我不是要求要弄散偶的吗？
1: 哦，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啊。陈李，60岁，离异，国企职工退休，四川成都人。所以只要是离异，咱们就完全不考虑，是吧？
0: 嗯嗯。
1: 那如果这个是不可改变的，那也不劝了。
2: 尊重他的选择，因为你是丧偶的，你觉得找丧偶的更好，我觉得尊重你，但是我也不会强求让你意见给我一致，我就只是选择尊重就行。
0: 我要放宽了，我肯定选他。
1: 对呀，您打算到多大岁数的时候这个条件才能放宽呢？对，66了。其实这个时候碰到一个相对合适的，我跟你讲，他的温柔似水，真的只有他能把你身上那些刺儿给消化掉。但是你又想不行，离异也不行。
3: 他俩性格不，我看他俩绝对不行，200%。你听他说话的时候，你能应该注意他是什么性格的人，嗯啊，是吧？
4: 这先生肯定也不在这女士的选择范围内。
3: 不是不是，不在选择范围内，一看就是。
5: 我觉得他能看上这个男士，但是这个男士能不能看上他，我不敢说。但是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应该不行。
0: 在哪儿，那个居住呢？
2: 我就是在浙江。
0: 现在在浙江。
2: 对。哦。
0: 在浙江属于什么？
2: 我是在我原来的公司返聘，在那里一直工作。
1: 工作。

0: 使用，
1: 对，
0: 你不是为了图眼前的两三年，
2: 没错，
1: 是。
0: 所以顺源，你看从这个环保，我们整合了艾格，我们涂料整合了维亚肯斯，啊，这都是我在环保上，在装修当中的这种用量很大的情况下，我自己花了很大精力去整合这种产品。像我们在瓷砖啊，像我们在这个有一些辅材啊、水管、电线啊，那我都是。真的用心去甄选的。
1: 今天那个方总来了以后长知识了，知道一些细节啊，包括一些用材的用料的品牌之类的。
2: 是
1: 啊，
2: 我跟您说，真正细节才决定成败。
1: 没错，
2: 哎，这是最重要的。
1: 也希望方总常来在家看看啊，来检查工作。
0: 我昨天在公司里面有一个业主来给我们介绍了客户的，昨天自己家又要装修了，然后正好就让方总告诉你，他说我十几年前在瑞银装的，到现在质量施工质量很很好，到这交钱就签合同，
2: 就签合同了。
0: 对，
2: 但是别这么着急签的，因为那还有想来的话，你得先告诉人家优惠是什么。
0: 优惠，这回我跟你讲，有福了，
2: 有福，优惠来了
0: 啊！对，优惠来了。这次优惠啊，是我们的新店重装开业，这次呢，我们给用户提供的很多场景，有趣的，还有很多样板间啊。由此我们有一次小场景，阳台啊、卫生间啊、储物间啊、什么八百库啊。还有我们的客餐厅啊，有很多很多啊，你可以来这场景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总有一款啊你喜欢。另外呢，我们给大家送优惠啊，像我们的定制家具，那不用说了，那么一次3-5万的折扣。关键是我们这次有这个万元装修大礼啊，装修基金的抽取，有3000、5000和10000元的啊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抽取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设计啊、主菜、商家的这个免费升级。要想了解更多的详情，你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
2: 通过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哈，昨天第一套房收获一份满意的家，那今天呢，二套房呢，哎，又来到了工地，亲眼见证了隐蔽工程的检验，致敬一线的劳动者。那明天呢，静待新家落地，这份老客户的信任还在延续。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中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当星火刺破沉沉暮色，一代人把信仰踏遍山河，号角穿越90年时光，精神在血脉之中接力不息，长征从不是过

0: 是属于我们永不停歇的远征，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长征，青春的会师第六集，红星永远照耀，敬请收看。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爱生活每一天。
3: 你好，给您上下菜。
4: 金秋寻美味，道道美食有特色。
5: 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不拍照我觉得都白来一趟。
6: 咱们这个切完这小粒以后啊，冲水要达到3米以后。
4: 拌肉馅儿，肥瘦比例门道多，主持人后厨探秘一考题，您也跟着猜猜看。
7: 看到这儿有点懵，这是什么意思？
6: 三种馅儿，哪个是狮子头的馅儿？
4: 黑色石锅很少见，样子不起眼，来头可不小。
8: 石头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就是你煮的这些鲜味比其他的锅味道要更鲜美，亲自来体验才能体会到。
4: 特色稻米配黄鱼，美味一锅出，味道着实让人称赞。
9: 半山腰的豌豆米，我们的海鲜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码头来捕捞过来，
7: 做你们当地的饭都得用当地的米。
4: 京城美食地图，花样美味过金秋，马上播出。
7: 今天来这个地方啊，我都不用说是哪儿，您往这儿看，这大个的砂锅一猜就知道吃的是什么啊！我估计很多北京的朋友对他们家非常熟悉，真的是从小吃到大。包括其实以前我无数次来他们家，特别好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砂锅白肉啊，太香了。哎，包括如果您来的时候啊，您看现在赶上饭点了，人气特别旺。但是您从一层这个散台的地方能看到它的名档，它那砂锅啊都是放在一个一个的铁板上的。当然了，今儿呢咱不吃砂锅了啊，说了太多回了。这回啊，咱尝尝他们家的特色炒菜。非常地道，咱看。您看，我点了两道菜，一道是焦溜肥肠，一道是狮子头。其实这两个菜啊，在我心目中那都属于是功夫菜，就是本身食材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东西，但是做法都是非常讲究的。我先试试这个焦溜肥肠啊，听得见那个酥脆那个感觉啊，我觉得焦溜肥肠第一点啊，就是这个口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它外边感觉是薄薄有一点点糊，非常的薄啊，然后有一点点酥壳，就是那个肥肠最外那层皮已经是酥的状态了，然后里边你再嚼下去，软嫩弹牙啊，口感相当棒，而且啊，我觉得口味上就是第一没有任何脏气味，吃起来这个味儿很香很干净，然后第二啊，肥肠你看人家全是那种大段的肥肠，吃起来特别有满足感。然后第三点啊，它里边油人家其实洗得非常干净，不会有那种腻口的状态，但是那种肥肠独有的香味保留的还是很好的。狮子头啊，这也是他们家招牌菜，尤其是狮子头，你看那个汤色就一看就是很清凉的状态，但你喝到嘴里就是那种醇香，就是看着颜色很清淡，但是一点都不寡淡，非常的棒。标准狮子头，你看出品，很整，形制特别漂亮。但是你拿勺稍微轻轻一压，都不用使劲啊，稍微一崴，一块就下来了。它口感上因为是一个一个小肉粒儿嘛，所以会有那种颗粒感，滑嫩。然后再加上里边会有马蹄嘛，就是你时不时咬一下，还有那种脆感，所以它那种口感的变化非常的强烈。它其实是肥肉瘦肉都有的，按比例走的，但是你看它这个吃到嘴里不会让你明显能吃到肥肉和瘦肉的区别，它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吃到嘴里那个口感特别统一。而且我觉得这道菜啊，在我心目中这真的是老少皆宜啊，从3岁到80岁都会爱吃的，就是它整体的颜色都是那种奶白色，然后呢最中间微微有一点点肉的那种红，但是非常轻。说了半天啊，就你看这狮子头这么一个菜， 可能哪儿都有啊，看着呢也不复杂，但其实从选料啊到制作手法啊都是相当讲究的。一会儿得把人家大厨请来啊，好好请教请教。你看啊，他们家的这个狮子头啊非常招牌，
6: 对，
7: 然后呢但是除了狮子头之外其实有很多丸子菜嘛，
6: 对，
7: 您这比如炸丸子汆丸子一堆，但是丸子和丸子它不是一样的丸子是吧？
6: 对，
7: 所以你看我找大厨来了，我让大厨给我讲讲说你们家这个狮子头有什么讲究
6: 啊。
7: 但是我看到这儿有点懵，这是什么意思？
6: 这个是什么？在跟你讲狮子头酒讲究之前呢，您先猜猜三种馅儿哪个是狮子头的馅儿。
7: 哎，大家看这仨馅儿，有没有想到那个《水浒传》里的那一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对吧？要纯瘦的，一点肥腥不能有；恨不得纯肥的，一点瘦不能有。然后半肥半瘦，这找茬呢，这是。但其实这是做三种丸子的，是吧？
6: 对，
7: 这仨丸子都是做哪三种丸子？
6: 一个是咱们的狮子头，狮子头；一个是干炸丸子，还有一个是汆丸子的。
7: 汆丸子的。
6: 对。
7: 首先，我觉得你要让我猜狮子头，我觉得应该还是能猜出来的，肯定是这个，因为。狮子头这肥瘦是比例的嘛，对吧？
6: 对， 对。
7: 然后你不能说，这个几乎感觉是瘦肉和肥肉完全分开的，
6: 对，
7: 对吧？就是完全散着的状态。然后这个又有点太瘦了，我觉得这个做狮子头就不够那种油香了，
6: 对，
7: 对吧？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肥瘦比较均匀的，而且主要是我看得出来人家切的是那小丁筷子头，
6: 对，
7: 看切丁能看出来这是做狮子头的，
6: 对，啊，没错。
7: 但这俩我说实话我没看出来，
6: 这个是咱们做就是做干炸丸子的
7: 啊，肥瘦要这么区分吗？
6: 对，它有比例，咱们用这个干炸丸子馅是肥四瘦六，然后提前给它调好了以后再混在一块儿
7: 啊，
6: 而且搅的还不一样，您看没有？这个跟咱汆丸子比，它的肉粒搅的稍微要大一点。
7: 对，
6: 吃干炸的丸子的时候，它要有口感，
7: 有颗粒感。
6: 对，有颗粒感。
7: 啊，
6: 汆丸子呢，稍微要细腻一点。
7: 那您再细致跟我说说，就是这三种丸子它手法上有什么区别？
6: 手法，咱先从这头开始吧。
7: 这个啊，这是汆丸子，
6: 它使用的手法是摔打上劲儿，让它起到弹牙的口感。
7: 所以它，而且它比较细腻，是吧？
6: 对，
7: 而且所以它是一挤能挤出来那个状态。
6: 对对对。
7: 那这个呢？干炸丸子。
6: 这干炸丸子呢，咱们调完味以后，只需要把你的调味品和匀，就可以了，这个不能上劲儿
7: 啊，基本上就是成型，
6: 成型就可以，
7: 完成丸子样就可以了。
6: 对对对对，这是最后咱们这狮子头了
7: 啊，狮子头，
6: 这个就是脚打上劲儿，但是它的劲儿呢，又没有咱们所谓汆丸子那么大的劲儿，因为咱们。狮子头主要的口感就是软糯，但是又成型，
7: 所以它就是嚼，但是不能再摔了，
6: 不能摔
7: 啊啊，等于就是它的力度要比汆丸子要再小一点，
6: 再小，对，
7: 明白了。但是
6: 手法上区别，那是摔，这是搅拌，
7: 这是搅拌，
6: 对。
7: 但是也不像这干炸丸子不去上劲儿也不行，
6: 也不行
7: 啊。还有就是我们吃那个狮子头。它看着外表就那种奶白奶白色，非常漂亮。应该不是纯肥膘的颜色吧？因为你像比如说这种干炸丸子，它也有肥膘，它出来之后不是那种纯白色的。
6: 对，咱们这个切完这小粒以后，冲水要达到三个小时以后，
7: 这么长
6: 以上，
7: 三个小时。
6: 对，把里边这个血色全部冲掉，然后控干水再去打制咱们这个馅儿。
7: 等于就是虽然瘦肉打个比方占五成，但是把这瘦肉部分的红颜色也几乎洗掉了。
6: 对，
7: 让它看着跟肥膘是一个色的。
6: 对，
7: 出来就是奶。白色的，
6: 对，
7: 那它炖的时间也比较长吧？
6: 它炖两个半小时，
7: 就是香但不能腻口，
6: 对
7: 啊，所以你看，就这么小小的三个丸子，从选材到制作手法到最后的加工工艺，每一个都是千差万别的，
6: 对，
7: 各有各的风味，
6: 对。
7: 这回带您来的这一家啊，是咱北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老字号了。人家啊是一日三餐都有，从早餐就开始了。另外，除了一日三餐的正餐之外啊，你看现在啤酒烤串也非常丰富啊，约上三五好友，适合来这儿吃一点聚一下。他们家呢包间也比较多，您呢提前预定一下就可以了。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啊，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这些菜之外，还有一些菜也是非常招牌的，比如说圆梦烧饼啊，比如说炖吊子，口味都相当棒。还有呢，他们家交通也比较便利啊，如果您要是开车过来的话，这家餐厅旁边就有一个宾馆，地下停车位也是非常丰富的。当然特别要强调一下，这个时节他们家最招牌的砂锅白肉啊，正当时，一定要来一口，热腾腾的一砂锅，越吃越暖，越吃越舒服。
3: 您好，给您上下菜。
10: 咱能吃点什么不一样的呢？我很好奇。
4: 接下来应季海鲜正当时，这口鲜香别错过
7: 啊！鲜上加鲜，它有一部分是糖做的形式，当地话叫鲜掉眉毛。
4: 面条油饼配甜茶，风味组合别处难寻。
10: 非常受欢迎的三款产品，把它做了一个藏面套餐。
5: 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不拍照我觉得都白来一趟。
4: 海鲜横菜，小吃甜点，道道特色十足。别走开，稍后的美食更馋人。
3: 你好，给您上一下菜。
7: 哎，嚯，这是什么菜？
3: 这个是黄鱼焖土豆饭。
7: 啊，
3: 给大家盛上来的呢是黄鱼焖土豆饭。台州人靠山海为生，取山海食材为食。这道菜呢也是用家乡的制作方法传承下来的。我们选用的是半山腰的豌豆米和东海的黄鱼一起烹饪的，一份鱼夹饭鲜香可口。
7: 这个黄鱼是鲜的黄鱼吗？
3: 黄鱼都是冰鲜 的，
7: 我
3: 们都是当天空运过来的。
7: 每天空运？
3: 对对对。
7: 这个黄鱼大概有多重？
3: 这个大概是8两到9两左右。
7: 然后那个是什么呀？
3: 这个呢是搭配黄鱼饭送咱们的一个台州烤菜谱，是应季的一个茭白和一个上海青。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咱们黄鱼的原汁，一会儿呢要浇到这个鱼肉上面
7: 啊，就是鲜上加鲜。
3: 对对对对对。
7: 我点了两道他们家的招牌菜啊，咱一道道说。先说这个黄鱼土糟饭，首先这个菜真的是很有仪式感啊，它有一部分是糖做的形式，就刚才会有一个小车推过来啊，然后人家会讲一些这个黄鱼这道菜的历史，然后再一个啊，他会现场去烹饪一下，浇一下汁儿，然后让那个米饭在他那种砂锅上持续加热，所以在看他做的过程中啊，你都能听到那个米接触砂锅那种滋啦滋啦的声音。这道菜啊，就是加烧黄鱼的又一个改良版，等于他把黄鱼那个汁儿继续去焖那个米饭，所以那个香气和满足感会更上一层楼。台州菜主打一个鲜，真的是很鲜，就是这个鲜不仅仅是食材本身的新鲜，是它做出那个味道也是那种特别鲜，当地话叫鲜掉眉毛，就是那种感觉。台州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它的海岸线非常长，然后靠着东海这一片海域的这种海产品也是特别丰富。然后它加烧的方式，等于就是会在烹饪海鲜之前，会用黄油和一点点老酒，会去除这个海鲜多余的腥气味，然后呢提香，然后再加一点点生抽调一下颜色。当地绝不用那种老抽酱油，所以它的颜色是那种淡淡的金黄色，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刚吃了一口，就那个鲜是怎么感觉啊？就是，当地的朋友形容台州菜，我觉得说的特别贴切。他说就是用大道至简的烹饪方式，但是做出浓墨重彩的鲜甜味道，这就是台州菜的风格。而且人家用的这个米，也是当地那种豌豆米。它这个米啊，我个人觉得相对于比如东北这种大米，它的油性没有那么强，所以这个米的颗粒感会比较明显，而且它这种就是没有油性那么强的米更容易把汤汁的味道吸进去，所以你吃到嘴里啊，它这个米是比较筋道，然后颗粒感很强，很爽弹，但同时又有浓浓的那个鱼的黄鱼的那个鱼汁的鲜香，绝配。来，再试试这道菜啊，这是梭子蟹焖土豆，也是一道很经典的当地的菜。因为梭子蟹啊，人家吃是分时段的，比如说你看现在，其实这个时节的梭子蟹，人家用的是那种公蟹。就这个时节的公蟹啊，它没什么膏，可是它的肉是很满的，因为有时候就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比如这个时节吃的就是满肉，然后大概到个11、12月份那会儿，公蟹开始出膏，那时候吃的是蟹膏，所以我个人是喜欢，你看这个时节的蟹的肉，就你能看到它那个蟹肉绝对是满的状态，就是能顶壳那种状态，非常的满足感。我记得当时去台州那边玩，然后当地朋友说我们台州人味蕾比你们都多一个，咱普通人的味蕾是酸甜苦辣咸五味嘛，他们说我们多了一个鲜，就是如果这东西做的不够鲜，我们台州人不吃啊，所以人家对于鲜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真的很鲜。然后呢土豆，土豆是我特别爱的一种蔬菜，因为土豆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它就是吃它的面和粉， 但同时它会把其他这种汤汁裹得特别匀，所以这个土豆就是又绵又软起沙，然后再裹上浓浓的带着蟹的鲜味的汤汁，这你来碗米饭稍微浇一下这汤汁特别的香。吃完了台州菜啊，你会发现就是主打的就是海鲜，对吧？就是海鲜在台州菜里是名副其实的主角，这种鲜甜的口感是你们台州人必须得吃的，
9: 对吧？
7: 这顿饭要是没有海鲜，感觉没吃到位。
9: 对的。
7: 哎，那您家的这些海鲜都得是从当地要空运过来的吗？
9: 我们的海鲜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码头捕捞过来，当天是早上码头传回来，然后下午空运到我们这里。
7: 对，因为渔民都是天黑的时候就出去了嘛，
9: 对，
7: 然后凌晨差不多那会儿就回来，
9: 对，
7: 然后当天回来就直接运送飞机就过来了。
9: 对，我们就当天下午就到了。
7: 哇，那这个其实成本很高啊。
9: 对的。
7: 刚才我吃那道黄鱼，就是黄鱼它是得冰鲜过来嘛，对吧？
9: 对。
7: 因为这种海鱼它没法活着来，它就出水就几乎就死了。
9: 是的。哎，
7: 那您这个黄鱼也是就是不能进冷冻，只能冰鲜。
9: 冰鲜。
7: 也是要每天运吗？
9: 对的。
7: 每天过来，
9: 对的，因为海鲜只要冰鲜了，它的肉质就很粗了，就没这种细嫩的感觉。
7: 刚刚那个米，刚才服务员特别介绍说是你们的台州那边的米，
9: 对，
7: 是吧？
9: 这个是我们台州的那个半山腰的豌豆米，就是梯田那种。因为这豌豆米跟这个其他的米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这个是这个生长周期更长，它的生长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吃起来就是比较软糯的，比较软糯跟香甜的，
7: 而且这个米的香味是很足 的，就是生米的状态下，你闻它一下都有那个香味。
9: 是的，
7: 那这个一年也是只种一茬的，
9: 对，
7: 只种一季，
9: 对的。
7: 所以这个米刚才我吃到嘴里，就是它跟平时咱们吃那个东北大米还不太一样，就它没有那么黏和油，但是它那个能把汤汁吸进去，
9: 对，
7: 它很弹很香，
9: 很口弹很糯，
7: 所以就做你们当地的饭都得用当地的米，
9: 对，
7: 这才是原汁原味的。
9: 因为台州菜嘛，就糯叽叽的那种口感嘛，
7: 是吧？糯叽叽，这个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形容美食的词儿，但是台州。

0: 丝不起眼，制作起来真麻烦。
1: 飞水过油，完再炒，完飞了一下，更入味。
2: 就这个味道啊，不是靠调料能够加工出来的。
0: 餐厅自有菌菇博物馆，各式菌菇齐亮相，品种您猜猜看。
3: 您别说认不认识了，我估计听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跟菌菇王国啊，好好长长知识。
0: 炭火铜锅肉飘香，餐厅自有牧场，好羊肉吃过难忘。
3: 关键是这个吃铜锅涮肉就得看这肉好不好，
1: 光热情没有好肉也不行。
3: 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机器。
2: 对对对，
0: 搜罗聚餐好去处，超多美食有特点。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不见不散。
4: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5: 哦呦，
4: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6: 鲜嫩香，过瘾。
4: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7: 爱生活每一天。
8: 莱普蒂斯烟罩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9: 小智小智，
8: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
7: 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0: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7: 您家是否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1: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7: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12: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7: 今天轩蒂森72款系统门窗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物超所值。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精彩马上开始。
1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
14: 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3: 没错。
1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3: 没错。
1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纱窗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4: 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
7: 轩蒂森72款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15: 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14: 啊，
15: 它是有区别的
14: 啊，
15: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
7: 别看这两条压线区别不大，但受力的效果却是天差地别。我们先来看开口压线，
12: 我来啊，
16: 再来差不多
12: 、哦、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15: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12: 现在踹一下，
15: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

0: 哎哎，
1: 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了呀？
2: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3: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让您不走弯路，选好窗。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0: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啊，
0: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6: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1: 嗯，
6: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3: 轩蒂森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1: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
3: 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8: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6: 估计也就勉强17、18度。
4: 哎呦，这缝子这啥的，刮着风往这一走，呼呼的。
1: 嗯，
0: 而且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8: 满意满意，
1: 嗯，
8: 质量挺好的。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是保温效果非常满意，安静，隔音，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1: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1: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哎，对，它不直冲啊，
0: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0: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就想过了。
7: 外边不管是冷啊还是热呀，我的屋子里边几乎的温度不发生多大变化。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9: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 嗯，
6: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1: 嗯，
6: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8: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1: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0: 没错，
1: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壁。
10: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 安全性，纱窗也是很关键的，原来是都用这种保护栏，其实安保护栏就是防小偷的
10: 啊。
1: 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你知道这证明了是什么吗？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3: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轩蒂森的保暖窗户了。
7: 太阳光特别足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密封降噪更管用，
1: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1: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0: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
3: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
0: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
0: 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0: 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轩蒂森的工厂。
2: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4: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轩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锻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2: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4: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2: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4: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
2: 啊。能看到这上面
4: 对加工长度，您看
2: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4: 是的，
0: 科学的一体化制作流程，保证了窗户能达到微米级的精密程度。不仅如此，我们还有3道密封。
4: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2: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4: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2: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4: 是的，
0: 在选窗时一定要选柔软厚实、回弹性好的胶条，不要选又干又硬又薄的胶条。
4: 不仅要选择咱们三元一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2: 一下就拉断了。
4: 您再试试这个。
2: 我试试这个。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4: 行，雪儿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2: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
0: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1: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7: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3: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
0: 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 扇，一套五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2: 大家要知道啊，窗户的这个组合越是天衣无缝，它的这种保温性啊以及密封性效果也是越好的。
8: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因为对于五金件来讲，在它承重部分质量还是非常关键的。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8: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嗯，我们现场通过实验给大家证明。
2: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8: 开始变深了。
2: 嗯，
8: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2: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8: 对，辨别不了。
2: 嗯，
8: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2: 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0: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8: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是家的眼睛，连接室内外，负责采光、通风换气，对家的舒适度和健康生活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您家是不是还忍受着这样的窗户？
9: 40年以上，我们就住20多年了。
10: 一到夏天，它一受潮还关不上，这屋里边挺热的，密封也不好，
11: 隔音呢根本就不管用，跟没窗户是一样的道理。
12: 一晒非常的热，漏风，灰尘就很大，还漏雨呢。今天声音哈，
13: 阳光照着也热，纱帘纱上，再把那个大帘拉上，
12: 两层窗帘都得拉上。
0: 漏风漏雨，关不严不隔音，夏天还不隔热，这样的窗户为什么还不换呢？
10: 这价格咱也闹不好，这里边套路太深，这个给加价吧，那也加价吧。
11: 你说换一窗户，把这家里弄得是挺乱的，想是等装修一起换。
0: 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这些您都不必担心。今天栏目回馈观众，帮您解决换窗问题。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为您答疑解惑的同时还有好礼相赠，赶紧行动起来吧。
8: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
2: 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8: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8: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纱窗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12: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8: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
0: 轩蒂森72款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
2: 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
0: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让您不走弯路，选好窗。
1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1: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14: 关键是质量好。
15: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9: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0: 轩蒂森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3: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
0: 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享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12: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4: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10: 估计也就勉强17、18度。
5: 哎呦，这缝子这啥的，刮着风往那一走，呼呼的。
9: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1: 而且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4: 满意满意，质量挺好的。
1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是保温效果非常满意，安静，隔音，我想给它。

0: 这个东西它可以推着推到老人房间，把老人从床上转移上去，让他推着过来洗澡。然后像半自理的都是这么坐着洗澡。
1: 哦，这个我理解，它是有一点储水功能的是吗？
0: 它直接
1: 从那儿可以放，
0: 都直接下去了。
1: 哦，
0: 老人是躺在这里，
1: 还是以充浴为主？
0: 对，你因为年龄大了，他们都我们这边都90多岁，他、
1: 嗯、
0: 的洗浴时间要保持在10分钟左右，不能太长，
1: 不能时间太长。
0: 对，太长了对他身体受不了。你像我们他们在洗澡之前，我们会给他量血压，观察他的健康情况。如果他今天精神不济，就不能洗。
2: 说两句，
3: 阿姨你好，
2: 我也不会说。你好，
3: 我是北京台的记者。
2: 哎呀，
3: 啊，我叫莫雅兰。
2: 见到你真高兴啊！
3: 见到您也真高兴。您多大年岁了？
2: 86。
3: 哦，您这状态还不错呀。
2: 我呀，
3: 啊，
2: 病有病，我就家里边没有人，我希望住在这儿，有人照顾我。
3: 您自己希望住在这儿？
2: 哎，
0: 主动告诉他子女，我要住养老院。
3: 哦，
2: 我是为了给孩子们少找麻烦。来到这儿特别好，有好多朋友，我们这还有我们这些头什么，我们都跟一家子一样。
3: 您住多长时间了？
2: 两年了。
3: 嗯， 哦，
2: 我老伴没了，我就住在这儿。
3: 哦，
2: 我挺喜欢住在这儿，通屋的都特别好，我们都能自理。
0: 哎，来，
2: 你看这个，
3: 哎呀，
2: 这是我的通屋的同伴，
0: 哦，
2: 舍友，大学毕业的同伴。
3: 哦，这也算您姐妹了不？
2: 啊，这算我姐妹，这就是我姐姐，过来吧。
3: 您好，
2: 是我姐姐，
3: 阿姨您好，
2: 擦点耳朵，擦点眼。
3: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这儿怎么样？
4: 这不错吧？
3: 不错，
4: 啊啊
3: 啊！您二位相处的怎么样？
2: 我们俩最好是亲姐妹，我们俩。
4: 哦，我比她大1岁。
3: 哦，
4: 啊，87。
3: 哦，
4: 她86。
2: 我们俩是亲姐妹，我们俩都互相特别，就跟亲姐妹一样。
3: 哦，
2: 太好。我们俩的情况都差不多，
4: 一块儿唱歌，一块儿念书，一块儿吃饭。
2: 啊，我们
4: 我的腰不好，他天天给我敷药。
3: 哦，
4: 天天敷药，
3: 这么好
2: 啊！
3: 怎么这么好？我们
4: 俩还是真的不错的。
3: 哦，
2: 一定真行，
3: 能找到这么个搭子不容易啊！
2: 真不容易，
3: 是吧？
2: 啊，到老了能找一个老伴儿。
4: 他唱，我给他做动作。我呀，我现在嗓子不行了。
3: 哦，
4: 原先能唱歌，现在嗓子不行，他唱歌好。
3: 现在有力气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展示一下来吧。
4: 你就唱那什么吧。
3: 啊，
4: 梦看看
2: 吧。
4: 我为亲人送鸡汤，
2: 如花更华，天涯一梦随。共产天发，重返天发。
3: 我发现您好欣赏他呀。
4: 啊，对呀，
2: 我也欣赏他呀。这一块都挺好的。
3: 啊，
4: 他那个看的歌片看不见，你问他，全我给
2: 全
4: 大
2: 给我写
4: 的，大大写大的，太棒了，
3: 您这太有生活气息了，
0: 收收。
4: 对这个。
3: 我觉得不是熟到一定程度的，不能把屋造成这样。
4: 这是我女儿过生日，我给她照的生日画的，都属猴的。
3: 哦，
4: 我的女儿57，我87嘛。
2: 我看不见，你都她给我写的，你瞧瞧。
3: 哦，
2: 一个一个的，
4: 他唱完一个，
3: 就是正常打出来的谱，您看不清，他给您抄写的。
2: 你看我打出
4: 这个
2: 还
4: 给后一半的没有，这送别，同枕合山。
2: 啊，这都是我唱歌看不见，都是他给我写的一个一个的。啊，他写字特好看，我也喜欢他写字特别好看，我觉慕他的字。
3: 啊，
2: 我的手现在写不了了，我的手这哆嗦。得病得的写不了了，
4: 是瘫痪，反正这个我们就看看，
3: 不打搅您了。
2: 有工夫上我们这儿来看看来。
3: 好，
2: 欢迎你来做客。
3: 好，
2: 尝尝我们的饭，体验体验我们的生活。
3: 好，
5: 啊，您好，各位好。
6: 哎，你好，
5: 您吃饭了。这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我们在做一个养老助餐的节目，所以这次来到了咱们这个点位这儿。我听说您身份还有点特殊。
6: 大家好。我是怡海花园业委会主任，啊，然后呢，我也是这个怡海花园的建设者，也是怡海花园的管理者， 所以呢，我在这整整住

0: 了30年，我也建好了，我就一直住在这里。
1: 对，因为业委会的主任就要不断的接收居民的信息。
0: 对，
1: 如果居民说啊，我希望有一个老年餐厅，估计这个意见应该是在7-8年前您听到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才在7年前有了这个。
0: 对对对，我们这里啊，现在这个社区已经咱们30年了。
2: 嗯。
0: 所以我们这里的原来的业主呢，你想想，我就算他30-40岁来，也差不多70-80岁了，也到了那个完全退休了啊，所以他们现在需要的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呢，我们现在人呢，这个可以说生活好了嘛，年纪虽然大，但是还是很健康。
2: 嗯，
0: 那他们的要求呢，肯定要跟他的肠胃、跟他的年龄要随和。所以说我们专门做养老餐的厨房，是专门对了老年人来的。吃好一顿饭，对一个老人家来说是太重要，他是一天最重要。要的就吃，对我也一样啊，我也是老年人了，我们一定要把营养吃够，均衡很重要。一顿热饭，如果他的菜和饭配合搭配好，他可能会多吃的。
1: 是的，
0: 他就会心情愉悦。
1: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说开心、快乐、幸福，
3: 第一需求。只要这顿饭吃好，一切就都有保障。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素。
4: 在新村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这儿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变化：老年人需要的不只是被照顾，更是有连接。养老正在从被动接受照料转向主动构建生活。新村街道的实践并不是孤立，北京市西城区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将父母食堂、老年公寓、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单位呢串联起来，让老人呢不出街区就能解决就餐、医疗、文娱这些需求。这背后啊是养老服务理念的深层的迭代。过去啊，咱们谈养老关注的是床位够不够、护工配比达不达标。今天呢，咱们再说养老呢，开始关注老人有没有朋友、有没有丰富的生活。养老服务的民生改变呢，就藏在这些有人情味的场景里，藏在每一位老人被认真

0: 就改成没有水印的倍率了。
1: 专家表示，水印版倍率一角，发行量少。
2: 我爸拿的这个我们村的果丹皮，各位可以尝一尝。
3: 谢谢老师。
4: 父子二人一同来到相亲现场。
5: 要是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啊找到媳妇儿了，下次再来给我们送喜糖，好不好？
6: 绝对来的是。
5: 是吧？
6: 啊，
5: 推荐一下你儿子。
6: 跟他说这个节目，瞧这个够八年了。
5: 所以不是您压着他来，
6: 我推荐他，他就二年了，不赖他不动换。
5: 哦，
6: 说他不信，他不听，这个我强制的。你给我去，你要不去，今儿我就不要你这儿子了。
5: 哎呦，我跟你说，你要在一年之内找不上媳妇儿，你爸就跟我们急了，知道不？请你努力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4: 父命难违，二号男士又能否遇到心仪之人？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特地从黑龙江而来的一号女士一出场就惊艳全场。
5: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一跟我说，哦，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8: 谢谢。
5: 怎么样？
9: 那确实是美丽动人，
5: 是不是啊？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9: 啊，可以唱个角色。
10: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
5: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8: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5: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8: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5: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8: 对，特意过来的。
5: 哦，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8: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4年多了嘛。
5: 嗯，是姐妹还是亲姐？
8: 亲姐。
4: 通过和一号男士的沟通，彼此并未产生火花。那么一号女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5: 刚才其实你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我们一号乐童哈。
8: 嗯，
5: 就是除了说演员这种事情，还有什么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吗？
8: 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个子就比较高嘛，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根深蒂固的，就是觉着你看我穿上鞋之后都1.7米多嘛，然后如果男生要是1.7米多的话，就像缺少点安全感一样，这一点上就是有点不合适。就是其实他本身挺优秀的，可能我们不合适吧。
5: 这个个头是硬性指标哈，是吧？就一定要高于1.8米，然后我们再谈长得合不合眼缘，然后再说脾气性格，是不是爷们儿，有没有担当，对吧？
8: 这个演员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
5: 那你觉得大白这种款像是那种有爷们儿能担当的人吗？
8: 挺爷们儿的，看
5: 是吧？
8: 看上去
5: 是
8: 很爷们儿。
5: 他行吗？
8: 年龄我俩好像稍微不太合适。
5: 大白多大啊？
11: 我73的，52岁。
5: 52差了8岁。你是想找多大的？
8: 我觉得大个3-5岁，
5: 三五岁
8: 或者小个2-3岁都可以。
5: 的确你找的这个年龄段啊，还是就他们也是在拼事业的时候。就是如果他有自己的事业在做，你是愿意帮他一把的是吗？
8: 是的。
5: 那如果是一个比方说在机关单位上班，或者是一个大夫等等的，这种可以吗？
8: 那我就得看其他附加条件了，比如他的就是身高呀，那个长相啊，五官，还有他的经济条件都怎么样，我会综合一下的。
5: 经济条件啊，这样先给大家看看丽丽她自己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男士们再自我评估一下哈。大庆的湖这么大
8: 啊？这还不是最大的呢。
5: 这也是大庆啊？
8: 啊，不是，出去玩然后拍的照片。
5: 就
8: 比较爱游泳嘛，我游泳的时候拍的。啊，这是出去玩的。
5: 好瘦啊，你有多重？
8: 106-107斤。
5: 这是跟朋友聚餐还是自己？
8: 不是，自己在家有时候做点那个，然后就爱摆一摆。
5: 这都你自己做的？
8: 对呀。
5: 可以，
8: 就爱摆着个玩儿，主要是
5: 颜值很高哈。这是你们家？
8: 我们公司的茶室。养的小花。
5: 家里的
8: 也是之前我放公司的，然后家里也有。
5: 这应该想家里的。所以看看啊，我们这个丽丽这样的生活，所以你看

0: 然说，如果他是在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医生啊老师这样的行业，你要看一下他的经济条件。那经济条件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1: 应该是经济条件我可以放在后面，如果这个人我是很喜欢的话，因为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再差都不会差到哪儿去，而且太差的也不可能接触。
2: 他不太了解整个这个婚恋市场的年龄状态，有没有孩子，对于市场的价值是多大的，能匹配什么样的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还存在幻想我要找一个高富帅结合体，
3: 就是看着对眼缘，你不讨厌我不讨厌你有好感，这是第一方面的。
4: 然后呢？
3: 然后才是其他的什么家庭条件呀工作呀，其次可能是你的工作你的个人能力，然后再次才是你的家庭。
1: 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比如说出去玩呀，或者是干什么都涉及到花钱，是吧？就是起码你的就是价值观跟我应该差不多吧，就是不比我强太多，但是也差不多。因为我这么多年就生活一直就算是在我们那儿吧哈，就是在北京，我不敢说什么，就还挺优渥的，就是本身我好像没有为钱发愁过，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起码因为你两个人在交往，如果有落差的话，婚姻会不幸福的。我觉得怎么这俩人差不多吧。
0: 那我的感觉能跟你匹配的目前我看到的是比较少的。大白能够吗？
5: 够一够吗？
6: 不是够不够的问题，是这花不花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有形成了自己的这个，
7: 不在一个消费层次，
6: 不是消费层次的事。现在没有人说消费不起钱，而是说消费习惯的事儿。就他已经习惯那种消费了，习惯了之后，没人愿意往下降的。有谁啊？找另一半谁往下降了？所以说他说的对，找一个匹配的最好。能比较
0: 对，我们现在不是在摸索到底什么样的是跟他能匹配的吗？
6: 对
0: 吧？
6: 他是一个为感情付出的人。你想想这个包机咱就不说了吧，对吧？就这个 ICU 70天，反正你要说这种重症 ICU 一般是应该是这个数吧，一天，对吧？他是挺愿意为这些付出的，而且他也说了，但是你不能说他，我自己有自己的消费习惯，他都这么多年了，20-30年了，对吧？他不可能降低。
0: 那70天，我看用煎熬这个词啊，很难的，
1: 就是好像用言语无法表达。因为 ICU 的话，大家就是也经历过那种没经历过，但是电视上都看见过嘛，很痛苦的。每一天医生会找你谈话呀，然后会让你各种准备后事啊，就是要还有各种他说的别治了，就是委婉的那样说，都那样。包括有一些检查都说的意思，这个可以就别检查了，那意思没意义了，但是我都是要做的。我说万一呢，就是反正就是每一天都很煎熬。那会儿瘦的80-90斤了吧，很
0: 就70天就瘦到80-90斤。
1: 对呀、很熬人的，所以说缓了很长时间。
0: 那时候姐姐陪着你吗？
1: 她一直陪我了。
0: 所以你们俩一直都在南京的那段时间是吧？
1: 对，
0: 就是你也会跟妹妹，就是不知道医生出来又要跟你们说什么。
8: 每天都要不断的做心理建设，就是反正就有一线希望吧，就不管医生怎么打击我们，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都要坚持下去。
0: 对另外一半的煎熬是非常痛苦。
1: 很痛苦的。
0: 所以当真正说真的不可挽救了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觉？
1: 接受了，反而很平静，因为就是医生已经每一天都在跟我们说这样的话，而不是说的我还差哪儿没做，因为我感觉全做了，能做的不能做的全做了，已经回不来了，那就是命吧，就接受了，反而很平静。
9: 因为他这个病吧和其他的病还不太一样，比方说家人得了这种重大的疾病，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同时呢你不会有自责，不会说就因为我让他得病了，这个会有自责，哎呀当时我怎么不稍微的想一想呢，我怎么不领他去看看呢，这个胃病疼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肯定有一阵子了，就有自责，然后有担心，还有一个年龄，才40出头，40多岁，是吧？所以这个年龄也是不一样。再看上这么小那半大孩子，就是他那个是，我老说这四面楚歌，他不是单一的一个难受，太多太多的难受了。
10: 最怕的就是签字，
6: 一堆字让你签。
0: 关键是，就是你在签那个字的时候，其实你决定的是别人的命运，就那种责任感啊，有的时候。

0: 样，我从跟他处对象开始，都是他在给我做任何的事情哈。我说到最后这么关键的事儿，然后由我来各种决定，确实也就是那种心理压力很大。
1: 所以经过这几年，你觉得自己变化了吗？
0: 变化了，我觉得我成熟了，而且看人看事儿啊，就是比以前也睿智了一些，聪明了一些，懂事了一些。嗯。
1: 面对各种各样的变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去逼着自己成长。
2: 她适合找做生意的，就是有点她老公那个影子的，但是挺难的。
3: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我觉得我给你提个醒啊，因为我们44岁啊，说如果说我们要找到就刚才你说的那种啊，条件相对经济条件或者是能力都比较高的，其实他们的选择的范围非常的广。哦，非常的广，他就未必选你这个年龄段了。如果这个人非常的有能力，可能无论是他过去积累的财富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聪明才智也好，一定是顶格的。嗯，那么他对另外一半的期待也会高。也会高，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在你自己的条件说，现有的生活不被掉价的时候，其实，很想让你效仿另外一位女士，也是来到我们选择的，她是这么说的，她说的，我找一位先生呢，就是我的吃穿用。就是我的吃不是只吃的家里的饭，就是我自己额外的一些东西比较高的消费，我去这个买衣服啊化妆品啊，这都我自己去负担。然后呢其他的生活呢其实就是添双筷子加个碗，对吧，就是可能我不能说咱俩还在生活中在 AA 制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别人可能会心里头没有那么紧张，因为高我们说高到哪儿没谱，对吧？
0: 对
4: 尤其是那么你过去既往的生活，如果把它复制到这个生活中，还要有这么一位男士能够去负担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他就会退了，尤其是50岁的人，叫做50岁40不惑50知天命，到了这个年龄段，他们人生就像刚才大白说的，他不是有还是没有，他是消费观念他就觉得不值，没必要，没意义。而且这个年龄段他们可能还想要孩子，因为经济条件特别好嘛，就经济条件非常的好，然后呢又放开了，弄个小娃娃，对不对，也挺有意思。而且呢我们北京这个地方或者南方这个地方，它不是高个男人生存的地方，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岳先生就算挺高了1.78米就算可以了，你就觉得他特别矮。真的，你都觉得你说了一个身高，哎呀，这身高的问题，其实就算高的，像大白这样种有的是。
5: 我1.78米，1.78米，我家穿上也1.8米。
4: 不，那你长得有点像，
5: 太肥了，
4: 显矮，对吧？所以真的高的不多，高的还得单身的又更不多，对吧？真的，这是小基数。
6: 这个找高个子的男生，其实是我觉得是北方女人的一个，好多人都有这种
4: 对，但是
6: 这种想法。因为我妈妈当时找我爸的时候，就是我妈妈1.58米，然后我爸爸1.82米，你想想这样的身高差，然后他就认为，他说，因为我姥爷特别高，我姥爷1.8米，他说我一定要找高个子男生，哪怕我是矮的，然后我说那妈妈那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他说代价就是一生操劳，连我爸爸的指甲他都要帮忙去剪。就当然这我不是说您啊，就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的执念，你可以来想到他的另外一面，我愿意为了这个执念，我付出相应的。我付出的那些东西就可以。
4: 对，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否定说既要又要还要，是吧？就你全要的就没有啊，就是你哪个是你最重要的。有的人说我就是颜值控啊，我就喜欢顺眼的好看的，那可能就会其他的就会忽略一些。有的说不，我就想找那个生活条件好的，是吧？那其他的就稍微的降一降。
1: 所以年龄上能不能放宽一点？
0: 年龄呀，
1: 就条件在不动的情况下，年龄能不能放宽一点？
0: 那我想就最多也就大8岁，我
1: 7、8岁是在52岁，
0: 对，最多最多也就是7、8岁了，但是再大接受不了。
2: 就女孩嘛，都慕强。

0: 今儿又碰见一个北京小伙哈，不知道你对丽丽的印象怎么样？两位先简要的沟通5分钟的时间。
1: 姐姐叫什么？
2: 问丽丽。
1: 哦，

0: 然后呢自己呢我觉得还蛮自信的一个人啊，就是他对他自己未来的择偶啊，或者说找什么样的，其实他是有数的。我呀是在换证的时候碰到了他，他和他的父亲，然后呢由于他那个父亲的身份证可能是有些问题，所以进不来。他挺聪明的，然后说为什么进不来呢？我们两个人同时办的，为什么我进得来，他进不来？然后于是呢，他还挺聪明，他就说你输一下他的身份证号，啊，后来一输号，可以了，是吧？
1: 哦，那是您，
0: 啊，对。然后我就说哦，对对对对，我一想，哎呀，我就在想，要是我可能没这小心眼儿，你知道吗？我可能就说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哦，是不是没给我输进去啊？我可能就打电话找那个办证的人了，他没有，他就一输就进去了。我想好聪明啊，所以我觉得一定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而且比较灵活。
2: 我们俩早上也碰见了，
3: 早上碰见了是我那车停在那儿了，然后。就他是在我前面，但是父亲在后边。
0: 哦，
3: 后边之后我们俩中间不就隔着我吗？他
0: 啊啊啊啊，
3: 特别礼貌，把我让前面来了。
4: 带着老父亲来相亲的是吧？那老父亲呢？
5: 我爸在场下坐着呢。
4: 要不要到台上来？
5: 可以啊，当然呀。
4: 来来来，
5: 这是我爸拿的那个我们村的果丹皮，各位可以尝一尝。
0: 我们就
4: 哎呦，谢谢
6: 小燕老师！
4: 哎呀，谢谢你了，是吧？
7: 哇塞，真好！我
5: 哎呀，来，
7: 谢谢，
0: 哎呦哎，
5: 来来来，
8: 这算喜糖吗？
5: 啊，喜糖！
0: 哎，有点发喜糖的架势，
8: 上没上？哎，有点
0: 我们谢谢谢谢谢谢谢
6: 给小燕老师还有汪莹老师，我就我看这节目我就看七八年了。
4: 哦，谢谢您，要是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啊找到媳妇儿了，下次再来给我们送喜糖，好不好？
6: 绝对来的是，
4: 是吧？
6: 啊，
4: 对，你看这叔叔多给力啊！哈，
6: 这个我们这土特产呢，有两样特异功能。
4: 嗯，哎呦，还特异功能呢？
6: 早要吃一块能消食健胃。
4: 哦，还真能瘦。
6: 您要是晚要再吃一块的，能镇静安。身
4: 哎呀，真好！哎，说，山楂不推荐了，推荐一下你儿子。
6: 我儿子，我瞅着他呀，也就不忒傻，凡是。
4: 您得像夸你们的山楂那样夸儿子，行不行？这山楂早晨吃了消食健胃，晚上吃了镇定安神，到了儿子这儿不傻。
9: 哎呀，北京老爸都这样，我看。
4: 是吧？
9: 都是不爱夸自己儿子，夸夸吧。
6: 我没夸过他呢，我老瞅他，本事不忒大。
4: 39了，还没让我抱上孙子，这什么本事？
6: 没抱过孙子呢，也没孙子孙女都行，他就搞的就是跟他说是嘀了不楞，就是跟他说这个节目，瞧这个够八年了。
4: 所以不是您压着他来，
6: 我推荐他，他就2年了，不赖他不动换。
4: 哦，
6: 说他不信，他不听，这我强制他。你给我去，你要不去，今儿我就不要你这儿子了。
4: 哎呦，我跟你说，你要在一年之内找不上媳妇儿，你爸就跟我们急了，知道不？请你努力一下，好不好？
5: 好好好。
4: 那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哈，王磊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地质大学科班出身，珠宝全能手，四段感情经历，唯有婚姻最伤人，择偶期待，别太笨，能沟通。所以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10: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5: 家里穷，觉得珠宝这个专业能挣钱，那就选这个专业。自己选的，我父母都不知道。镯子类的，哎，一下就有四个，就是谁能够，感受一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是怎么个意思？
4: 是哪个是翡翠是吗？是要
0: 真假是吗？
4: 什么意思？
0: 就是自是合
5: 天然的东西就是真的，
0: 天然的对，合成的。
4: 那这个肯定是假的，粉的是假的。
5: 哦，
4: 对吧？这我看一眼啊。这个是真的，这个你
5: 拿住就没事
4: 啊，对呀，这个其他的我都看不出来。

0: 你们俩来，来试试。
1: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国庆装修如何避坑？
2: 不管是装饰公司还是说主材厂商，都会拿出比以往更大的一个促销力度。
1: 哪种装修模式更适配？
3: 家里都有局部的改动的，现在有专门做局改的公司。半包那种模式呢，现在做的人少了。
1: 老房翻新如何根治顽疾？
4: 可以把厨房整体的打通，这样让空间的整体会更大一些。
1: 家装升级如何加量不加价？
3: 我们现在可以做大砖上墙，我们现在给大家升级为实木复合烤漆门 ENF 环保等级的。
1: 生活家家装攻略为您深度剖析国庆怎样高效省心定装修。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金九银十是传统的装修旺季，很多的家庭呢都是希望利用假期集中时间来参观装修，探讨设计方案，选购装修材料，并尽早的确定出装修事宜，则即日开工。然而国庆假期仅仅7天呢，既要留出时间休息放松，又需要高效的考察装修，敲定设计方案，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妥善处理家庭装修的各项事宜。今天我们将探讨国庆期间如何选择装修公司，规避陷阱，享受福利，并轻松敲定装修事宜。很多的业主呢都想在国庆期间利用这个假期呢把自己家里的这个装修的这个事儿给定下来，但是毫无头绪，无从下手。两位有些什么好的建议啊，让各位准备在十一期间做好装修准备的这些朋友呢少走弯路，高效的定装修。
6: 国庆首先咱们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装修的一个时节啊，气温比较适中，货比三家也好，或者说你到时候转转也好，更加的这个游刃有余的把这个装修这个定下来。还有一个很关键叫做金九银十，传统的旺季到来，不管是装饰公司还是说合作的这些

0: 材厂商，
1: 对，
0: 都会拿出比以往更大的一个促销力度，不管是从咱们这个省时啊，还是说咱们省心，还是说咱们这个省钱的这种角度，国庆咱们定装修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时节。但是确实旺季啊，我们定装修也需要去擦亮眼睛，有一个更缜密的这样一个考察吧。
2: 那目前呢，现在市面上啊有几种装修方式，那我们在筛选的时候呢，也得确定好你的装修情况，
3: 对，看哪种适合自己。
2: 哎，对，你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有三种方式，比如说你要是说哎家里都有局部的改动的，现在有专门做局改的公司，那你可以去做局改。但是如果是你要是整装为了省钱，你整体翻新，你去找这种局改你就不合适，它只适合于你小部分的这个改造，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啊，或者墙面就是刷刷漆啊，你这种局改。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半包的那种模式。半包那种模式呢，现在做的人少了，因为半包嘛，毕竟嘛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上去的。你作为业主，你又去选材料啊，又得去跑工地啊，你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关键是看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工作比较忙，平常事儿也比较多，也没必要去做半包啊，太浪费时间了。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主流的这种整装的这种方式，其实整装呢，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它省时省力，而且还节省咱们的整个装修预算，不需要你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跑工地，也不需要你为这个整个的效果去担心。半包的话，你有的时候设计师设计的方案到最后落地的效果它还不一定，但整装呢，它是可以保证你落地效果的，而且呢，对于咱们很多业主来说，它特别省时啊，你从前期设计到选材到施工，那整个过程是非常快的，能帮大家节省大量的时间，提高装修的效率，而且达到你想要的效果。模式对于每个人来说，咱们还是要谨慎选择，千万不能选错，一旦选错了，那就是说白了，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0: 品牌公司里边啊，做这种半包的公司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这种品牌的装机，尤其头部的装机，现在基本上都推出这种整装模式，就像凡客这种一站式的，是吧，包括了这个施工设计主材包括家具软装这样的一个整体服务。但是呢，现在市面上又有一些零散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就是服务主体也在去抢夺一些市场份额，
1: 对，
0: 比如说是设计工作室当然还有一些这种工长也在以个人的这种名义，然后再去一些自媒体上去招揽一些客户。所以说有些客户呢也会为他们的一些这种言论所触动因为他们可能会说最近呀，因为有一些这种头部企业出现了一些这种经营风险，
3: 有爆雷的，有爆雷的，
0: 那他们就引导舆论说这个千万别选这个大公司，别选整装公司，
3: 这是那些小公司的营销策略吧。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当然可以具体分享，但是我就说其实是要去仔细去辨别，去真正去立足于您的需求，然后去看怎么进行一个选择。
4: 国庆啊，是家装黄金窗口期，各大品牌促销力的空前，但选装修公司务必理性甄别，擦亮双眼。局改适配小范围翻新，半包适配时间充裕有装修经验的业主。若想实现装修省心省力，一站式整装无疑是稳妥靠谱的选择。
3: 现在是进入到了存量房时代，老房最大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呀？层高不够，空间比较狭小，面积呢也不大，没有专属的这个晾晒区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在我们的个性化整装的体系之下，是否都能够解决？
2: 这个呀，不管什么情况，我们现在整装研发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咱们呢都可以给大家解决，而且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实景案例。那咱们接下来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七宅一生的样板间去看一看，我们是给大家如何解决的。
3: 70和90平米呢，现在是属于我们生活当中主力面积。那如何才能够给出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
5: 70平、90平呢，是属于常规户型比较多的一个。它主要的问题呢，就是第一呢是收纳空间不足，第二呢就是厨房的使用率不太高，屋里的整体的采光不太好有很多老房承重墙它是动不了的。所以在咱们这个改造的过程中呢，主要重点呢，首先就是厨房这一块呢，那我们是整体的收纳空间是给它

0: 更好的利用啊，延伸台面，
1: 嗯
0: 啊，其次呢，看看厨房的墙体是不是可以拆改的，
1: 嗯
0: 啊，如果可以拆改的，那咱们还有第二种形式，可以把厨房整体的打通，这样让空间的整体会更大一些，
1: 嗯，
0: 然后就要考虑到油烟的问题啊，因为你打开了厨房之后呢，那得看家里的采光怎么样，如果通风没有问题，那咱们正常开放式厨房是 OK 的，如果说家里边采光包括通风呢，相对来说差一点，这个时候咱们就要选配大吸力的一个烟机来解决了。厨房里边这个空间，因为有的厨房比较受限这种，那我们也会把另外一部分的厨房的空间给让到客厅来，咱们做一个吸厨的这种方式，
2: 就功能是这个属于释放，
0: 对，就把厨房的一部分功能呢，咱们给搬到另外一个空间，
2: 比如说洗水果呀，
0: 对，
2: 拌沙拉的你都可以放，
0: 平时做个早餐，对吧，烤个面包啊，喝个咖啡，
2: 西餐这儿，
0: 对，因为像这种房子卫生间都比较局促，我们就可以采用干湿分离的这种方式去来规划，洗手盆单独给它挪出来，里边只保留洗澡区像马桶间的这种功能。但是有一个重点咱们要记得，就是卫生间的防水，因为常规的防水啊，它有的只给你做30公分高啊，但是我们凡客家装的这个防水是给你刷到顶的，
2: 一劳永逸了，
0: 对，这样后期就不会再出现漏水这种情况了。其次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咱们阳台啊没有晾晒区，第一呢可以增加烘干机，第二呢就是根据咱们的户型可以在靠近采光位置比较好的做一个隐形的晾衣架，使用的过程中这个晾衣架是降下来的，但是不使用的过程中它是直接嵌在顶子里面的，是完全看不见的，这也是一种的这个设计方式。
2: 那针对70到90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房子啊，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最终大概要花多少钱？
0: 我们是70平米起步价，新房13万8800，超出1平米呢是增加1388，但是这个具体的价格要根据客户的一个选择来定，所以我们这块会有整体的项目单加上个性化选配清单，这个里面咱们是包含水电的，
2: 包含了水电，
0: 对，35个点位，
2: 水电在装修当中属于大头，
0: 对，
2: 对吧？70到90怎么也得这个20000块钱左右吧，是不是？
0: 差不多。
2: 那我们的工期也是60天，
0: 对，60个工作日，对，60个工作日。
2: 那除了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些，怎么样？这优惠还是得跟大家说一说。
0: 我们这一次呢，活动的力度是特别大的。我们正常套餐里面是包含了像厨房整体的墙砖、地砖、防水，包括咱们顶面的吊顶。卫生间这一块给咱们配置的是马桶、花洒、洗手盆、淋浴，客厅、卧室，包括阳台，这些全屋的地砖，包括墙面的乳胶漆、顶面的乳胶漆，这些都属于我们套餐里的标配产品。那我们这一次的优惠活动呢，在原有的基础上额外给您赠送12件家具，还有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智能马桶、全屋美缝。具体活动详情可以拨打我们服务热线010-8880-6599，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
3: 如何选主材筑牢家中品质？
4: 那以前他们给你用的门呢，中间是蜂窝纸的，门的质量也比较差。我们现在给大家升级为实木复合烤漆门。
3: 怎样把控工艺，杜绝家中隐患？
4: 门套必须得做防潮处理，如果我们现场没做，砸掉重装。
3: 国情定装修还有哪些干货？
5: 很多消费者一定要打破这种原有的固有的一些认知，就是现在装饰行业也是进入到了品牌的一个阶段了。
3: 生活家家装攻略为您深度剖析。
2: 看完这个实景样板间，我相信很多的这个业主朋友对于我们样板间做到心里有数了，设计、材料以及品质、工艺、质量是不是有保证？我相信大家还是会存疑啊。
5: 这个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个样板间既然是有这样一个陈列和展示，那么肯定是凡客家装会提供对应的这种服务，而且我们现在主打是个性化的这种整装，就是打破了原有的一些这种条条框框，就是相当于我们给您提供的一个服务呢，是根据您的一个需求量身定制的。当然它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套餐，就是基础的这个装修产品，然后这个打底啊，然后呢有些产品可能您需要说根据自己的需求叫丰俭由己，可能做一些这种材料的这种升级啊，或者说去选择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这种材料。那最终的一个结果是说，我们有能力去给您实现这样一个您想的一个居所这样一个效果，是吧？还有一个保证就是在于，您如果说选择我们凡客，保证叫正品行货，那这个是绝对可以保证的。如果说您去一些小型的建材城，也保不齐有些产品它未必是这种真货，那有这种可能性。
2: 我们要说到这个品质，在主材方面，

0: 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块儿看看就知道了。
1: 那针对于咱们这个小户型的老房来说呀，主材的品质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有的业主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小户型不大，我这个老房改造我也不想花太多钱、我用点便宜材料就行了。但是咱们说了，你便宜的材料不管是从花色呀、款式啊，还是从它的这个使用的耐久度各方面啊，都是有一定问题的。所以你看我们这次套餐升级以后，我们把材料也做了全新升级，我们现在可以做大砖上墙。那以前呢，很多业主家里的厨房卫生间贴的是小砖，还贴的那个小方块，
0: 对，30×30的都有。
1: 对，那还有20×20的呢，
0: 对，
1: 还有人家里贴马赛克的呢。你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很麻烦，老得擦那个瓷砖缝，砖小啊，它这个贴的这个不牢固，容易掉砖，瓷砖对角呢还容易崩茬。现在的流行做法是用这个大砖，因为大砖吸水率低，吸水率小于等于0.5%，基本上等于不吸水。那比如这

0: 流向的这样一个标准工艺，那么这个在我们的展厅里都能够看到啊，都有这个实景的去体现。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瓷砖薄贴法，比如说我们的墙面的这种涂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防水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工艺啊，包括像这个墙面的这个防开裂工艺，然后这个下水管道静音处理的工艺，它都会有明明确确的这样一些这种措施，而且这个工艺是属于行业高标的啊，就是不是说这种很简单的这种工艺，而是属于这种高水平的这种工艺，很多这种大宅啊或者别墅才会用到工艺，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应用，工艺是足够保障的。第二就是说保障您家里装修质量，就是辅材，辅材很关键，虽然看不见，但是它是就像人体的血管一样，它是决定了您的使用的一个寿命和安全啊。像我们用的这个水管啊、电线呀、都是这个国内外的这种大牌的这种产品，然后性能都比较这个高端一些，然后能够去给您带来更安全的一些呵护，而且我们的这个辅材都是公司统一采买的，然后对，所以说也能保证这个正品含货，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的多重的这种管理措施啊，我们有这种多重的这种巡检机制，管家的定期巡检，然后还有这个
1: 双总，
0: 对，双总，我们两个副总台，然后也会定期的这个进行一些这种巡检，然后还有 AI 的这个云监理，然后实时盯控您的工地。
2: 工艺样板间重点看什么？
3: 施工现场在施工期间必须得有工地摄像头实时监控，那我们凡客也是最早在行业里开始做的。
2: 如何实现施工精准零失误？
3: 七大节点验收啊，包括我们36项杂物设，保证准时的交付。
2: 生活家家装攻略为您深度剖析。
4: 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工艺工法间。
3: 业主呢，想要有一个好的装修体验，必须得有好的施工质量作为保障。那咱们业主怎么判断这个施工质量到底好与不好呢？我们把常见的36项给大家列出来了。质量不合格，杂料重做，这个门套时间长容易受潮，它容易变形啊、发霉啊、腐烂呐、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看，门套必须得做防潮处理。如果我们现场没做，杂料重装，这个瓷砖空鼓率啊大于5%。
4: 那这是国家相关的规定。
3: 对，国家相关的规定，而且这个单片瓷砖的空鼓率呢也不能大于5%，它不光是一整面，它单片瓷砖也不
4: 单片。比如说你这片就是400×400，你敲一敲，
3: 对，
4: 有一半那个都空鼓了，那肯定不合格。
3: 对对对对，这个也得杂料重装。所以说对于咱们业主来说，哎，如果你不懂的话，你来我们店里，你把这个哎施工工艺工法啊，包括36项杂物设一拍，你家里装修的时候你把它一对照，你就知道哎哪个地方是重点了。有了这个，那咱们业主的施工质量它就更有保障，心里就踏实了。再加上我们的这个360度云监控，现在呢国家有要求，你做整装施工现场在施工期间必须得有工地摄像头实时监控。那我们凡客也是最早在行业里开始做的，不用天天往工地上跑了，手机拿出来看手机里的 APP 啊，你就直接能看到施工现场今天到底做到什么程度了。
2: 家装施工验收啊，要有明确的国家标准，尤其针对瓷砖空鼓、门套防潮、墙面基层处理等高频问题，标准更要严苛。360度全屋云监控，实现施工全程可视化，业主手机实时监工，随时核查工艺细节，从验收标准、过程监管双重维度，杜绝施工疏漏与品质隐患，让家装施工透明化，品质有保障。
3: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施工区域啊，你比如说这个是咱们的电路改造区域，
1: 对，
3: 我们把所有的电路改造的这个做法都给大家做出来，
4: 强电弱电都有。
3: 比如说你看啊，这个我们的电箱是怎么规划的，分几路，然后呢你看电路我们这块有这个，比如说有专门的卡槽啊，专门电线的强弱电之间的间距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强弱电交接地方的这个屏蔽啊，我们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业主来了一看就清楚。并且呢我们这个也给大家展示了我们这个全景放线我们是怎么做的，你看把家具啊电器啊1:1还原在咱们墙上啊地上啊，这样呢咱们业主即使你不懂，你到了现场一看，哦，这个地方要放床，哎，我想买一张床放多大的呢，哎，你拿尺一量，因为这是1:1还原的，它的尺寸是非常精准的，你就知道啊，我要买一个比如说1.8米的床放在这儿刚刚好，插座正好在床头柜的上边，哎，我就很方便了。 那这个也是对咱们施工质量的一个保障。那比如再加上咱们的这个施工的这个周期关键节点，我们都给大家列出来了，业主需要做哪些事儿，我们做哪些工作，业主很明白的就看出来了。那并且结合我们的这个售后的这个保障，包括我们的七大节点验收。

0: 啊，包括我们36项杂物社，还有我们的这个售后服务，保证准时的交付。
1: 现场实景展示的标准化工艺，您在逛展厅时不妨多留意多体验一下。1:1全景放线，能精准还原家具电器摆放等位置，必要时您还可以拍照留存作为参考。这么逛上一圈下来啊，您自然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
2: 这不前面我们反复说到了吗？国庆期间希望大家赶紧来订装修，优惠怎么样啊？
3: 我们现在主推这个产品就是 F13 的智享版的这种个性化整装，基础价格是70平米的新房啊是13.88万起啊，如果说您是老房呢，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增加一些这种拆除修复水电的这些费用，涵盖了您家的必备的是主材产品8大类啊，瓷砖地板、木纹橱柜、吊顶卫浴、墙漆、开关啊等等啊。这次国庆期间还给大家做了这个4项的一个特惠啊，升级和配赠的一个活动，智能化产品、智能马桶、智能的这个门锁、智能的浴霸、厨房的凉霸，我们对这个材料也是做了这样一个活动的一个优惠升级。现在我们把这个吸塑造型的橱柜，就是面板纳入到我们标配当中，就是作为优惠赠送给大家。还有这个新饰面的多层实木复合地板、大尺寸的这个瓷砖，而且现在这个大砖还可以上墙。与此同时，我们还配置了以往需要去单独收费的一些工艺，国庆期间赠送给消费者了瓷砖箔贴法的这些工艺、橱柜的顶封板、冲击打点啊、找平的这样一个工艺，还给大家配赠了12件的成品家具，还有部分的定制家具、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以及品牌的烟机灶具啊。具体您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预约到店，咱们详细了解。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我们的节目主要是解决大家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社群当中有一位康宝宝提出问题了，他说今年50岁了，不抽烟不喝酒，吃东西呢也很清淡，平时都不熬夜，可是近几年体检都发现了胃食管反流、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还有肠息肉，这些毛病听起来各不相关，但是为什么都长在了自己身上？医生要求每年体检，肠镜也要做，这些肠息肉还真是反反复复一茬一茬的长。
1: 我这有那个
0: 甲状腺结节、
2: 肺结节和肾囊肿哦。都有，
3: 我是肺结节吧，就算是。
4: 我是萎缩性胃炎。哦。嗯，也有肠息肉。
0: 这个问题我觉得哈是很有普适性的，各种结节、各种息肉都出现在了同一个人身上。最委屈、最冤枉的是，他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嗯。这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就我出现了？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没事儿？这个有可能啊跟所谓的内环境有关系，这内环境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脾胃科的主任主治医师王凤云。欢迎欢迎王主任。欢迎，来，大家好，请坐。
5: 临床上其实我们经常见啊，有一些人他有这个胃肠的息肉，我们也会提示他说你要做一下甲状腺呀、肺呀、包括肝肾检查。为什么啊？因为甲状腺肺上啊，大家知道啊，也经常长结节哈、肝肾啊什么的也容易长囊肿，那么胃肠呢容易长息肉，这些呢大家其实知道啊，它都是外来增生的东西，它长在不一样的地方，它叫法不同，包括肿瘤它其实也是外来增生的哈。那么肿瘤和息肉呢，它比较而言呢，就是一个是良性的，一个是恶性的。那么大家可能问啊，说这个为什么就有的人就长这个东西啊？我们站在局外看这个局内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哈，就是这个外来增生的这个东西，它为什么长到张三的身上，它没有长到李四的身上啊？它肯定张三是适合的这个环境，因为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整体的代谢功能、它的消化功能以及它的这个土壤，可能就非常适合它。嗯，对对，
0: 听出来了。就如果说我们的消化系统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我们可能身体的土壤内环境就是适合这些不良分子生长的土壤，慢慢的什么结节也出现了，息肉也出现了，甚至于跟肿瘤也挂钩。那具体的我们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土壤？具体的真的出现了这些结节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来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结节切了又长，息肉割了又冒，光拔草没用，得调整身体土壤。第二个，痰湿淤血在体内串门，不改内环境，病永远赶不进。第三个，反酸烧心不只是胃酸多了，是肝在生气，脾胃在翻车。中医助力肝气调达，脾胃升降正常，远离脾胃疾病。先看第一个啊，结节切了又长，息肉割了又冒，光拔草没用，得调整身体土壤。这第一个关键点，我就想起来刚才那位求助的朋友，他就说自己冤枉，也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呢就身上反正从上到下吧都有结节息肉，尤其是那肠息肉，每年定期查，每年切，每年长，这怎么回事啊？
5: 大家可以这么想，如果他生活不规律哈，如果他这个胡吃海塞的这种哈，那么可能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不是你注意了啊，你的免疫力啊，或者你的这个环境啊，你的消化功能啊，你的代谢功能啊，就是正常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的功能都处于下行的这个状态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个缸啊，土壤啊，磨腻的实际是我们体内的环境啊。那么右边这个大家看一下，它实际
0: 比较干燥，
5: 疏松干燥哈、颜色啊也是比较正常的。那么左边的这个呢，湿润黏腻啊，颜色也偏暗。那么这种的呢，实际就是磨腻的我们体内呢整体的环境不正常的时候啊，当我们消化的功能不正常的时候啊，那么这些痰湿啊、淤血啊等等这些病理产物它就会产生结节啊、囊肿。这个在胃肠上的就是息肉，大家可能觉得吧， 说我也没感觉到，不做内镜的时候你怎么感觉到啊？啊，一般的这种息肉什么的你都是感觉不到的啊，没有任何的症状。嗯，那么有的人可能说，哎呀，我有症状，我便血或者是我疼，那它正好长在了某一个地方啊，可能正好长在一个小血管上，或者是长在哪个涉及到神经上，它就会出现一些症状。
0: 求助的这一位朋友，他就是息肉每一年切完了，第二茬又长起来，是因为他核心这土壤内环境一直处于这个状态，所以他这一茬割完了之后，他又长出来了。
5: 对，因为特别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比如说这块地它特别容易长草，今年除掉了以后，明年你如果不给它往上撒这种农药，它还会再长。嗯，那么跟我们这个息肉实际是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啊，你切掉了，但是你整体的内部的这些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们病房有一个患者，他应该是3个月前啊刚做完这个胃肠镜，那么肠子上呢有好多息肉，说已经切完了，那么他3个月以后啊是因为别的问题又住到了我们科室，那我们就问他说，你这个刚切完，他说要不要再看一看啊？我们说理论上讲3个月不应该啊，对不对啊？那3个月能长那么快吗啊？但是因为他也特别的担心他这个啊，说我长了那么多，切完了要不咱们看一看他修复的啥样了。我说那也行吧，如果这么担心的话不做，肯定他就是他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嘛。那说要不就再给做一下，再做一看，那肠子里又有好多啊，所以就是
0: 3个月就长这么多。
5: 对，就不是说是所有的人都是平均数的。息肉的复发率据文献报道呢，它是30%左右。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你要定期的要做胃肠镜的啊。定期的做胃肠镜，它的好处就在于有问题早发现，早发现才能早治疗啊，对不对？等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才去做，那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了。
0: 在这儿也想问问张先生啊，因为刚才您也说自己肠子有息肉，那切过了，
4: 对，
0: 那又长出新的一茬了吗？
4: 对啊，
0: 切过来多长时间又长出来了？
4: 我一般都是每年要做一次肠胃镜，完了每年都有，每年都得切，
0: 每年都有，每年都得切。
4: 对啊，
0: 像刚才我们求助的这位朋友，他除了肠子里头有息肉之外，他还有什么甲状腺结节哈等等一系列的，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吗？
4: 我有甲状腺结节。
0: 您也有甲状腺结节？
5: 我建议大家，就是无论是你是发现的是囊肿也好，是结节也好，还是说息肉也好，当你发现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希望做全身的筛查啊，因为其他地方你也筛一筛啊，到底它有没有啊？因为结节啊，或者是息肉啊，这些东西哈，长到一定程度，一旦变化的时候，啊，可就不好说了。
4: 其实我是2015年就开始，当时还比较年轻嘛，10年以前。十年前的时候，我就比较关注我的脾胃，有时候觉得不太舒服。
0: 怎么不舒服？
4: 有时候腹胀，有时候这个吃完饭以后肚子这地方有点疼。
0: 肚子有点疼。
4: 腹痛。慢性胃炎呢，当时医生说你这个意义不是很大，说你2-3年做一次就可以了。2018年的胃镜肠胃镜做完了以后呢，就发现了一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胃呢就出现了糜烂性胃炎。直到2022年做肠胃镜，就发现这个我的糜烂性胃炎已经变成萎缩性胃炎了。同时呢有2个肠息肉，这时候呢就进行干预治疗。就吃了很多的这个肠胃的药，常用的基本都吃遍了，也没什么好转。2023年我就搜到了王凤云主任，我就去了。
0: 您是王主任的患者？
4: 对，第一次去找王主任，我说这个能治好吗？能逆转吗？王主任说能。说就是一句话，我就跟了王主任跟了3年。前年，现在应该说24年的，那应该是吃中药的整整第二个年，就是萎缩性胃炎。已经变成这个浅表性胃炎，同时做了3块病理，都是轻度的浅表性胃炎，同时呢，这个时候呢又查出了肠子还是有息肉，后来王主任说呢，你继续吃中药吧，还要改变这个肠胃的环境，又吃了1年的中药，今年7月10号我又去做的肠胃镜，完了之后萎缩性胃炎也没有了，息肉也没有了，因为每次我去做息肉呢，一般。

0: 我做两次，第一次去检查，查出来是有息肉，说不能切太大了，说你得住院切。我又多段时间又去住院，连住三年，所以我今年呢我就得了，我就直接去住院吧，别到时候再二进宫。结果住院以后呢，他说你这没息肉，你来住啥院？我说我也不知道没息肉，每年都切。也就这样呢，完了之后基本上现在肠胃这块基本都解决掉了。说到这儿
1: 也
0: 特别感谢王主任，对对对，给了很大的信心。他说能，我就非常的信任，我就很坚持吧，我说只要坚持到底肯定没问题。所以说吃中药这一定是一个调理的漫长的过程。
1: 还是要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在体检的这个报告单上看到了又是什么息肉啊、萎缩性这个胃炎呀，甚至于说肠化呀，再或者说可能不同地方出现的这个结节，其实是提示大家我们身体的环境需要调整了，这土壤需要咱们找一些办法去让它变得更加平衡一点哈，不至于出现这些不太好的东西。那到底应该怎么去调节？我们听出来王主任是有办法的，所以这方法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第二个关键点，痰湿淤血在体内串门，不改内环境，病永远赶不进。您看我们这消化系统哈，这里头包含的器官这么多，尤其是胃哈，平时我们吃饭都得用它，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好的就萎缩性胃炎了？从中医的角度跟这些痰湿等等相关的有关系吗？
2: 那当然有关系了。我们说这个它的症状呢，就是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你比如说餐后的饱胀，就是我一吃点饭我就饱了啊。那么还有的呢是上腹的疼啊，或者是有反酸啊，或者有便秘呀、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呀？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当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低下的时候，或者是它受到了影响的时候，就是它在消化食物的过程中啊，它就不走正道啊。它这个一般是运化水谷、运化水湿啊，当它不走正道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些痰。

0: 的时候看到呢，如果食道上烂了叫反流性食管炎，它为什么烂了？是因为酸腐蚀它这个烂了哈，但有摁一摁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天枢穴。
1: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8。

0: 今天呢，咱上来先说说北京的西四北八条。其实早年间呢，它不叫这个名字，在明代的时候啊，这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因为呢，胡同里边有武安侯的府邸。这武安侯是何许人也呢？他叫郑亨，是明朝初年的一员大将。话说呢，当年呢，明初的时候啊，靖难之变，这燕王朱棣打着清军策的旗号攻进南京，当时的建文帝朱允炆呢不知下落，所以呢，当叔叔的篡了侄子的皇位，当上了皇上，这就是永乐皇上。那么当时呢，这郑亨就是跟着朱棣一块起兵的。那后来呢，到了1965年呢，当时更改地名，因为这个胡同呢是西四路口往北数第八条胡同，所以得名叫西四北八条。现如今呢，您走进西四北八条啊，不光是有浓郁的北京特色，这里边呢有一个云南菜馆是颇为有名，而且呢，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把家乡的菜品和北京的味道做了巧妙的融合，让这家店在这胡同里开了20多年，长盛不衰呀。
1: 哎，老哥，又擦那么亮啊！
2: 擦坏了。
1: 对，这老北京精气神在。哎，你好，老张，他比我还来得早呢。老张在这也是老字号。孙张大姐，
3: 刮胡子就在这刮去，把边上一推就行。
1: 20几年了，他开多少年我就开多少年，齐活
3: 挺好，
1: 不快，养花养虫养鸟的，喝茶我都喜欢。
4: 张金亚的口音很有意思，带着北京人讲话特有的拖长音儿化音以及慵懒感，但又好像没那么流畅。
3: 我是云南大理剑川白族人，人家云南人看我不像云南人，北京人看我呢，只要我不张口呢，不觉得我是南方人。
5: 酸菜炒牛肉酱。
3: 原创，我那好多菜，你看。
4: 张金亚是八条一号餐厅的味道掌门。
3: 还能有现成？现成。
4: 店位于西四北八条胡同一号，因此而得名。
1: 咱们开张几天，老张就来了，
6: 从7张桌子到现在，
7: 20多年又幸会了。
1: 不吹牛，绝对比20年前好吃更上一层楼。
7: 真是有意思。
1: 这忙完了，我俩就。
4: 1992年，只有15岁的他，从云南大理来北京，投奔舅舅，寻求发展。
3: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没说要学这个，刚好我舅他们也开了一个这个，他们也认识一个师傅，就说不行，让他学这个，我就入了厨师这一行。我记得特清楚，应该是12月份来北京，地上全是雪，我穿的是那种那时还比较流行的那种回力鞋，踩在那冰面上，感觉就跟没穿鞋一样，都给我冻木。那是我来北京的第一印象，我都没想到这么冷。像我们这么

0: 小打杂，开蒸呀、杀鱼呀、切菜、洗菜，完了尽可能用挣来的钱买了书，从那个中国食品到东方烹饪到中国烹饪。
1: 15岁的张金亚很努力，除了买书自学，他还抓住一切近身的机会，看师傅如何配料炒菜。2年以后，张金亚收到了老家同学的来信，彼时大家都在备战中考了，张金亚在北京虽然还没机会正式上灶掌勺，但他也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扎进厨行里，没有退路了。
0: 你是回不去了，回不去学校了，那怎么办？就破釜沉舟的，我既然干这个，我就用心学这个。餐厅里的椅子，我在那睡了8年，每天晚上就是在大厅睡，就这10把椅子并在一起，一边5把，完了第一层是铺纸壳板，第二层是铺被子。为什么铺纸壳板呢？椅子抽开缝，它也不会掉下去。从92年年底来到2000年的春节，8年我没回过家，只有春节师傅们才会回家，你才有机会上灶，你才有机会摸锅，要不然你锅都摸不着，你怎么学呀？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师傅们回家，我就当临时顶替当厨师。我每天下午都上那个烹饪学校，我们学高级班的时候，曲浩是当我们班主任，黄子云是教我们川菜，康辉是教我们粤菜。那时候我就特别幸运地接触了这些大师。
1: 经过8年的勤奋求学，2000年，张金亚已经成为了店里的厨师长，并熟练地掌握了川、鲁、粤、淮、扬各大菜系的技法。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家乡风味菜馆。
0: 这是我的理想，我一定要开一个自己的土菜馆。
1: 怀揣梦想的张金亚辞去了厨师长的职务。2003年，他在西四北八条的胡同里租下了这家店面。

0: 那找到最好的面。
1: 我选的面，我跑了好多地方，最后定在山西太谷那个地方，他磨的那个。
2: 鲈鱼呢，咱们给它宰杀完以后呢，去了皮，把那鱼肉呢给它切成小碎片，随便多碎都行，拿那个凉水给它泡一泡，为了什么呀？去除腥味，去除那个血色，这样呢打出那个鱼肉泥啊就会白一些。搁到咱们家里都有那破壁机，搁点盐、胡椒粉、蛋清，搁点这个淀粉，一转，然后呢它就变成了这种什么呀？鱼泥的状态，
3: 非常滋润的那个质感。
2: 那么您要想让它稠着点呢，您呀少搁水。就像我现在这种状态就行，因为一会儿呢，咱们要用一个特殊的工具，把这一碗您看似很简单的鱼泥，给它做成一颗一颗的小珍珠。变身之前，刚才呀，这个张老师推荐了一个好的东西，金黄色的小粉末，咱们这个时候要加了一点，让它不光好吃，还要让它营养加倍。咱们这个鱼肉泥呢，里面有咸淡味的，这个时候就行了。
4: 好的，
2: 咱们请出那个神秘的小工具，咱家家都有，就是它
3: 了。是什么呢？
2: 哎，
3: 漏勺。
2: 漏勺，均匀的这种搅动，对吧？
3: 没错。
2: 一会儿呢，那个鱼泥呢放在里面，它自然的往下坠落，每坠落一颗就是一颗小珍珠了。锅里呢水呢让它烧开，开水，
3: 比较沸腾的那种状态。
2: 是的，其实这个方法呢是我们之前在家里给姥姥做那个疙瘩汤。
4: 疙瘩汤，对对对。
2: 疙瘩汤的时候啊，一般咱就是水直接往那甩那硬疙瘩，虽然有硬芯儿，但是我姥姥吃不了，我就给它给调成这种软的。走，稍微的压一下，你看，
4: 一个一个小珍珠出来了，
2: 是不是？轻轻的压一下。
3: 打出小珠落玉盘的那种感觉，
2: 它这一下锅，它就慢慢慢慢的自己就形似小珍珠，这样呢它这四处去搅，熟的这个基本上来说呢，就不会说老落一个地儿了。
3: 没错，让它散落在这个锅中，
2: 这就行了。
3: 张老师也是，对，边看边学，
4: 真好。今天学一招。
3: 好，
2: 这个下锅啊就熟，颜色白白的，是不是？
3: 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张老师啊，刚才刘大厨已经使用了一种粉了，是不是也是今天您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4: 对，这是我给您推荐的第一粉，是什么呢？是鸡内金粉，它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开胃消食的功效。因为我们说嘛，就是脾胃不好的，那吃一些肉食啊，它就容易生湿。我们把这个脾胃呢给它健好呢，把这食物给它消了以后，湿气就自然就消失了。注意，你要是买鸡内金的话呀，有生鸡内金、炒鸡内金、醋鸡内金的区别。那我们今天加的是什么呢？是炒鸡内金的粉，它能够把肉食也能消掉，其实面食、骨食都能消掉。我们加到这个鱼肉里呢，更好的把这鱼肉吸收，让它呢不要生湿。一般的消食我们是用生鸡内金，如果要增加健脾的功效，可以用炒鸡内金。那如果说我是有一些结节呢，我们就用醋鸡内金。
3: 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非常美丽的小珍珠已经做完了，那么接下来呢？
2: 接下来呢，咱们来做这个金粟了。刚才咱们说了鱼米金粟，鱼米有了，金粟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我这碗里头黄澄澄的一碗的这种蔬菜汁儿，这个汁儿啊，其实就是咱们新鲜的玉米。这个素指的就是这个玉米今天玉米呢，咱们给它把这个果肉拿下来，给它打成汁儿，连着果肉带着汁儿全有。咱们一会儿上锅进行一个简单的加工，给它打一个底，玉米呢再铺在上面，两个层次一搭配，非常的好看。这个玉米是鲜的，这是甜的。但是呢，刚才张老师说了不行，还得给你一样东西，又在我手里
3: 这一碗
2: 第二粉，来，咱们稍微的加上一点儿。这个粉别说啊，还真的是特别合时宜。具体是什么，一会儿咱们再说。不光搁了这粉，我还得搁点东西呢。来，咱们今天来点咱们的新疆的雪花小麦粉，稍微的来一点。
3: 大概加的量有要求吗？
2: 跟咱们刚才张老师给那粉差不多，
3: 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玉米羹当中了啊。
2: 我再给它稍微的加点清水，吸收程度呢，这个咱们保成是在一个酸奶状就可以了。
3: 那先问问刘大厨，为什么您要加入面粉呢？
2: 首先呢，这道菜啊，刚才咱们说了，是一个是这个金粟，一个是鱼米，咱们最后让它这状态应该是合适的。鱼米是弹弹的，软软弹弹的，这个炒完出来以后也是软软弹弹的，面粉相当于是勾芡了，让它吃出那种面香味。咱们呀起锅，稍微的来点油，咱们呀直接把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金粟玉米汁儿直接下锅。然后这个特意呢，我没有给它去过滤，是让它保留了里面玉米的那种口感，
3: 有颗粒感。
2: 然后呢，咱们给它碾一碾，这个火力呢，大家注意一定 酱小火，稍微的简单的调一点味儿，来一点点的盐，主要吃出的是它。

0: 里面的玉米的鲜甜。
1: 在熬制的时候还想问问张老师，是不是今天我们加入了玉米也是恰到好处呢？
2: 哎，对，阿龙选这玉米啊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说今天要健脾祛湿吗？玉米本身就有一个健脾祛湿利水消肿的功效，
1: 非常快速啊，我们越来越浓稠了。
2: 是
0: 的，这就行了啊，颜色也出来了，香味也有了，来咱们就给它盛出来。
1: 好，
0: 直接给它摆到咱们的盘底。
2: 玉米这鲜甜的味道真好闻。
0: 咱们这个金素有了，就差一个鱼米了啊。
2: 嗯，
0: 鱼米呢咱们刚才已经给它拿这个沸水已经飞熟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调味儿。首先呢咱们还是锅里来一点底油，稍微的来点清水，调一个叫玻璃芡，点点的盐，来点糖，胡椒粉，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咸鲜口。然后呢准备一点点的水淀粉，
1: 晶莹剔透的状态。
0: 是的，给它一点温度，让它糊化。小鱼粒儿准备登场，
1: 小珍珠
0: 打散，
2: 过来看看。
1: 对对对，
2: 我们俩都扒着脑袋看，
0: 包裹在咱们的这个鱼粒儿上，吃的又滑又嫩
1: 啊！马上就要出锅了，
2: 对
1: 对。那大家非常好奇的还有另外这个粉是什么粉？张老师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大屏告诉您，
1: 好，
2: 来看盐是白扁豆。你看啊，白扁豆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哈？它是一个健脾祛湿很好的一个食材。我们今天呢用的是白扁豆的粉。注意啊，我们入药的时候呢是用炒的白扁豆，增加它的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而且呢，它炒过之后啊，因为它是豆嘛，有股豆香味儿会更浓，就跟我们吃那炒黄豆似的，哎，很香很香的啊。所以呢我们搁在这菜里呢增加了豆香味儿，还有很好的一个祛湿的功效。
1: 难怪刚才是尝出来那种豆子的香味儿了。
2: 对，
0: 勾完芡以后咱就可以直接装盘出锅了。
1: 好，那今天做的这道美食呢是用这个玉米再加上鱼肉做的一道鱼米金素，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你也可以试起来。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2: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3: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4: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

0: 镜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1: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2: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呢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3: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4: 戴的什么眼镜？
3: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4: 这太随便了。
3: 我没正经验过。
4: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5: 是。
4: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3: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
4: 戴上以后呢？
3: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4: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6: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花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
4: 就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6: 对、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7: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4: 嚯，
7: 我一个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老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4: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7: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4: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茂世清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7: 对对，
4: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1: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茂世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 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5: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1: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世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世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8: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9: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0: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11: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9: 眼花就戴冒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10: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12: 看咱们那个选择栏目，我觉得有一位先生，这是我跟编导说了，我觉得他还行，就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先生，就是在美国打过工，然后他儿子在美国挺瘦的那个、那个老爷子
13: 宋先生、
12: 这老师挺好，挺眼光挺高的，他要找一小眼睛人的，我记得好像
13: 宋先生啊。
14: 哎，谁啊老师？
13: 那个今天有一位女士啊对您印象特别好，
12: 我觉得您呢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而且我看你人说话，我觉得你人挺老实挺诚实的，我觉得挺实在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我想了解你一下，看看我的情况，如果您要觉得我呢适合您呢，咱们可以那个留电话，就是聊一聊
15: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6: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特地为坐在观众席的陶女士而来，
13: 应该是冲着我们女士来的，对不对？
17: 我觉得可以尝试交流一下，如果有机会。
13: 有，我给你机会。来来来，到这边来。
17: 您觉得我怎么样？适合您的，觉得可以交流吗？你觉得？
18: 就是，好像您 挺中规中矩的这样的人，而且好像是奉献精神。
16: 通过彼此的了解，两人并未产生火花。那么二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9: 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12: 对先生印象还行，但是

0: 我直说啊，不耽误时间。我觉得好像没有演员，我觉得不是我想找的那种。
1: 哦，这样，
0: 对不起啊，
1: 行。那这样，咱们先回观察室，过会儿再看看三号女士，好不好？
2: 好
1: 啊，我觉得您特别好找，别着急，
2: 啊，谢谢啊，谢谢。
3: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我们就跟二号女士来聊聊，我们来看她来到我们选择的关键词啊。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四个：一辈子就爱唱，差一点去了中国音乐学院，吵了半辈子的婚姻，永别无泪，爱自己是最重要的事儿，能牵手散步的人你在哪儿，是当年有这样的机会去唱歌是吗？
0: 我记得我十多岁那会儿啊，那会儿都是报纸哈，就是那个叫我就从报纸上有一小广告，然后就看，好像是中国学院招生，然后我十多岁嘛，就跟着我们一个姐妹儿，然后我俩就去报名唱去了啊。我记得当初我唱了一首，好像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完了，完了他就问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呀，然后你住哪儿啊，怎么问，最后说我听得好像跟一个老师，里边还有一个老师说。个儿有点矮吧，然后就说回家等通知去吧，然后就没信了。那会儿什么通信都没有，你想那会儿十多岁那会儿，那会儿年代太早了。反正我这一生，我觉得我就
1: 从小就爱唱，是吧？
0: 对。可能我们家好像都喜欢唱歌，因为我妈好像就喜欢唱。我记得我妈小时候老唱那什么沙家浜啊，那个什么舞的。我就觉得我自己吧，好像学习不怎么爱学习，但是对音乐方面好像特别喜欢，从小就是这样，一直这么多年啊，就特别喜欢音乐，不知道为什么，就手机里差不多全是音乐歌曲，在家就是听这个，一边干活一边听，
1: 厉害。
4: 我还喜欢唱情歌，邓丽君的歌。夏天，夏天，悄悄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抑是压心底，不能忘记你，就这种调。
5: 哎，您比较适合这个歌哈，
4: 是吧？
5: 唱好甜呀，你这歌。
4: 天天下小秘密。
6: 唱歌其实画画，包括体育，其实都是需要天赋的，
7: 就包括我们那个学习，包括我们学习知识都是数数理化也好，文科也好，都是天赋。
1: 单身多久了？
0: 单身，哎呀，时间挺长的了，我好像四十多岁就跟他离了，但是离了我们也在一起啊，那会儿因为有孩子，然后就是我也不理他，反正我前夫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一个爱喝酒，他注重就是跟酒友啊，从前有时都不回家。有时候几天几天都不回家，他就跟这帮狐朋狗友就是成天就是吃喝，我对他就那么回的事儿，他也回不回来。
1: 那你们俩人当时认识有感情吗？
0: 当时认识，我初次见面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怎么看上他，就是说他这人挺老实的，长得也不难看吧，但是他的个儿我好像没看上他，他个儿不算高，但是有一点我就看上他，就是他的头发特别多，而且还特别黑，因为我头发不好，我就是这辈子我好像就注重男人这个，我一看头怎么那么黑呀、啊，还特多。
1: 就因为一头头发，
0: 对，
1: 然后你就嫁给了他。
0: 后边才知道他那头发是染的，都是白头发。但是他头发特黑特多，因为我说头发真好，人长得也不难看，挺精神的。
1: 那在一起过呢？
0: 过可不行了，这性格不合呀，因为我性格也挺拧的，然后他比我还拧。他就是不爱说话，但是人特别好，心眼儿挺好的，老实，就属于那种三脚踹不出个屁的那种男人。你要跟他说话吧，跟他说好几句话，然后都不理你。我说你听见没听见呀？啊，你说什么呢？就这样。我就是，其实我属于那种爱说、爱笑的人，但是他性格不行。等我后来跟他认识以后，我才发现，我觉得俩人性格真的很重要。就夫妻之间如果没有的聊。不聊，我觉得，
1: 就你爱说，人家没有回应，
0: 对他没有回应，他不爱说话，
1: 他是跟所有人都这样，
0: 对他跟他的哥们，他就天生就是那人，他爸就特别老实，不爱说话。
1: 那后来你们俩在离婚之前的状态已经成什么样了？
0: 我挺烦他的，反正老喝酒，你想想，有时候喝酒，有时候一嚷嚷就骂人，我特烦他这点，所以我特恨他。
1: 所以离婚当时谁提的？
0: 我提的。我老跟他提，让他离。
1: 那离婚为什么不分开呀？
0: 那会儿也是，就是孩子吧，为孩子。
1: 为了孩子又不分开，你离这个婚干嘛？
0: 过不到一块儿，我就这岁数了哈，就觉得婚姻里边吧，性格太重要了。 俩人两口子应该有说有笑哈，一起遛弯或者是逛公园什么的，这些个镜头好像都没有。我觉得
1: 后来真正分开是什么时候？
0: 也得有4年了吧，好像。
1: 那是因为一个什么事情？
0: 我就让他走了，我一分钟我都不想见他。
1: 他又怎么了？
0: 他在家什么都不干，就往那一躺，成天看手机。完了我做饭，做完饭就吃去，舔着脸的吃去，就这样。然后就他就特别爱喝酒，天天不管是早晨、中午、晚上，只要一吃点东西，先举起酒杯来。他一天都不出屋，就在家待着。
7: 我是觉得他每天醉醺醺的，你说能跟他沟通吗？
8: 对于男士酗酒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
9: 不太喜欢喝酒抽烟的。
7: 我也是。偶尔喝的呀还行。
1: 那永别无泪是？
0: 你说你看他烦不烦，一天天跟那躺着什么也不干，到最后他死的时候你知道吗，医院打电话去了，然后他就说啊，我活不过今天了，他自己都知道。然后我一摸他手脚冰凉，我说完了，他真活不过了，这人手脚一冰凉我觉得就完了。我说你干嘛非得喝那么多酒，我说你，他也不愿意啊，你们走吧，别管我。他这人挺拧的人，知道吗？他不怕死，他早就不想活了。他说我早就不想活了，他不想活着，他也吃不动也喝不动。
1: 但最后我看说永别无泪，你也没有哭哈？
0: 没有，我一点泪都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对我真的很不好，对不起我，我为家。
4: 我让你这猜一猜我多大年龄？
1: 哦，
4: 给一种。

0: 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1: 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1: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0: 啊，是这样啊，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1: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0: 对吧，
2: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2: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2: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1: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2: 这骨头都想咂摸咂摸，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2: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啊，是不错，这味道
5: 咸淡适中，
4: 不咸，味道合适，
6: 棒的，觉得香
2: 香。
4: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7: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
0: 也不咸的腻，
7: 对，不油腻。
4: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7: 有
4: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5: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7: 天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1: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2: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0: 没错。那么

0: 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1: 骨酥肉烂。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3: 其实是
0: 对，
2: 为什么要炸呢？
1: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1: 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3: 不行，
2: 米方
0: 是的
2: 你自己配不出来。
1: 还真是，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

0: 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1: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新燕。
2: 燕子，金昭这块招牌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装出来的，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记住，不偷工，不揭料，不揭开，守住下一线。
0: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儿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哈，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的精选套餐，性价比非常高，20,000多块钱就下来，我怎么那么质疑呢？这可是金昭装饰，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我们含垃圾的拆除、内运、水电改造、防水工程、墙地砖的铺贴和品牌洁具的一站式哈，那工程的施工以及基础的辅料、管理费呢和税金都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呢哈，就没有额外的在一些其他的费用了哈。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当然呢现在呢还有一个限时加赠，所有的马桶呢都可以升级成我们所包含的这个全智能马桶，并且呢可以升级成我们的单厅间的花洒。厨房呢是5平米29,800，包含呢定制橱柜和标准的5金件，也包含呢墙地砖的铺贴和专业的美缝，拆除内运、工程施工，再加上水电改造和基础的辅料，还包含呢我们的管理费。咱们前30名的叔叔阿姨呢限时加赠哈，品牌的烟机灶具呢和平板灯。当然呢这个29,800还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一定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含60岁在内哈。
1: 对的，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
0: 这价格你确定吗？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1: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0: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径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0: 是的。
3: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金昭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
1: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0: 一定不一样。
1: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0: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含的哈，瓷砖呀、卫浴啊，包括浴室柜呀等等这些啊，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牌。瓷砖呢是含马可波罗的、伊诺的、金艺陶的、冠珠的，洁具卫 会玉呢，你像箭牌呀、九牧呀、恒洁啊、惠达、凡莎、帝王、贝朗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上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
4: 有一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0: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

0: 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 2.8 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 3.4 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防水呢是墙地面涂刷防水到两米，涂得非常高，就这样的话你就算是花洒的区域呢也会涂好防水，就是你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1: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叔叔阿姨带来的这个四平米的卫生间的精装，在市场上啊，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是其他的公司，有可能是3万到5万，因为换洁具可能就得5000-8000了啊。然后这个墙地砖铺贴啊，含辅料、人工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四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9800，
1: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万多2万，甚至有可能3万。
0: 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金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
0: 我是老板呀，我开板肯定说了算呀。
2: 衣架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
0: 在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2: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2: 接下来我们来到金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800的砖，全部通选。
1: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0: 随意选，
1: 不会再单加价了。
0: 不会不会，我像马可的呀，然后金逸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3合1，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1: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2: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3: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新手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鞋，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4: 满意啊，能转开了，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除，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5: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砖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6: 算适老化的扶手，
5: 这就很安全了，
7: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
6: 对，
7: 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个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
2: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金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6000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
3: 今朝我说省心，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7: 设计特 特别合理。
2: 各种大牌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老板亲自施工巡检，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更有隐蔽工程10年质保，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那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他太多这种购物
1: 抬脚。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呢，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它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它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是5平米的厨房，精装的是29800，一价全含的哈。厨房就墙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然后我们的瓷砖呢，含马可的、金银条的、冠珠的、一诺的，基本上就是市场的一线的大牌了。那烟机灶具呢，有方太的、老板的、美的的、海尔的、益田和万家乐。
1: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如果自己去选择的话，其实价格并不便宜，
0: 不便宜啊。包含呢这个垃圾内运、材料搬运。垃圾内运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拆除完之后的垃圾从业主家里搬到物业指定的地点。如果有其他需求呢，再咨询物业就可以了。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迈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5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儿，我们都不用散味儿，就集装集住。
1: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0: 对
1: 对吧？对，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0: 对，还有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呀、啊，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1: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到6万。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所有的加起来只需要29800元。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带走，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0: 没问题。
1: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2: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0: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
1: 啊，
0: 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然后
1: 包括还有
0: 实木一点，
1: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
0: 颜色的选择都有。
1: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0: 是的，
1: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0: 了。我们是高性价比的局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局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代和小代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代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2: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价格只需要多少呢？29800，仅限60岁及以上的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独享的，而且前30位
2: 卫生间马桶呢是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呀免费升级为钢琴键的花洒。同时，厨房装修的幸运用户啊，还会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台。
1: 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 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8: 总有一段旋律一响就被温柔包裹，
9: 从空气里醒，
8: 总有一份陪伴不必奔

0: 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纱窗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轩地森72款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2: 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0: 啊，
2: 它是有区别的
0: 啊，
2: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
0: 别看这两条压线区别不大，但受力的效果却是天差地别。我们先来看开口压线，
3: 我来啊，
4: 再来，差不多。
3: 哇，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2: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3: 现在踹一下，
2: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
4: 哎，哎。
3: 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2: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0: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地森的科技之窗吧，让您不走弯路，选好窗。
5: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对，
7: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5: 啊，
8: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9: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5: 嗯，
9: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0: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5: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0: 对，
0: 轩地森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9: 估计也就勉强17、18度。
12: 哎呦，这缝子这啥的，刮着风往这一走，呼呼的。
0: 嗯，
8: 而且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1: 满意满意，
0: 嗯，
11: 质量挺好的。
5: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2: 对，是保温效果非常满意，安静，隔音。我想给人开个窗户透透气，
5: 嗯，
12: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5: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12: 哎，对，它不直冲啊，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5: 嗯，
8: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就想过了。
10: 外边不管是冷啊还是热呀，我的屋子里边几乎的温度不发生多大变化。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5: 哎，看，基本上。

0: 让很少很少。
1: 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3: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3: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4: 关键是质量好，
1: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安全性，纱窗也是很关键的，原来是都用这种保护栏，其实安保护栏就是防小偷的
1: 啊。
0: 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你知道这证明了是什么吗？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6: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轩地森的保暖窗户了。
7: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6: 密封降噪更管用，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啊，
8: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6: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
9: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
6: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仅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9: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6: 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轩地森的工厂。
2: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10: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2: 啊，
10: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轩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2: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10: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2: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10: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
2: 啊，
10: 精密度极高啊。
2: 啊，能看到这上边
10: 对加工长度，您看
2: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10: 是的，
6: 科学的一体化制作流程，保证了窗户能达到微米级的精密程度。不仅如此，我们还有3道密封。
10: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2: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10: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2: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0: 是的，
6: 在选窗时一定要选柔软厚实、回弹性好的胶条，不要选又干又硬又薄的胶条。
10: 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2: 啊。
10: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2: 一下就拉断了。
10: 您再试试这个。
2: 我试试这个。
10: 杨雪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2: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啊、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
6: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8: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关上以后，哎，立刻这声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3: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4: 嗯，
3: 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6: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0: 大家要知道啊，窗户的这个组合越是天衣无缝，它的这种保温性啊以及密封性效果也是越好的。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因为对于5金件来讲，在它承重部分质量还是非常关键的。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嗯，
1: 我们现场通过实验给大家证明。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5金件上给您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0: 嗯，
1: 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6: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6: 窗户是家的眼睛，连接室内外，负责采光、通风换气，对家的舒适度和健康生活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您家是不是还忍受着这样的窗户？
11: 30年以上，我们就住20多年了。
12: 一到夏天，它一受潮还关不上，这屋里边挺热的，密封也不好，
13: 隔音呢根本就不管用，跟没窗户是一样的道理。
14: 一晒非常的热，漏风，灰尘就很大，还漏雨呢。叮铃叮铃。听这声音哈，
15: 阳光照着也热，啥帘啥上，再把那个大帘拉上，
14: 2层窗帘都得拉上。
6: 漏风漏雨，关不严，不隔音，夏天还不隔热，这样的窗户为什么还不换呢？
12: 这价格咱也闹不好，这里边套路太深，这个给你加价吧，那加价吧。
13: 你说换一窗户，把这家里弄得是挺乱的，想是等装修一起换。
6: 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这些您都不必担心。今天栏目回馈观众，帮您解决换窗问题。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获的同时还有好礼相赠，赶紧行动起来吧。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
2: 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纱窗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
0: 轩地森72款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
2: 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
0: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地森的科技之窗吧，让您不走弯路，选好窗。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对，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啊、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6: 关键是质量好，
7: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8: 现在我1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8: 对，
0: 轩地森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享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6: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9: 估计也就勉强17、18度。
3: 哎呦，这缝子这啥，刮着风往这一走，呼呼的。
10: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5: 而且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6: 满意满意，质量挺好的。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对，是保温效果非常满意，安静，隔音。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3: 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8: 外边不管是冷啊还是热呀、我的屋子里边几乎的温度不发生多大变化。现在我1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8: 对。
7: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9: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6: 关键是质量好。
8: 这料特别结实。
3: 乐享终身心不慌。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1: 是的，
2: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饼，
11: 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
0: 除了大牌的3元1饼橡胶条， 最好是三道密封。
11: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2: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三道密封胶条。
11: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2: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1: 是的，
0: 在选窗时一定要选柔软厚实、回弹性好的胶条，不要选又干又硬又薄的胶条。
11: 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试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俩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2: 一下就拉断了。
11: 您再试试这个。
2: 我试试这个。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11: 行，雪儿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2: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是吗？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轩地森的保暖窗户了。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
2: 这块呢是非常人性化的，做了一个弧形转角，能够保证我们日常中的一个人身安全。
1: 没错，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安全性，纱窗也是很关键的，原来是都用这种保护栏，其实安保护栏就是防小偷的
1: 啊。
0: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11: 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2: 啊，
11: 它是有区别的
2: 啊，
11: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
0: 别看这两条压线区别不大，但受力的效果却是天差地别。我们先来看开口压线，
2: 3、2、1。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11: 是的，雪儿姐，
2: 我来啊。哇，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11: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2: 现在踹一下。
11: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
12: 哎哎，
2: 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11: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锁芯，那这个呢是市面上您可能会选购到的锁芯。现在呢咱们就用暴力的锤子锤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吧？能看见啊，就是我们卷的这一款呢有凿痕，但是并不太明显，而且没有变形，真的是可以说面对这种超暴力的这种测试啊，我觉得算是很完美了。那其实我们的断桥底窗户呢，它的把手也是相当重要的。 我的妈呀！
13: 你来，
2: 掰得动吗？
14: 掰不动，
13: 太难掰了，
14: 掰不动。
2: 当然了，我们选择的是大品牌的五金件，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你知道这证明了是什么吗？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轩蒂森的工厂。
11: 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15: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11: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15: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11: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
0: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8: 对，
9: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0: 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当星火刺破沉沉暮色，一代人把信仰踏遍山河，号角穿越九十年时光，精神在血脉之中接力不息。长征从不是过往，是属于我们永不停歇的远征。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长征，青春的会师第六集，红星永远照耀，敬请收看。
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十月五日六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一到了天气转凉的时候，大家尤其是有慢病的朋友都是这种感觉，就可能指标控制不好了，
4: 对，
3: 开始上上下下的有些浮动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考虑说，我这药是不是得加量了，或者说我这药是不是得换换了。那今天我们就要说一说这用药，尤其到了秋冬季之后应该注意的是什么。现场我们摆的这几种药丸大家熟不熟悉？
4: 熟悉吧，
3: 这么大个面前都摆着呢，这几个药盒。
4: 我一般是吃这个，就看出来是有胶囊了。那中间怎么还有一个带窟窿的呀？那个我没吃过。
3: 这是放大版的，为了对，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下。其实我们也发现，仔细的咱们拿出家里的药盒来翻一翻，发现哎，平时这常用药还真是形态各异。而且如果要说真的是几种慢病相叠加的话，每天这用药量真不少。您看徐叔叔平时看着挺健硕的吧？
5: 对对，
3: 这摆着三种药呢，
6: 这外强中干。
5: 对，摆三种。
3: 阿姨别大点声说，
6: 这外强中干。
5: 我外强中干。
3: 但是啊，别说吃这么多种药，但是我记得之前咱们录制的时候，徐叔叔也说过，血压可控制的不是特别稳定。
5: 哎，对对对对对。
3: 那到底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指标控制好？如果我现在正在调药的过程当中，我应该观察多长的时间？还应该注意什么？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的副主任药师，我们的严雪莱主任。主任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
3: 来有请。我们这开玩笑啊，这主任就属于玩药的哦，所以现场咱摆的都是放大版的，您经常叮嘱患者应该注意的用药。
7: 是的，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会经常看到过我们很多的老年患者啊，他会带着很多药过来，然后这些药呢每一种他都会非常的清楚，他那个说明书啊，包括还有些病人他会自己去查文献，专业的文献。其实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其实对于自己的用药其实是非常清楚的，这些是一类人。那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类人，可能病太多了，药也太多了，对于我们他自己正在服用的这些药呢，其实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啊。我们之前就见到过，在门诊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把自己在用的所有的药片啊，我们都知道有药盒啊、药瓶啊这些，他都把它拆出来，然后所有的药片呀、胶囊啊，他都倒在一个大瓶子里边。然后呢他自己觉得哎，这个药我认识它啊，这个我也认识它，我能够知道我每天早中晚都应该是服用什么样的药。但实际上呢，我们挑出来其中的一个药片问他这个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他就说的完全是错误的。
3: 就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一些朋友，比如说这用药特别多的情况下，他会自己备一小盒。我刚才看徐叔叔就拿一药盒。
5: 对，
3: 这您平时？
5: 对，我平时
3: 就是用这个药盒。
5: 对对，三种药都在里边搁着。
3: 您打开 您跟我们说说，您还记得哪一种是治什么的吗？
5: 都是治降压的，我具体是什么我不太清楚。
3: 哦，那您记得每一种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吗？
5: 就是每天早晨一样一片儿。哦，
6: 主任，
3: 这早上吃啊？
5: 每天早上吃，
8: 晚上不吃？
5: 晚上不吃，下午也不吃。
6: 哦，一天就一次。但是啊，主任，我可听说了啊，我听别人跟我说，这个药啊，尤其是带包装的、独立包装的，你要吃的时候你再打开。很多人就像他似的，出去旅游十天八天，这一下就把这药全都准备出来。
5: 然后那你的意思，十天八天我都得带这个
6: 啊？啊，对，他就是人家就是为了简单省事儿，就都给包出来了，好吗？人家说不好。
7: 关阿姨的这个问题非常贴近我们的实际生活啊，确实啊，有一些尤其是一些独立包装的药品，比如说一个锡箔板，然后后边有塑封膜的这种的药片，其实我们更希望呢，它是在这个锡箔板里边啊，因为呢，有一些药物呢，它是容易受空气里边的湿度啊影响的啊，一旦这个药片呢，它湿度太大的时候，它吸潮了，可能它里边的成分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可能药片也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污染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种特别容易受湿度影响的这些药片呢，我们尽量把它留在原包装里边。
3: 所以啊，提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咱们要跟着协和医院的专家好好的学习一下啊，看看我们到底这用药有哪些误区，我们现在应该规避什么风险。
6: 我姐就不爱给吃，但是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她有一段时间血压特别高，后来可能就吃一段时间比较稳定一点了，大夫说你得减量，她结果她自己回家就减了半拉的量。
3: 我是见到有一些老年朋友血压高，高那么一点儿，医生让她吃一个，她觉得有点亏，他就自己掰一半儿，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咱们现场除了徐叔叔之外，还有谁血压高的？
4: 我血压高。
3: 您是高出多少啊？
4: 我一般高的时候156吧，啊，90-100的低压，90-100的样子。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受了，然后我就吃降压药，吃几天吧，它就低了，低了我就不敢再吃了。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3: 就吃吃停停
4: 啊，吃吃停停，就是说低的时候其实我也难受，我也晕，就是到90-60的时候我就得把这药停了。我就不知道这么着行不行，尤其是夏天吧，不用吃，就到这个天凉了我就得吃。
3: 有掰开

0: 哦，饮食不规律也会低血糖。
1: 是的，就像刚才我们的学员说的，如果说在这种吃的少但是又有糖尿病，然后他又服用了降糖药物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其实低血糖的风险还是会比较高的。
0: 那饮酒呢？
1: 酒精其实在我们体内代谢的时候会对我们的血糖产生一定的影响，它会去导致我们的血糖会降低，这种情况是会有的。
2: 还真是，我那个家属他就是每次喝酒之前，他先得甭管多少人，他得先来碗米饭。他说他不能空腹喝酒，喝完以后晕。
3: 喝酒会导致血糖降低，是因为酒精会抑制肝糖原的分解，所以糖尿病人群在空腹时应避免饮酒，尤其是服用二甲双胍或者是注射胰岛素之后也应避免饮酒，以免造成血糖过低。
0: 那 C 选项大家都一致认为说这个肯定会导致低血糖。
1: 胰岛素注射过量，其实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它本身就是降血糖的。如果说过量注射的时候，低血糖的风险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其实我们非常担心的就是注射胰岛素出现过量的情况。那么我们之前呢就会见到过一些老人，他的听力或者他的视力有一定影响，但是又是独居的老人，他去注射胰岛素呢，他看不见看不清楚这个笔上边的刻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去旋转刻度啊，保证我们打的剂量是正确的，但是呢他看不到或者是看不清上面的刻度，他仅凭他的听力去听在转动这个笔芯的时候会有这种咔嗒咔嗒的声音，凭这个听到的声音去判断他是不是正确的剂量，这种情况其实发生低血糖的风险其实是非常大的。
0: 还有最后一个运动过量是不是就虚脱了？
1: 运动过量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也是会消耗我们的血糖的所以说如果说量确实运动量确实比较大，然后这种又是空腹的情况，血糖基础就不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会出现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
0: 三高嘛，高血压的用药，高血糖的用药咱都提示完了，还有这高血脂的，这大有人在。血脂高的朋友如果说用药格外需要注意什么？
1: 针对于我们血脂高的这样的病人呢，其实我们更多的会使用到的一类药物就是我们的他汀类的药物。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其实在服用期间我们特别去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汀类药物和其他的一些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类抗生素类，抗生素里边的比如说像红霉素、克拉霉素这一些的药品呢，其实是会和我们的他汀类的药物产生比较明确的相互作用，而且它的后果呢可能会比较严重，它会增加他汀类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肌肉疼痛比如说肝功能异常等等，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这两种药物不同时去使用。
0: 还有一个大屏幕上显示是地平也不能跟红霉素一块用。
1: 是的，那么我们地平类的药物呢和我们的这些抗生素类里边的红霉素呀、克拉霉素啊这两类药物呢，其实也是尽量不同时去使用。如果说一定需要去联合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去监测一下我们的血压去尽量避免血压过低产生的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当然了，如果说血压合用了之后，血压过低了之后，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就诊去调整我们的治疗的方案。
0: 变天了，咱们急救小药箱里头是不是也得天天新货了？
1: 总结起来两点，一个需要去大家注意的，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及时的去观察我们的这个小药箱，去核查我们的药品如果说一些药品已经过期了或者是它的性状已经发生改变了，我们需要去及时的清理这样的一部分的药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针对我们目前的这个季节呢，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腹泻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可能需要及时的去备一些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些紧急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秋季腹泻，急需的一些急救药品可能需要去准备一下了。
3: 肩膀酸胀麻，腰酸腿无力，可能是脊柱上挂了东西。
4: 甚至如果你要是给大家做检查做筛查的话，有10%到20%的人都会发现这个椎体的血管瘤。
3: 如何初步判断您的脊柱是否健康？
4: 用您的核心力量把身体往上抬。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北京天坛医院权威专家为您的脊柱保驾。

0: 护航。我们这位姐姐也是单身，像她这种类型的，您觉得行不行？
1: 很漂亮啊，精干，很干练，啊。
2: 但是我是离异。
1: 离异，这那肯定有离异的这么一说啊。
0: 先生，您的进步真是神速啊！说进步就进步，越跨越往上，上着杆。
3: 是，那会考虑我们这姐姐吗？
4: 三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5: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1: 我就爱听人夸我。
5: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0: 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5: 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买了。
1: 这选择节目非常好，信任度非常高。
5: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成不成都没关系。
3: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与二号女士经过交流，并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
1: 我还要求找三号的，这是我自己的心愿啊。
3: 您就必须
1: 可能比较狭隘啊。嗯，
3: 挺好，挺好。
1: 请其他的同志都理解。嗯，
0: 行，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3: 好，
0: 这边
3: 好。谢谢啊。
4: 再次来到选择的二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0: 看看这次老戴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紧跟时代潮流 ，AI 豆包融入日常方方面面，作息规律，饮食清淡，与已故老伴相守半生，6年单身独居，够时髦的呀！啊 ，AI 用的挺溜是吗？啊，你是怎么发现这个东西好用的？
1: 看我一般的平时看百度。完了百度上有一些什么好的我就这个评论一下，我就认百度，我感觉百度是官方的。这里边没有乱七八糟
0: 的。怎么后来用豆包了呀？
1: 首页是哪蹦出来的？
0: 就是豆包在百度上做广告了，然后您就成功的把原来百度的客户拉到豆包去了，是不是啊？所以你也怎么用它现在？
1: 日常的啊，就是有一些个疑难杂症都问他，包括就是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个哪儿有什么问题啊，比方什么电扇吧，给你举一例吧，以前完了有什么问题我会打开完了亲自弄，这现在不接了，现在拍个照发过去把情况一说，他给你说一大堆，按照他那个步骤，我就减少我去琢磨的时间了。提高的生活质量，这也算是。
0: 就原来要电扇坏了，您再拆开了一点点修，看哪坏了，
1: 对吧？
0: 现在他会告诉你可能是哪坏了，直接去找他就行。
1: 对，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起到很好的作用。我当然我没拿广那个豆包一分钱广告啊，我没不是做广告，我只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0: 那你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问问那个 AI？ 你说今天我要去选择相亲，你看我穿什么颜色比较好？
1: 那没有，就是我在工作当中我也用豆包。现在啊，我不是做一辈子旅游嘛，我要是那个想开辟一条新的路线，因为很多省市全在我脑子里，然后呢，我自己给它组到一块儿去，根据这个是2晚3天还是3晚4天，乃至4晚5天。然后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

0: 我原来我都是找地接，找俩地接，这俩地接能给你这个两个根本就搭不到一块儿的一个行程，你都不好甄别。现在就是说，我现在用豆包，我把我的需求一说，就出一篇行程，按照我的要求，我一看，哎呦，比地接做的好哎，比地接做的棒哎。
1: 哦，真哦。
0: 啊，如果有个别的，完后我告诉他，我说这个地方你要给我减掉，要给我加什么，他嘟嘟嘟嘟又给我出来了。
1: 哦，然后你
0: 价格都能出来。
1: 哦，是吗？那地接也没用了是吧？
0: 有。价格我不吱声，我把这个豆包这个一这个剪切，一复制粘贴，啪，就是你们俩旅行证，给你一个，给你一个，就按我这个标准，给我报价，都不用过脑子了，一目了然。就是说对这个豆包对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大的帮助，在我们工作当中也有很大的帮助。
1: 是是，我发现啊，这个 AI 把这个习惯的培养非常迅速，就你迅速就能转到这个 AI 上面来，
0: 快快，
1: 是吧？
0: 啊，而且
1: 我现在
0: 还是准，
1: 有什么事儿就问问，随便问问啊，就知道。
0: 你看我平时有时候到山里边挖个野菜的，一般哎呦这不认识，一照豆包，这能吃吗？哇，唰告诉你什么？
1: 豆包说赶快扔了，有毒。
2: 你没听说过有一个人签合同，问让豆包出一合同，结果赔了。他要把豆包告到法庭上去。然后他不，您听我说，然后他再问豆包说你怎么给我出这么一份合同，就钱已经赔了。豆包说对不起，我这次再认真点，钱已经赔了。
0: 没错，豆包有不准的时候。
2: 他不是特别准，
0: 有不准的时候。然后你提出来。然后他就立马特客气，语声语调让你特接受的那种
2: 情绪价值满满，
0: 赔礼道歉。
1: 我跟你讲，是不是那个比跟个女性聊天还让你心情愉快？
0: 没感觉啊，这
1: 你不说你豆瓣特客气吗？跟您聊天儿，
0: 与这有没有是没有关系？说的是这个，
2: 不是他老豆瓣老说好话。你说哎，你这不严谨啊？对不起，我下次再老让你心里特舒服。
1: 你要是女的，你报跟你女朋友说，哎，你这事儿干的不严谨啊，你这太糙了。他说那你干
2: 谁严谨找谁去？
1: 对，是不是？所以我说是不是跟豆瓣聊天比跟女朋友聊天心情愉悦多了？
0: 两码事，两码事
1: 啊。
0: 不相当，
2: 不是，就说他那话语啊。
1: 老党用 AI 吗？
3: 什么都不用。
1: 微信用吗？
4: 微信用。
1: 我们女士，你用那个 AI 吗？
5: 用。
1: 你是在什么时候用？
5: 有些问题啦，有些想学习一些什么东西啦，我都是用的。也是豆包，我也是用豆包，非常好，非常实用，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绝对的去。相信他，
2: 参考，
5: 参考，仅供参考。
0: 你对豆包这给你提供完什么，底下都一个
5: AI 生成，哎，对，只供参考，
0: 这就是免责。
5: 对，
1: 您这养花的时候也会问问豆包吗？这个花会怎么养？
6: 我不问。
1: 厉害，你啥都会啊？
6: 不是，因为它那个花的这些的培植跟平常的浇水，那多少年前就养成这个习惯了。
1: 哦，
6: 这么着
1: 厉害。
6: 就不去过多训练。
1: 哎，我前两天养了几只小虾米啊，第二天那虾红了，
6: 熟了
1: 啊？对呀，不得熟了才能是红的吗？我都懵了，我说这什么情况？然后就问问 AI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基因变了？
1: 不是，
5: 不是，
1: 人家说了一个就是煮熟了会红，另外就是它。白白了离开这个世界，那个身体就会虾青素氧化了，然后就会变成红的了。所以不一定是熟了，生的也能红。
2: 哦，这我还真不知道。
0: 我前些日子去门头沟逛那个农贸市大集，哎，跟着卖那个就是各种这个花儿，还有各种那个植物。完我一看有那个叫辣椒苗，1块钱一盆，买了5盆。回家给种上了，种上了我就问豆包，豆包，这个小辣椒苗怎么养啊？啊，
1: 人家说不是您住哪儿？怎么去门头沟赶大集呀？
0: 我住西单。
1: 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赶个集？
0: 门头沟从我们家那儿是最近的， 40公里就进山了。嗯，
1: 西单走的话，其实还是挺顺的。
0: 走连石。
1: 对对。
0: 走六环，进山了。嗯，
1: 所以进山这事儿，我看您第二个关键词说作息规律、饮食清淡。进山这事儿也是定期的要去进山吧？嗯嗯。为啥要进山？上山里干嘛？
0: 比如这季节了啊，到十月底了，哎，走咱摘柿子去。比如四月初，走咱摘那个花椒盐去。哥几个就摘花椒盐去。
1: 花椒盐拿回来干嘛吃啊？
2: 炸呀。
0: 就搁点面糊
2: 一炸，
0: 炸
2: 花椒盐
0: 很好吃的。
2: 哦，顺义那边就这是一道菜哈，啊，著名的菜。
0: 嗯，农贸市场有卖花椒盐的，一袋5块钱。哦，嗯，有卖的。
1: 那您这吃都吃啥？我看您饮食清淡，
0: 各种绿叶菜，你们可以随便说，说出来我就能洗不就吃了，酱都不蘸。
1: 生吃啊？
0: 对呀。酱都不蘸。
6: 那我问你一下，就那个地里，就开春地里好多长的野菜，像那些你都不做熟了，直接蘸酱吃，洗干净了。
0: 只要能吃的。
6: 那苦碟子呢？
0: 苦碟子也吃，
6: 也蘸酱吃，洗干净。
0: 不蘸酱，我从来
6: 就那么吃，
0: 就洗完以后
6: 就那么吃，
0: 就这么到吃着饭那拿。啊。就跟吃面条咬两口黄瓜似的，
4: 这叫那个原生态。
7: 那你这么吃过吗？
4: 我没吃过。
8: 但是有些野菜是不可以生吃的，因为有些野菜它有带有氮少量的毒。比如说那个蕨菜，必须要过水，过了水以后你再吃，它就把那个毒分就稀释到水里了。不是所有菜生吃都是可以的。
7: 荆芥也吃吗？
0: 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
1: 你看。我了，
7: 荆芥哈是那个3块钱一板儿，
0: 长什么样？
7: 就是小叶子，就是小叶子，嗯，这么长的杆儿，它吃面条的特别好吃。
0: 那得过水吧？
7: 嗯，那个生吃，
0: 生吃
1: 过水。
7: 那薄荷您吃吗？
0: 都吃。嗯，哪天完以后你教教我，完以后我吃
7: 很好吃。嗯，那个迷迭香呢？
0: 这些我都叫不上来，只要是拿来的这个绿叶菜我就吃。
1: 其实刚才说这些野菜生吃，咱们的想象当中是可以的。你比方说弄个空心菜啊，弄个大芥菜，我们老大在那儿咔咔咔啃个空心菜生吃，哎，有点挺特别的啊。
4: 他喜欢吃那原香味儿，你要比如说咱那个水疙瘩，就是咸菜，这水疙瘩，这说炒别炒，炒了就没那个味儿了。就愿意吃那个老汤的那个那水疙瘩，
1: 那也得拌一拌。
4: 不拌啊，那水疙瘩已经腌完了，就
1: 是，对嘛，
4: 这出那个大盐粒子，哎，那个，
1: 您那说的人家那个老戴都不是这样，你就没听明白，他是什么佐料都不用，连点盐都不，就洗洗咔啦咔啦嚼就吃了。
0: 我要买一颗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来，
1: 芹菜
7: 苦瓜
0: 长的
1: 芹菜，
0: 不是芹菜，就是
2: 莴笋。
0: 哎，对，哎呦，我要买根莴笋，
6: 连那叶子都给生吃。
0: 什么连叶子？叶子是必须吃的，
1: 皮儿都吃。
0: 完以后，
4: 谁吃皮儿啊？
1: 对，
2: 谁吃皮儿？你嚼吗？
4: 你嚼得动吗？
1: 哎，是啊，我觉得
0: 我削不削吧啊？两天，叶没了。整个这一根削不削吧，就跟吃黄瓜似的吃。
4: 就那个那上的有筋，这我知道。
0: 你别削薄了，我削薄了是有筋，一边吃着还一边跟啃烟子似的，那哪成？
1: 哎，你们俩人真的，这可惜是俩男的，一男一女在一起过日子多有意思呢。那您属什么的呀？
7: 兔子吗？这么爱吃菜？
0: 我前生是属兔子的，实际上属耗子的。
1: 那您这作息跟耗子差不离儿是吗？
0: 我就是晚上11-12点就睡了，第二天6点来钟就醒了。嗯，这两年了没睡过懒觉。嗯，你看这几天世界杯，哥们儿，你看了几场？
4: 我半场都不半场。
0: OK， 我天天早晨5点起来看世界杯。
4: 那你差得远，我3年不到3年我就起，将近30年了。哎
1: 呦，几点起？
0: 他是起夜，
4: 不到3年。
1: 那你干嘛？
0: 他是起夜呀，
4: 放狗啊！ 犯狗
0: 不是看世界杯呀、啊，说的是世界杯，哥们儿。
4: 你说你的世界杯，我说我犯我的狗啊，这个。
1: 犯狗
4: 咱不矛盾。
1: 不是，为什么两点多起来遛狗啊？那狗人不也在睡个晚觉吗？
0: 这不，这也挺各色的，跟我似的，也挺各色的。
8: 我觉得这个黑衣服的人就典型的北京味儿那种，然后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北京味儿不是那么浓。
9: 不，损衣服的也是，
8: 他们两个可以搞各自搞一个单曲，
9: 其实还挺像的那个性格那个劲儿。
10: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看你乐的都不行了，你乐啥呀？听他们俩聊天，你乐啥？
6: 跟你说相声，
4: 说相声是吧？
1: 是吧？对。如果想了解老戴或者老党他们的个人信息，可以扫描这个码啊，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可以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能知道这俩人的基本的情况。但是真的，今天就是这两个地道的北京男人的这个名场面啊，就平常聊天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外地的女士想要找北京的特别地道的北京的先生啊，就刚才这个画面，孙女士，我告诉你，这就是北京爷们儿说话的那个劲儿。你一开始
5: 听出来了，听出来
1: 是不是一开始觉得他们俩要打起来了，
5: 是
1: 吧？
5: 是。
1: 最后两人还有点惺惺相惜的那个意思，对不对，老党？你说是不是？但您单身多久了？六年了，是吧？
0: 整六年。
1: 嗯。
0: 没有跟任何一个女人待过。
1: 寂寞吗？
0: 也没觉得，我觉得我挺充实的，专家。
1: 都忙什么呀？挺充实的。
0: 早上起来做口汤，晚上搁点绿叶菜，卧个鸡蛋，必须得有绿叶菜，我看着就高兴。那黄瓜我切一片，啪啪啪啪变成丝儿，就切一片，变成丝儿。还不多的哥，吃完了，公园了，下象棋。
4: 那费脑子，那不干，
0: 不干啊，
4: 不干。
0: 我那个支招，特喜欢支招。
1: 不下，在旁边支招。你想过那两个下棋人的感受吗？
0: 打架，当然不是跟打架，斗。

0: 北京人，
1: 必须北京的。
0: 嗯，
1: 有区县的要求吗？
0: 啊，我那无所谓，啊，
1: 就顺义、延庆什么怀柔、昌平都行，啊，是吗？
0: 可以。
1: 啊，退休金和住房您要求吗？
0: 住房如果要不在乎我这平房，就到我这儿住。
1: 嗯，
0: 当然了，你要接受我，我目前这现状就是平房，但是虽然是平房，整体厨房、厕所，20多年前就厨房、厕所我都弄了。桌子我不喜欢，桌子上搁乱七八糟的。
1: 哟，衣柜这还算真挺整齐的呢。
0: 我的确想赶快找个老伴儿。
1: 嗯，
0: 我需要老伴儿的关心，我需要这个老伴儿的帮助。
1: 嗯，
0: 哎，而人家能帮助我，我会更加的帮助人家。哎，
1: 行。有这份决心我觉得就好，就咱说话那个方式稍微改一改，别把那些人吓着了，知道吗？
0: 跟原来是不是应该有所转变吧？
1: 进步了，绝对是进步了。
0: 谢谢。
1: 嗯，
2: 如果是外地的女生啊，听咱聊天啊，他们接受不了在哪儿呢，咱像抬杠。真的，我为什么说跟天津的那个不一样，因为我来一听人天津那个他的豆哏儿啊，他比较柔。咱北京可以说，您看，就非得就是那个幽默，北京人是有点硬，就是老你听着老像怼人，就跟我媳妇儿也是，我跟她开个玩笑，说你干嘛老噎我呀？
0: 哎，
2: 我说我没有，老哥，你得小心这个，对，尤其是陌生女性，她其实您想幽默，其实她听着噎我呢，
0: 并不是想幽默，而是他骨子里的就是这东西。
2: 是，但是有些不习惯的听着是这样，包括我儿子，我有时候跟他说话，我说：“哎，你怎么还没写？我有功夫吗？”嘿，噎我。后来我一想，我自个儿可能我说话有时候也这样，我这个是得注意的地方，其他都挺好的。
3: 我们二号戴先生哈，的确给人印象很深刻，就是能感受到您内心里其实是一个非常长情或者非常重情义的人，对吧？看起来有的时候说话好像怼人啊、噎人啊，其实您在关键的时候那话能递得上去。就像您上来在那说，我要是谁要找了我，我就能让他的孩子心甘情愿地叫我爸爸。一开始这个像大话，但其实从后面这些细节能展现出来，您确实付出了，而且您那个情谊确实能让对方感受到您那份心。所以您这还真不是大话，就是在家庭关系上您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和2年前相比，其实我觉得中间就一句话，我觉得您进步了。然后您发自肺腑的淡淡的坚定的特别让人感动的说了一句，我需要一个人，我需要一个媳妇儿，我会好好对她。啊，我觉得这句话您进步了，很棒。因为您本身的重情义、有情感能力，加上您今天认识到了或者真正的珍惜要来到身边的这个人，而且您下定决心了，我没有那个北京爷们儿那些花花绕，我没有了，我真的我需要他。
0: 谢谢您对我的评价，还是很蛮高的。我的确像您所说的，就是在平时咱们聊天过程当中就没有一次正经的，总是1、2、3、4、5、7，没溜。
4: 你现在碰到知音了，所以你才能说一本正经的坐这儿聊下来。
1: 您带着现在这种感觉进入到相亲或者进入到和对方的交往，这日子啊一定会过得特别好，因为您那心啊不浮着了，飘下来了，落地了。
0: 肯定会的。
1: 好，
4: 你像他这，
0: 只要人家接受我，我又能接受人家，肯定不会让对方失望的。
1: 那是。
4: 我说一句，老师，他这6年没胡来。
1: 那是对呀。
4: 他够这个。
5: 老戴内心还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先生。
1: 对，
5: 别看在外边那么多的刺儿啊，你又像那榴莲，外边刺儿多，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是不是？
0: 这个主持人小燕这么形容我是很准确的。
5: 从我们的角度上讲，你们每一个人来，即使我有时候跟你们开玩笑，但是内心真的是希望你们好，真的就像我们女士一样，最好你们都来3个月就马上能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有的时候我们说话比较直接，其实也是告诉你们先生

0: 或者是女士，人家接受不了你们什么，咱把这个东西稍微改一改，是不是就更快能找到？你们来的每一个人都是幸幸福福的，都非常的好。你们俩呀，为什么能握手，能这个，说不定以后还能当成好朋友。你们俩人身上有非常多相似的东西，互相监督着，把那些刺儿消一消，是不是？然后把你们最美好的内心袒露出来，都让女性们看到你们，哎呀，那个很纯良很温暖的内心，多好呀。
1: 得能适应他说话。
2: 我是属于喜欢那种比较文一点的
1: 啊，比较安静，
2: 安静文一点的，就这种的好像是
1: 紧张是吧？
2: 紧张。
3: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其实到咱这岁数啊，面儿不重要了，面儿是给人看的。咱往后的日子就是，哎，把柔软的，其实像您肯定是心里特柔软的人，就几句，哎，听好话，听顺耳的，舒服。以后我们就做一个柔软的人，因为不必给世人看了，自己活得舒服。媳妇儿来了，啪一掉脸子，哎，媳妇儿你生气了吗？不丢人，真的，
5: 我赞同。
4: 别撑着爷们儿那面，怎么了？
5: 原来我能做到。
4: 对，咱都撑一辈子了，因为这个工作的时候，咱得有，你得尊重我。不用，这个时候你谁不尊重我都没关系，我活得开心是重要的。
0: 嗯，真的。
4: 所以您把那个刺儿一放下，所谓的刺儿啊，就是咱这面儿，就老得撑着，咬着后槽牙得撑，那是为这个世界撑。以后咱不用撑了，怎么舒服怎么来。
0: 我问您哈，我们这位姐姐也是单身，像她这种类型的，您觉得行不行？
5: 很漂亮啊，精干，很干练啊。
6: 嗯，但是我是离异。
5: 离异，这那肯定有离异的这么一说啊。
0: 可以了啊。哎呀，戴先生，您这进步真是神速 啊！这说进步就进步，越跨越往上上着杆，
7: 是
0: 真不错。哎，这个我跟你说，老戴真是，每个人离婚的原因千差万别，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没有办法。
5: 这个家庭就是两种情况啊，嗯，一个离异，一丧偶。
0: 嗯，哎，
5: 没有第三种。
0: 别讲道理啊。
5: 嗯，
0: 这个大约是因为什么情况而分开？
6: 其实他是学历很高很高的，但是呢就是各方面吧，我觉得很压抑，给我不舒服的感觉了，后来我提出了分手。
0: 啊，是您提出来的？
6: 对，
0: 是吧？
6: 嗯，
0: 所以像这种您也不用担心人家有什么联系。那会考虑我们这姐姐吗？
5: 外表挺漂亮的，
0: 但是
5: 是有 bug。
0: 嗯，
5: 我没明白他什么自己给自己筑了堵墙，人家没他怎么着他呀？
6: 是没有怎么着，但是
5: 多少年了，
6: 我就是内心感到不舒服。
5: 多少年了？15年了。
6: 嗯，
8: 因为在我的感觉上，离异的有很多因素，知道吗？
0: 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吧。啊，来看看。哎，陈李60岁，婚姻是离异，然后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5: 体重
0: 1.55米，55公斤。
5: 55公斤，110。
0: 嗯，
5: 1.55米。
0: 嗯，
5: 不胖不瘦。
0: 你是喜欢胖的喜欢瘦的？
5: 差不多的。
0: 哦，还想了解吗？还是直接见？
5: 无所谓了，
0: 就是他吧，见见哈。
5: 嗯，
0: 你好，来，你坐这边来。
9: 主持人好，各位好。
0: 你好，
9: 大家好，辛苦了。
0: 嗯，
9: 大家好，我是陈李，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来，5分钟的时间，两位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9: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5: 谢谢夸奖。我就爱听人夸我。嗯，
9: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5: 哎，你喜欢那个到山里挖野菜去吗？
9: 我是每天
5: 喜欢
9: 我每天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到山上去和大自然就看山看水，然后看那些呼吸新鲜空气，我是特别喜欢的。
5: 少山林，门头沟有一个，
9: 我喜欢山上，喜欢山上大自然。
5: 门头沟有一个那个走东方红隧道，有这么一条路，特好。要是你喜欢的话，哎，平时老到那儿找，空气也特好，景色也特好。
9: 我肯定是喜欢，就是害怕你不喜欢。
0: 看吧，
9: 因为我以为你要喜欢大自然的，
0: 我以为你要说
4: 带着你去。
0: 对，你要喜欢的话，我带你去。
5: 这是人家自由，就是说可以。
9: 我是特别喜欢大山的，喜欢大自然的，然后喜欢看山看水，因为我觉得大自然会给我一种特别放松的一种感觉，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农村，就喜欢乡下的那种田园风光啊，看着农民种菜啊，那种轻松的那种感觉，这是我很喜欢。
5: 确实是舒服的时候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进个山往前一望，立马心情就自然的就开阔。
9: 但是我是不管心情好不好，我都会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大自然本来它就自带了一种，你如果你心情不好肯定会治愈，如果你心情好那就会更好。
5: 对，
9: 所以我是觉得大自然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但是我会每个只要有空的时候，然后一个星期安排一次去，我会很想去，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好邀请其他的人，所以我经常是一个人去的。
5: 那你自己自驾？
9: 对，我就在附近，我有小车驾驶证很久了，但是我车的技术不太好，所以一直没有自己的小车。
5: 哦，
9: 有的时候有公交车就坐一下，有的时候没有就走一下路，但是我不会强度特别大，就是适合我自己的就行。我也不会去冒险，比如说我觉得那里有风险的话，我会不会去。然后我登山的时候，我会比如说要经过森林，比如说一段那个小路，有竹林，有很多草啊，有那种，我会拿登山杖，然后穿衣比较规范，鞋子，然后因为我觉得安全第一。上个星期我去山上的时候会有点害怕，那里太安静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唱着歌放着音乐，然后登山杖不停地打着，然后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安全，然后走了二十几分钟我就走到了，因为我一个人不可能走很长。
5: 那你平时去为什么不结伴儿行啊？
9: 我是不太喜欢去轻易打扰别人，因为我也会去邀请他们，但是如果我邀请他们他们不去了，我就不会邀请，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别人有很多不便。还有我邀请别人的时候，如果他的装备没到位，他的安全意识没到位，我邀请他的话我会有责任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0: 就是人家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你光给人家分析啊，你为什么不这不那，就刚才我们说的，您就没想参与其中啊，是不是啊？一个人多不安全呀、啊！不行，以后咱俩一起玩啊，我带着你啊，是不是啊？正好我开车，你负责这个什么路线，然后这个安全性你可以提醒我，这不就挺好吗？但是怎么着，不感兴趣是吗？就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5: 我不是要求要弄丧偶的吗？
0: 哦，我们先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啊。陈李，60岁，离异，国企职工退休，四川成都人。所以只要是离异，咱们就完全不考虑，是吧？
5: 嗯嗯。
0: 那如果这个是不可改变的，那也不劝了。
9: 尊重她的选择，因为你是丧偶的，你觉得找丧偶的更好，我觉得尊重你。但是我也不会强求让你意见给我一致，我就只是选择尊重就行。
5: 我要条件放宽了，我肯定选他。
0: 对呀，您打算到多大岁数的时候，这个条件才能放宽呢？
5: 66了。
0: 对，66了、嗯。其实这个时候碰到一个相对合适的，我跟你讲，他的温柔似水，真的只有他能把你身上那些刺儿给消化掉。但你又想不行，离异也不行，
2: 他俩性格不，我告诉他俩绝对不行，200%。你听他说话的时候，你能应该注意他是什么性格的人，
0: 嗯
2: 啊，是吧？
1: 这先生肯定也不在这女士的选择范围内、
2: 嗯。不是，不在选择范围内，一看就是。
7: 我觉得他能看上这个男士，但是这个男士能不能看上他，我不敢说。但是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应该不行。
5: 在哪儿？那个居住呢？
9: 我就是在浙江。
5: 现在在浙江。
9: 对。
0: 哦。
5: 在浙江属于什么？
9: 我是在我原来的公司返聘，在那里一直工作。
0: 工作。
9: 到今年年底啊，或者明年啊，可能就可以自由了。
0: 啊。
5: 然后。
9: 所以我在想到。
5: 这两天在北京干嘛呢？
9: 我专门为这个节目来的。
0: 来相亲啊。
5: 有厉害。
9: 我很早，从我昨天很早就起来了、啊嗯，然后坐了很长的车，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
5: 独立性很强、
0: 啊。那您是这个

0: 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1: 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买了。
2: 哦，这选择节目非常好，信任度非常高。
1: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所以我那点辛苦，我那点等待，我觉得完全是不足挂齿。
3: 对，
1: 因为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为了我们很操心啊，所以心里非常感谢你们，成不成都没关系。我觉得主要是一种态度嘛，来了以后就展示一下，如果别人不选择或者别人我觉得这没有对错，都是尊重。
0: 这个本来我以为您是生活在北京的哈，所以我觉得您多多少少，
1: 但是我以前出差还是到北京来过，
0: 不一样。我跟你讲，我以为您生活在北京，所以多多少少是接触过北京的先生的。那如果这样，
1: 我们单位也有很多北京的人，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老戴哈，其实也挺好的啊，我跟你说，
1: 非常荣幸。
0: 对，他就虽然说话直了一点，但真的内心对媳妇儿是不错的。而且我跟你说，他我们也很有才华。哎，怎么着？是写字还是画画？有啥呀？那是
2: 写个东西，就是可以随便，就是就用散文似的，有感而生，看到什么完了，平时呢也这个对联儿，因为这对联儿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瑰宝，与这个打油诗它又截然不同，很严谨的，所以特喜欢对联儿。也就是说我平时也很充实。
0: 这是你写的是吧？方姑娘好聪明。首先说方姑娘是谁啊？哦，
2: 我姐姐的姑娘。
0: 哦，陶然亭南门一进门，原地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正前方一座玉带桥，左侧江南园林门楼，白墙灰瓦，典型的徽派建筑。右侧远望一座单孔桥，眼前水面上波光粼粼，鸳鸯自由自在的戏水，水下各种颜色的金鱼漫游在水里，水与鸳鸯和平共舞，显现出一派祥和的气氛。
3: 小作文
0: 小作文，
2: 就短篇的
3: 游记。
2: 对对对，
1: 我觉得还是挺有才的，
0: 是吧？
1: 因为写出这种，还是表示这个先生还是挺有内涵的。
0: 我先问，这是不是豆包写的？
2: 那时候还没豆包呢。
0: 哎，所以你看，我们也挺有才的，我们还会对对联啊什么的。
4: 其实这也挺好的性格，性格直，完了之后霸气也说话。
0: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2: 别那个违心的。
0: 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2: 好，
0: 好，这边啊。
2: 好嘞。
5: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觉得怎么样啊？
3: 我觉得人挺好的，慈眉善目的。
1: 谢谢谢谢。
0: 您会考虑吗？
3: 我考虑不行啊，这真的我吃不了辣椒啊。

0: 建议。
1: 我们三号女士，从您上场到现在哈，我能感受到包括您的择偶期待，也希望对方优秀一些，然后您自己从小也是学霸，然后工作能力也特别强，确实也做出了很多的成绩，即使到了将近60岁左右的年纪还是被单位返聘，那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不可或缺的人才。我能够感受到您自身的那种优秀，您好像偏理性，好像偏逻辑，让人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就是那个聊天吧就感觉特别客套。所以当您有一个关键词说您是恋爱脑的时候，那个瞬间我在想，那是的，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恋爱脑，或者容易有恋爱脑的症状，就是他的生活太缺激情了，他的生活太缺感性了，所以当有一个激情感性出现的时候，他瞬间就能被什么都不顾就被吸进去，对吧？以至于包括您说都离了还惦记着复婚，这根本就和您前面展现出来谈工作谈健身和那个时候判若两人。为什么呢？因为您在您的日常循规蹈矩的这种 routine 就日常的生活里面太理性理智太逻辑强了，所以当有一个帅气的，当有一个不顾一切的，那种就像一个火花，能够把您原本平淡的生活彻底点燃，以至于这种感受，它像初恋燃烧了您，点燃了您生活里没有的那些画面和色彩。所以如果您再次陷入感情的话，让自己柔软下来，让自己和人聊天的时候更放松，然后无论是交朋友还是交异性朋友，都可以更勇敢地去表达生活里那些不优秀的部分，然后那些才是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桥梁。
2: 是的，反正我觉得好像我还是比较随和。我母亲曾经对我说过，你要遇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人，善良的人，那你的生活肯定会很好。这些陈老师说得非常好，也总结得非常好，我觉得学到了很多，因为这也是一个成长。然后听到别人的给你说，你就会恍然大悟，可能自己没办法发现自己不好的那一面。
1: 它只是不同的角度，我们其实都是镜子，帮您照到更全面的自己。
2: 是的，是的，
1: 祝福您，
2: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陈理，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我们的玫瑰到底送不送？
4: 谢谢主持人，谢谢嘉宾，今天的女士都非常优秀，我觉得我还是留给电子机前的观众。
3: 所以即使有一位女士冲着您来，您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是吧？
4: 是是是。
3: 好，戴先生，你的玫瑰。
5: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这次来然后让我收获挺多，让我感触很大，我会提高自己。今天咱们的这个几位女嘉宾个个都漂亮，然后呢希望他们能找到心仪的，同样我也希望自己能找到心仪的。
3: 都会的，你们俩都会实现自己的心愿。
5: 谢谢大家。
3: 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扫描我们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通过小助理来获取今天场上这五位单身朋友的信息。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十一假期啊，不少朋友呢会选择自驾骑车出门游玩，这路上啊车多人多，安全这根弦啊可得绷紧了。哎，
1: 说到出行安全呢，有一部法律啊和咱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从2004年实施到现在啊，陪着咱们走过了20多年。最近呢，正在迎来首次系统性的修订。
0: 这次修订草案可以说是全方位升级，既整治大家深恶痛绝的马路顽疾，也兼顾市民通勤便利，还填补了智能驾驶的法律空白。像开车玩手机、骑行分心、马路飙车、开门杀、占道暴走团，那这些乱象在草案里都有了更细化、更严格的约束。
1: 哎，老话说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这些行为看着是小事，可是一旦疏忽啊，就容易酿成大事故。那么这次修订草案针对这些危险行为新增了哪些规定？这假期出行咱们又该怎么规避风险呢？
2: 刚刚惊险的这一幕发生在宁波市溪口镇金堂北路上。当时一辆网约车在路边停靠后，司机被仔细观察后方来车，有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经过，避让不及，导致骑车人张女士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3: 这样开车来没注意他，
4: 他打开门是吧？他这样开上来是吧？
3: 我刚刚开上，他门就开开了。
2: 事故造成张女士腿部受伤，随后她被送往医院治疗。经交警调查认定，网约车司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就是我们常说的开门杀。
5: 开门杀会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就是说一打开门，然后后面突然涌上来一个人，
6: 不管是后面是骑自行车的还是骑电动车的，是危险的，首先人员损伤，
2: 除了车门直接撞击造成的伤害，骑车人摔倒后还有可能遭遇更危险的局面。
7: 如果人员被撞倒撞飞，恰巧有其他车辆驶来，发生二次事故，那后果是更严重的。
2: 视频中这辆红色轿车车门一开，避让不及的骑车人瞬间倒地，所幸对向车道的黑色越野车及时刹车打轮，骑车人才躲过一劫。像这样的开车门引发的事故，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重点关注的问题。修订草案要求开关车门时，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
6: 我觉得这样的推进是很好的，是一个法律制度完善的体现。一方面完善了就是这个责任的界定，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起到了一些警示的作用，就是让不管是后面开车的人还是自己开车门的人都更注意，它不是一方的责任，而是应该是由多方共同承担，然后呢共同提升自己的这个个人意识，然后以减少相关事故的发生。
8: 开车看手机或者接打电话，看似啊只有一两秒的动作，实则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9: 这是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你像正常情况下，你开车你要稍微的走神，前面一个急刹车的话，你有时候都反应不过来，你更何况你那眼神都已经瞄到手机上了，你更看不到的。
2: 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是加大了惩处力度。

0: 据修订草案规定，驾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啊拨打电话或者是观看视频，造成交通事故或者是引发严重的后果，将处以200至500元的罚款，还可并处暂扣3个月的驾驶证。
1: 肯定会给大家一个警醒，
2: 严点好。尤其现代人手机其实不太离手，但是开车的时候毕竟安全需要考虑，所以还是应该严一点，也能减少这种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吧。
0: 机动车分心驾驶危险重重，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像这种骑行、看手机、拨打电话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3: 挺多的，绝对比开车的都多了。
4: 或许会经常看到路上，包括外卖小哥什么，他们都是连手带看、连手带看的。
5: 你比如说现在骑电动车不都有那个手机支架吗？他会一边刷抖音，然后一边就是骑。
6: 骑车看手机就是不好的行为，会有交通事故。
0: 骑车低头看手机或接打电话，造成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一男子在湖北十堰边骑车边看手机，结果撞到路边停放车辆，交警认定该男子分心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
7: 电动自行车它没有什么安全设施，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或者是交通事故以后啊，这个人的脑部受伤的几率非常大。
0: 对此，《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新增专门条款，列明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接听或拨打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等一系列行为。
8: 看完小片呀，真的感触挺深的。其实我们会看到呢，很多交通事故都源于咱们日常一些不起眼的出行陋习。
9: 哎，没错，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啊，不光在管老问题，也在接新的课题。您看这几年呢，咱们的汽车是越来越智能，自动跟车、车道保持、智能避险，各种辅助驾驶功能越来越普及。这开车呢，确实啊，比从前省心多了。
8: 不过我们说这车呀，再智能也得配一个懂规矩的司机。那我发现呢，不少朋友啊，这买车就是冲着这辅助驾驶去的，可是一上高速的时候，整个人呢就彻底放松了，手离开方向盘，低头玩手机，甚至打瞌睡，走神放空。
9: 哎呀，光听着替他们捏把汗呢，这要真出了事儿，您说算谁的？
8: 可不是吗？那如果说真的是因为这种操作出了交通事故，到底是驾驶员的责任还是车辆系统的责任？两者到底怎么区分？那么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界定的呢？
0: 画面里这起事故发生在今年8月23日，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一辆轿车在快车道行驶时，忽然向左前方偏离车道，撞上了中央护栏，轿车当场侧翻，并连续翻滚近2天，最后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万幸司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那么这起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10: 我开了自驾，他好像自有点打瞌睡，他就撞上去了。
0: 原来司机上高速后开启了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行驶途中他犯困竟然打起了瞌睡，完全放任车辆自行行驶，车辆在过弯道时偏离方向，最后导致事故的发生。不少驾驶员对辅助驾驶存在很大误解，以为开启辅助驾驶功能驾驶员就可以撒手不管了，混淆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针对这类风险，正在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定草案专门新增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那么什么情况下属于自动驾驶范围呢？
11: 我们所称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通常说的 L3 及以上来设定的。对于 L3 来说的话，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也说他可以脱手，但是他不能脱眼，他必须时不时的还得关注一下车辆的运行的这个状态。而对于 L4 来说的话，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这个驾驶人他不仅可以脱手了啊，他也可以脱眼了，在相当程度上他是扮演着一个乘客的这个角色了。
0: 目前市面上消费者能买到的绝大多数仍停留在 L2 级辅助驾驶。2025年12月，工信部许可两款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仅在特定城市和特定路段开启，且个人零售窗口尚未开启。L4 级自动驾驶在无人物流等场景中

0: 本都是横的，所以真是每次过完节假日之后啊，都想吃点清淡的养养胃。
1: 嗯，没错，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啊。这老话说了，秋吃山药胜补药，那么这个时候啊，来点温润的粗粮正合适。秋天呢，本来就是吃粗粮的这好时候，那这个季节新鲜的山药、红薯也大批量的上市了，特别的应季。
0: 哎呀，这两样呢是家常又百搭呀，您想当主食也行，当配菜也行，老人孩子都适合。您想想国庆家宴上，大鱼大肉旁边摆这么一盘蒸的山药、烤的红薯，是健康又解腻。
1: 那说到这儿啊，那您知道这铁棍山药怎么挑才正宗？红薯哪种烤着最好吃吗？接着赶紧跟着咱们的记者去一探究竟。您这不少买啊，
2: 山药我们经常吃，这是药补不如食补吗？
1: 您也是来买山药的是吧？
3: 对对
1: 啊。打算买多少？今天
3: 我用不多，就十来斤，我老婆特别爱吃。
4: 俗话说秋补山药健脾益胃，那山药呢是秋季常见的养生美食。那现在市面上都有哪些品种的山药？现在啊，我们也是来到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带您啊去看一看。
5: 来到这个山药的摊位，发现啊，这个山药的品种还是比较多的，它的形态啊、粗细啊，包括它的颜色啊，都不相同。特别细的，就跟我的这个手指头一样，这个粗细。那这个山药您看就特别粗，您看一对比，它就跟我的这个胳膊差不多粗。
1: 都是什么品种？它们有什么区别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个叫白蕊山药，口感属于那个水面甜。它叫麻山药，口感也是面的。铁棍山药密度大嘛。淀粉含量都比较足，属于干面甜那一种。酒精黄山药呢，也叫脆山药，它的口感是偏脆，像咱们涮火锅木耳炒山药片就是用的这一种比较多一点。
4: 而正是因为这个山药吃起来很清脆，所以您别看它长得是最粗壮的，实际上它是最脆弱的，
6: 很容易就是折断，轻轻一掰它就断开了。
4: 将脆山药掰开之后，肉眼可见这里面的水分可真足。
1: 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这个铁棍山药。
6: 对，它呢是属于山药当中比较好的一种，也可以入药。另外它那个韧性啊，包括密度要比这种面山药它的密度要高，比较结实嘛，掰的时候那比较稍微吃点力。
1: 哇，真的挺硬的，就使劲儿掰才能掰断。
6: 对，
1: 那铁棍山药掰完之后，您看这里面的这个水分啊，跟前面两个的这个山药的这个水分同样是面山药，但是它的这个水分要少一些，而且您看这个肉质也是比较紧实的。
7: 炖鸡炖排骨，排骨跟鸡都散架了，它都不会散架。
4: 那么我们该怎么挑选正宗的铁棍山药呢？
6: 它条杆比较直，也是就是有粗度，正常情况下都带这种小尾巴。
1: 到下面它就特别的细，是吧？
6: 对对，毛细根比较多。
1: 您看对比一下，这个而且毛絮是比较稀少的。
6: 对。
1: 但是铁棍山药的毛絮，您看，这个就特别的浓密。
6: 对对。
1: 而且还特别长。
4: 商户告诉我们，现在正是一年当中吃红薯的最佳时期。
8: 现在大量上市的时候，每年这个季节这个口感是最好的时候。
4: 那么究竟哪种红薯适合烤着吃呢？
8: 这个是烟薯二五，产自山东那边，这个是最适合烤红薯，烤出来流油，这个软甜，这个甜度特别高，这个烤完之后甜度能达40多度，比蜂蜜还要甜。
4: 那么烟薯25号是否真的如商户所说，是所有红薯中最适合烤着吃的呢？我们也进行了实验。
9: 现在我们是将这4个不同品种的红薯呢，是放入烤箱当中。
4: 我们将红薯定时烤制40分钟，没想到在烤制的过程当中，烟薯25号就略胜一筹。
10: 我们能够看到，在烤制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烟薯25号呢，它已经是被烤得流油了，那这个糖分呢也是一直在不停地被烤出来了，在咕嘟咕嘟在冒泡呢。但是另外的3个品种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4: 那么烤熟后的各个红薯口感如何呢？哪一个会最终获胜呢？
9: 烤制后的龙薯9号呢，它里面这个是有一点干，并且这个没有多少的甜味儿。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烟薯25号，能够明显看到这个烟薯25号呢，里面就是属于是比较水润的感觉，口感呢是属于那种糯糯的，它确实是这个甜度是非常高的。这个呢是板栗薯，能够明显看到它里面的没有一点水分，全都是这种干面的感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沙地蜜薯西瓜红，里面是这种红瓤的，这个里面的水分呢和糖分呢也都是比较 较适度。

0: 公的。
1: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一眼看出哪一个是鼹鼠二十五号呢？
2: 特点从外边可以看到，它的外边有那个筋。
3: 我要买那个最适合烤着吃的红薯是哪个？一拿出有筋这个，一定、就是、
2: 对对对，这鼹鼠一看就知道。
4: 这国庆假期啊，这孩子们在家是不是总想找一点新鲜的玩意儿来玩？那阿龙，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叫拼豆的玩具特别火？
5: 这我知道，刷这个手机上刷的，好不容易拼好了，啪一下被弄碎了，对吧？好多小朋友特别喜欢，五颜六色的小豆子呀，摆成各种的这个图案，用这电熨斗一烫还能成型。不过呢，前几天呢，我看了一视频，看完之后有点后冒冷汗。
6: 山西运城一名女孩在使用拼豆的电熨斗时突然火发四溅，
7: 她就那个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8: 现在小孩特别喜欢玩的叫拼豆，里面有这种小的这种小颗粒，然后将它摆放在这一个板上面，
9: 不同的编号是不同的色卡。这是一张类似于咱们厨房这个油纸的那种东西，把滑溜的这面吧，是吧，贴在这上面，因为你更好取。把这个电熨斗子放到上面啊，直接的就这么开始搓，然后上面就开始融化，是吧？
8: 融化了啊，
9: 来就开始融化。好，
8: 拼出各种各样这种不同的图案。
6: 孩子就是在使用电熨斗时，突然电熨斗火花四溅，烫伤了孩子的手。
9: 孩子真厉害，我天哪，真是上去就把那耗电薅下来，徒手去拔。我在想，孩子这么去一抓，烫伤，再加上220伏电的电伤，这个孩子当时是多无助啊！他勇敢归勇敢，但是你想让你家出现这种情况吗？而且周边如果有可燃物的话，那就着了。当时那个电路100%，我们一看就是典型一个短路嘛，他应该使的不是一次，或者说本身质量就是不行。
6: 消防员说，如果电熨斗质量不好，很容易发生短路等情况，十分危险。除此之外，还存在安全隐患。
9: 你要想把拼豆融化，这个东西的温度有可能就是基本上都在100多度，
8: 150-140。
9: 来，大家看，这外壳的位置都60-70度啊，轻轻松松70多度，外壳都80多度了。
6: 而且消防员还说了，操作这种高温的电熨斗，可以说危险无处不在。
9: 融化以后，很多小朋友着急，马上就愿意拿手去拿。

0: 这完了，我把窗户一拆，我换窗户，就开始漏了。一开始这儿就是滴的一点，完了旁边咋滴的滴的，这下大雨，为什么开始结上了？这下大雨，地下都是水。
1: 换过窗户后，李先生家里是一下雨就开始漏水，这婚期也定下来了，眼看着新家也都收拾好了，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解决漏水这件事儿刻不容缓。李先生家住顶层，正好这会儿老旧改的施工方正在楼顶改造防水，李先生也赶快找施工方帮忙排查问题。
0: 找他们呀，他施工在这儿。下完雨我就把他叫过来，就开始找问题吧，哪儿漏。
1: 李先生跟我们表示，施工方来了之后也到楼顶帮忙排查了问题，进行了维修，但是
2: 还漏，
0: 一直到现在泥泥拉拉，修一次漏一次，修一次漏一次。
1: 李先生也确实担心，要是一下雨就漏水，儿媳妇进了门还不净剩下发愁了。而且就因为这漏水的问题，原本装修的漂漂亮亮的新家多出了一块极其扎眼的斑驳。
3: 漏水的这个窗沿上，这块的霉斑还没有退下去呢。这漏水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那么您再看这窗沿的这个位置，是因为长期水的这个侵蚀和这个墙漆给它稍稍的往起一掀，它这块还是泛着潮的。为什么呀？它是软的。
0: 说话结婚了，你说现在你还这样呢，确实着急了。
1: 漏水之后，施工方也及时的配合了检修，但这问题就是不见解决。为了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也在现场和施工方的负责人进行了联系。不一会儿，施工方的负责人来到了现场。对于漏水的原因，负责人认为很有可能是因为李先生家在短期之内多次更换窗户导致的。
4: 就这么打眼，这个房子毕竟是20年了，就这么打眼是进不住的，装那么坏。原来他不漏啊，我们给他换了新窗之后也不漏，换了这窗他就给我打电话，
3: 修到第三次了，
5: 对，
3: 是吧？
5: 三次了，第一次我们这下边确实有水，但是及时处理了，水也干了，我们重新做了一遍，又漏了，这个我们也不清楚怎么回事。
3: 咱该修，咱们也确实是在修的，但只是这个问题，它迟迟不见说能有一个有效的一个解决。所以今天咱们也是叫着专家，咱上楼咱看一眼，咱们瞧瞧这问题到底何在。咱听听专家老师的意见是什么？您觉得啊，照目前的情况推测，可能导致如今现象的原因何在？
6: 从表象上来看的话，肯定是水是从上面下来的。
1: 李先生家里漏水处的正上方就是一个导流雨水用的天沟。
6: 天沟这一块啊，政府这一块给的是绢纸，是刷的防水，我们怕不保险，还整个做的 SBS， 整个小区都是做的 SBS。
7: 但从别的地方有漏点，它从下面照样能阴过来，是吧？它水是到处乱窜，你就这儿糊的再严实，是不是在我们边上扩一扩？是不是其他地方有没有
6: 出事？
7: 这个整个都做了。
1: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的呢？要想一探究竟，我们只能上到房顶看看了。
3: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把咱施工方的天车给调过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天车一起，咱们上到楼顶上，咱们去看一看咱施工方在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可能现在还存在的漏点，存在于何处。
1: 在上到房顶之后，专家进行了检查，确实在防水层的表面已经不存在明显的漏点了。那水到底是从哪儿漏下去的呢？很快专家发现了问题。
7: 这地方昨天做的防水
8: 是湿。
3: 哪个地方是湿的？您给我们指指。
7: 这些地方都是水，这个地方按道理是不是水应该进不去啊？那水肯定就是从背后下去。
1: 专家所指的这个地方本应该用水泥封上，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那么为什么现如今是打开的状态呢？
3: 咱们这块是在第几次维修的时候咱给它周开的？就这个部分
4: 前两次就周开了，就是说即便不是它的问题，以防万一，就是说两边我都疯狂刷防水。正常这种地方就是说用那个防水砂浆或者都涂的防水，
7: 基本上很明显了。水从哪里来？就是从这儿来的，从防水层的背后渗到室内。
4: 这
7: 都是湿，
3: 你看，我用手去掏一下这个缝缝里头，您看，现在这个里边，因为这几天一直是下雨的状态嘛，您看，还是湿的，这么一个状态，一抓都粘手。
1: 现在问题明确了，施工方原本为了以防万一，多做了一部分防水而打开的这个槽，反而成了漏水的元凶。那么这个问题又应该如何解决呢？
7: 这个面给它封起来，水不要从这里进去，里面的水分蒸发了，是吧？然后呢，达到这个做防水的条件再给它做一下防水，再给它封闭。
2: 找到问题自然呢也就好解决了。在婚礼前一周，我们再次拜访李先生家的时候啊，这婚房

0: 已经是焕然一新了。
1: 进门之前，咱们先来看一下这外边整个这个外貌啊。你看，新的小鞋柜，门上还有别出心裁的小装饰。礼服，这是也已经为了新生活开始做准备了。咱进屋一起看看。
2: 哎，大姐，屋里都盛好花了，是不是？这都已经
3: 弄着呢吗？
2: 都弄着呢。大哥呢？跟大哥。哎，大哥。哎，大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呦，这屋里喜气洋洋的，这真好。什么时候正日子呀？
4: 19号。
2: 到时候应该会亲朋好友会来吧？
4: 到这天呀，60-70人呢。
2: 60-70人呐，
4: 每方过60-70人。
5: 在接亲当天，这么多亲朋好友都要在小两口的婚房里齐聚一堂。为了招待亲朋好友，李先生夫妻俩在记者到来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置了。
2: 这个是屋里牌子也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
3: 啊，
2: 这都已经。
4: 这不是，
2: 这是儿媳妇儿。哎呦，真漂亮，真漂亮。哦，你看，这是郎才女貌，这真是郎才女貌。就这两天也是开始忙忙乱乱的，就开始收拾。
6: 快了，就没两天了。
4: 我先把这个贴上。
2: 行，我帮您一起，行不行？我帮您一起，我帮您一起。哎，我这头给您搭把手。行。哎呀，真好。等到今天我再进您这屋里的时候，我其实特别理解您当时那个着急的心情。你像为了小两口这婚房花了这么大的心血，就唯独那一块儿，
4: 对，
2: 就唯独那一块儿，我心里踏实不下来呀。
4: 对呀，是啊，就说这一块儿嘛。
2: 照着之前专家给的方案重新维修过之后，至少漏水是没再漏过了。
4: 对，
2: 是不是？
4: 对，我自己啊，赶紧找人让这帮装修的这个赶紧给我弄上
2: 了。然后墙呢也重新粉刷过了。
4: 对，
2: 是不是？
3: 那是黑的都刷上了。
4: 已经这个。把漏水给解决了，你这哎，心里就
2: 心里踏实，就算踏实。
4: 特别感谢你们这北京帮忙了呀，真的，我
5: 高兴的李先生不停地说着感谢感谢，这是因为李先生不想给儿子和儿媳的新婚因为漏水而留下遗憾。从他的视角来看，这段爱情故事是这样的。在儿子和儿媳认识之前，眼看孩子28-29了，但迟迟没有恋爱结婚的动静，李先生作为父亲确实着急。但缘分这件事呢，说来就来。
2: 儿子跟儿媳妇他俩咋认识的？
4: 我们小舅子也是，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民家园一个女的，他们踢毽儿认识的。他们这是有一个女孩，完了我们小舅子说，你跟我们这个外甥给介绍一下吧。
5: 李先生原本还多少有点担心，这长辈介绍的能喜欢吗？
4: 嘿，俩人一见面，成了。这女孩上班在大兴，孩子有功夫嘛，她在家开车
2: 啊，
4: 就是长大就50公里，她从咱们这儿走都50公里
2: 啊，
4: 就到他们家了。
2: 这恋爱谈了，这可真是，这真是跨越山海了。
4: 这孩子家不爱说话，跟我一样，我也不爱说
2: 啊，
4: 我也不爱说。这孩子搞上对象了。两口子先踏实了
2: 啊，
4: 有点什么事让他听那姑娘
2: 的啊，听姑娘的是吧？
4: 就这么俩人媳妇儿嘛，干什么都成，见谁都说俩人真像夫妻相。
5: 小两口爱得深切，婚礼也很快就轰轰烈烈地提上了日程。李先生不善表达，他对小两口表达祝愿的方式就是把这套留给小两口的婚房尽可能的帮忙收拾到最好。上次来的时候，咱们只顾着为了漏水着急了。这次再来，李先生自豪地给我们介绍了不少房间里用心的设计。
4: 早些呀，
2: 啊，
4: 盯着这后边一个小阳台，这打通了吗？
2: 打通了，
4: 打通了，
2: 空间会更大。
4: 对，打通了好看，不是全都重新买，
2: 全都是新的。
4: 对，全是新的。
2: 这头还有这洗碗池，这儿不管装个蔬果啊，装个碗筷啊什么的。看这个它是能抽拉的，
4: 对对对，洗澡那个厨房给他买的，是厨房选的。我家里我现在住的这儿也用的这个，
2: 就您捡着您选是最好的，
4: 对对对，
2: 给买了
4: 什么好的，我就这咱们
2: 最好的，
4: 既然地址结婚证一次，为了谁？为了咱们儿子，
2: 为了咱儿子。
5: 而卫生间里的设计更是藏着不少巧思。
2: 这边这洗手台，哎，还做了两个，
4: 做了俩，
2: 啊，你看，这是特别有生活气息的一幕，这小两口的两个小牙刷吧？
4: 对呀，啊，他们那个是不是？这是洗衣机，这是烘干机。
2: 这头上面这两个小的是，
4: 就说以后假如有了孩子了，想要就是孩子的衣服，是不是小孩衣服，
2: 啊，
4: 单洗什么都可以。
2: 哟，这个真好。
4: 还有这个阳台柜子。
2: 这个小柜子挺棒，这我都没看出来这儿有柜子，这是隐形式的设计吧？平时哎，收纳点什么东西？
4: 对，
2: 关起来呢，
4: 对，
2: 也看不见。
4: 以后俩有了孩子，以后肯定小

0: 东西要多，
1: 东西多
0: 是吧？然后这头打个小柜子，
1: 对。
0: 但这个柜子您看最巧妙的一点是什么？不影响视野。
1: 对，
0: 您从这头一进来一看，哇，我一眼能看着外边透透亮亮的。
1: 对对对对。
2: 李先生说，婚房装修这件事儿必须充分听从小两口的意见，所以家居的选购、室内的陈列，基本上都是儿媳妇拿主意。但有一个重要部分是李先生早早的就开始筹划，替小两口提前办好了的。
3: 咱的管道啊，就说了好几十年了，既然装修一次，是不是花点儿
0: 啊？毕竟啥个婚房啊，
3: 对，踏实，是不是？真有点毛病
0: 啊，
3: 咱们也是这没法弄了，以后
0: 啊，
3: 这是机会全跑了，我说是咱们这个地面全跑了，我说该换就全换了。
2: 而在之后，这个精心装修的房子就将装下小两口幸福的生活，未来的一日三餐、四季烟火都会在这里慢慢发生。
0: 哎，这样大哥，您挑个好地儿。我帮您把一根蝴蝶兰摆上，好不好？咱们先把它摆起来，看看跟屋衬不衬。
3: 行，让你看，
0: 好不？
3: 行，让你看搁哪？
0: 我听您的，就放在这儿
3: 啊，就搁这儿，就
0: 这儿。好嘞，这个呀，刚好给您放在小两口的这个
3: 啊
0: 结婚照的旁边。这招叫什么呢？叫鲜花衬美人。叫鲜花衬美人。
2: 蝴蝶兰的花朵就像蝴蝶翩翩飞舞，也因此有一个美妙的花语，用在这时候再合适不过了。那就是幸福正在向您飞来，
0: 日子也能过得热热闹闹。
4: 看到李先生家的变化呀，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希望小两口以后的生活能够越过越红火。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一日三餐看似平常，但是啊，对很多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呀，确实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一道难题。买菜做饭力不从心，凑合一顿呢又营养难保。一顿热饭对老人来说呀，到底有多重要？在朝阳区福寿苑养老助餐点，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回答。
5: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6: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5: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6: 对，我就想这么多。
5: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7: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8: 这是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9: 做得非常到家。
5: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锥子养老服务驿站，在这个地方啊就有一个社区食堂，它面向大众开放，同时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
10: 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

0: 有秦朝的叫秦半两这个钱币，有汉朝的叫五铢钱，唐朝的叫这个开元的通宝，宋朝呢叫宋元通宝，还有永乐的钱是吧，这个叫大武帝了。
1: 它是代表这个明代的一个盛世，主要没有用第一枚钱，而用的是永乐。
2: 如果说大武帝的钱基本上比较固定，那么小武帝的钱可以说就是藏有自己组合了，这就给武帝钱的收藏赋予了额外的趣味。
0: 这个所谓的这个小武帝钱啊，它实际上是一枚一枚凑起来的，
3: 对，
0: 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是一定规定是要每个朝代的哪个钱来作为这个武帝钱中的一个。
2: 为了这次的拍摄，李老师还特地拿出了他家里收藏的清武帝钱，
1: 这就是挂在我从家里挂在玄关
0: 祝福的玉，
1: 祝福的玉的、我这个是普通的，这个普通的现在市场价应该是在大概是最贵的能卖到1500，现在呢可能价格稍微低一点了，因为市场不好，也得会在个8-900块钱，版别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
4: 如果说李老师这套武帝钱就是普通版，那么接下来您看到的就是进阶版了，不仅是价值更高，而且祝福的寓意那是更加明显。
1: 这套下最起码2000-3000块钱，
0: 比您那个串儿
1: 贵一倍还多，两倍甚至三倍。
4: 同样都叫武帝钱，那么它们的差别又在哪儿呢？李老师表示，这您得看仔细了，就在钱币的文化附加值上。
1: 收藏钱币它注重一种文化，什么文化？叫吉祥文化。我先讲讲背后的钱币都是有寓意的，你还有汉字的，还有满文的。丁汉的是和，和是什么？顺治的和是河南的造钱去铸造的，河南的。啊，这个是福，康熙是福，康熙福呢就是什么？是福建铸造的。这个雍正呢是珙，宝珙局。珙是哪儿呢？珙是甘肃兰州钱局。雍正的钱本身就珍贵，因为它铸造年头比较短。有一个比它贵，康熙宝福，这汉字的，说他们俩是齐居比价。
3: 这两枚钱币每一枚都得大概是大几百上千，你说这两个这三个加一块是不是将近2000-3000块钱？
2: 除此之外，接下来这几枚同样也饱含着吉祥的寓意。
1: 这个是宝钱，钱就是贵州，咱们谐音钱的意思。这是贵，贵是咱们广西桂林，就是你看啊，和福珙钱贵，很有意思。
0: 这个串起来呀，
1: 很押韵。
0: 这些这个印钱这个局啊，这个给我们有一些有福的这个好的这个。
1: 在我们在玩钱币的过程中，这是一种高端的玩法，所以它才能挑出一些特殊版别，就做一期有祝福寓意的版别。
0: 不仅是真的，还有祝福寓意。
1: 这很难啊。
4: 您想想，在众多的清代古钱币中去挑选，不仅是真币，而且还得对应朝代，还得组成一组，这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是一枚枚的挑选，没个一年半载的，您别想凑齐。那么这套武帝钱就是价值最高的吗？当然不是。就在鉴定过程中，李老师又拿出了一套武帝钱。
1: 我拿了一套更珍贵的。
0: 对，
1: 更珍贵的那个。
0: 让我们开开眼。
2: 您是否能看出这几枚钱币高级在哪儿了呢？
5: 这是顺治是刻花。
1: 对，
5: 他把顺治这个普通钱币通过后期的加工，把它又刻成了这个祥云，这个是更是寓意更是强了，吉祥。
1: 重点叫啥？叫乾隆通宝，这是大样，不说，而且是没有流通过，这枚钱币没有进过市场，而且这是版别什么？是一个龙下边是个山龙。我们讲龙的下边是一个生活的生吧？它生活生最后一笔，它两头翘起来了，翘成一个山字，叫山底龙，也叫山子龙。这枚钱币是目前来说所有钱币里头最贵的，最贵的时候它能到8000块钱一枚，现在便宜的4000-5000一枚。说这五枚钱币都属于大样。
2: 李老师表示，清代时期的大样钱做工精细，质地精良，通常用于支付太监、宫女、工匠的工资，或者是作为赏赐，因此这样的钱市场上比较少见，收藏的价值较高。
1: 这也叫武帝，这个武帝呢，价值可以说买这两个价钱的石头过万。
6: 经常我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确实像他说的这个顺治的这种钱儿，我很基本上没有见到过。所以说李老师这五个钱儿其实真的很少见。李老师你舍不舍得割爱呀？
1: 这个我跟你不瞒你说啊，这几个大样呢，可能是我凑了大概是二

0: 啊、哦。
1: 你说我能舍得割爱吗？
2: 这个以往都是啥？都是这个我们这个跟咱们这个藏友说，你舍不舍得割爱？现在反了是吧？
1: 我主要还是我得来的无意义，
0: 对，
1: 我珍惜这个过程，
0: 是
1: 享受这个过程，
0: 对对，
1: 啊，这就是我收藏的目的。
3: 一枚小小的铜钱儿，外圆内方，本来呢只是啊买卖东西的这么一个物件，但是啊当我们把五帝钱儿串在一起的时候，其中的历史沉淀和文化内涵就让它有了期盼吉祥平安顺遂的美好寓意。
4: 爱生活，美

0: 生活每一天。
1: 你好，给您上一下菜。
2: 金秋寻美味，道道美食有特色。
3: 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不拍照我觉得都白来一趟。
4: 咱们这个切完这小粒以后啊，冲水要达到3米以后。
2: 拌肉馅儿，肥瘦比例门道多，主持人后厨探秘一考题，您也跟着猜猜看。
5: 看到这儿有点懵，这是什么意思？
4: 三种馅儿，哪个是狮子头的馅儿？
2: 黑色石锅很少见，样子不起眼，来头可不小。
6: 石头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就是你煮的这些鲜味比其他的锅味道要更鲜美，亲自来体验才能体会到。
2: 特色稻米配黄鱼，美味一锅出，味道着实让人称赞。
7: 半山腰的晚稻米，我们的海鲜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码头来捕捞过来，
5: 做你们当地的饭都得用当地的米。
2: 京城美食地图，花样美味过金秋，马上播出。
5: 今天来这个地方啊，我都不用说是哪儿，您往这儿看，这大个的砂锅一猜就知道吃的是什么啊！我估计很多北京的朋友对他们家非常熟悉，真的是从小吃到大。包括其实以前我无数次来他们家，特别好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砂锅白肉啊，太香了。哎，包括如果您来的时候啊，您看现在赶上饭点了，人气特别旺。但是您从一层这个散台的地方能看到它的名档，它那砂锅啊都是放在一个一个的铁板上的。当然了，今儿呢咱不吃砂锅了啊，说了太多回了。这回啊咱尝尝他们家的特色炒菜。非常地道，咱看看。您看，我点了两道菜，一道是焦溜肥肠，一道是狮子头。其实这两个菜啊，在我心目中那都属于是功夫菜，就是本身食材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东西，但是做法都是非常讲究的。我先试试这个焦溜肥肠啊，听得见那个酥脆那感觉啊，

0: 对的。
1: 哎，那您家的这些海鲜都得是从当地要空运过来的吗？
2: 我们的海鲜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码头捕捞过来，当天是早上码头传回来，然后下午空运到我们这里。
1: 对，因为渔民都是天黑的时候就出去了嘛，然后凌晨差不多那会儿就回来，
2: 对，
1: 然后当天回来就直接运送飞机就过来了。
2: 对，我们就当天下午就到了。
1: 哇，那这个其实成本很高啊。
2: 对的。
1: 刚才我吃那道黄鱼，就是黄鱼它是得冰鲜过来嘛，对吧？
2: 对，
1: 因为这种海鱼它没法活着来，它就出水就几乎就死了。
2: 是的、哎。
1: 那您这个黄鱼也是就是不能进冷冻，只能冰鲜。
2: 冰鲜，
1: 也是要每天运吗？
2: 对的。
1: 每天过来，
2: 对的，因为海鲜只要冰鲜了，它的肉质就很粗了，就没这种细嫩的感觉。
1: 刚刚那个米，刚才服务员特别介绍说是你们的台州那边的米，
2: 对，
1: 是吧？
2: 这个是我们台州的那个半山腰的豌豆米，就是梯田那种。因为这豌豆米跟这个其他的米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这个是这个生长周期更长，它的生长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吃起来就是比较软糯的，比较软糯跟香甜的，
1: 而且这个米的香味是很足的，就是生米的状态下，你闻它一下都有那个香味。
2: 是的，
1: 那这一年也是只种一茬的，
2: 对，
1: 就种一季，
2: 对的。
1: 所以这个米刚才我吃到嘴里，就是它跟平时咱们吃那个东北大米还不太一样，就它没有那么黏和油，但是它那个能把汤汁吸进去，
2: 对，
1: 它很弹，很香，
2: 很口弹，很糯，
1: 所以就是做你们当地的饭都得用当地的米，
2: 对，
1: 这才是原汁原味的。
2: 因为台州菜嘛，就糯叽叽的那种口感嘛，
1: 是吧？哎，糯叽叽，这个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形容美食的词儿。但是台州菜确实是就是鲜甜和糯叽叽，
2: 对的，
1: 因为包括年糕用的也多嘛，
2: 对
1: 吧？
2: 对。
1: 那除了米之外，还有刚才吃那道那个梭子蟹烧土豆，
2: 对，
1: 台州不产土豆，
2: 对的，因为我们选的是这个甘肃的土豆，因为甘肃土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土豆啊是比较软糯的，就是吃起来很沙，很糯，就比较匹配我们这个台州菜的元素。
1: 对，就是西北的土豆，它没有那种就是硬芯儿什么的，
2: 对
1: 吧？
2: 对的，
1: 就它整体是起沙那种状态，
2: 是的，
1: 所以这个菜做完之后，跟那个台州菜软糯那种感觉是特别搭的，所以就是说你们也会去选别的地方一些特别优秀的食材，
2: 是的，
1: 跟台州的食材去结合。今儿咱家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浙江台州菜，很多食材啊真的是从台州运过来的，是能吃到当地原汁原味的状态。而且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几道菜之外啊，还有一些也是不踩雷必吃的，比如说有一道啊琥珀青膏蟹，蟹非常的肥美，一定要来尝试一下。然后沙蒜豆面，您别听这名字啊觉得是素菜，其实它是用当地的那种海葵做的，也是海鲜。然后还有一个水蝉，红烧水蝉，这名儿比较怪啊，因为那个鱼它名字叫龙头鱼，长得也比较奇怪，可是那鱼特别的滑嫩，一定要来尝试一下，都是我觉得非常好吃的菜。另外他们家呢整体环境啊也比较适合家庭聚会或者商务宴请，而且人家呢是有8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坐16人呢，所以这个提前预定一下啊，您做商务宴请什么的这也是非常合适的。还有就是啊，它是一个综合商业体的底商，所以门口呢有很大的停车场，停车也非常方便。
3: 咱家还有什么就必吃不可的美食吗？
4: 接下来啊，黑色的小菇不起眼，来头可不小，
5: 这都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就你煮的这些鲜味比其他的锅味道要更鲜美，亲自来体验才能体会到。
4: 下午茶精致味美，名字和口味都很独特。
6: 这个呢名字叫做蓬荜，上面的这个红彤彤的是辣椒酱。
4: 稍后美食第三站，逛吃西藏大厦，意外发现惊喜多。
6: 我今天不是晨晨，我是卓玛。
4: 美味马上开启，精彩不容错过。
6: 这些西藏的元素就特别的有去到西藏的感觉，但其实这只是西藏大厦一楼小小的一部分，那边你看有很多来自西藏的工艺品。哇，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不拍照我觉得都白来一趟。藏式下午茶我相信大家一般来说都没有品尝过，重点是里头的这些内容啊，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你看是4个小点，然后呢一壶这个甜茶，甜茶呢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喝的这种偏甜口的一点这个传统的茶叶煮的奶茶。但是这4个小点啊，首先这个是同丝绒蛋糕的构成，那剩下的3个，哎，就特别有 有代表性。首先这个

0: 你看佛手酥啊，它的这个外皮是加入了青稞面的，所以它无论是口感也好，或者是那个味道也好，其实都跟平时咱们吃的那个白面做的这个精致的小甜点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呢，你看，用特别漂亮的这个雪莲花的这个造型哈，这个其实它里头的内容是牦牛奶，然后加上了一点酸奶制成的这种奶味儿的小甜品。然后这个的名字叫做蓬荜。不是那个蓬荜生辉的那个蓬荜啊，是朋友的蓬，必须的荜，朋友来了必须吃的东西叫蓬荜。而且呢，就是表面上看 和咱们北京的这个豌豆黄很像，但其实它的这个原料哈，确实是有豌豆黄的成分，但是它不是甜口的，它是咸口的。上面的这个红彤彤的不是红丝绒酱，也不是梅子酱，是辣椒酱。所以就是整个这个下午茶啊，其实它有甜有咸，就我觉得它都不能当做一个下午茶了，当做一个间餐，我觉得都很合适了。大家可以在这儿消磨消磨时光，体验一下不同风格的下午茶是什么感觉。当然了，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吃嘛，所以在西藏大厦咱能吃点什么不一样的呢？我很好奇。我专门找来了咱们店里的负责人小马，小马给我介绍一下，就是您家的这个，算是牦牛肉骨汤面。
1: 对，咱们是藏面的套餐，咱们这个面是碱面，口感要硬一点，它会更有嚼劲儿，更有韧劲儿。然后呢，咱们里边配的那个骨汤呢，是牦牛骨熬制的骨汤，口感会更醇厚，味道会更重。
0: 哎，真的是这一根是一根啊，所以这个我估计啊，就是在藏区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它扛饿呀，它扎实呀，是吧？吃完了以后就过瘾带劲啊。
1: 藏面在咱们那个西藏是非常流行和大家都是受欢迎的，
0: 普遍的。
1: 对对对对，它不仅是早饭、午饭和晚饭，也可以当做零食。对，
0: 哦，零食，
1: 零食都可以。下午茶的时候也可以来。对，有可以下午茶的时候可以
0: 吃。下午茶吃碗面，
1: 对，包括甜茶，还有油饼。我们把这个在西藏街头大家都非常受欢迎的三款产品，把它做了一个融合，做成了我们的藏面套餐。
0: 哎，那除了这个藏面套餐之外，那咱家还有什么就必吃不可的美食吗？
1: 那肯定得尝一尝咱们的那个墨脱石锅鸡了。
0: 墨脱石锅鸡，
1: 对，
0: 哇，听着很滋补的样子，那来一趟。墨脱石锅咱们经常其实能在这个藏族的餐厅里头看到，但是这么精致的墨脱石锅，我说第一次见，我觉得一点也不丢人，就是因为确实是不太常见。
1: 对，它这个石头的材质造石，它就只是产自墨脱那个地方，而且这个石头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然后之前呢咱们墨脱呢都是人工从山上背下来的这个造石，然后造石呢之前也是通过手工凿制的。它不像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圆形这么的规整。之前的这个墨脱造石手工敲出来的那个模样是奇形怪状的，各种形状的都有。所以现在呢就把它就是工业化了。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石锅的这个样子已经非常工整了。
0: 所以能做的这个造型就比较精致
1: 精致一点，对，
0: 然后比较小巧一点了哈。
1: 对，特点呢首先一个就是导热快，第二个呢就是它不粘。对，它不粘锅，加热之后它会把就是你煮的这些原味儿的这个味道，鲜味会就是比其他的锅煮出来的这个程度的味道要更鲜美，它会激发的更多。
0: 这里头都有什么宝贝？
1: 其实食材非常的朴实，它就两种原材料，一种是我们的藏香鸡，就是鸡肉，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特产的松茸。
0: 这个可是不朴实啊，这也不是说各个地方就地取材就可以有的。
1: 对，这是咱们西藏的一个特色，
0: 既美味又滋补的一锅汤，然后这个汤还能比如说吃完了鸡肉啊，
1: 对，
0: 吃完
1: 了菜，
0: 对，再去涮一些菜。哇，喝着比闻着可能要鲜个100倍吧，
1: 这个可能得亲自来体验才能体会到。
0: 而且其实调料很淡很淡，
1: 对，
0: 但是就是你喝下去了之后，哎呦，真的是浑身舒坦。而且再加上因为入秋了之后，其实很多很讲究养生的这些叔叔阿姨啊之类的，就在家也靠炖个汤啊，因为它里头加了松茸，所以它的那个香味儿

0: 就又更浓郁一些。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煲出来的那个鸡汤，那个鸡油可能得飘
1: 厚的一层，
0: 但你看这个它几乎，你看包括我盛在碗里的这碗鸡汤哈，就它就是星星点点的一些油花，它没有那个就是很浓重的那个黄色的鸡油，但是你吃到这个鸡肉你就发现，哦，原来因为它就是皮下脂肪相对来说我觉得稍微少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它那个瘦肉的部分就更加细腻了，而且吃起来真的我任何调味料都没蘸，就是其实它里头只有那个原汤可能你自己调的一点点咸淡味儿，
1: 就是盐
0: 哦，但是真的就足够了。其实除了刚才我们就餐的这个区域是所有这个散台的存在啊，他们家还有很大的一片面积是可以承接这个团餐或者平时大家可以吃这个自助的套餐的。另外呢，他们家还有十几个包厢，而且呢，他们家其实除了刚才咱们节目当中吃到的这些美食之外，还有很多值得给大家推荐。比如说啊，你看这个人参果沙拉，哇，就真的和平时大家吃那个沙拉是完全不一样。重点是这个沙拉是在别的地儿吃不着的。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亚东木耳炒藏鸡蛋，这个亚东木耳和平时我们吃的这个木耳不太一样，它这个朵呢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个口感是比较发脆的，炒上这个藏鸡蛋，哎呀，香味儿应该是非常的十足。还有呢，就是根锅藏香猪啊，大家想想，在西藏成长的这个小猪啊，我估计它的这个口感和这个味道肯定是和平时大家吃的这个普通的猪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肉质可能会更加的紧实，这个肥油部分呢可能也不会那么的腻口，所以其实他们家的特色菜品还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建议大家来打个卡吧。
2: 金秋时节，海鲜肥美，正是尝鲜的好时节。今天啊，我们就再带您尝一尝一些海鲜产地的特色做法，咱们足不出京尝美味。首先带您打卡的是位于五棵松万达商场里的宁波风味菜馆，店里人气超高的菜品叫宁氏十八盏，这可是宁波当地的代表美食之一，也是宁波生腌蟹的经典吃法。核心是用鲜活带红膏的肥美梭子蟹，大厨啊要把螃蟹精准斩成十八块，并且让每一块蟹肉都带着丰润的蟹膏，制作上还要淋上秘制酱汁腌制12到24个小时，制作好的成品红亮油润，螃蟹吃到嘴里绵密如冰激凌，嫩滑堪比果冻，蟹肉鲜甜饱满，裹挟着淡淡的料酒香气，别有一番风味。在丰台区南二环方谷园附近藏着一家主打传统胶东鲁菜的老店，这家的招牌海肠捞饭作为店里的人气担当，吸引了很多的回头客。
3: 我觉得是挺好吃的，我是比较喜欢吃他家的海肠那个饭的。
4: 他们家海肠捞饭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之前我们去其他的这个店吃饭的话，他们有好多鸡蛋加进去，他们这家就是只是海肠加韭菜加米饭。
2: 海肠每天从烟台直发，保证鲜活到店，搭配海肠的韭菜也非常的有特点，您看这韭菜的外形近似小葱，白色菜梗比普通的韭菜可长出来不少，因此这个品种的韭菜在胶州当地被称为长脖韭菜，味道要比普通的韭菜更加的辛辣浓郁。制作这道美食要大火快炒，把肉末韭菜海肠炒熟，再一同浇在米饭上，让米饭啊吸饱了鲜香的汤汁，韭菜的新香衬托出海肠的鲜味，一口下去带来超满足的口感。
5: 其实是这一片海肠腊肉
6: 里头的工序已经复杂了，
7: 那么这是用管压技术，
5: 就不对它进行破坏，
7: 同层排水，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反水弯就可以做在自己家了啊，要维修也很方便啊，要怎么解决什么问题在自己家就能解决了。
8: 但如果我们家啊这个下水呢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对吧，不是下沉式的，那怎么办呢？这是不是我们就做不了了？
7: 对，如果进行装修改造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墙排，就是把下水管道呢都捋到墙角这儿了，
8: 集中在一块儿，
7: 没有下沉式的这个空间，但是我们

生活点燃百味香，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我叫胡金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在我们学校的东门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将这四个字融入人大基因的人，是我们的老校长程仿吾。当年他跟随红一方面军走完了长征路，并在陕甘宁根据地主持筹建起陕北公学，这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
1: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
0: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里究竟藏着怎样的思想伟力？我决定跟随老校长的脚步去寻找答案。

0: 烧好多口味啊，咱们贵州就经常吃脆烧。
1: 我现在是在贵州省遵义市的捞沙巷，可以看到这儿非常多的人。
2: 距离捞沙巷不到300米的距离，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址。红色历史与人间烟火在这里融为一体。
3: 看这张照片是不是漂亮？工作人员帮我爷爷拍的，这个位置现在也是我们拍这个楼的最佳位置。
2: 孔霞的爷爷孔宪全，长征途中任红三军团四师司令部的侦察参谋，他所在的部队担负着遵义会议的警卫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首任馆长。
3: 爷爷当年的时候，以他的级别，他肯定不知道这个会改

0: 变中国革命的命运，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是秘密的召开的，负责遵义会议保卫的这些战士，他们被要求不许打听，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听到里边在争论，但是所有的战士都期盼着这一次会议能带给中国革命新的气象。
1: 遵义会议的召开，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进行了一次自我纠错。方法就是实事求是。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四渡赤水的胜利，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创造了运动战的典范，为红军长征重新掌握了主动。将红军四渡赤水后，计划抢渡北盘江，挺进云南。
2: 党中央要实现北渡长江的意图，强渡乌江以后，兵临贵阳，然后呢向云南挺进，就要抢渡北盘江，这样才能到云南去。花江铁索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冲。那么敌人他知道你这个意图啊，他就想卡断你的道路。那么因此，花江组织一战就非常重要。
1: 花江铁索桥横跨在北盘江之上，是连接北岸关岭和南岸贞丰的唯一通道。于是彭德怀向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下达命令，要求他率部抢占花江铁索桥南岸，不惜一切代价阻击北岸来敌，以掩护红军顺利渡江。
3: 通过我们这段茶马古道呢，走过来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红色战斗遗址的这块碑啊，它详细的记载了红军来到我们铁索桥这片的一些战况。
1: 北盘江峡谷南岸为古代驿道，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通路。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南岸的崖壁上看到七块清朝时期捐建花江铁索桥的功德碑。1935年4月18日，张爱萍率领部队就是在这里与北岸的敌军形成隔江对峙之势。
3: 红军兵出铁索桥的目的就是要堵住对面的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嘛，就从我们站的这地方看到对面的这片山上呢，它有大量的国民党的军队驻扎，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我们当时的红军长征才放弃从这个地方渡过安顺进入黔西南。国民党他可能会从这里出兵对我们进行拦腰堵截，那么我们就会陷入一个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一个尴尬的境地。第一十一团的先遣团的张爱萍将军呢，连夜奔袭，啊，60多公里呢，堵住国民党。当时我们站在这条路的制高点，起到一个什么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
4: 石碑上刻着张爱萍气势如虹的诗句：“挥戈者向，守关岭，断后阵，机关算尽修得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场对峙整整持续了1天2夜。张爱萍的部队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直到4月20日，中央红军全部顺利渡过北盘江，红十一团才奉命撤离阻击阵地。如今，我眼前的已经是复建的花江铁索桥，而当年那座老铁桥的桥墩依然矗立在岸边。
3: 这就是我们老的铁索桥的桥墩， 所以说铁索桥啊，见证着我们兵出铁索桥的历史，同时它却像一个沧桑的一个老人一样，守住我们花江的山山水水。从这个桥往我们上面来看，这边有一个铁索桥，从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我们老的桥墩，同时它也能够仰望到我们的世界第一高桥。所以说三桥连心，它仿佛就是我们一个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
1: 2025年9月28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建成通车。大桥全长2890米，主桥跨径1420米，桥面距水面垂直距离625米，既是世界上最高的桥梁，也是世界上跨径最长的山区桥梁，获得了"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美誉。此刻，一群年轻人正在为它进行通车后的首次体检。
5: 可以检测一下这个46号锁甲的外观，可以看一下锁甲的是否有滑移，螺栓是否有松动的情况。螺栓都是稳固的吧？
6: 稳固的。
5: 那我们继续检查下一个。我们工程最大的就是怕有水对它的寿命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它是处于一个湿度比较大的地方，随时都有很多的雾。
7: 它叫黄河。是这支90后工程检测团队的负责人，他们要对悬索桥的关键构件逐一勘验，核查结构位移、线形变化与防腐状态，排查重大隐患。每一项检测，他们都要在600多米的高空往返行走6000多米的距离。
8: 到达第46号测量点，可以开始测量完毕。
5: 测量阻拦线型的时候，要从那个山上下去，大概有50米左右。像这段路它是没有路的，就是在山里自己走。我们上去的时候会把我们要带的设备都绑在身上，以免发生坠落。越往上它肯定是越陡的，然后人也会越累，有时候都要歇一下才能继续往前走。

0: 嘉陵江战役，杜万荣在打印出的回忆录上反复修改，足见这段经历的刻骨铭心。他回忆道，敌人的飞机瞄准浮桥狂轰乱炸，几声巨响，水柱从浮桥四周升起。他从巨浪中钻出水面时，只见浮桥摇摇欲坠，他撕破嗓子要同志们保住浮桥，让水性不好的同志立即对空射击，水性好的尽快抢修，阻止桥身裂开。嘉陵江一战，红四方面军共歼敌10000余人，攻克县城9座，打破了国民党军穿陕会剿的企图，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起到了重要作用。上世纪80年代，杜寒生陪父亲回过一次家乡，但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没能找到当年他架设浮桥的地方。
1: 爸爸，这是你当年水兵训练的河滩，你生前没有再来过了，我带块石头回去给您看看。
2: 我现在真的很想他。
3: 今天在红军杜的雕像前，我为杜寒生拍摄了与当年父亲一模一样的一张照片。雕像上的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正向着嘉陵江奋勇突击。90多年过去了，江水长流不息，英雄前赴后继。当地百姓把这尊雕像叫做向前。
0: 苍溪县就在90多年前杜万荣架设浮桥的地方。如今一批年轻人正在借助网络直播的力量，为乡村架起一座致富桥。
4: 干啥招的？
5: 这个快过来，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啊！今天我们是我们村上的线上集兽，在我们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河堤镇新华村，我们现在才有20多个人，我们上到500人行不行？恭喜你们啊！
6: 没有人，
5: 等一下，不要着急，一个个来。
0: 直播间里正在卖力吆喝的人就是谢爱军，今年37岁。大学毕业后，他主动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回到家乡新华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并带领乡亲们办起了助农直播。
5: 每家就搞一点点，6、7斤、8、9斤。
7: 快走！
5: 我飞了！哎！那31号，
0: 谢爱军几乎每天都有直播，他的直播间就叫四川谢之书。
5: 鸭蛋了，来，大家再分享一下直播间，使劲的戳我们的屏幕啊！点我这个地方，点我头像这里，使劲戳，好不好？哎，你们是不是群演嘛？是不是群演？
8: 不是，
5: 是不是你哥家的产品？
8: 312，卖的什么呀？
9: 笋干。
8: 在家门口能把东西卖出去，你感觉高兴吗？
10: 高兴。
11: 买点萝卜干、辣椒。
12: 打开灯给我们看看，挣多少？
0: 团队一共4个人，他把妻子拉进来，无偿给自己帮忙。
13: 那个时候在杭州其实发展的挺好的，然后回来了之后他就去村上当书记嘛，那对我们其实生活影响还是蛮大的。
14: 其实说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从浙江杭州每个月挣10000块钱的工资，到苍溪可以说一分钱没有啊，就陪着我，然后呢所以说那一段时间陪伴他的时间比较少，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也觉得很不理解。
0: 不理解的人不只是妻子，最开始很多乡亲们也不理解这个年轻的村支书，
14: 包括现在也有很多人他会觉得你这个村支书，你就应该把你工作日常啊，你每天干什么事情你展示出来，你不应该在镜头面前啊把自己打扮得很帅，穿着白衬衣，穿着黑西裤。说老百姓在这个中间开始是很不理解的，最开始就会觉得你做这个事情会不会耽误你村上的正事。
0: 谢爱军知道说服乡亲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带领大家一起致富，他带头学习直播技术，还鼓励村里50岁以下的中青年参与电商培训。

0: 直播的热度高了，乡亲们的热情有了，谢爱军开始为销量发愁。
1: 今天不怎么样，今天主要是老百姓拿的干货太多了，还有一些货没给老百姓卖完。有些老百姓不理解，他认为你没帮他卖啊，所以说我们直播间他就一直往前，非得要先把自己卖了之后他好走了。他是有一个节奏的，我们每今天节奏很乱。
0: 4个小时的直播并没有达到谢爱军的预期，他迅速和团队复盘，通过询问村民和数据分析去锁定问题，立即制定解决方案。谢爱军想到的办法是增加沧西本地特产的货品，同时把直播间搬去更大的舞台。
2: 看这个梨都掉了，这个梨，
3: 你看，这说明它瓜熟蒂落，就说明它已经成熟了，成熟了它自然就会落掉。
1: 哇，这个梨子是非常非常甜的。
3: 这些它自动的知识，你看，是吧？在梨子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是必须要两个手啊，一个手扶着这个枝条，避免把这个枝条会拉断。其实这个果子成熟之后啊，是很好摘的，往上轻轻一拖还掉，啊，轻轻一扭，它掉了，
1: 看是吧？哦，
2: 摘到第一个梨，
4: 小鸟啄了，
5: 小鸟啄了，这是鸟啄的，
4: 小鸟啄了，就卖不了钱了，
5: 卖不了钱，
4: 这个就工作量就是白费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水果，沧西县借助自然条件，规模化种植了雪梨、猕猴桃、五月翠李子等绿色无公害水果。借助电商直播这艘船，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2024年至今，谢爱军的助农直播销售额已经突破500万元，带动200余户村民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都说众人划桨开大船，谢爱军想联合沧西县的其他村子一起造一艘大船。
1: 我们的秋月梨，我们的翠冠，对吧？我们施加梨很多品种。大家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好不好，再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把直播间人气再走一走。
0: 这里是由杭州余杭帮扶落地的中国波谷，也是沧西数次助农的大本营。从2021年余杭沧西结对协作以来，当地充分结合余杭的数字经济优势和沧西的资源禀赋，电商直播产业已经初具规模。
1: 这里面大部分入驻的都是我们的一些电商企业在里面，一天12个小时不间断给他开播，所以我们县域就是大力在发展我们的一村一主播。
6: 没有直播间的时候哈，咱们父老乡亲们就是靠着在集市赶集的方式去卖，但是呢，说实在的，真的很有限。
7: 当我今天到了谢助手的直播间里面来哈，我农产品直接上链接，1000单刷了一下就没有了，这就是我们互联网的新时代的发展。
1: 远方

0: 诗人艾青说，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无论是张爱萍守护的花江铁索桥，还是杜万荣架起的嘉陵江浮桥，都连接着红军长征的脚步与终点。而谢爱军和全国所有助农直播的村支书们也在搭建一座桥，这些桥扎根在实干兴邦的土地上，连接着无数人的家乡与远方，也承载着他们的青春和梦想。
1: 村支书做主播确确实实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从实际出发吧，把老乡们的各类的好山好货走出我们大山，走向全国。
2: 家乡人把我们送出去，不是为了让我们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我们家乡摆脱贫困。
0: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大军一路向川西高原纵深挺进，提前控制了茂功、达维一线的战略要地。而与此同时，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1935年6月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进入茂功，两股铁流终于等来了会师的时刻。

0: 1935年，两支红军部队就是在桥头会师的，红一方面军就是从我身后夹金山的方向过来的。
1: 这或许是红军长征史上最惊喜的一次相遇。渡尽劫波的两支队伍，此刻还不知道，这次相遇将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未来埋下怎样的伏笔。
2: 两大主力冒功会师，长征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90多年后的今天，一片花海也正在黎明到来前绽放。
1: 你们早上是几点钟到这儿的？
3: 我们早上1点吧。
1: 1点钟，这一直在到现在。
2: 对，
1: 我们采花为什么一定要是在晚上呢？
3: 因为晚上它才新鲜。
1: 晚上的花更新鲜是吧？
3: 对，就玫瑰啊，总比种土豆要高的很多。
1: 哦，是吗？是吗？
3: 是，
2: 我帮您拉根带走。
1: 你没有看错。 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谷间，一片玫瑰花海正在夹金山的晨曦中醒来。每天，花农都要赶在天没亮时下地采收。花农大哥告诉我，高原日照强烈，一旦太阳升起，花瓣受热，玫瑰里珍贵的芳香精油便会快速挥发散失。
0: 只有凌晨采摘，才能锁住花瓣里全部的香气与养分。
1: 读懂山川气候，顺应自然规律，这是大自然教会人们的法则。
0: 我们是4点半出发，5点半到这儿，然后我现在只摘了可能1个小时都不到，然后我的裤脚、鞋子已经全部被打湿了。虽然这个花苞比较软，但是这个玫瑰的茎上还是有刺的。如果你
4: 力度掌握不好或者抓错的地方，还是很容易被刺抓到的。天哪，这个上面，难呢。
0: 哎呀，我都攀岩都有茧，但我看你这个手真的是，这些都是刺扎的。
4: 啊，刺扎的嘞，还是辛苦的。
0: 很辛苦呀，我天。
4: 我家两个小孩上大学的时候，全搁这片玫瑰，收入嘛，供学上学。
5: 比以前就好多了，以前种的 福豆豌豆、小麦，现在我们玫瑰姐姐对我们这个弄这个玫瑰的收入呢就很好。
6: 这个就是明天才开，你看这个花。

0: 嘿，
1: 谁呀？
2: 哟，
1: 你干嘛的呀？
3: 何经理吧？
1: 啊，你来要账的？
3: 我不是，我是林一龙，我老到你们店来，花艳丽的朋友，想起来没有？
4: 哦，想起来了。你干嘛来了？
3: 这怎么关门了？
4: 嗨，你可能还不知道，这店呀，倒闭了。
3: 倒闭了？前两天不还营业呢吗？
4: 这营业不代表盈利，你知道吗？就这家店，从刚开，生意就不怎么样，尤其是今年，从年初一直赔到现在，老板欠了一屁股债，跑了。就这孙子还欠了我好几个月工资都没给我呢。我今儿来呀，就是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改了改了。
3: 你刚才说什么？老板哪个老板啊？
4: 还哪个老板呀？
3: 陈总跑了。
4: 是啊，哎，他欠了一屁股债，人家天天过来要账，他能不跑吗？
3: 那花艳丽呢？他在哪儿你知道吗？
4: 不是，哥们儿你真逗，你是他男朋友，你都不知道他在那儿，我怎么知道啊？

你老姐什么都没了，你工作没了，钱没了，媳妇儿也没了。

0: 老婆，老婆，我错了，你原谅我行吗？老婆，你别不理我呀，你接我电话呀，你接我电话呀。活该，活该，活该你，活该你有这么好的老婆，你不好好珍惜月。月，你在哪儿啊？月，你别不理我呀。月，你在哪儿啊？
1: 哎，今儿情人节，你们晚上一个个到哪儿约会去啊？
2: 约什么会呀、啊？姐姐今天晚上加班，约不成了。
3: 可怜的娃，那你男朋友今天晚上啊，岂不是要开天窗啦、啊？
2: 好不甘心呢，好想请假去约会。
4: 谁又跟这儿思春呢？还想请假？本给我。
1: 护士长，今儿可是情人节，您晚上跟男朋友去哪浪漫呀、
2: 啊？对啊，对啊，去哪？
4: 情人节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情人。
1: 哎，护士长，你要这么说，你可太不实在了啊！您没有男朋友，那微信视频里那个是谁呀、啊？
3: 对呀、啊啊，是谁？
2: 谁呀、啊？
4: 普通朋友。
2: 普通朋友能天天给您打电话呀？
3: 还送化妆品。
1: 哎，我看见过。
4: 别闹。
5: 月儿。
1: 哎，说。

0: 手手收到。在广州呢吗？
1: 我就算在天涯海角，我也得飞回来陪你过节呀、啊。哎，月儿，今晚上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吃晚饭？我想跟你一块儿过节。
0: 部长，
2: 快答应
0: 啊！答应就答应吧。
2: 答应了吧？
0: 答应吧。
1: 我这人可脸皮薄啊，当着这么多人面上你要撅我，我心脏受不了。
0: 啊！臭德行！
3: 你同意了？不。你答应跟我约会了，我太高兴了！哎呦，我高兴了！
0: 我什么人？
3: 去！
1: 高兴！
0: 讨厌！说好了，哎，走吧。
4: 国王大人抱着小孩而过，列车到站前。请站在站台白色。
5: 干嘛？给谁打电话？
0: 那个给儿子打电话呀，告诉咱们到北京了。
1: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咱们打个车回去不就完了吗？啊？
6: 哎呀，不好吧？咱还是跟他说一声吧。要是直接去，万一再撞见那个韩文在家呢？
1: 正好啊，我还想见见那韩文文呢。走吧，打车就赶紧走吧。这一天天的，真是的。哎
0: 呀，来吧，给我一下。
5: 不用。

0: 就是老话怎么说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对吧？自己选的路，现在这个局面呢，那可不得自己扛吗？
1: 知道，
0: 知道就好。你知道还来找我干嘛呀？你找我不是别的事儿吧？
1: 桂儿跟你联系了吗？他怎么样？他好像还生我气呢。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了。
0: 你怎么有脸还去找人家呀？
1: 我想跟他复婚，我想求他原谅我呀。卓远，你觉得这事儿还有可能吗？
0: 你问我啊？
1: 卓远，
0: 哎，你不是说你的事儿不用我管吗？你这会儿来问我干嘛呀？
1: 卓远，你别这么说，你要是都不管我了，那……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是我混蛋，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看清了好多人，我知道谁是我朋友，谁是我值得一辈子去珍惜的人。中原，我现在什么都不求啊，什么钱呀、房啊，我都可以不要，只要郭月能回到我身边。真的，我觉得有他的日子那才叫过日子，没了他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0: 我是真想替郭月抽你的，你早认识到这一点，我跟你说都不会有今天的事儿，不就自个儿瞎作吗你？喂，妈。
2: 喂，中原呀、哎，
0: 你干嘛呢？怎么这事儿啊？
2: 哎呀，我现在正在你的卫生间里跟你偷偷打电话呢。我和你爸已经到你家了。
0: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怎么又不告诉我？
2: 哎呀，是你爸不让我告诉你的。他现在正气势汹汹的在外面坐着，要忽悠那个韩文文呢。
3: 哎呦，中原，
2: 你快回来吧，我担心你爸呀脾气一上来，哎呦，会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0: 你先给我摁住火，摁住火，我马上就回来啊。
1: 怎么了？
0: 我们家老太太老爷子又来了，又没告诉我。得，这回后院又起火了，我先回去了。
1: 不，那我的事儿你不管了？
0: 不是不管，我们家事儿是比你恶劣多了。
1: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你啊，你现在先去派出所报案。我跟你说，那钱不能被人白骗了，对不对？我再打听打听生意场上的朋友，看看有没有知道陈老板下落的啊。总之，先把被骗的钱追回来，对不对？
1: 那我跟郭月呢？
0: 你跟郭月是更不能着急了。

0: 兄弟，你把人伤成那样了，啊，人家凭什么一下就原谅你啊？
1: 这事儿就只能慢慢来，一步一步看，明白吗？
2: 行，听你的。
1: 来，又打电话催了。哎，妈，
3: 我是你爸。
1: 爸，
3: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单位呢。
3: 好，在单位呢。好，你等着我，一会儿我过去。
4: 不是，你去他单位干嘛呀？
3: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
4: 儿子上班呢。
2: 妈，吃了降压药，躺了歇会儿啊，小心躺。
5: 爱君啊，你以后啊千万别跟那个阿莲有任何联系了啊。
2: 放心吧，妈，我也烦死他了。
5: 剧组来人了。
2: 谁啊？
6: 怎么又是你啊？
7: 我来看看阿姨。哎，
6: 你怎么阴魂不散呢？
5: 爱君啊，你赶紧让他走，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6: 走走走走。
7: 爱君，爱君，
5: 你去照顾阿姨，让我跟他说。我能跟你聊两句吗？
4: 臭小子。
8: 哎，老李，看什么呢？哎呦，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啊，去主卧那屋歇会儿吧。
3: 我不累。你啊，把韩文东西都装到他行李箱里了，然后放到门外去。
4: 不好吧，人家不在，随便动人东西我觉得不合适。
3: 这是我的房子，他死赖着不走，我凭什么不能行使主权啊？你说你跟这孩子还能有道理讲吗？赶紧收拾收拾。
4: 算了，咱们还是等中原回来再说吧。
3: 我让你收拾你就收拾，这家我说了算。
4: 好好好，我收拾，我现在就收拾。
3: 这一天天的真是。
9: 行了行了，就在这儿吧。
10: 阿莲姐，爱君昨天都跟我说了你的情况，还有你俩在北京发生什么我都知道。阿莲姐，你回北京吧，你别在这耗着了。你在这耗着，你跟他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你只会让他更讨厌你。
9: 我回不回北京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我还就不走了，你当然不希望我在这儿了。你是不是以为你这样缘分就会喜欢你啊？
10: 阿莲姐，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跟缘分的事已经定了，我爸跟他妈也正式见过面了，回北京我俩就要领证结婚了。
9: 不可能，缘分想娶的人是我。再说了，你们就算领证了又怎么了？那就能说明你在他心里很重要吗？我告诉你，在缘分心里最重要的人就是我。
10: 我们先暂且不讨论爱君心里究竟爱的是谁，现在的情况是我跟爱君要结婚了，这事儿已经定了。如果你执意要留在这儿的话，受伤害的只有你自己，你不要把事情弄到这么难看的地步好不好？
9: 我还用你教我怎么做吗？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10: 买机票回家吧。
9: 什么意思啊？
10: 我只是想

0: 我生南中原敲门可以开，请。哎呀，这一天天的呀，真是。哎，
1: 嗯，
0: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1: 哎呦，李叔，你来了，李叔叔。
0: 小谢姑娘，妙妙姑娘，可好啊？
1: 挺好的。嗯，李叔，哎，您来是找李医生的吗？
0: 那肯定嘛，中原呢？啊。哎呦，这可真是阴魂不散呢、啊。
2: 我来找李中原。
0: 不是，小韩姑娘，咱们刚才不是说得清清楚楚的吗？你现在和中原已经没有关系了。
2: 怎么没关系啊？我是他女朋友。
0: 我不管你过去是什么关系，从今天开始，你和他就已经没关系了，你懂了？
2: 叔叔，
0: 嗯，
2: 这话不是李中原亲口对我说的，我就不信。李中原，李中原。
1: 海姐，
2: 李中原，你就出来！
1: 海姐，
2: 李医生，
3: 你少
2: 真的
3: 问我了，你骗我多少回了
2: 啊！你俩，
1: 李中原，他真的不在。
2: 李中原，你出来！你居然让你爸来欺负我，你是不是男人啊你？你个死好乌龟！
1: 海姐，哎，
0: 小韩姑娘，你管他叫缩头乌龟，那我是什么？赶紧回去吧你啊！真是太闹了你。
1: 哎，
0: 这怎么了？躺下了这？
1: 你怎么了？
2: 没事吧？
0: 我没怎么。
4: 算了，
0: 不，没怎么着。
4: 行，不是你怎么了？
2: 中原，你可算来了。
4: 不是，你问要不要打个120？
2: 不用了，我看着你就好。
4: 你行不行？你先站起来行不行？地上凉。来，行，你先上这边歇会儿。你这怎么了？这
2: 幸亏你来了，
1: 没事，
2: 你
1: 刚才散了吧，各自诊治看病去了，
2: 算了。
4: 你要真不行，要不还是带你去医院看看啊？
2: 不用，中原，你爸妈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你要是想让我好，你就带我回去。
0: 中原呐，老子戎马一生，你说什么架势没见过？你说这为了缠着男人，这假装晕倒，你这什么呀？这
5: 别生气，别生气。
6: 哎，李医生，我预约时间到了。
4: 哎，嘿，那个快带到三号诊疗室。
1: 你过来。
0: 哎，你说这还能干活吗？你这什么呀？这是。
2: 中原，我就想回咱们的家，你带我回去好吗？你不带我回去，你非要我死在这儿吗？
4: 回去啊。妙，
2: 嗯，
4: 你让那个周医生一会儿替我吧啊，我出点事。
2: 哦，好，
4: 我去换个衣服。
2: 我陪你去。
4: 我啊，
0: 说这一天天的，真是的。
4: 哎呀，别这样，爸，哎呀。哎妈，你快劝劝，爸，我求求你，你这是干什么呀，爸？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在家陪你新媳妇去吧，你。
6: 中原呢？我和你爸好不容易把他给轰走，你又给弄回来，你啥意思呀？
5: 他跟我爸去我诊所闹去了，这不是我诊所还有别的大夫跟病人呢，是不是影响多不好啊？那姑娘闹起来真是不管不顾的，我只能把她先接回来，我慢慢想办法呀。
0: 你慢慢想，人家盛楠能等你啊。你慢慢想，
6: 中原呢？你非得把盛楠给等跑了不可是吧？
5: 爸妈，我跟盛楠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着急的事儿，是不是？我得先把我跟韩文文这个事儿处理干净了吧？要不然我对谁都不公平啊！你再说韩文这姑娘现在她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你稍微一刺激她，她万一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我对谁能有个交代？你们放心，我跟盛楠这个事儿我会当成头等大事来办的，啊！本来我也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呢，看看是不是。干脆要不先住到盛楠那边去吧，不是你不能帮我去给盛楠打打气呀、啊、什么的，这别让他对我的失望，也别让他对这个复婚的事儿没有信心嘛。
0: 嗯，看来不是我们要走，是你轰我们走。
5: 哎呦，爸，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行了。算你臭小子不糊涂。哎，行，得，那我陪你。我朋友，我陪你过去。
1: 谁啊？没人。
2: 一龙，是我。别按了，家里没人。
1: 我是郭月。 你开下门，一龙，你开门。月。

0: 我就没了，
1: 哎呦，不就钱没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天有没塌。再说了，你是一男子汉，有一天天真的塌了，你也得扛起来。
0: 你得在我身边，我身边要是没有你，我就什么都干不了。你这喝多少酒啊？这一身酒味儿，哎呦！哎，你这是不能再喝了，这命还要不要了？我跟你说啊，明天起你可不能这么喝了，身体都毁了。
1: 没吃饭的吧？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做一口。
2: 丽儿，我们复婚吧！我们复婚吧！
0: 一龙，一龙，你别闹，你放开我！
2: 月，我知道。
0: 我知道你心里边还有我，
2: 我知道你还关心我，我知道都是我不好。
0: 你别说了，
2: 是我不该原谅我这次行吗？
0: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2: 晚了？为什么？
0: 我已经喜欢上邹建了。

0: 你说这个中原，啊，交往都什么人呢？这社会也闯到这么多年了，不说阅人无数吧，那眼力也不会差到这个份上啊。你说他开始就应该知道他是个牛皮糖，该非得等到登堂入室赖着这不走这个地步，他才高兴啊。你说他这样能干什么大事儿？你说，
1: 叔叔，您别说中原了，这人呀一开始什么样，比哪知道呀？
0: 盛楠呐，你就别替他解释了，他是我的儿子，我知道，他属于什么人？属于那种别人说几句好话，扑腾就掉进冥婚阵，那整天说你不温柔，要找个柔情似水的，现在好了，温柔一刀，这软刀的杀人更疼。
1: 一天天的，这是
0: 那个，
1: 哎，盛楠呐。 那个韩雯雯的确难缠，你别着急啊。今天中原他爸把他赶走了，学成想他又去保诊所闹了，还装晕倒。你说看着这姑娘长得挺温柔的，怎么能看出？我这回算是领教了。嗯，
2: 叔叔阿姨，你们就好好的在这住就行啊。
1: 哎，那个我去给你切点水果去啊。
2: 好，
1: 嗯，
2: 跟我来。
1: 哎，那。
2: 盛楠呐，哎，
1: 你知道，我们俩和你妈呀，最着急的，就是你和中原复婚的事儿。嗯，
2: 叔叔，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
1: 说吧。
2: 我觉着，中原。

0: 跟我还有韩文文我们三个人的事儿，还是让我们自己来解决吧，行吗？
1: 你的话，爸听见了。
2: 好，好，好，行，那我现在出门，一会儿见，好吧？哎，好，好，好，嗯。
3: 朱云，你干嘛去啊？
2: 哦，我有事。
3: 不能改天吗？
1: 改不了。
3: 你想不想好好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1: 你想通了？
3: 什么想通了？
1: 你不是要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吗？
3: 我说的是你爸妈对我态度的问题。
1: 我爸妈该怎么对你？
3: 反正不像一个正常家庭对待未来儿媳妇的态度。
1: 我爸妈从一开始见到你就并不接受你啊。
3: 对，这就是我要讨论的问题。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就想知道你爸妈为什么这么的讨厌我。
1: 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不清楚吗？
3: 就是因为我爱你吗？我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也有爱你的权利。
1: 你这权利等我回来再讨论吧。
3: 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吗？

0: 哎，谁啊？宋队长，您好。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花艳丽跟陈总都抓住了。哎呦，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真太感谢。行，我马上过去啊。太感谢了，真的，宋队，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哎，我晚上请您吃顿饭吧。您想吃什么，您随便点。
1: 行了，林一龙，感谢的话呢，就别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也没什么可谢的。只是你以后啊，得多注意点。按说你们这些做医生的智商应该都挺高的呀，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就让人给骗了？
0: 智商是不低的，这不情商低吗？
2: 哟，宋队。
1: 哎呦，邹莹来了，多亏你的帮助，要不然我们这个案子不可能破得这么快。林一龙，你真正要感谢的人应该是这位邹先生。要不是邹先生及时的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我们不可能那么快的抓住犯罪嫌疑人。行了，别在这站着了，会议室说吧。
3: 这回啊，就多亏了人邹老板，要不是他这么给力，你说这事且解决不了。
0: 淑媛，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你让邹老板跟你详细说说。
4: 郭月跟我说你跟那姓花的事儿，我当时就觉得不靠谱，人家凭什么挣钱买卖给你呀？就说是要移民嘛，人家谁没有个仨亲俩后啊？所以说呢，我就派人在暗中跟着他们，他们前脚跑路，我后脚报警，结果到火车站逮了个正着。
0: 原来是这样，那真的太感谢你了，邹老板。哎，
5: 甭客气，你呀。就是见这种人见得太少了，尤其那姓花的，你一看那种啊，就不是善茬子，那俩眼一看见钱，当时就冒绿光的主啊。
4: 结果一调查，怎么着，就是这么回事，他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吧？
0: 不知道，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
4: 那当然了，谁能把自己不光彩的事情告诉你呀？对不对？我跟你这么说吧，在你之前啊，那姓花他叫花艳丽啊，
5: 在跟你之前追了一个大款，人家当时一看他就是奔钱去的，人家算了他一个六够，完了之后也没上他的当。
0: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4: 我跟你这么说啊，有钱的人不是傻子，天上没有平白无故掉馅饼的，以后你自己睁大眼睛吧，别老雾里看花了。
0: 那个陈老板呢？
4: 什么陈老板？那就是诈骗犯，有前科。
0: 淑媛，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啊？你怎么没提前告诉我呀？
3: 这你说了你也听不进去啊！你说你多倔一人啊？那我们只能暗中调查来帮助你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0: 二位这么帮我，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2: 嗨，咱俩也属于不打不相识，但是跟你说句实话啊，
4: 这事儿我就冲着中原和郭月。

0: 哎，院长，什么事儿？
1: 李玉龙，马上来一趟我办公室。
0: 不，怎么了，院长？

0: 进来。
1: 赵远，
2: 李云龙，刚才派出所来电话了，说那个叫什么花艳丽的女人举报你，说你为了骗取拆迁款跟郭月合谋假离婚。派出所把电话打到院办了，说这事儿他们不好出面，让我们核实。我找你来就是问问有这事没有。
1: 华艳丽说的，
2: 就你那个，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0: 那他说有就有，
1: 你什么态度？你俩都是医院的老人了。
0: 赵源，这事儿你也管啊？您先甭管，我跟郭月是真离假离，那离婚证是真的吧？你国家法律也管不着啊？
1: 你们拿婚姻当儿戏，还有理了？
0: 再说了，我跟郭月离婚那是我们俩的私事儿，你派出所都管不着，您在这操什么心啊？
1: 林总。 你还来劲儿了是不是？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院办绝不允许你们坏了医院的名声。你和郭月降职处理，一降到底，好好从底层学习为人民服务，学习做好白衣天使。
0: 好，降。

0: 你还有什么事？您能不能只处理我一个人？
1: 您说什么？是这样的，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我逼着郭月跟我离婚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要不您再狠点儿，把我停薪留职，只要别处分郭月。
2: 卓远，我谢谢你。李大夫，你说这林云龙他是什么人呢？啊，当初我要不是看你面，我才不会帮他呢。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3: 林云龙这个人啊，他。 单纯，你知道吧？他做事吧，一根筋。你我觉得你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
2: 不是，他们过去毕竟是夫妻啊，他老骚扰郭月的话，那郭月万一要动摇的话，你说我？
3: 嗨，郭月是什么人？你该知道呀？啊，你得对人家有信心啊。你这先土崩瓦解了，你说郭月那边不受影响吗？
2: 那你的意思是？
3: 是我的，别人抢不走呗。大概就这意思。啊，那好，我听你的，我听你的。啊，哎，对了，最近你个人问题怎么样？
2: 哦，哎，还跟那个韩雯雯纠缠不休啊？
3: 不是这个姑娘吧，她，哎呀，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太轴啊。
2: 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他追求的是什么，我有时候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懂什么叫爱情。
3: 哎呦，他还懂什么叫爱情啊？他追求的全是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东西。你让他体会一把生活的柴米油盐，那肯定傻了。
2: 不是，关键的，你说人家姑娘年纪还小，我就，哎呀，我就特别怕一下把他给伤透了。
3: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2: 你们俩要真没感情，快刀斩乱麻，这才是为他好了。接个电话啊。喂，
3: 林一龙被停职了。
2: 哦，行，我知道了，谢谢你。林一龙怎么停职了？
3: 他，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假离婚的事被人捅出去了？
2: 哎呦，那会不会牵扯我们家郭院啊？
4: 那我得赶快问问。我回长安去啊。

0: 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你都不接，这事儿怎么就成这样了呢？
1: 假离婚的事儿漏了呗。
0: 哎，怎么会漏的我都想不明白。
1: 黄云丽不是因为骗我钱被逮了吗？她在里边接受调查的时候就顺便把我给举报了。
0: 哎，你说你这个人呢，
1: 我现在反倒觉得心里敞亮了，应了那句话来，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0: 不是这个事儿可大可小，你是不是跟人耍混来着？
2: 钟岩，我觉得吧，我一个人说处分。

0: 我觉得比让郭月跟着手牵连强，他当上这个护士长，一步一步怎么走过来了，付出了多少，我最清楚了。所以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让他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打了水漂。
1: 那你这准备把责任都自己担了？
0: 那是我应该的，我欠月的。
1: 这事儿别让郭月知道。
0: 你觉得可能吗？

0: 我们家袁爱军已经有女朋友了，比你年轻，比你漂亮，比你懂事儿，还挺孝顺的。以后啊，别再来找我儿子了。
1: 我以我爸的在天之灵向你发誓，我袁爱军真的不喜欢你。
2: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3: 我跟爱军的这个事儿已经定了，我爸跟他妈也正式见过面了，回北京我俩就要领证结婚了。

0: 他马上就过来了。
1: 啊，是吗？
0: 对，
1: 他们到了哈。啊，那太好了。
0: 再等等。哎，
1: 对，等他们一下。小白，嗯，累不累啊？
2: 累，阿姨累不累？
1: 是吗？哎呀，
3: 哎呀，喂，喂，哎，
4: 姐夫，抱歉，抱歉，抱歉，来晚了，抱歉。
5: 太堵了，那个。
6: 哎，你小子没变黑啊？偷懒了？
5: 别闹了，姐夫，枕巅峰吹日晒的。
7: 都瘦了，
8: 哎，我们走了，
4: 走走走，
8: 哎，
4: 对，
5: 给你们介绍一下，嗯，
9: 这就是我的女朋友小白，小白，这是我传说中的姐和姐夫，
10: 姐姐夫，
11: 不是都什么时候的事了？
9: 怎么了？我就这一个姐夫，
4: 哎，回去说，回去说，
9: 走走走走走
4: 走
9: 走
4: 走
9: 走走走，
11: 妈妈，嗯，您先别收拾了，过来喝点茶。啊，一会儿我跟您一块儿收拾。
1: 好的，好的，我先把它拿出来。啊，
11: 想我没有啊？
10: 当然想了。您怎么样了？这一路血压有没有不好呀？
11: 哎呀，我没事儿啊。
10: 小云烫，小云烫，
11: 没事儿，没事儿，没那么娇气。
12: 嗯，好喝。嗯，哎，这段时间你怎么样啊？
13: 我挺好的呀，
12: 跟我装糊涂是吧？啊，你知道我在问你什么？哎
13: 呀，我真的不知道您要问我什么。
12: 你有意气我是吧？啊，你和中原到底是怎么样了？
13: 啊，我们能怎么样啊？就那样呗。
12: 怎么了？我走了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进展。
13: 哎呀妈，中原那边还有一个韩文文没解决呢。
12: 真的啊，依我看啊，你和中原要有心再在一起，那个韩文文啊成不了你们障碍。
13: 我就是觉得吧，这人兜了一圈，到最后不管你找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你们之间或多或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再遇到问题怎么

0: 办呢？还离吗？在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十全十美，从来就没有矛盾的夫妻啊。所以其实李中原还算是男人当中不错的那一种。再说到复婚吧，怎么说呢，我承认李中原这段时间改变了很多，变得没有以前拖沓了，而且也经常会考虑到我的感受了。可是他也变得好像犹豫了许多。就拿韩文的这件事情来说，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想不出办法解决呢，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拖拖拉拉的，到现在都没有解决他跟韩文之间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是想明白了因为对我还有感情所以要跟我复婚呢，还是在韩文文那里受到了挫折，拿我跟韩文文一比，觉得我还比那女孩强点，要跟我复婚。其实我挺害怕的嘛。
1: 这说一千道一万啊，这最终的症结还在中原的身上。我
2: 小白，你也跪下。
3: 哎，
1: 老陆，云珍，我来看你们来了。往年都是我和老袁一起来，今年老袁他没来，想必你们在那头见了面，喝了酒了。今年我把你们最最牵挂的人，你的宝贝儿子带来了。
4: 妈，您这说的什么呀？
1: 爱君，妈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情。我和你爸爸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你的亲生父亲他叫陆振德，你的亲生母亲他叫王云珍。来，给你的亲生父母磕一个头。
4: 这不会是真的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你的亲生父亲和你爸爸还有中原的爸爸，当年在战场上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战友好兄弟。可惜不幸的是，你的亲生父亲他在一次战役中不幸牺牲了。他临牺牲前，他把你妈妈和正在你妈妈肚子里的你托付给我们。可谁能想到呢，你妈妈因为生你难产去世了。所以我和你爸爸理所当然地把你收养了。你这是苦命的孩子。
4: 妈，
1: 你还记得咱家供着的遗像吗？一整天喊陆叔叔陆叔叔，他就是你的亲生父亲。别怪我和你爸爸瞒了你那么多年，因为我们太爱你了，我们不忍心让你过早的去承受失去双亲的痛苦，我们希望你无忧无虑的快快乐乐的长大，我们不忍心伤害你。你现在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事业，还有自己的女朋友，妈想你已经有足够的强大的内心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你有权利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海君，你能原谅我和你爸爸吗？
4: 妈，你这说的什么呀？什么原不原谅的呀？我报答你们还来不及呢。妈，你们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心血，我哪会怪你们呀？妈，以前是我太不懂事了，太不孝了。
1: 孩子，妈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你爸也是一样。你爸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只是太年轻了。哪个孩子在年轻的时候不淘气不叛逆呢？我和你爸都能够理解你。
4: 啊，妈，
1: 来，爱君。

0: 你将来带着你未来的媳妇儿，再给你的亲生父母磕一个头。他们知道你有出息了，长大了，他们会很安心的。
1: 儿子今天来看你们了，我带着你们未来的儿媳妇儿来给你们磕头了。啊，妈，我们挺好的，你们就安心吧。

0: 够狠的，没错。同学，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2: 来来
3: 哥哥，
4: 芬啊，这以后结了婚啊，就是男人了。男人呢，就得撑起家里的一片天，这是你的职责，知道吗？
5: 中原啊，我发现你一说别人是一套一套的啊。
0: 老李啊，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你可别捅起冒烟啊。
6: 老袁早走了一步，不然他今天多高兴呢、啊。
0: 英子，妈。
7: 英子，今天呢是高兴的日子，
0: 对啊。
5: 这个中原，好好谋划谋划，咱们一家子怎么给两个新人庆祝庆祝？
8: 我跟小白商量啊，暂时不办婚礼了。我们俩想开家广告公司，等公司成立，走上正轨，我请全家一起去马尔代夫补办婚礼。嗯，
2: 好孩子，
7: 马尔代夫啊，
4: 行啊，哎，那咱们今儿就先出去吃顿饭，庆祝庆祝吧。嗯，
6: 今天我觉得在家吃吧，我觉得在家吃无拘无束的啊。
5: 生男说的对，啊。
0: 对，那个家里饭菜可口。那英子，咱俩进去忙忙菜。
6: 行行行，我给大家做饭。
7: 我给你们当下手啊！
4: 把这收好了，把这收好了。哎，
8: 姐夫，你没打算搭我这趟顺风车跟我姐复了婚啊？让大家都高兴高兴啊！
6: 我去帮个忙。
4: 这一罐怎么一会儿就没了呢？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两罐

0: 亲们，哥们儿从今往后就是有家室的人了。
1: 谁呀？你有病啊！门都快被你砸烂了。
2: 对，我就是有病。
1: 能不能小点声？
2: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快看，你看，看原本的外面。

0: 踩后轮，他就撞上去了。
1: 原来司机上高速后开启了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行驶途中他犯困竟然打起了瞌睡，完全放任车辆自行行驶，车辆在过弯道时偏离方向，最后导致事故的发生。不少驾驶员对辅助驾驶存在很大误解，以为开启辅助驾驶功能驾驶员就可以撒手不管了，混淆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针对这类风险，正在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专门新增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那么什么情况下属于自动驾驶范围呢？
2: 我们所称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通常说的 L3 及以上来设定的。对于 L3 来说的话，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也说他可以脱手，但是他不能脱眼，他必须时不时的还得关注一下车辆的运行的这个状态。而对于 L4 来说的话，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这个驾驶人他不仅可以脱手了，他也可以脱眼了，在相当程度上他是扮演着一个乘客的这个角色了。
1: 目前市面上消费者能买到的绝大多数仍停留在 L2 级辅助驾驶。2025年12月，工信部许可两款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仅在特定城市和特定路段开启，且个人零售窗口尚未开启。 L4 级自动驾驶在无人物流等场景中已有规模化落地，但短期内普通消费者无法购买，也不能随意开上普通道路。
2: 但是到 L5 的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车辆是可以没有方向盘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车内人员100%完全意义上就是一个乘客了。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来说的话， L5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实现。
1: 修订草案也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的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辅助驾驶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的功能。
2: 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
1: 而随着辅助驾驶、自动驾驶越来越普及，大家心里也都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3: 如果自动驾驶的话，出了交通事故，那应该谁负责呢？是这个开车的人负责，可是是自动驾驶啊，还是说这个车的公司负责？我觉得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1: 针对这个问题，修订草案也明确了责任划分：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有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仍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4: 事故啊，还得要看到底是自驾驶状态下出的问题，还是你人工操作的时候不当出的问题。人工操作不当出的问题，仍然还是要驾驶人承担责任。那么如果是系统出的问题，那当然就由系统来承担责任。
5: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现在呢，消费者啊在咨询商家的时候会发现啊，不知不觉中原本的人工客服呢已经换成了 AI 客服。这商家的初衷呢是给消费者提供及时高效的服务，然而呢不少人反映 AI 客服在实际应用中啊频频的掉链子，常常是答非所问，甚至会误导消费者。
6: 哎，咱们先来说呢四川成都一位吕女士她的遭遇。前不久啊，吕女士想给宝宝做辅食，打算买一款带蒸笼功能的电压力锅。在电商平台下单之前呢，他特意问这个店的 AI 客服，如果是蒸东西的话，直接把蒸架放在里面是吗？
5: AI 客服回答得特别肯定啊，说这款电压力锅配有蒸架和蒸格，把蒸架呢放在内胆里，加水之后放蒸格，蒸格上呢放食物，选压力蒸功能就可以了。吕女士一听啊就放心了，就下了单。
6: 哎，结果呢货到之后她可傻眼了，这款电压力锅啊不仅没有蒸笼，甚至啊连这蒸东西的功能都不具备。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呢？明明冲着能蒸东西才买的，结果 AI 客服说的功能压根就没有，这不是明摆着忽悠消费者吗？
5: 让人恼火的是，吕女

0: 是去质问你们说有我才买的， AI 客服呢却不置可否，只知道用套话来回应。最后呢，好不容易转接到了人工客服，对方确认这款锅呢确实没有单独蒸的功能，另外还给了他一句忠告，说购买的时候啊应该咨询一下人工客服。听了这话，吕女士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这 AI 客服是商家设置的，并不是自己主动要去联系的。
1: 吕女士认为呢，既然店铺把 AI 功能推出来，就应该把 AI 客服和人工客服的职责分清楚，现在出了问题，责任自然是在商家。多次沟通之后呢，商家提出啊补偿20元，吕女士没有接受，最终呢选择了退货。吕女士说呀，退货还得重新的包装，找快递员，费时又费力，但是还能怎么办呢？吕女士也是无可奈何呀。
0: 吕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一位周先生也碰上了类似的闹心事儿。今年6月，周先生呢在广东深圳某游戏平台误购了一款商品，按照平台的规则，他还没有完成商品兑换，那是可以申请退款的。可是他在沟通中呢，始终只能收到 AI 客服的回复， AI 客服反复的引导他在小程序、服务号、APP 之间的来回的切换，但这问题啊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1: 他就试着拨打人工电话，又在线上呼叫人工客服，得到的依旧是程序的循环答复啊。这周先生说呢，这也太折腾了，消费者想退个款，结果被 AI 客服啊跟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0: 我们再来说说啊一位消费者王女士的经历就更糟心了。今年6月，王女士家的智能门锁突发故障，一家三口被锁在了门外，那其中啊还有一个6个多月大的婴儿急需进屋喝奶。他们试过呢用钥匙开门，也试过用充电宝给门锁充电，可是这个门锁啊依旧纹丝不动。
1: 王女士第一时间拨打了售后电话，传来的却是 AI 客服机械的提示音，怎么也转不到人工。一家人呢在门外干等了50分钟啊，最终只能请这开锁师傅上门。更让人无奈的是啊，此前他已经就同一故障多次申请售后，始终呢都没能顺利的联系到人工客服。
0: 根据央视新闻直播间的报道，央视记者登录了几个 APP 呢进行实测观察，结果发现有的平台页面上呢没有明确显示人工客服入口，消费者输入人工客服关键词才能够搜索到人工客服入口，也有平台呢始终难以转接人工服务。那接着呢咱们来看一段记者实测的画面。

0: 是因为这个山药吃起来很清脆，所以您别看它长得是最粗壮的，实际上它是最脆弱的，
1: 很容易就是折断，轻轻一掰它就断开了。
0: 将脆山药掰开之后，肉眼可见这里面的水分可真足。
2: 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这个铁棍山药，
1: 它呢是属于山药当中比较好的一种，也可以入药。另外它那个韧性啊，包括密度要比这种面摊药它的密度要高，比较结实嘛，掰的时候那比较稍微吃点力。
2: 哇啊，哇，真的挺硬的，就使劲掰才能掰断。那铁棍山药掰完之后，您看这里面的这个水分啊，跟前面两个的这个山药的这个水分同样是面山药，但它的这个水分要少一些，而且您看这个肉质也是比较紧实的。
3: 炖鸡炖排骨，排骨跟鸡都散架了，它都不会散架。
0: 那么我们该怎么挑选正宗的铁棍山药呢？
1: 它条杆比较直，也是就是有粗度，正常情况下都带那种小尾巴，
2: 到下面它就特别的细，是吧？
1: 对对，毛细根比较多。
2: 您看对比一下，这个而且毛絮是比较稀少的，
1: 对。
2: 但是铁棍山药的毛絮，您看，这个就特别的浓密，
1: 对对，
2: 而且还特别长。
0: 商户告诉我们，现在正是一年当中吃红薯的最佳时期。
4: 现在大量上市的时候，每年这个季节这个口感是最好的时候。
0: 那么究竟哪种红薯适合烤着吃呢？
4: 这个是烟薯二五，产自山东那边，这个是最适合烤红薯，烤出来流油，这个软甜，这个甜度特别高，这个烤完之后甜度能达40多度，比蜂蜜还要甜。
0: 那么烟薯25号是否真的如商户所说，是所有红薯中最适合烤着吃的呢？我们也进行了实验。
5: 现在我们是将这4个不同品种的红薯呢，是放入烤箱当中。
0: 我们将红薯定时烤至40分钟，没想到在烤制的过程当中，烟薯25号就略胜一筹。
6: 我们能够看到，在烤制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烟薯25号呢，它已经是被烤得流油了，那这个糖分呢也是一直在不停地被烤出来了，在咕嘟咕嘟在冒泡呢。但是另外的3个品种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么烤熟后的各个红薯口感如何呢？哪一个会最终获胜呢？
5: 烤制后的龙薯9号呢，它里面这个是有一点干，并且这个没有多少的甜味儿。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烟薯25号，能够明显看到这个烟薯25号呢，里面就是属于是比较水润的感觉，口感呢是属于那种糯糯的，它确实是这个甜度是非常高的。这个呢是板栗薯，能够明显看到它里面的没有一点水分，全都是这种干面的感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沙地蜜薯西瓜红，里面是这种红瓤的，这个里面的水分呢和糖分呢也都是比较适中的。
0: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一眼看出哪一个是烟薯25号呢？
4: 特点从外边可以看到，它的外边有那个筋。
7: 我要买那个最适合烤着吃的红薯是哪个？一拿出有筋这个一定、就是、
4: 对对对，这烟薯一看就知道。
8: 这国庆假期啊，这孩子们在家是不是总想找一点新鲜的玩意儿来玩？那阿龙，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叫拼豆的玩具特别火？
9: 这我知道，刷这个手机上刷的，好不容易拼好了，啪一下被弄碎了，对吧？好多小朋友特别喜欢，5颜6色的小豆子呀，摆成各种的这个图案，用这电熨斗一烫还能成型。不过呢，前几天呢，我看了一视频，看完之后有点后背冒冷汗。
10: 山西运城一名女孩在使用拼豆的电熨斗时，突然火花四溅，
11: 她就是个。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12: 现在小孩特别喜欢玩的叫拼豆，里面有这种小的这种小颗粒，然后将它摆放在这一个板上面，
3: 不同的编号是不同的色卡，这是一张类似于咱们厨房这个油纸的那种东西，把滑溜的这面吧，是吧，贴在这上面，因为你更好取，把这个电熨斗子放到上面啊，直接的就这么开始搓，然后上面就开始融化，是吧？
12: 融化了
3: 啊，来就开始融化。好，
12: 拼出各种各样这种不同的图案。
10: 孩子就是在使用电熨斗时，突然电熨斗火花四溅，烫伤了孩子的手。
3: 孩子真厉害，我天哪，真是上去就把那耗电薅下来，徒手去拔。我在想，孩子这么去一抓，烫伤，再加上220伏电的电伤。这个孩子当时是多无助啊，他勇敢归勇敢，但是你想让你家出现这种情况吗？而且周边如果有可燃物的话，他就着了。当时那个电线路100%，我们一看就是典型一个短路嘛，他应该使的不是一次，或者说

0: 本身质量就是不行。
1: 消防员说，如果电熨斗质量不好，很容易发生短路等情况，十分危险。除此之外，还存在安全隐患。
0: 你要想把拼豆融化，这个东西的温度有可能就是基本上都在100多度，
1: 150-140。
0: 来，大家看，这外壳的位置都60-70度啊，轻轻松松70多度，外壳都80多度了。
1: 而且消防员还说了，操作这种高温的电熨斗，可以说危险无处不在。
0: 融化以后，很多小朋友着急，马上就愿意拿手去拿。
1: 就很烫那个。
0: 朋友们来看一看，现在温度是往下降，但是我来看，这上面是多少度？边缘的区域都50多度，中间的区域90多度，开水缸多少度啊？你觉得烫不伤孩子这东西？
1: 可见这个拼豆可真不能随便玩，如果一定要玩，也要在家长的看护下。而类似这种拼豆存在危险的玩具也不在少数。
0: 我极力的反对这种温度非常高的东西给孩子买着玩。火气印章、
2: 小厨具
0: 、我都得给大家捅锅吧。
2: 哇，天哪！
0: 所有在桌面上看没看见，崩的，
2: 现在还在不停的往外崩油。
0: 嘿，
2: 它掉到哪儿了呀？
0: 就是这个铁质的手柄，我们来看它铁质手柄的这个位置，97度，
2: 98度了，
0: 97度，都是很热的。我永远在说，儿童玩具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有可能要大于所有的一些意外事故。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是孩子身边的东西。
3: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4: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今年7月份呢，观众李先生找到我们，是因为家里边漏水的事儿。这套房子呢，是李先生给儿子准备结婚用的婚房，却在婚期啊临近的时候，这窗框上边出现了漏水的情况。几次维修，但是啊都没能解决问题。我们当时呢联系专家，找出了问题，在施工方的积极配合之下，如今这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呢也再次拜访了李先生家。
5: 现在我的位置是在长营民族家园，就在几个月前啊，我们曾经来过这里一次，是为了李先生家里漏水的事儿。但漏水的房子呢，还刚好是李先生家儿子需要结婚用的新婚婚房。那为了这件事儿，李先生家老两口可是急得焦头烂额。但现在问题也已经解决了，婚期将近，我们也带来了一盆蝴蝶兰，为李先生家里再添一层喜气。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咱们来跟着镜头一起对之前的故事进行一下回顾。
6: 故事的主人公是李先生，长营民族家园业主，一位为孩子操心半生的父亲。李先生说，再过不久，自己半辈子的操心就要熬出头了，因为李先生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
7: 孩子一结完婚，老两口也谈，孩子不管多大岁数，你不结婚永远是孩子。
5: 结了婚以后呢？
7: 结了婚以后肯定是这个成，他就成大人了。咱们这怎么着也不能天天照顾他了，咱们这有人管着他。
6: 照李先生说，孩子结婚就成大人了。日子就交给小两口自己经营了，于是李先生决定把家里的房子给孩子留一套，当做婚房。
7: 现在这房子有30年了。
5: 咱们这小区本身也属于是个老旧小区了。
7: 对对对，
5: 经历过老旧小区改造。
7: 对对对，正在改造。
6: 旧小区换新颜，跟着老旧改的步伐布置婚房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李先生也给家里重新装修了一遍。在老旧改的过程中，虽然统一帮忙更换了新的窗户，但李先生还是觉得作为儿子新婚的婚房得更上点档次，就自己又换了一个。
7: 孩子结婚，我这把就换一个好窗户，是不是？我要把这原来这个窗户拆掉了，拆掉了完了我又换一个这窗户。我4月份开始嘛装修的，5月份完了我把窗户一拆，我换窗户，就开始漏了。一开始这儿就是滴的一点，完了旁边这儿滴的下大雨，为什么开始结着了？这下大雨，地下都是水。
6: 换过窗户后，李先生家里是一下雨就开始漏水，这婚期也定下来了，眼看着新家也都收拾好了，突然出

0: 现了这么一个问题，解决漏水这件事儿刻不容缓。李先生家住顶层，正好这会儿老旧改的施工方正在楼顶改造防水，李先生也赶快找施工方帮忙排查问题。
1: 找他们，他施工在这儿，下完雨我就把他叫过来，就开始找问题吧，哪儿了？
0: 李先生跟我们表示，施工方来了之后，也到楼顶帮忙排查了问题，进行了维修。但是
1: 还漏，一直了到现在，哩哩啦啦，修一次漏一次，修一次漏一次。
0: 李先生也确实担心，要是一下雨就漏水，儿媳妇进了门还不净剩下发愁了。而且就因为这漏水的问题，原本装修的漂漂亮亮的新家多出了一块极其扎眼的斑驳。
2: 漏水的这个窗沿上，这块的霉斑还没有退下去呢，这漏水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那么您再看这窗沿的这个位置，是因为长期水的这个侵蚀和这个墙漆给它稍稍的往起一掀，它这块还是泛着潮的。为什么呀？它是软的。
1: 说话都结婚了，你说现在你还这样的，确实着急了。
0: 漏水之后，施工方也及时的配合了检修，但这问题就是不见解决。为了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也在现场和施工方的负责人进行了联系。不一会儿，施工方的负责人来到了现场。对于漏水的原因，负责人认为很有可能是因为李先生家在短期之内多次更换窗户导致的。
3: 就这么大眼儿，这个房子毕竟是20年、就这么大眼儿是禁不住的，装那么换、原来他不漏啊，我们给他换了新窗之后也不漏、换了这窗他就给我打电话，
4: 修到第三次了，
3: 对，
4: 是吧？
3: 三次了，第一次我们承认下边确实有水，但是及时处理了，水也干了，我们重新做了一遍，又漏了，这个我们也不清楚怎么回事。
4: 咱该修，咱们也确实是在修的，但只是这个问题，它迟迟不见说能有一个有效的一个解决。所以今天咱们也是叫着专家，咱上楼咱看一眼，咱们瞧瞧这问题到底何在。
2: 咱听听专家老师的意见是什么？您觉得啊，照目前的情况推测，可能导致如今现象的原因何在？
5: 从表象上来看的话，肯定是水是从上面下来的。
0: 李先生家里漏水处的正上方就是一个导流雨水用的天沟。
6: 天沟这一块啊，政府这一块给的是绢纸，是刷的防水，我们怕不保险，还整个做的 SBS， 整个小区都是做的 SBS。
5: 但从别的地方有漏点，它从下面照样能阴过来，是吧？它水是到处乱窜，你就这儿糊的再严实，是不是在我们边上扩一扩？是不是其他地方有没有
6: 出事儿？
5: 整个都做了。
0: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的呢？要想一探究竟，我们只能上到房顶看看了。
4: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把咱施工方的天车给调过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天车一起，咱们上到楼顶上，咱们去看一看咱施工方在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可能现在还存在的漏点，存在于何处。
0: 在上到房顶之后，专家进行了检查，确实在防水层的表面已经不存在明显的漏点了。那水到底是从哪儿漏下去的呢？很快专家发现了问题。
5: 这地方
7: 昨天做的防水
5: 是湿。
4: 哪个地方是湿的？您给我们指指。
5: 这些地方都是水，这个地方按道理是不是水应该进不去啊？那水肯定就是从背后下去的。
0: 专家所指的这个地方本应该用水泥封上，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那么为什么现如今是打开的状态呢？
4: 咱们这块是在第几次维修的时候咱给它周开的？就这个部分
3: 前两次就周开了，就是说即便不是它的问题，以防万一，就是说两边我都松松刷完水。正常这种地方就是说用那个防水砂浆，我这都涂的防水，
5: 基本上很明显了。水从哪里来？就是从这儿来，从防水层的背后渗到室内。
3: 这
7: 都是湿，
4: 我用手去掏一下这个缝里头，您看现在这个里边，因为这几天一直是下雨的状态嘛，您看还是湿的，这么一个状态，一抓都粘手。
0: 现在问题明确了，施工方原本为了以防万一多做了一部分防水而打开的这个槽反而成了漏水的元凶。那么这个问题又应该如何解决呢？
5: 这个面给它封起来，水不要从这里进去，里面的水分蒸发了，是吧？然后呢，达到这个做防水的条件
4: 啊，
5: 再给它做一下防水，再给它封闭。
8: 找到问题，自然呢也就好解决了。在婚礼前一周，我们再次拜访李先生家的时候啊，这婚房已经是焕然一新了。
2: 进门之前，咱们先来看一下这外边整个的这个外貌啊。你看，新的小鞋柜，门上还有别出心裁的小装饰。礼服，这是也已经为了新生活开始做准备了。咱进屋一起看看。
7: 哎，大姐，屋里都扯好花了，是不是？啊，
2: 这都已经
9: 弄着呢嘛，
2: 都弄着呢。
7: 大哥呢？跟大哥。哎，大哥，哎，大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呦，这屋里喜气洋洋的，这真好。什么时候正日子呀？
10: 19号。
7: 到时候应该会亲朋好友会来吧？
6: 到这天呀，60-70人呢。
7: 60-70人呐，
6: 每方过60-70人。
0: 在接亲当天，这么多亲朋好友都要在小两口的婚房里齐聚一堂。为了招待亲朋好友，李先生夫妻俩在记者到来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置了。
2: 这个是屋里牌子也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
9: 啊，
2: 这都已经。
6: 这不是，
2: 这是儿媳妇儿。哎呦，真漂亮，真漂亮。哦，你看这是郎才女貌，这真是郎才女貌。就这两天也是开始忙忙乱乱的就开始收拾，
1: 快了，就没两天了。
2: 啊，行，我帮您一起，行不行？我帮您一起，我帮您一起。哎，我这就是给您搭把手哈。行。哎呀，真好。等到今天我再进您这屋里的时候，其实特别理解您当时那个着急的心情。你像为了小两口这婚房，花了这么大的心血，就唯独那一块儿，
6: 对，
2: 就唯独那一块儿，我心里踏实不下来呀。
6: 对呀，是，就说这一块儿嘛。
2: 照着之前专家给的方案重新维修过之后，至少漏水是没再漏过了，
6: 对，
2: 是不是？
6: 对，我自己啊，赶紧找人让这帮装修的这个赶紧给我弄上
2: 了。然后墙呢也重新粉刷过了，
6: 对，
2: 是不是？
9: 这儿都黑的，都刷上了。
6: 已经这个把漏水给解决了，你这哎，对，心里就
2: 心里踏实，就算踏实。
6: 特别感谢你们这北京帮忙那个啊，真的，真的，我就过来。
0: 高兴的李先生不停地说着感谢感谢。这是因为李先生不想给儿子和儿媳的新婚因为漏水而留下遗憾。从他的视角来看，这段爱情故事是这样的。在儿子和儿媳认识之前，眼看孩子28、29了，但迟迟没有恋爱结婚的动静，李先生作为父亲确实着急。但缘分这件事呢，说来就来。
2: 儿子跟儿媳妇他俩咋认识的？
6: 我们讲究的也是还有一个我们这个人民家园一个女的，他们踢毽儿，踢毽儿认识的。他们这里有一个女孩，完了我们小舅说：“你跟我们这个外甥给介绍一下吧。”
0: 李先生原本还多少有点担心，这长辈介绍的能喜欢吗？
6: 嘿，俩人一见面，成了。这女孩上班在大兴，孩子有功夫吗？她在家开车
2: 啊，
6: 你是找她去，50公里，她从咱们这儿走的50公里
2: 啊，
6: 就到他们家了。
2: 这恋爱谈了，这可真是，这可真是，这真是跨越山海了。这
6: 孩子家不爱说话，跟我一样，我也不爱说
2: 啊，
6: 我也不爱说。这孩子搞上对象了。两口子先踏实了
2: 啊，
6: 有点什么事儿让他听那姑娘的
2: 啊，听姑娘的是吧？
6: 就这么俩人媳妇儿嘛，干什么都成，见谁都说俩人真像夫妻相。
0: 小两口爱得深切，婚礼也很快就轰轰烈烈地提上了日程。李先生不善表达，他对小两口表达祝愿的方式就是把这套留给小两口的婚房尽可能的帮忙收拾到最好。上次来的时候，咱们只顾着为了漏水着急了。这次再来，李先生自豪地给我们介绍了不少房间里用心的设计。
6: 早些呀，
2: 啊，
6: 盯着这后边那个小阳台，这打通了吗？
2: 打通了，
6: 打通了，
2: 空间会更大。
6: 对，打通了，好看，不是全是重新买的，
2: 全都是新的。
6: 对，全是新的。
2: 这头还有这洗碗池，这儿不管装个蔬果啊，装个碗筷啊什么的。这个它是能抽拉的，
6: 对对对，洗澡那个是我给他买的，是我选的。我家里我现在住的这儿用的这个，
2: 就您捡着您觉得最好的，
6: 对对对，
2: 给买了
6: 什么好的，我就觉得咱们
2: 最好的。
6: 既然这结婚这么一次，为了谁？为了咱们儿子，
2: 为了他儿子。
0: 而卫生间里的设计更是藏着不少巧思。
2: 这边这洗手台，哎，还做了两个，
6: 啊，做了俩，
2: 啊，你看，这是特别有生活气息的一幕，这小两口的两个小牙刷吧？
6: 对呀，啊，他们那个是不是？啊，这是洗衣机，这是烘干机。
2: 这头上面这两个小的是，
6: 就说以后假如有孩子了，想要这是孩子的衣服，是不是小孩衣服，单洗什么都可以。
2: 哟，这个真好。
6: 还有这个阳台柜子。
2: 这个小柜子挺棒，
6: 这
2: 我都没看出来这儿有柜子，这是隐形式的设计吧？平时哎，收纳点什么东西？
6: 对，
2: 关起来呢，
6: 对，
2: 也看不见。
6: 以后俩有了孩子，以后肯定小
2: 东西要多，
6: 东西多
2: 是吧？然后这头打个小柜子，
6: 对。
2: 但这个柜子您看最巧妙的一点是什么？它不影响视野。
6: 对，
2: 您从这头一进来一看，哇，我一眼能看着是外边透透亮亮的。
6: 对对对对。
0: 李先生说，婚房装修这件事儿必须充分听从小两口的意见。 所以家居的选购、室内的陈列基本上都是儿媳妇拿主意。但有一个重要部分是李先生早早的就开始筹划，替小两口提前办好了的。
1: 咱管道就说了好几十年了，既然装修一次是不是花点
10: 儿啊，毕竟啥都婚房啊，
1: 对，他是是不是也真有点毛病
10: 啊，
1: 咱们也是这没法弄了以后
10: 啊，
1: 这是机会全跑了，我是不是咱们这个地面全跑了，我说该换就全换了。
0: 而在之后，这个精心装修的房子就将装下小两口幸福的生活，未来的一日三餐、四季烟火都会在这里慢慢发生。
2: 哎，这样大哥您挑个好地儿，我帮您把一根蝴蝶兰摆上，好不好？咱们先把它摆起来，看看跟屋衬不衬。
1: 行，让你看，
2: 好不？
1: 让你看搁哪儿？
2: 我听您的，就放在这儿
1: 啊，就搁这儿，就
2: 好嘞。这个呀，刚好给您放在小两口的这个结婚照的旁边。这一招叫什么呢？叫鲜花衬美人。叫鲜花衬美人。
0: 蝴蝶兰的花朵就像蝴蝶翩翩飞舞，也因此有一个美妙的花语，用在这时候再合适不过了。那就是幸福正在向您飞来，
10: 日子也能过得热热闹闹。
8: 看到李先生家的变化呀，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希望小两口以后的生活能够越过越红火。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一日三餐看似平常，但是啊，对很多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呀，确实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一道难题。买菜做饭力不从心，凑合一顿呢又营养难保，一顿热饭对老人来说呀，到底有多重要？在朝阳区福寿苑养老助餐点，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回答。
11: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12: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11: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12: 我就想这么多。
11: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13: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14: 这是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15: 做得非常到家。
1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锥子养老服务驿站，在这个地方啊就有一个社区食堂，它面向大众开放，同时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
16: 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17: 送到老人家加2块钱的这个送餐费，
11: 都是咱附近的。
18: 对，就是我一个方向，我往东方向去。
19: 18份，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也就完成了。
11: 可以吗？
19: 可以，完全可以。
11: 啊，这都标注好了名字、名字、电话，然后地址。
18: 你好，是吧？谢谢。
20: 这咋给我看了吗？
16: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11: 之前您家谁做饭呀？
20: 我做，我以前开始都是公公婆婆他们的，他们做，老做
11: 哦，给帮忙。
20: 爷子会做饭
11: 哦。
20: 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我都不敢干，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三顿饭。
11: 能吃食堂反而对您来说是个好事儿，
15: 好事多了。他得坐轮椅，我能走，他腿不行。
20: 我是原来还行，后来不行了，现在那个腰也不行。
15: 嗯，
11: 那您平时下楼吗？
20: 以前我都下楼，可能96年、97年的了。
11: 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您回忆经常出门都回忆到上个世纪了，97年。
20: 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哈，腰都哈了4、5年了都。
11: 要做饭的话就全落在您老伴儿头上了。
20: 对，
15: 那过去要没有这个救我
20: 了，
15: 现在我这会儿闲，现在这90了也不行了，现在仨孩子都不在这儿，都不在一块儿住。
20: 小个儿都63了。
11: 哦，您孩子小的都63了
20: 啊？
15: 对，这大都快70了都。
11: 最近的最近的也不近，
20: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11: 是，就咱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16: 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21: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
3: 特别的多。但是咱就说这个

0: 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他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再一走，呵，更麻烦了，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吃不了多少。吃不了多少，一天还得三顿。
1: 我就
2: 有孩子，
1: 孩子一忙我就得
2: 顾不上。
3: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1: 我们家那孩子真的特别孝，不是真的顾不上你。
3: 是
2: 孝与不孝是两种概念，
3: 是吧？
2: 对，两种那个思想。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1: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这一年365天吧。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好，就把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一年四季的生活安排得妥妥的。
4: 每周一下午2:30，朗诵，泰达广场4号楼1004。
1: 这是我们的组员，这是我们书记，这是我们的，这是北京电视台记者。这不是我画那画刚贴上吗？
4: 哦，
1: 这写一幅画，上礼拜我们的。
4: 哦、oh,
5: 那今天我们那个朗诵班呢，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啊。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读这个阿紫诗歌《我爱我的老年》。
6: 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
1: 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
7: 我爱我的老年。
8: 参加这个节目以后吧，就觉得自己心里就觉得年轻了。过去总在家里一个人闷着，一参加这节目以后，就觉得自己有点奔头了。
9: 我是70岁了，今年哈
4: 啊，
9: 人都说那个坎年就是73、84哈。
4: 哦，
9: 原来反正我觉得活到老年了哈，就是等于就是夕阳了哈。读了这篇诗哈，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哈，都要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哈。
0: 为什么要爱我的老年？就现在自己这个年龄
4: 啊，
0: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在中国，在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都77了，我80奔了，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老年就被我们爱。
3: 我从这个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从感觉上来说，一顿热饭或者是说这一日三餐好像跟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其中是有着千丝万缕摘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只有保障足够妥帖，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性完全交还给老年人。社区的食堂和养老餐厅，它最深的用意不是喂饱，而是去解放。就是正如这个阿姨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候所说的，一顿热饭对于她生命的意义是生命的延续。我觉得这种延续性非常重要。他的老年生活热闹与非凡，正是由于这一日三餐的妥帖托举起来的。那些周游世界的精彩照片、朗诵比赛的画面，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些热闹的生活，底色都是一碗热饭的安心。而这个热饭既是肉身之序，也是精神之火种。
2: 其实生活是简单的，吃饭是重要的。它是延续生命的，因为人都有老的时候，都要走成这样的。只要是一个先走的，一个后走的，一个能得到照顾，一个得不到照顾，可是呢，他有社会的温暖，又得到了照顾，对吧？
3: 哎呀，跟我说感动了。
2: 是，
0: 民以食为天啊。就是这个吃饭这个问题。那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了。
1: 我的天，
0: 老年吃的好，比你做的好啊。
1: 比我吃的好，也比我做的好。我一人吃着吃着不爱吃了。现在我每天上那儿，我享福去。
0: 所以这个
1: 真的
0: 老年食堂问题，
1: 早晨
0: 解决问题，
1: 早晨也去，
0: 一大的民生问题给解决了。
1: 这解决了，
0: 真的，真的，
1: 真的
2: 还得放心。
0: 咱们说花钱吧，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10: 截至去年底，北京市已经发展养老助餐点近3000家，覆盖全市90%城乡社区。表面看是一顿热饭，

0: 实则呢是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一顿热饭解决的不仅是老人的双手，更是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它让我们看到啊，民生保障的底线被牢牢拖住，而美好生活的上限正在被重新定义。接下来呢，进入今天收藏有门道这个板块。今天呢，咱们要聊的收藏内容啊，那可是处处带着吉祥。咱们要说的就是五帝钱儿。说起五帝钱儿呢，可能不少藏友都知道啊，就是把五个朝代或者五代帝王发行的这个钱币啊，给它组合起来收藏，图的呢是一个好寓意。可您不知道的是啊，这五帝钱的收藏也很有讲究，不同的五帝钱之间这价值差的不是一星半点。那么什么样的五帝钱具有收藏价值，更值得收藏呢？
1: 古钱币的收藏历来是收藏的热门选择，其中五帝钱更是近些年来被藏友所喜爱。别看这是简单的五个朝代的古钱币，可是被藏友们玩出了花，也增添了收藏的祝福寓意与价值提升。那么五帝钱到底该怎么玩？今天我们就跟着热心观众张先生一起来聊聊这五帝钱。
2: 今天聊聊五帝钱。
3: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严格意义上说，这个五个钱币呢叫清武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
2: 之前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这个叫小五帝钱，在它之上还有一个大五帝，就像王老师所说的，这个不同朝代的皇帝加在一块儿了。有秦朝的叫秦半两这个钱币，有汉朝的叫五铢钱，唐朝的叫这个开元的通宝，宋朝呢叫宋元通宝，还有永乐的钱是吧？这个叫大五帝了。
4: 它是代表这个明代的一个盛世，所以没有用第一枚钱，还用的是永乐。
5: 如果说大五帝的钱基本上比较固定，那么小五帝的钱可以说就是藏友自己组合了，这就给五帝钱的收藏赋予了额外的趣味。
2: 这个所谓的这个小五帝钱啊，它实际上是一枚一枚凑起来的。
4: 对，
2: 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是一定规定是要每个朝代的哪个钱来作为这个五帝钱中的一个。
5: 为了这次的拍摄，李老师还特地拿出了他家里收藏的清五帝钱。
4: 这就是挂在普通家里挂在玄关
2: 祝福的寓意。
4: 祝福的寓意，我这个是普通的，这个普通的现在市场价应该是在大概是最贵的能卖到1500，现在呢可能价格稍微低一点了，因为市场不好，也都会在个8-9百块钱，版别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
1: 如果说李老师这套五帝钱就是普通版，那么接下来您看到的就是进阶版了，不仅是价值更高，而且祝福的寓意那是更加明显。
4: 这套价格最起码2000-3000块钱，
2: 比您那个串
4: 贵一倍还多，两倍甚至是3倍。
1: 同样都叫五帝钱，那么它们的差别又在哪儿呢？李老师表示，这您得看仔细了，就在钱币的文化附加值上。
4: 收藏钱币它注重一种文化，什么文化？叫吉祥文化。我先讲讲背后的钱局都是有寓意的，你还有汉字的，还有满文的。第一汉字是和，和是什么？顺治的和是河南的造钱局铸造的，河南的。但这个是福，康熙是福，康熙福呢就是什么？是福建铸造的。这个雍正呢是珙，宝珙局。珙是哪儿呢？珙是甘肃兰州钱局。雍正的钱本身就珍贵，因为他铸造年头比较短，有一个比他贵，康熙宝福，这汉字说他们俩是齐居比价。这两枚钱币每一枚都得大概是大几百上千，你说这三个加一块是不是将近2000-3000块钱？
5: 除此之外，接下来这几枚同样也饱含着吉祥的寓意。
4: 这个是宝钱，钱就是贵州，咱们谐音钱的意思。这是贵，贵是咱们广西桂林，就是你看啊，和福珙钱贵，很有意思。
2: 这个串起来呀，
4: 很押韵。
2: 这些这个印钱这个局啊，这个给我们有一些有福的这个好的这个。
4: 但我们在玩钱币的过程中，这是一种高端的玩法，所以它才能挑出一些特殊版别，就做一期有祝福寓意的版别。
2: 不仅是真的，还有祝福寓意。
4: 这很难啊。
1: 您想想，在众多的清代古钱币中去挑选，不仅是真币，而且还得对应朝代，还得组成一组，这难度可想而知。如 果是一枚枚的挑选，没个一年半载的，您别想凑齐。那么这套五帝钱就是价值最高的吗？当然不是。就在鉴定过程中，李老师又拿出

0: 泡五以前，
1: 我拿了一套更珍贵的，
2: 哎，
1: 更珍贵的那个，
2: 让我们开开眼。
3: 您是否能看出这几枚钱币高级在哪儿了呢？
4: 这是孙子是刻花，
1: 对，
4: 他把孙子这个普通钱币通过后期的加工，把它又刻成了这个祥云，这个是更是寓意更是强了，吉祥。
1: 重点介绍叫乾隆通宝，这是大样不说，而且是没有流通过，这枚钱币没有进过市场，而且这是版别什么，是一个龙下边是个山龙，我们讲龙的下边是一个生活的生吧，它生活生最后一笔它两头翘起来了，翘成一个山字，叫山底龙，也叫山子龙。这枚钱币是目前来说所有钱币里头最贵的，最贵的时候它能到8000块钱一枚，现在便宜便宜的4000-5000一枚。

0: 你结完婚了，两口也谈。孩子不管多大岁数，你不结婚永远是孩子。
1: 结了婚以后呢？
0: 结了婚以后肯定是这个成，他就成大人了。咱们怎么着也不用天天照顾他了，咱们这有人管着他。
2: 赵李先生说，孩子结婚就成大人了，日子就交给小两口自己经营了。于是李先生决定把家里的房子给孩子留一套，当做婚房。
0: 那个房子有30年了。
1: 咱们这小区本身也属于是个老旧小区了。
0: 对对对，
1: 经历过老旧小区改造。
0: 对对对，正在改造。
2: 旧小区换新颜，跟着老旧改的步伐布置婚房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李先生也给家里重新装修了一遍。在老旧改的过程中，虽然统一帮忙更换了新的窗户，但李先生还是觉得作为儿子新婚的婚房得更上点档次，就自己又换了一个。
0: 孩子结婚，我说把就换一个好窗户，是不是？我要把这原来这个窗户拆掉了，拆掉了完了，我又换一个这窗户。我4月份开始嘛，装修的。5月份完了，我把窗户一拆，我换窗户，就开始漏了。一开始这儿就是滴的一点，完了旁边这儿滴的下大雨，为什么开始结着了？这下大雨，地下都是水。
2: 换过窗户后，李先生家里是一下雨就开始漏水，这婚期也定下来了，眼看着新家也都收拾好了，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解决漏水这件事儿刻不容缓。李先生家住顶层，正好这会儿老旧改的施工方正在楼顶改造防水，李先生也赶快找施工方帮忙排查问题。
0: 找他们呀，他们施工在这儿。下完雨我就把他叫过来，就开始找问题吧，哪儿漏。
2: 李先生跟我们表示，施工方来了之后也到楼顶帮忙排查了问题，进行了维修，但是
0: 还漏，一直到现在，哩哩啦啦，修一次漏一次，修一次漏一次。
2: 李先生也确实担心，要是一下雨就漏水，儿媳妇进了门还不净剩下发愁了。而且就因为这漏水的问题，原本装修的漂漂亮亮的新家多出了一块极其扎眼的斑驳。
1: 漏水的这个窗沿上，这块的霉斑还没有退下去呢。这漏水肯定不是1天2天的事儿。那么您再看这窗沿的这个位置，是因为长期水的这个侵蚀和这个墙漆给它稍稍的往起一掀，它这块还是泛着潮的。为什么呀？它是软的。
0: 说话都结婚了，你说现在你还这样呢，确实着急了。
2: 漏水之后，施工方也及时的配合了检修，但这问题就是不见解决。为了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也在现场和施工方的负责人进行了联系。不一会儿，施工方的负责人来到了现场。对于漏水的原因，负责人认为很有可能是因为李先生家在短期之内多次更换窗户导致的。
3: 就这么大眼儿，这个房子毕竟是20年，就这么大眼儿是禁不住的，装那么换。原来他不漏啊，我们给他换了新窗之后也不漏，换了这窗他就给我打电话，
1: 修到第3次了，
4: 对，
1: 是吧？
4: 3次了。第一次我们这下边确实有水，但是及时处理了，水也干了，我们重新做了一遍，又漏了。这个我们也不清楚怎么回事。
1: 咱该修，咱们也确实是在修的，但只是这个问题，它迟迟不见说能有一个有效的一个解决。所以今天咱们也是叫着专家，咱上楼咱看一眼，咱们瞧瞧这问题到底何在。咱听听专家老师的意见是什么？您觉得啊，照目前的情况推测，可能导致如今现象的原因何在？
5: 从表象上来看的话，肯定是水是从上面下来的。
2: 李先生家里漏水处的正上方就是一个导流雨水用的天沟。
6: 天沟这一块啊，政府这一块给的是绢纸，是刷的防水，我们怕不保险，还整个做的 SBS， 整个小区都是做的 SBS。
5: 但从别的地方有漏点，它从下面照样能阴过来，是吧？它水是到处乱窜，你就这儿糊的再严实，是不是在我们边上扩一扩？是不是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漏的？整个都做了。
2: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的呢？要想一探究竟，我们只能上到房顶看看了。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把咱施工方的天车给调过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天车一起，咱们上到楼顶上，咱们去看一看咱施工方在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可能现在还存在的漏点，存在于何处。
2: 在上到房顶之后，专家进行了检查，确实在防水层的表面已经不存在明显的漏点了。那水到底是从哪儿漏下去的呢？很快专家发现了问题。
7: 这地方
5: 昨天做的防水
7: 是湿。哪个地方是湿的？您给我们指指。
5: 这些地方都是水，这个地方按道理是不是水应该进不去啊？那水肯定就是从背后下去的。
2: 专家所指的这个地方本应该用水泥封上，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那么为什么现如今是打开的状态呢？
1: 咱们这块是在第几次维修的时候咱给它周开的？就这个部分

0: 前两次就 OK 了，就是说，即便不是他的问题，以防万一，就是说两边我都松松刷个水。正常这种地方就是说那个防水砂浆，我这都涂的防水。
1: 基本上很明显了，水从哪里来就是从这儿来，从防水层的背后渗到室内。
0: 就是那天下雨，
2: 这都是湿。
3: 你看，我用手去掏一下这个缝缝里头，您看现在这个里边，因为这几天一直是下雨的状态嘛，您看还是湿的，这么一个状态，一抓都粘手。
4: 现在问题明确了，施工方原本为了以防万一多做了一部分防水而打开的这个槽，反而成了漏水的元凶。那么这个问题又应该如何解决呢？
1: 这个面给它封起来，水不要从这里进去，里面的水分蒸发了是吧，然后呢达到这个做防水的条件再给它做一下防水，再给它封闭，
3: 找到问题自然呢也就好解决了。在婚礼前一周，我们再次拜访李先生家的时候啊，这婚房已经是焕然一新了。
5: 进门之前咱们先来看一下这外边整个这个外貌啊，你看新的小鞋柜，门上还有别出心裁的小装饰，礼服这也已经为了新生活开始做准备了，咱进屋一起看看。
6: 哎，大姐，屋里都盛好花了，是不是？这都已经
7: 弄着呢吗？
6: 都弄着呢。
5: 大哥呢？
6: 跟大哥。哎，大哥。哎，大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呦，这屋里喜气洋洋的，这真好。什么时候正日子呀？
5: 19号。
6: 到时候应该会亲朋好友会来吧？
8: 到这天呀。六七十人呢
6: ，
8: 每方过六七十人。
4: 在接亲当天，这么多亲朋好友都要在小两口的婚房里齐聚一堂。为了招待亲朋好友，李先生夫妻俩在记者到来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置了。
6: 这个是屋里牌子也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这都已经。这是儿媳妇儿，哎呦，真漂亮，真漂亮。哦，你看这是郎才女貌，这真是郎才女貌。就这两天也是开始忙忙乱乱的就开始收拾，
8: 快了，就没两天了。我先把这个贴上。
6: 行，我帮您一起，行不行？我帮您一起。来，我这头给您搭把手。行。哎呀，真好！等到今天我再进您这屋里的时候，其实特别理解您当时那个着急的心情。你像为了小两口这婚房，花了这么大的心血，就唯独那一块儿，
8: 对，
6: 就唯独那一块儿，我心里踏实不下来呀。
8: 对呀，是，就说这一块儿嘛。
6: 照着之前专家给的方案重新维修过之后，至少漏水是没再漏过了。
8: 对，
6: 是不是？
8: 我自己啊，赶紧找人让这帮装修的这个赶紧给我弄上
6: 了。然后墙呢也重新粉刷过了。
8: 对，
6: 是不是？
7: 那是黑的都刷上了。
8: 已经这个。把漏水给解决了，你这哎，对，心里
6: 踏实踏实，就算踏实。
8: 特别感谢你们在北京帮忙了呀，真的，我就过来。
4: 高兴的李先生不停地说着感谢感谢，这是因为李先生不想给儿子和儿媳的新婚因为漏水而留下遗憾。从他的视角来看，这段爱情故事是这样的。在儿子和儿媳认识之前，眼看孩子28、29了，但迟迟没有恋爱结婚的动静，李先生作为父亲确实着急。但缘分这件事呢，说来就来。
5: 儿子跟儿媳妇他俩咋认识的？
8: 我们讲究的也是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民家园一个女的，他们踢毽儿，踢毽儿认识的。他们这里有一个女孩，完了我们讲究说你跟我们这个外甥给介绍一下吧。
4: 李先生原本还多少有点担心，这长辈介绍的能喜欢吗？
8: 嘿，俩人一见面，成了。这女孩上班在大兴，孩子有功夫嘛，她在家开车
5: 啊，
8: 就是长大就50公里，她从咱们这儿走的50公里
5: 啊，
8: 就到他们家了。
5: 这恋爱谈了，这可真是，
6: 这真是跨越山海了。这
8: 孩子家不爱说话，跟我一样，我也不爱说
5: 啊，
8: 我也不爱说。这样搞对象了。两口子先踏实了
5: 啊，
8: 有点什么事儿让他听听听那姑娘的
5: 啊，听姑娘的是吧？
8: 就这么俩人媳妇儿嘛，干什么都成，见谁都说俩人真像夫妻相。
4: 小两口爱得深切，婚礼也很快就轰轰烈烈地提上了日程。李先生不善表达，他对小两口表达祝愿的方式就是把这套留给小两口的婚房尽可能的帮忙收拾到最好。上次来的时候，咱们只顾着为了漏水着急了。这次再来，李先生自豪地给我们介绍了不少房间里用心的设计。
8: 早先呀， 盯着这后边那个小阳台，这打通了，
2: 打通了，
8: 打通了，
2: 空间会更大。
8: 对，打通了，好看。不是，全子重新买，
2: 全都是新的。
8: 对，全是新的。
2: 这头还有这洗碗池，这儿不管装个蔬果啊，装个碗筷啊什么的。你看这个它是能抽拉的。
8: 对对对，洗澡那个是我给他买的，是出我选的。我家里我现在住的这儿用的这个，
2: 就您捡着您选着最好的，
8: 对对对，
2: 给你买了
8: 什么好的？我就觉得咱们
2: 最好的，
8: 既然记得结婚证一次，为了谁？为了咱们儿子，
2: 为了咱儿子。
4: 而卫生间里的设计更是藏着不少巧思。
2: 这边这洗手台，哎，还做了两个，
8: 啊，做俩，啊，
2: 你看，这是特别有生活气息的一幕，这小两口的两个小牙刷吧？
8: 对呀，啊，他们那个是不是？这是洗衣机，这是烘干机。
2: 这头上面这两个小的是，
8: 就说以后假如有了孩子了，想要就是孩子的衣服，是不是小孩衣服，哦，单洗都可以。
2: 哎呦，这个真好。
8: 还有那个凉台柜子。
2: 这个小柜子挺棒，
8: 对对，
2: 我都没看出来这儿有柜子，这是隐形式的设计吧？平时哎，收纳点什么东西？
8: 对，
2: 关起来呢，
8: 对，
2: 也看不见。
8: 以后俩有了孩子，以后肯定想破
2: 了。东西要多，
8: 东西多
2: 是吧？然后这头打个小柜子，
8: 对。
2: 但这个柜子您看，最巧妙的一点是什么？它不影响视野。
8: 对，
2: 您从这头一进来一看，哇，我一眼能看着是外边透透亮亮的。
8: 对对对对。
4: 李先生说，婚房装修这件事儿，必须充分听从小两口的意见。所以家居的选购、室内的陈列，基本上都是儿媳妇拿主意。但有一个重要部分是李先生早早的就开始筹划，替小两口提前办好了的。
8: 咱管道啊，就说了好几十年了，既然装修一次，是不是花点
2: 儿？啊，毕竟啥的婚房啊。
8: 对，他是是不是也真有点毛病
2: 啊？
8: 咱们也是这没法弄了，以后
2: 啊，
8: 这是机会全刨了，我是不是？咱们这个地面全刨了，我说该换就全换了。
4: 而在之后，这个精心装修的房子就将装下小两口幸福的生活，未来的一日三餐、四季烟火都会在这里慢慢发生。
2: 哎，这样大哥，您挑个好地儿，我帮您把一根蝴蝶兰摆上，好不好？咱们先把它摆起来，看看跟屋衬不衬。
8: 行，让你看，
2: 好不？
8: 行，你看搁哪儿？
2: 我听您的，就放在这儿
8: 啊，就搁这儿，就
2: 行了。好嘞，这个呀，刚好给您放在小两口的这个啊结婚照的旁边。这一招叫什么呢？叫鲜花衬美人，叫鲜花衬美人。
4: 蝴蝶兰的花朵就像蝴蝶翩翩飞舞，也因此有一个美妙的花语，用在这时候再合适不过了。那就是幸福正在向您飞来，
2: 日子也能过得热热闹闹。
9: 看到李先生家的变化呀，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希望小两口以后的生活能够越过越红火。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一日三餐看似平常，但是啊，对很多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呀，确实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一道难题。买菜做饭力不从心，凑合一顿呢又营养难保。一顿热饭对老人来说呀，到底有多重要？在朝阳区福寿苑养老助餐点，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回答。
10: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11: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以后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10: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11: 我就想这么多。
10: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12: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13: 对这些老年人，
10: 一个社区食堂，它面向大众开放，同时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
14: 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10: 送到老人家加2块钱的这个送餐费，
14: 都是咱附近的。
15: 对对对，就是我一个方向，我往东方向去。
10: 18份，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也就完成了。可以吗？
16: 可以
10: 。啊，这都标注好了名字、名字、电话，然后地址。
15: 你好，是吧？谢谢。
17: 这咋给我看看吗？
14: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10: 之前您家谁做饭呀？
17: 我做，我以前开始都是公公婆婆他们的，他们做老做。
10: 哦，给帮忙。
17: 爷子会做饭。
10: 哦，
17: 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我都不敢不爱退？ 退了休得做饭三顿饭。
13: 能吃食堂反而对您来说是个好事儿。
16: 好事多了，他得坐轮椅，我能走，他腿不行。
17: 我是原来还行，后来。

0: 不行了，现在那个腰也不行。
1: 嗯，
2: 那您平时下楼吗？
0: 以前我都下楼，可能就96年就7年的了。
3: 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您回忆经常出门都回忆到上个世纪了，97年。
0: 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哈腰都哈了4、5年了。就
4: 要做饭的话，就全落在您老伴儿头上了。
0: 对，
1: 那过去要没有这个舅子，现在我这会儿想，现在这90了也不行了。现在仨孩子都不在这儿，都不在一块儿住。
0: 小个儿都63了。
4: 哦，您孩子小的都63了
0: 啊？
1: 对，这大都快70了都。
4: 最近的最近的也不近。
0: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3: 是，就咱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0: 对，
5: 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6: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特别的多。但是咱就说这个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再一走，呵，更麻烦。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吃不了多少。吃不了多少，一天还得3顿。
7: 有孩子，孩子一管我就得管不上。
3: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7: 我们家那孩子真的特别孝，
8: 不是
7: 真的顾不上你。
3: 是
8: 孝与不孝是两种概念，
3: 是吧？
8: 对，两种那个思想。他笑，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笑？
9: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这一年365天吧，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好。这把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一年四季的生活安排得妥妥的。
4: 每周一下午2点半朗诵，泰达广场4号楼1004。
9: 这是我们的组员，这是我们书记，那就找我们，这是北京电视台记者。
10: 这不是我画那画刚贴上吗？
4: 哦，
10: 这写一幅画，上礼拜我们的。
4: 哦，
11: 那今天我们那个朗诵班呢，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啊。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读这个阿紫诗歌《我爱我的老年》。
12: 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
9: 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
13: 我爱我的老年。
14: 参加这个节目以后吧，就觉得自己心里就觉得年轻了。过去总在家里一个人闷着，一参加这节目以后，就觉得自己有点奔头了。
15: 我是70岁了，今年哈
4: 啊，
15: 人都说那个坎年就是73、84哈。
4: 哦，
15: 原来反正我觉得活到老年了哈，就是等于就是夕阳了哈。读了这篇诗哈，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哈，都要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哈。
16: 为什么要爱我的老年？就现在自己这个年龄
4: 啊，
16: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在中国，在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都77了，
1: 我80奔了，
16: 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老年就被我们爱。
3: 我从这个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从感觉上来说，一顿热饭，或者是说这一日三餐，好像跟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其中是有着千丝万缕、摘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只有保障足够妥帖，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性完全交还给老年人。社区的食堂和养老餐厅，它最深的用意不是喂饱，而是去解放。就是正如这个阿姨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所说的，一顿热饭对于她生命的意义是生命的延续。我觉得这种延续性非常重要。她的老年生活热闹与非凡，正是由于这一日三餐的妥帖托举起来的。那些周游世界的精彩照片、朗诵比赛的画面，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些热闹的生活，底色都是一碗热饭的安心。而这个热饭既是肉身之序，也是精神之火种。
8: 其实生活是简单的，吃饭是重要的，

0: 它是延续生命的，因为人都有老的时候，都要走成这样的。只要是一个先走的，一个后走的，一个能得到照顾，一个得不到照顾，可是呢，他有社会的温暖，又得到了照顾，对吧？
1: 哎呦，给我说感动了。
0: 是，
2: 民以食为天啊。
1: 嗯，
2: 就是这个吃饭、
1: 嗯、
2: 这个问题，
1: 嗯，
2: 那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了。
0: 我
2: 的
0: 天，
2: 老吃的比你做的好啊。
0: 比我吃的好，也比我做的好。我一人吃着吃着不爱吃了，现在我每天上那儿，我享福去。
2: 所以这个
0: 真的
2: 老年痴呆问题，
0: 早晨
2: 解决问题，
0: 早晨也去，
2: 一个大的民生问题给解决了，
0: 这解决了，
2: 真的，
0: 真的，
3: 孩子也放心。
2: 咱不是花钱吧？有人管饭，这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4: 截至去年底，北京市已经发展养老助餐点近3000家，覆盖全市90%城乡社区。表面看是一顿热饭，实则呢是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一顿热饭解决的不仅是老人的双手，更是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它让我们看到啊，民生保障的底线被牢牢拖住，而美好生活的上限正在被重新定义。接下来呢，进入今天收藏有门道这个板块。今天呢，咱们要聊的收藏内容啊，那可是处处带着吉祥。咱们要说的就是五帝钱儿。说起五帝钱儿呢，可能不少藏友都知道啊，就是把五个朝代或者五代帝王发行的这个钱币啊，给它组合起来收藏，图的呢是一个好寓意。可您不知道的是啊，这五帝钱的收藏也很有讲究，不同的五帝钱之间这价值差的不是一星半点。那么什么样的五帝钱具有收藏价值，更值得收藏呢？
5: 古钱币的收藏历来是收藏的热门选择，其中五帝钱更是近些年来被藏友所喜爱。别看这是简单的五个朝代的古钱币，可是被藏友们玩出了花，也增添了收藏的祝福寓意与价值提升。那么五帝钱到底该怎么玩？今天我们就跟着热心观众张先生一起来聊聊这五帝钱。
6: 今天聊聊五帝钱。
7: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严格意义上说，这个五个钱币呢叫清武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
6: 之前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这个叫小五帝钱，在它之上还有一个大五帝，就像王老师所说的，这个不同朝代的皇帝加在一块儿的。有秦朝的叫秦半两这个钱币，有汉朝的叫五铢钱，唐朝的叫这个开元的通宝，宋朝呢叫宋元通宝，还有永乐的钱是吧？这个叫大五帝了。
8: 它是代表这个明代的一个盛世，主要没有用第一枚钱，还用的是永乐。
9: 如果说大五帝的钱基本上比较固定，那么小五帝的钱可以说就是藏友自己组合了，这就给五帝钱的收藏赋予了额外的趣味。
6: 这个所谓的这个小五帝钱啊，它实际上是一枚一枚凑起来的。
10: 对，
6: 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是一定规定是要每个朝代的哪个钱来作为这个五帝钱中的一个。
9: 为了这次的拍摄，李老师还特地拿出了他家里收藏的清五帝钱。
8: 这就是挂在普通家里挂在玄关
6: 祝福的寓意，
8: 祝福的寓意。我这个是普通的，这个普通的现在市场价应该是在大概是最贵的能卖到1500，现在呢可能价格稍微低一点了，因为市场不好，也得会在个8-900块钱，版别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
5: 如果说李老师这套五帝钱就是普通版，那么接下来您看到的就是进阶版了，不仅是价值更高，而且祝福的寓意那是更加明显。
8: 这套下最起码2000-3000块钱，
6: 比您那个串儿
8: 贵一倍还多，两倍甚至是三倍。
5: 同样都叫五帝钱，那么它们的差别又在哪儿呢？李老师表示，这您得看仔细了，就在钱币的文化附加值上。
8: 收藏钱币它注重一种文化，什么文化？叫吉祥文化。我先讲讲背后的钱局都是有寓意的。你看，有汉字的，还有满文的。第一汉字是和，和是什么？顺治的和是河南的造钱局铸造的，河南的。但这个是福，康熙是福，康熙福呢就是什么？是福建铸造的。这个雍正呢是拱，保拱局。拱是哪儿呢？拱是甘肃兰州钱局。雍正的钱本身就珍贵，因为它铸造年头比较短。有一个比它贵，康熙宝福，这汉字是他们俩是齐居地价。
11: 这两枚钱币每一枚都得大概是大几百上千，
8: 你说这两个这三个加一块是不是将近两三千块钱？
9: 除此之外，接下来这几枚同样也饱含着吉祥的寓意。
8: 这个是宝钱，钱就是贵州，咱们谐音钱的意思。这是贵，贵是咱们广西桂林，就是你看啊，和福拱钱贵，
6: 嗯，
8: 很有意思。
6: 这个串起来呀，
8: 很押韵。
6: 这些这个印钱这个局啊，这个给我们有一些有福的这个好的这个。
8: 在我们在玩钱币的过程中，这是一种高端的玩法，所以它才能挑出一些特殊版别，就做一期有祝福寓意的版别。
6: 不仅是真的，还有祝福寓意。
8: 哎，这很难啊。
5: 您想想，在众多的清代古钱币中去挑选，不仅是真币，而且还得对应朝代，还得组成一组，这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是一枚枚的挑选，没个一年半载的，您别想凑齐。那么这套五帝钱就是价值最高的吗？当然不是。就在鉴定过程中，李老师又拿出了一套五帝钱。
8: 嗯，我拿了一套更珍贵的。
6: 对，
8: 更珍贵的那个。
6: 让我们开开眼，
9: 您是否能看出这几枚钱币高级在哪儿了呢？
7: 这是顺治是刻花。
8: 对，
7: 他把顺治这个普通钱币通过后期的加工，把它又刻成了这个祥云，这个是更是寓意更是强了，吉祥。
8: 重点介绍叫乾隆通宝，这是大样，我说而且是没有流通过，这枚钱币没有进过市场，而且这是版别什么，是一个龙下边是个山龙。
6: 嗯，
8: 我们讲龙的下边是一个生活的生吧，
6: 嗯，
8: 它生活生最后一笔它两头翘起来了，翘成一个山字，叫山底龙，也叫山子龙。这枚钱币是目前来说所有钱币里头最贵的，最贵的时候它能到8000块钱一枚，现在便宜的4000-5000一枚。说这五枚钱币都属于大样。
9: 李老师表示，清代时期的大样钱做工精细，质地精良，通常用于支付太监、宫女、工匠的工资，或者是作为赏赐，因此这样的钱市场上比较少见，收藏的价值较高。
8: 这也叫五帝，这个五帝呢，价值可以说买这两个价钱的石头过万。
2: 经常我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确实像他说的这个顺治的这种钱儿，我很基本上没有见到过。
8: 嗯，
2: 所以说李老师这五个钱儿其实真的很少见。李老师你舍不舍得割爱呀？
8: 这个我跟你不瞒你说啊，这几个大样呢，可能是我凑了大概是20年
2: 啊。
8: 你说我能舍得割爱吗？
6: 这个以往都是啥？都是这个我们这个跟咱们这个藏友说，你舍不舍得割爱？现在反了是吧？
8: 我主要还是我得来的无意，
2: 对，
8: 我珍惜这个过程，
2: 是
8: 享受这个过程，
2: 对对，
8: 啊，这就是我收藏的目的。
4: 一枚小小的铜钱儿，外圆内方，本来呢只是买卖东西的这么一个物件，但是啊，当我们把五帝钱儿串在一起的时候，其中的历史沉淀和文化内涵，就让它有了期盼吉祥、平安顺遂的美好寓意。
3: 爱生活，每一天。

0: 10月18日至10月18日，爱兰龙湖潮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今天雅山厨房给您推荐一道只有在老字号才能吃到的老味道，它具体是什么呢，大厨？
2: 今天咱们做一道传统老菜扒肉条。
1: 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担心啊，这大鱼大肉会不会对我们的胃是一种负担呢，李老师？
3: 哎，你还别说，牛肉中有一种营养成分啊，对于保护我们的胃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嗯啊，但是有一点，那牛肉你又做得太硬了，那就不是保护胃了，是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必须得给它做得非常的软烂，它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是为了让它软烂，我加入了一种特殊食材的泥，一个是增加肉香啊，第二个是让它更软烂。咱们呢提前把这个食材，我给它已经打碎了人头泥，已经提前把这个肉腌制了4个小时，让它更好的入味软化。先进行一个焯水啊，凉水下锅。
1: 首先第一步就是妙用这个软烂的泥，是吧？
2: 是的。
1: 给它腌制了4个小时。刚刚李老师也说哈，其实吃牛肉，牛肉里面有一种元素对我们的胃黏膜其实是有保护作用的，是吗？
3: 没错啊，这种营养物质呢，实际上是我们胃黏膜细胞它最主要的能量的来源，所以它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上皮一些成分的这个组成，所以它有很好的保护胃黏膜呀，促进胃黏膜，比如有损伤了，我促进它的修复，这一点的作用非常的强大
1: 啊，等于是它是胃黏膜的原料的之一，是吧？
3: 没错，
1: 所以非常重要。一般我们做牛肉最担心的就是不软烂，那像比如说加点小苏打呢，平常我们也会用它腌制肉类，也会渗透入味。
2: 如果你掌握不好量的话，还是一样碱味太重啊，就把食材破坏掉了。
1: 确实，那这锅就不好吃了。那所以您这个蔬果泥有什么特点？它量很好控制吗？
2: 你放多放的都不会影响。一个是让它肉质更软化，第二个会增香去腥。浮沫已经打好了啊，咱们开始进入下一步，然后就直接连汤带水可以直接压制啊。家里有什么切掉的这个洋葱头啊、葱头、姜头啊，什么这个胡萝卜、芹菜都可以放到这里面，咱们是一个是去腥啊，第二个咱们还可以增加一个果蔬的香味。这个时候可以少加一点什么呢？少加一点底味，给它来一点盐，再少加一点料酒。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咱们一个果蔬泥一定要加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点啊。压制的时候咱们给它加个2勺，开始进行压制。高压锅上气30分钟。这边是我备了点豆腐，正宗扒肉条是没有豆腐的，所以我加了点豆腐融合一下啊，一个是清口解腻啊。咱们开始锅中倒油，油热咱们开始把豆腐下入啊。
1: 好，我问问李老师，刚才说我们牛肉有3个作用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辅助保护胃黏膜，那它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先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3: 实际上大家一说到保护胃黏膜都会想到维生素 A 锌，实际上我们今天说的是牛肉中富含的谷氨酰胺。它除了说保护我胃黏膜，保护它好，修复好，我们胃黏膜上边还有一层保护层，是黏液保护层，它就是我们胃黏膜的屏障。这个谷氨酰胺可以让这个屏障更厚实一些，黏膜屏障更结实，对我们胃黏膜保护作用，比如说减少胃酸对它的侵蚀，减少这些致病微生物对它的侵蚀，从而保护好我们的胃黏膜。
1: 哦，不仅是胃黏膜的构成原料，而且对于外面这一层黏液也有这个增长的作用哈。
2: 好，这个时候呢，咱们豆腐也煎好了，肉质呢，咱们时间还没到啊，先让它压着。然后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我提前压好了一份啊。
1: 这怎么还摞着盆拿上来？这是啥意思呢？
2: 是
1: 怎么好像给它要降温还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肉为什么这么压制呢？是让它更好的成型，更好的切制。第二个，你在烧制的时候不容易碎。
1: 剪刀切，
2: 进行一个切制啊。
1: 切多厚合适？
2: 大概有筷子的厚度就行了。
1: 哎，牛肉切好了，然后这牛肉和豆腐怎么进锅烧呢？
2: 我们把豆腐给它加入到肉里面，一个是让豆腐更好的吸收这个肉质的香味啊，再一个咱们操作起来也方便。豆腐已经加好了啊，咱们开始进行一个烧制啊。锅中倒油，咱们先把小料给它爆一爆，葱姜蒜给它爆香。爆香以后呢，咱们给它打出来啊，因为这个葱姜蒜就不需要了，只要它是油就可以了。
1: 还是要干净清爽的单独的扒肉条哈，
2: 加点原汤啊。
1: 先给原汤啊？
2: 对，直接给原汤。
1: 哦，等于是用了香料油呲一下这个原汤啊，更加香浓了味道。
2: 因为原汤里面有盐味

0: 撒的果蔬泥啊、哦，
1: 还用呢？
0: 对，
1: 这是
0: 最后一步，还是要加的，这个很重要。
1: 三次来应用、啊，一个是腌制的时候，一个是高压锅压制的时候，最后一次就是我们盛汁儿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个果蔬泥，不仅去腥，而且增香，关键是软烂肉质。
0: 对，是的，这个时候咱们调好味道以后，咱们码好的肉给它加入啊，啊，
1: 直接推进去就行，造型都不会乱的。
0: 是的，咱们、啊、
1: 这个要烧多长时间呢？
0: 烧至5分钟。
1: 趁这个时间，我们先问问李老师，刚才说到了牛肉有3种方面和效果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的胃，那最后一个到底是什么呢？
2: 第三个就是说它实际上也是很好的免疫调节物质，它可以减少这些炎症因子的分泌，这样的话降低炎症反应，对于保护我们的胃黏膜的话是有好处的，从多方面多角度保护。所以一说胃的疾病，不要说不吃肉了，而是要什么呀，要它软烂好消化，适当的吃，对胃黏膜是有好处的。嗯，
1: 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牛肉里的谷氨酰胺是保护胃的一个好物质，特别是把牛肉做软了之后，对我们的胃也是比较友好的啊。我们这个刚才用了3遍，在这道菜里至关重要的那个果蔬泥到底是什么，快告诉我们吧，刚才我们用了3遍的那个果蔬泥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就是咱们经常吃的一种水果叫猕猴桃，一个是让它肉质更软烂，第二个是增鲜去腥。
1: 为什么猕猴桃有这样的效果呢？
2: 猕猴桃里含有是蛋白酶，它就是我们天然的嫩肉粉，所以能够起到让这肉质软

0: 状态很是那个温柔型，
1: 温柔
0: 有点那种小家碧玉的这个、这种感觉。
1: 他只是声音温柔，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杀伐果决的人。
2: 我觉得外柔内刚哈，
1: 对，很有韧劲的那种。
3: 那温女士，您通过这三道问题，您看到了岳童先生什么样的特点，能分享一下？
4: 他的回答应该跟他的外形稍稍的有一些出入，其实他挺沉稳的。
3: 其实是沉稳的、
4: 其实他挺沉稳的，
3: 看着不像是、
4: 但是唯一就是第一个，我问他这个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回答，我俩可能有些出入，因为在我这个年龄，怎么说呢，就是再一次走出来，我相信就是心动好像会更占上风一些，因为现实权衡的话，权衡利弊，在选择一个人的时候，我总觉得差点意思。
0: 因为心动代表的是感性，而现实代表的是理性。
3: 两位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啊、
4: 是的。
3: 所以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单身的男女会设计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直接去问啊、如果是您遇到这种情况，您的选择选 A 选 B 或者说选是选否，这样的话我们的防御会很强。当我们用前半句来下意识的去补充后半句的时候，这样的话会卸下防御，我们可能展示的更多的是我们真实的想法和态度。
4: 是的，
3: 对。所以我觉得两位也很感谢两位的真实。
1: 女士她就是站在主导，如果说他俩真在一起的话，可能会重复上一段他跟他前妻的那一些，就出现了那些问题就都出现了。
5: 大刚才说过，第一道题我选择的是心动，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应该选择心动，对，你连心都不动你怎么会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对吧？但是男人他为什么他要显到现实，他不是不心动，而是他在心动的时候他一定要考虑现实。
6: 心动俩人都心动，谁也不考虑现实，你能走到一块去吗？
5: 所以说一个考虑心动，一个考虑现实，我觉得挺好。
6: 还有说他有原则你也有原则，我觉得挺好，先聊聊，对不对？
4: 您是他的亲友团呀？
6: 啊，
4: 你俩人是？
3: 你看看大白，
6: 我们俩是什么？
3: 你为男嘉宾说的就很像亲友团呢。
7: 你别说，这个岳童还真有个亲友团。今天是没有来到节目现场是吧？但是我们可以连线哈、我们听听亲友团对岳童的评价。你好，
8: 哎，
7: 我是北京电视台选择的主持人小燕，现在你的好朋友这个岳童在这儿哈，然后准备再往前走一步，寻找自己新的幸福，准备把你请出来跟这个大家介绍介绍岳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8: 哪方面呢？主要是
7: 脾气、性格、人品。
8: 我们就是几十年前就是好朋友，我们那会儿一起跳舞，我通过跳舞认识的，连岳童那会儿跳舞跳得特别好，跟那个港台的那种学的那种比较流行的当时都是非常好，当时我们特别好的朋友。
7: 他性格怎么样？
8: 性格很好，属于那种北京爷们儿那种劲儿，也挺义气，也挺好。
7: 对人的要求高吗？
8: 挺高的，平时吃吃喝喝都没事儿，一到排练就特别严厉，

0: 幸福了耶。
1: 哎呀，我跟你讲，现场就有一个美女，人家已经把你哥们儿给拒绝了。
0: 哎呦，他是人岳童老师是属于那种，就是表面你看着特别什么，其实你给深入多了解才行。嗯，他表面看着特别老实，不太会爱说话那种，熟了以后特别幽默，特别好，多才多艺那种。
1: 对，他就特别是北京男孩的那种劲儿，他现在还架着这个劲儿在这儿呢，人家就透不过这个壳，能看到他的内在呢。
0: 是，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有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那一代的那个年龄都是，尤其乐童也都是，就是比较我们比较腼腆一点，嗯，不太爱什么。但熟了以后就不这样了。
1: 嗯，听说他做饭特好吃是吗？
0: 是是。
1: 他做什么好吃啊？
0: 就是这种家常的，就是北京我们爱吃那种什么炸酱面呀什么。
1: 所以以后他要娶个媳妇儿。抓住人家的胃应该没什么问题，是吧？
0: 没问题，那肯定没。顾家这方面，他肯定没问题。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你们在演艺圈里哈、啊，见的美女特别多，会不会很容易就被某个小美女 AV 挠一挠小心肝就跟人跑了？
0: 对，这一点还正好，就乐童还真做不到，因为我们那会儿一起演出，身边都是那种女孩子漂亮的，然后呢，谁一跟他说话，自个儿就脸红了。演完出下来的后台也不跟人打招呼，人家说，人家都说这人怎么那么狂啊，谁也不搭理啊。其实他不是，他是害羞。他是不想，他觉得跟一说话就觉得什么什么，就跟我们嘻嘻哈哈还行，跟不认识人，你说尤其像大家了解那种演艺圈上很熟那种，他还真不是做不到这种。
1: 哦，
0: 嗯，
1: 所以会是一个居家好男人，对吧？
0: 那肯定的。
1: 行，好嘞。
0: 嗯，
1: 你看。
0: 嗯，
1: 全场唯一一个男士已经给你鼓掌了。行，好，感谢你啊。哎，好的好的，那这样啊，再见。嗯，刚才石宇老师做的这个测试，觉得他们俩在匹配度上是怎么样的？
2: 其实没有太大的冲突啊、女士是希望找哎让我心动的，而先生呢是认为是我要找更现实的。你想一想，如果两个人就是都是找心动的，都去找爱情去了，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人要更有担当。所以说，其中男士来去担当，而女士还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去追求爱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3: 这位女士她把她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我觉得。其实乐童我觉得应该是挺高兴的。为什么呀、因为如果和他一起生活，其实你内心是有压力的。
4: 那可不是吗？
3: 啊，
4: 人家企业家，
3: 有压力的。
4: 一个
3: 因为他是一个很松弛的自洽的状态啊，只要我开心了就行了啊。他不是，他有目标。
5: 对
3: 啊，我觉得不一样。
1: 如果都做了决定，我们就让乐童先回到观察室哈、过会儿合适的时候，你再下来。
4: 啊，得嘞，好嘞，好嘞。
1: 再给我们跳段舞。
4: 再见吧，年纪大了，
1: 谢谢啊。哎，好。
4: 我觉得看到他的那种气质，以及他的讲过他的一些经历，与我的一些经历及气质相差比较远，但不能说谁好谁坏，只能说是不同，在不同领域里成长的，就算是同龄人，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温女士，她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四个，一看也是经历非常的丰富哈。大庆姐妹花，一起来选择。女老板放空自己后的充实鲜活，为爱煲鸡，难忘七十天的煎熬，择偶期待是爷们儿有担当。姐妹俩一起来，姐姐来给你当亲友团。这个昨天在家里，姐姐有没有嘱咐妹妹要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等等的？
6: 对，我嘱咐了一下，就是她，因为她自己不是身高挺高的吗？
1: 1.68米是吧？
6: 对，她就是喜欢能找一个跟他个头匹配的，特别有安全感的这种。
1: 你会在意这事儿吗？就你对妹妹择偶，你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吗？
6: 还是以他自己为主吧。
1: 您是在北京已经生活很多年了，
6: 对，
1: 是嫁到这边来了，
6: 对。
1: 那没有给他介绍合适的？
6: 身边没有遇到合适的。
1: 所以是您把他推到选择来的是吧？
6: 对，
1: 我觉得你妹妹应该很好找，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就是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是能够看到的，所以同样也跟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说哈，如果您想了解丽丽的情况，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的选择

0: 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莉莉的一些个人的信息。是已经来了北京几天了，还是昨天刚过来北京的？
1: 刚过来
0: 啊、哦。之前对北京了解吗？
1: 经常来。
0: 哦，那如果是在上我们的这个节目，可能我们就京津冀这一片单身的朋友会多一点。
1: 嗯，
0: 是可以将来离开大庆来到北京的吗？
1: 可以的。
0: 啊、哦。孩子现在因为上大学是在哪儿？
1: 在哈尔滨。
0: 哦，还在那边呢。
1: 啊，对，还在那边。
0: 那你舍得吗？离开那片儿？
1: 怎么说呢？因为我儿子将来毕业，他的去向也是不定向的，也不一定就在东北那一块儿，所以说都可以的。
0: 所以您是已经想好了，去哪儿都可以啊？
1: 对。
0: 如果真的是去南方呢？
1: 没太考虑，但是
0: 国外呢？
1: 如果有合适的也都可以。
0: 哦，
1: 然后主要是我自己想换一种环境，然后还有孩子上大学了，我姐总想要上北京嘛，所以说就是一点点，我就那边就都切割了，几乎是切割完了。
0: 嗯，
1: 我也想给自己换一种生活。我现在想就是放空自己一段时间。我之前喜欢古筝和钢琴，一直学的就是也不太专业，然后想这我现在有这种心境了，然后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修心养性嘛。
0: 嗯，
1: 就这样。
0: 所以是想好了就彻底不做了。
1: 彻底不做了，但是我是放空自己一段时间，但是在这期中我还会可能还会去研究做点其他的事情，但是现在还没定好。我不会完全的待着，因为那样的话没意思，不充实。
0: 所以现在放空自己，我看说是充实鲜活哈、都做些什么呀？
1: 我住在大庆嘛，大庆是百湖之城嘛，我们那就是每一个湖修的都特别漂亮，特别漂亮。然后我们每天我家住的就是在那个湖边嘛，然后就是每一天去溜溜湖啊，然后我们对面还有那个游泳馆、体育馆什么的，然后游泳啦，然后或者是跑步啦，哎，挺充实的，挺舒服的。
0: 哎。我觉得你过去的20年应该过的也是这样的日子呀。
1: 我是的，我过去的20年过的一直是那种日子，就是不需要我去奔波呀、劳碌呀，然后就是稍微打理一下内部的，比如财务了或者公司的人事管理了，然后或者家里的一些事情，就是很舒服。

0: 出去玩然后拍的照片，就比较爱游泳嘛，游泳的时候拍的。啊，这是出去玩的。
1: 每天都要不断的做心理建设，就是反正就有一线希望吧，就不管医生怎么打击我们，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都要坚持下去。
2: 对另外一半的煎熬是非常痛苦，
0: 很痛苦的。
2: 所以当真正说真的不可挽救了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觉？
0: 接受了，反而很平静，因为就是医生已经每一天都在跟我们说这样的话，而不是说的我还差哪儿没做，因为我感觉全做了，能做的不能做的全做了，已经回不来了，那就是命吧，就接受了，反而很平静。
3: 因为他这个病吧和其他的病还不太一样，比方说家人得了这种重大的疾病，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同时呢你不会有自责，不会说就因为我让他得病了，这个会有自责，哎呀当时我怎么不稍微的想一想呢，
4: 是
3: 我怎么不领他去看看呢，这个胃病疼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肯定有一阵子了，就有自责，然后有担心，还有一个年龄，才40出头，40多岁，是吧？所以这个年龄也是不一样。再看上这么小那半大孩子，就是他那个是，我老说这四面楚歌，他不是单一的一个难受，太多太多的难受了。
4: 最怕的就是签字，一堆字让你签。
5: 关键是，就是你在签那个字的时候，其实你决定的是别人的命运，就那种责任感啊，有的时候。
0: 对呀，我从跟他处对象开始，都是他在给我做任何的事情哈，就我说到最后这么关键的事儿，然后由我来各种决定，啊，确实也就是那种心理压力很大。
5: 所以经过这几年，你觉得自己变化了吗？
0: 变化了。我觉得我成熟了，而且看人看事儿啊，就是比以前也睿智了一些，聪明了一些，懂事儿了一些。
5: 面对各种各样的变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去逼着自己成长。
6: 她适合找做生意的，就是有点儿她老公那个影子的，但是挺难的。
7: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我觉得我给你提个醒啊，因为我们44岁，说如果说我们要找到就刚才你说的那种，条件相对经济条件或者是能力都比较高的，其实他们的选择的范围非常的广。非常的广，他就未必选你这个年龄段了。如果这个人非常的有能力，可能无论是他过去积累的财富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聪明才智也好，一定是顶格的。那么他对另外一半的期待也会高啊，也会高。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在你自己的条件说现有的生活不被掉价的时候，其实很想让你效仿另外一位女士也是来到我们选择的。她是这么说的，她说的我找一位先生呢，就是我的吃穿用就是我的吃不是只吃的家里的饭，就是我自己额外的一些东西比较高的消费，我去这个买衣服啊化妆品啊，这都我自己去负担。然后呢其他的生活呢其实就是添双筷子加个碗，对吧？就是可能我不能说咱俩还在生活中再 AA 制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别人可能会心里头没有那么紧张，因为高我们说高到哪儿没谱，对吧？
0: 对
3: 尤其是那么你过去既往的生活，如果把它复制到这个生活中，还要有这么一位男士能够去负担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他就会退了尤其是50岁的人，叫做50岁40不惑50知天命，到了这个年龄段，他们人生就像刚才大白说的，他不是有还是没有，他是消费观念他就觉得不值，没必要，没意义。而且这个年龄段他们可能还想要孩子，因为经济条件特别好嘛，就经济条件非常的好然后呢又放开了弄个小娃娃，对不对？也挺有意思而且呢我们北京这个地方或者南方这个地方，它不是高个男人生存的地方，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岳先生就算挺高了1.78米就算可以了，你都觉得他特别矮真的你都觉得你说的一个身高哎呀这身高的问题其实就算高的，像大白这样种有的是

0: 我1.8米，1.78米，我觉得穿上也1.8米。
1: 哦，不，那你长得有点像，
0: 太肥了，
1: 显矮，对吧？所以真的高的不多，高的还得单身的又更不多，
0: 嗯，
1: 对吧？真的，这是小基数。
2: 这个找高个子的男生，其实是我觉得是北方女人的一个，好多人都有这种
1: 对，但是，
2: 这种想法。因为我妈妈当时找我爸的时候，就是我妈妈1.58米，然后我爸爸1.82米，你想想这样的身高差，然后他就认为，他说那因为我老。也特别高，我姥爷1.8米，他说我一定要找高个子男士，哪怕我是矮的，
1: 嗯，
2: 哦，然后我说那妈妈那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他说代价就是一生操劳，连我爸爸的指甲他都要帮忙去剪。就当然这我不是说您啊，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的执念，你可以来想到他的另外一面，我愿意为了这个执念，我付出相应的。我付出的那些东西就可以，
1: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否定说既要又要还要，是吧？就你全要的就没有啊，就是你哪个是你最重要的？
3: 嗯
1: 啊，有的人说我就是颜值控啊，我就喜欢顺眼的好看的，那可能就会其他的就会忽略一些。有的说不，我就想找那个生活条件好的，是吧？那其他的就稍微的降一降。
4: 所以年龄上能不能放宽一点？
3: 年龄呀，
4: 嗯，就条件在不动的情况下，年龄能不能放宽一点？
3: 那我想就最多也就大八岁，我
4: 7、8岁是在52岁，
3: 对，最多最多也就是7、8岁了，嗯，但是再大接受不了。
5: 就女孩嘛，都慕强，我也慕强。你想找一个很优秀，各个方面你觉得能够得着、你看得上、匹配得上的，但人家可能会找更好的。
6: 是啊。
5: 就这样，你也得能驾驭得了。
7: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旁边这位美女怎么看？
8: 我觉得丽丽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女士，别看她外表文文弱弱的，她在对待王夫以及处理这个公司事务上面，都体现了她从前没有看到的一面，担当的一面。那么她未来的选择这个伴侣，可能需要更多的给予她支持。经济上面只是说她从前是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说再去

0: 你输一下他的身份证号啊，后来一输号可以了，是吧？
1: 哦，那是您、
0: 嗯、啊，对。然后我就说，哦，对对对对，我一想，哎呀，我就在想，要是我，我可能没这小心眼儿，你知道吗？我可能就说，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哦，是不是没给我输进去啊？我可能就打电话找那个，办证的人了，他没有，他就一输就进去了。我想好聪明啊，嗯，所以我觉得一定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而且比较灵活。
2: 我们俩早上也碰见了，
3: 早上碰见了，是我那车停在那儿了，然后。就他是在我前面，但是父亲在后边。
0: 哦，
3: 后边之后我们俩中间不就隔着我吗？他
0: 啊啊啊啊，
3: 特别礼貌，
0: 嗯、
3: 把我让前面来了。
4: 带着老父亲来相亲的是吧、嗯？那老父亲呢？
1: 我爸在场下坐着呢。
4: 啊、要不要到台上来？
1: 可以啊，当然啊。
4: 哦，来来来，
1: 这是我爸拿的这个我们村的果蛋皮，各位可以尝一尝。
4: 哦，你还带着好吃的呀？
0: 太好了，我们就
4: 哎呦，谢谢你，
5: 小燕老师。
4: 哎呀，谢谢。
0: 哇塞，真好！我
1: 哎呀，来，
0: 谢谢，
4: 哎，
1: 来来来，
6: 这算喜糖吗？
1: 啊，喜糖，
0: 哎，有点发喜糖的架势，
6: 喜烧没烧？
0: 啊，有这个，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的。
7: 给小燕老师还有汪莹老师，我就天，我看这节目我就看七八年了。
4: 哦，谢谢您。要是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啊找了媳妇儿了，下次再来给我们送喜糖，好不好？
7: 绝对来的是，
4: 是吧？
7: 啊、
4: 嗯，对，你看叔叔多给力啊！哈，
7: 这个我们这土特产呐，
4: 啊，
7: 有两样特异功能。
4: 嗯，哎呦，还特异功能呢。嗯嗯，
7: 早要吃一块能消食健胃。
4: 哦，还真能瘦。
7: 您要是晚要再吃一块的，能镇静安神。
4: 哎呀，
8: 真好！
4: 哎，说，山楂不推荐了，推荐一下你儿子。
7: 我儿子，我瞅着他呀，也就不忒傻，凡是。
4: 您得像夸你们的山楂那样夸儿子，行不行？这山楂早晨吃了消食健胃，晚上吃了镇定安神，到了儿子这儿不傻。
9: 要北京老爸都这样，我看
4: 是吧？
9: 都是不爱夸自己儿子，夸夸吧。嗯，
7: 我没夸过他呢，我老瞅他，嗯，本事不忒大。
4: 嗯，39了，还没让我抱上孙子，这什么本事？
7: 啊，没抱孙子呢，也没孙子孙女都行，他就搞的就是跟他说是嘀了不楞，就是跟他说这个节目，瞧这个够8年了。
4: 所以不是您压着他来，哎，
7: 我推荐他，他就2年了，不来，他不动换。
4: 哦，
7: 说他不信，他不听，这我强制他。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去，你要不去，今儿我就不要你这儿子了。
4: 哎呦，我跟你说，你要在一年之内找不上媳妇儿，你爸就跟我们急了，知道不？请你努力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啊，
4: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王磊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地质大学科班出身，珠宝全能手，4段感情经历，唯有婚姻最伤人，择偶期待，别太笨，能沟通。
0: 嗯，
4: 所以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
1: 啊，
4: 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10: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1: 家里穷，觉得珠宝这个专业能挣钱，那就选这个专业。自己选的，我父母都不知道。镯子类的，哎，一下就有4个，就是谁能够，感受一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是怎么个意思？
4: 是哪个是翡翠是吗？是要
0: 真假
4: 是吗？
0: 什么意思？就是
1: 天然的东西就是真的，
0: 天然的，对，
4: 那这个肯定是假的，粉的是假的，
1: 哦，
4: 对吧？这我看一眼啊，这个是真的，这个你
1: 拿住就没事
4: 啊，对呀，这个。其他的我都看不出来，你们俩来，来试试。
11: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

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那如果是肚子胖的人，他为什么老是不吃肉，他也胖啊，是不是？他为什么呀？
1: 我爬楼梯啊，我们同样的运动，他就怎么样？他就气喘吁吁的。有的人他就是很经常这个得手的，他们爬了很多的这个台阶都没问题，有那种气喘吁吁的嘛。
0: 所以你们从这个时候起，就应该开始注意自己是什么体质，我应该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找健康，我们是健康第一人。医学的开始，也可以说它并不是你疾病开始，而是人的分类开始。
2: 它是以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一个思维方式。

0: 那个时候是北京三个八洞上出了七八件衣，裙衣外面有毛衣，毛衣里头有外面有背心，背心外面有小棉袄，小棉袄里头有一风衣，就这么爬了。我们世界上都有分类啊，植物有分类，固木、乔木、树叶有分类，地壳也有分类，动物也有分类，水、岩石、空气都有分类，唯独一个东西没分类，人没分类。同样一个病，同样一个药，不同的人他不同的表现，这不是人的问题吗？
1: 王琦身上有很多耀眼的标签，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973首席科学家，而他真正以个人形象出现在中医历史的进程中，那璀璨的星光时刻，莫过于发现中国人的九种体质，创建已被广泛运用的中医体质学说。
0: 我看是他
2: 所有的味道对我来讲，我感觉都是致命性的，我上不来气儿啊。
0: 你们家烧菜呢？
2: 炒菜那个味道也不行，化妆品的味道，装新甲那个甲醛那个味道，一闻甲醛捏到致命的。
0: 我看你是太，
3: 人心情就特别急躁，
4: 就特别容易生气，特别疯狂。
2: 我感觉我体内像不产生热量的感觉。
0: 作用它的点是另外一个点，那这种爆发的脾气。在一个星期当中能够出现几次呢？
4: 见一次。
1: 同行称王琦为京城怪医，原因是他的门诊经常出现盛夏穿棉衣，三九寒冬大汗淋漓，甚至喝凉水都长肉的患者。
2: 我这个后背啊，正中间这个后背往外冒冷气，还有我两只脚盖多少层的被哈，我这个自身这个体质往外放凉气，我有种那种感觉。
3: 就是最后老二又开始过敏了，肯定是我的体质的原因。
0: 他现在吃牛奶什么东西的过敏吗？
5: 很虾呀，海鲜呀，吃了阿奇霉素啊，都过敏。
6: 肠镜，肠子里面长了好多的，他说是结节，然后就肠镜都进不去，都堵住了。
0: 就是你一旦有炎症过敏了，它肠子里就虚肿了。你看它偏瘦，跟一个正常的肾虚的孩子，它有的不同点。给我的感觉是，你上这个皮肤比较白，你看这个血色比较差。那我们现在改善它的是全身状态，全身状态改善了，那它的整个的撑起来了，它就会改善了，好吗？那我们就说，那么不同的人容易得不同的病，什么人跟什么病有关，什么人的治疗

0: 项重大的、对中医意义深远的决定。简言之，人类的体质会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内部因性别、年龄、民族禀赋不同，表现出不同特点，而外部还会受到环境，如地区、气候、水质、土壤、阳光、空气等因素影响。所谓身体健康程度，正是二者不断交织、不断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1: 他这个是这个调查呢，不是你想去哪拿，我们必须要代表东南西北中，东南西北中你要研究，研究以后你拿什么就什么就拿，那你用到云南，你跑到云南去，云南我们再去研究，跑到云南哪个乡哪个镇，你再跑到那边去，跑到那个地方说那个云南的是少数民族，他说的话我一句听不懂，我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你问他说你怕冷吗？比如说你性子急吗？你性子慢吗？你喜欢吃什么吗？说你爸爸妈妈是什么样？你弄了他就心烦，他又不识字，你跟他没办法交流。我们还得找一个云南人来，把我们的话告诉云南人。这个云南人的本土的话再去告诉他，等他再听明白了再告诉我。就在北京郊区也是很困难的调查，去敲人家门呗，敲人说你是来推销牙膏的，你是来卖肥皂的，我说我不是，他那你干嘛的？我说我问问你事儿，那我家里没人，你不能来。比如说这种把你轰出去，你把他站在门口，慢慢的就跟一些居民跟他搞熟了，你要从关心他说，你跟他说一些非医学问题之外的东西，然后你再慢慢慢慢。
0: 脚迈出去了，笔也握紧了，尽管周围人认为王琦的行动不可思议，但他坚持，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于是在40余年的过程中，东南

0: 王琦老师他们就毕业了，应该是我们见当时见王老师，非常帅，现在当然是一种老帅了。
1: 我跟庆国校长呢，叫做君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我们在一个楼道上，我是一进门的地方，它是楼道那个剧社里头隐藏深远的一个地方，大英英语室。
2: 我们两个都来的比较早，早早的就来了。他那个工作绝对是超过12个小时的。他当时他在做973的时候呢，有一次竟然那个走往家走吧，走门走错了，走到那个别的人家的楼洞里头去了。有时候呢，这个来的时候穿的袜子不是一个袜子，一边是那个这个样的一个，就两个都就串了色儿了，这种情况都有，就是废寝忘食的来研究。而且他其实他身体挺好的，主要是一个精神的内力在支撑他。
3: 他有这样一个能耐，他在病危养生啊，不到3分钟他都能睡着，哪怕是10分钟或者1刻钟，但是一旦下车啊，投入工作以后就生龙活虎。这个《餐巾纸上》王老师写的这个黄鹤楼，还有星斋迎福，这些都是在飞机上，还有是在餐厅要了一张餐巾纸，这说明什么问题？他只要不睡觉，都是在想问题。大家都知道，过去只有疾病的分类，没有对人的这个体质的情况进行这个分类，是吧？所以就是王老师呢，就是他认为体质研究的一个关键，如何从人体的体质现象啊，采用标准化的这个工具啊进行分类。
1: 那最大的难，它是这么个问题：你怎么就晓得那个脸上冒油啊，什么打呼噜啊，肚子大呀，眼泡浮肿啊，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就把那个填进去了？他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几十个问题放在一个人身上，那密密麻麻的东西，你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不是正确的。你把这么一个这么多的

0: 个庞大的数据变成一个有效的数据，要经过反复的筛选，不断的在归类，在归纳归纳归纳，这是一个数据。第二个呢，你怎么做呢？太难了。
1: 我们以评核体制为例啊，它这里边列了这个八个条目，您精力充沛吗？您容易贫乏吗？您说话声音低弱无力吗？您感到闷闷不乐吗？情绪低沉吗？
0: 筛选那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往这些东西往这个地方放，那个地方放，那个放，我数据很多啊。后来我就学了一个东西叫模块，叫模块理论。这个叫我们把很多复杂的东西先找到几个框子，这个框子就叫模块。哎，这要怕冷的啊，这要是膝盖不行的啊，这要怕空调的，不要吃凉东西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好，我说这个东西属于冷食物的东西，我扔到这里，它归要归的不是归这个东西来了，这是我们很复杂的问题。
2: 129963例，王琦和学生们将智慧、坚韧、承受苦难等品质做到了极致的境界。终于，中医体质学说被确立为中医理论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学说，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学科，教育部批准高校自主设置的目录外二级学科。
3: 书院开学后呢，这个我们真正的期望啊，书院能够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4: 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国家富强的重要原石。
5: 很高兴，也非常荣幸，作为学生代表来参加书院的典礼。
6: 所以王老师非常重视学科的建立，所以他的诞生就实现了中医理论的重大创新。
7: 王老师曾经在将近40年前就提出来了，中医药的人才他需要有哪些知识结构。
8: 王琦老师呢提出了三种观点，第一个呢就是体质可分，就是大家这个体质是不一样的，这是揭示了一个现象，一个规律。第二个呢，体病相关，就是你真正的体质你容易得啥病，这个就是意义就大了，这就是他自己独创的这个理论。体病可调，就是说你这股体质你不容易患这个病吗？我经过一定的调理就给你调，可以进行调整。原来人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本性呢其实就包括体质，它不太容易调，但是呢实践证明它是可调的，对我们人中国人民的健康有意义。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呢就纳入到我们整个国民健康的一个大的系列当中去，这就是它重要的意义所在，提高民族的这个身体素质有用，功莫大焉。
1: 在得到证实以后呢，要开展呢，就可能是多学科交叉，红外热成像、红外人脸识别、转录组、代谢组、肠道菌群，就是要揭示这种体质的它这个本质是什么。
0: 我们通过红外热成像，你们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阴虚的人不是热吗？所以红外热成像的时候，它就表现是热的啊，是一个红的。那个阳虚的人不是凉吗？是冷吗？它就是一片绿的。我们流掉的结果是个气虚跟阳虚的多，广州那些地方，它就湿热的人比较多。你到了青海，那些人的高原地区，是吧？它就是阳虚血瘀的人比较多，阴虚和阳虚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质类型。作为阳虚就是怕冷，身上的热少了，能量少了，产热不足了，所以他就四肢冰冷。一个人来找我看病，这个帽子戴这么高，他能把那个头能捂了七八层。阳虚的人呢，就一般的关节炎呐、痛经啊，这个他有一种病就叫怕冷症。阴虚的人就怕热了，出汗呐，手心、脚心热，烦躁不安，走到哪去带一大瓶水咕噜咕噜的喝， 然后脾气暴躁，像有些糖尿病的人他也是阴虚的比较多，而有一些更年期综合症的人他也表现得阴虚的比较多。
2: 平和体质、阴虚体质、气虚体质、阳虚体质、痰湿体质、湿热体质、血瘀体质、特禀体质和气郁体质，九种体质的建立，使得中医体质学取得了伟大的进展。2009年4月9日，由王琦制定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出台，成为世界上首个建立人群体质分类的行业标准，实现了从疾病医学向人类体质分类的巨大跨越。
0: 今天在这里，大家聚在这里，只是一个愿望，就是中医能不能牢牢讲，中医能不能成领军人才。英国人拿了多少诺奖？拿了135个奖。日本人拿了多少诺奖？拿了29个诺奖。我们难道我们就不行吗？我们真的是行的。我们的成就就是话语权，我们的对话能力就是我们的实力。离开了这些，我们就会惭愧，汗流浃背。但是你们要，老师如果3个小时不睡觉，你也必须3个小时不睡觉。从今天开始，
2: 为了让体质学说惠及每一个中国人，王琦又化繁为简，带领自己的团队编制了轻松易行的测试工具《中医体质量表》，使得大家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自己的体质，以及这种体质可能导致的疾病，提早预防，改变生活方式，优化饮食习惯，从而减少疾病，提高寿命。
0: 它就变成一个老百姓能够叫自助式的一个健康管理，它的好处是这么一个东西，
1: 为慢病啊防控找到了中国式的方法，这样就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中医药的一个方案，为全人类的健康提供了一个贡献了中国力量。
0: 没有照亮阳光，没有科学仪器，没有散发，没有灵感，没有冲动，没有疯狂，没有那种执着的追求，这做不了这个事情。我们这种活都是不分寒暑是小意思了，不分昼夜也是经常的，不甘心对于现实的那种东西呢，我永远不至于我现在的情况。

0: 脱。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

0: 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今天养生厨房给您推荐一道只有在老字号才能吃到的老味道，它具体是什么呢，大厨？
2: 今天咱们做一道传统老菜扒肉条。
1: 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担心啊，这大鱼大肉会不会对我们的胃是一种负担呢，李老师？
3: 哎，你还别说，牛肉中有一种营养成分啊，对于保护我们的胃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但是有一点，那牛肉你又做得太硬了，那就不是保护胃了，是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必须得给它做得非常的软烂，它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是为了让它软烂，我加入了一种特殊食材的泥，一个是增加肉香啊，第二个是让它更软烂。咱们呢提前把这个食材，我给它已经打碎了人工泥，已经提前把这个肉腌制了4个小时，让它更好的入味软化。先进行一个焯水啊，凉水下锅。
1: 首先第一步就是妙用这个软烂的泥，是吧？
2: 是的。
1: 给它腌制了4个小时。刚刚李老师也说哈，其实吃牛肉里面有一种元素，对我们的胃黏膜其实是有保护作用的，是吗？
3: 没错啊，这种营养物质呢，实际上是我们胃黏膜细胞它最主要的能量的来源，所以它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上皮一些成分的这个组成，所以它有很好的保护胃黏膜呀，促进胃黏膜比如有损伤了，我促进它的修复，这一点的作用非常的强大
1: 啊，等于是它是胃黏膜的原料的之一，是吧？
3: 没错，
1: 所以非常重要。一般我们做牛肉最担心的就是不软烂，那像比如说加点小苏打呢，平常我们也会用它腌制肉类，也会渗透入味。
2: 如果你掌握不好量的话，还是一样，碱味太重
1: 啊，
2: 就把食材破坏掉了。
1: 确实，那这锅就不好吃了。那所以您这个蔬果泥有什么特点？它量很好控制吗？
2: 你放多放的都不会影响。
1: 哦，
2: 一个是让它肉质更软化，第二个会增香去腥。浮沫已经打好了啊，咱们开始进入下一步，然后就直接连汤带水可以直接压制啊。家里有什么切掉的这个洋葱头啊、葱头、姜头啊，什么这个胡萝卜、芹菜都可以放到这里面，咱们是一个是去腥啊，第二个咱们还可以增加一个果蔬的香味，这个时候可以少加一点什么呢，少加一点底味，给它来一点盐，再少加一点料酒。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咱们一个果蔬泥一定要加
1: 啊，
2: 这是一个很关键点啊，压制的时候咱们给它加个2勺，开始进行压制，高压锅上气30分钟。这边是我备了点豆腐，正宗扒肉条是没有豆腐的，所以我加了点豆腐融合一下啊，一个是清口解腻啊。咱们开始锅中倒油，油热，咱们开始把豆腐下入啊。
1: 好，我问问李老师，刚才说我们牛肉有3个作用，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辅助保护胃黏膜，那它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先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3: 实际上大家一说到保护胃黏膜，都会想到维生素 A 锌，实际上我们今天说的是牛肉中富含的谷氨酰胺，它除了说保护我胃黏膜，保护它好修复好，我们胃黏膜上边还有一层保护层，是粘液保护层，它就是我们胃黏膜的屏障，这个谷氨酰胺可以让这个屏障更厚实一些，黏膜屏障更结实，对我们胃黏膜保护作用，比如说减少胃酸对它的侵蚀，减少这些致病微生物对它的侵蚀，从而保护好我们的胃黏膜。
1: 哦，不仅是胃黏膜的构成原料，而且对于外面这一层粘液也有这个增长的作用哈。
2: 好，这个时候呢，咱们豆腐也煎好了，肉质呢，咱们时间还没到啊，先让它压着，然后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我提前压好了一份
1: 这怎么还摞着盆拿上来？这是啥意思呢？
2: 是
1: 怎么好像给它要降温还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肉为什么这么压制呢？是让它更好的成型，更好的切制。第二个，你在烧制的时候不容易碎。
1: 顶刀切，
2: 开始进行一个切制啊，
1: 切多厚合适？
2: 大概有筷子的厚度就行了。
1: 哎，牛肉切好了，然后这牛肉和豆腐怎么进锅烧呢？
2: 我们把豆腐给它加入到肉里面，一个是让豆腐更好的吸收这个肉质的香味 再一个咱们操作起来也方便。豆腐已经加好了啊，咱们开始进行一个烧制啊，锅中倒油，咱们先把小料给它爆一爆，葱姜蒜给它爆香。爆香以后呢，咱们给它打出来啊，因为这个葱姜蒜就不需要了，只要它是油就可以了。
1: 还是要干净清爽的单独的扒肉条哈，
2: 加点原汤啊，
1: 先给原汤啊，
2: 对，直接给原汤。
1: 哦，等于是用了香料油， 撕一下这个原汤啊，更加香浓了味道。
2: 因为原汤里面有盐味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不需要加过多的盐了，给它加点什么呢，加点老抽，加点料酒，少来一点胡椒粉啊。最重要的一点有是啥知道、哦、是咱们打的果蔬泥啊、哦、
1: 还用呢，
2: 对，这
1: 是
2: 最后一步还是要加的，这个很重要。
1: 三次来应用、啊、一个是腌制的时候，一个是高压锅压制的时候，最后一次就是我们盛汁儿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个果蔬泥，不仅去腥而且增香，关键是软烂肉质。
2: 对，是的，这个时候咱们调好味道以后，咱们码好的肉给它下入啊，啊，
1: 直接推进去就行，造型都不会乱的。
2: 是的，咱们、啊、
1: 这个要烧多长时间呢？
2: 烧至5分钟。
1: 趁这个时间，我们先问问李老师，刚才说到了牛肉有三种方面和效果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的胃，那最后一个到底是什么呢？
3: 第三个就是说，它实际上也是很好的免疫调节物质，它可以减少这些炎症因子的分泌，这样的话降低炎症反应，对于保护我们的胃黏膜的话是有好处的，从多方面多角度保护。所以一说胃的疾病，不要说不吃肉了，而是要什么呀，要它软烂好消化，适当的吃，对胃黏膜是有好处的。嗯，
1: 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牛肉里的谷氨酰胺是保护胃的一个好物质，特别是把牛肉做软了之后，对我们的胃也是比较友好的啊。我们这个刚才用了三遍，在这道菜里至关重要的那个果蔬泥到底是什么，快告诉我们吧，刚才我们用了三遍的那个果蔬泥到底是什么呢？
2: 其实就是咱们经常吃的一种水果叫猕猴桃，一个是让它肉质更软烂，第二个是增鲜去腥。
1: 为什么猕猴桃有这样的效果呢？
3: 猕猴桃里含有是蛋白酶，它就是我们天然的嫩肉粉，所以能够起到让这肉质软烂，关键这味道也很好啊。
2: 勾点芡让它味道充分的裹在肉上面，咱们这个时候可以出锅了啊。
1: 太棒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主食材是牛肉啊。通过李老师的讲解，我们知道牛肉能从多个方面来帮助我们给胃穿上一层防护服，所以胃不好的朋友们，只要这个肉条做得够烂，其实吃点牛肉还是很好的。那这肉条到底怎么做烂呢？就是关键的那个，我们要打一下这猕猴桃泥，又可以软烂肉质，又可以增香，又可以去腥，真是一个好做法。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十一假期啊，不少朋友呢会选择自驾骑车出门游玩，这路上啊车多人多，安全这根弦啊可得绷紧了。哎，
1: 说到出行安全呢，有一部法律啊和咱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从2004年实施到现在啊，陪着咱们走过了20多年。最近呢，正在迎来首次系统性的修订。
0: 这次修订草案可以说是全方位升级，既整治大家深恶痛绝的马路顽疾，也兼顾市民通勤便利，还填补了智能驾驶的法律空白。像开车玩手机、骑行分心、马路飙车、开门杀、占道暴走团，那这些乱象在草案里都有了更细化、更严格的约束。
1: 哎，老话说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这些行为看着是小事儿，可是一旦疏忽啊，就容易酿成大事故。那么这次修订草案针对这些危险行为新增了哪些规定？这假期出行咱们又该怎么规避风险呢？
2: 刚刚惊险的这一幕发生在宁波市溪口镇金堂北路上。当时一辆网约车在路边停靠后，司机被仔细观察后方来车，有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经过，避让不及，导致骑车人张女士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3: 这样开车来没注意他
4: 打开门是吧？他这样开上来是吧？
3: 我刚刚开上，他门就开开了。
2: 事故造成张女士腿部受伤，随后她被送往医院治疗。经交警调查认定，网约车司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就是我们常说的开门杀。
5: 开门杀会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就是说一打开门，然后后面突然涌上来一个人，
6: 不管是后面是骑自行车的还是骑电动车的，是危险的，首先人员损伤，
2: 除了车门直接撞击，

0: 造成的伤害，骑车人摔倒后还有可能遭遇更危险的局面。
1: 如果人员被撞倒撞飞，恰巧有其他车辆驶来，发生二次事故，那后果是更严重的。
0: 视频中这辆红色轿车车门一开，避让不及的骑车人瞬间倒地，所幸对向车道的黑色越野车及时刹车打轮，骑车人才躲过一劫。像这样的开车门引发的事故，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重点关注的问题。修订草案要求开关车门时，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
2: 我觉得这样的推进是很好的，是一个法律制度完善的体现。一方面完善了就是这个责任的界定，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起到了一些警示的作用，就是让不管是后面开车的人还是自己开车门的人都更注意。
3: 它不是一方的责任，而是应该是由多方共同承担，然后呢共同提升自己的这个个人意识，然后以减少相关事故的发生。
4: 开车看手机或者接打电话，看似啊只有一两秒的动作，实则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5: 这是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你像正常情况下，你开车你要稍微的走神，前面一个急刹车的话，你有时候都反应不过来，你更何况你那眼神都已经瞄到手机上了，你更看不到的。
0: 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是加大了惩处力度。
4: 根据修订草案规定，驾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啊拨打电话或者是观看视频造成交通事故，或者是引发严重的后果，将处以200-500元的罚款，还可并处暂扣3个月的驾驶证。
6: 肯定会给大家一个警醒，
7: 严点好。尤其现代人手机其实不太离手，但是开车的时候毕竟安全需要考虑，所以还是应该严一点，也能减少这种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吧。
4: 机动车分心驾驶危险重重，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像这种骑行看手机不打电话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8: 挺多的，绝对比开车的都多了。
9: 你会经常看到路上包括外卖小哥什么，他们都是连手带看连手带看的。
10: 你比如说现在骑电动车不都有那个手机支架吗？他会一边刷抖音，然后一边就是骑车
11: 看手机，就是不好的行为，会有交通事故。
0: 骑车低头看手机或接打电话造成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一男子在湖北十堰边骑车边看手机，结果撞到路边停放车辆，交警认定该男子分心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
12: 电动自行车它没有什么安全设施，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或者是交通事故以后啊，这个人的脑部受伤的几率非常大。
0: 对此，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新增专门条款，列明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接听或拨打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等一系列行为。
13: 看完小片呀，真的感触挺深的。其实我们会看到呢，很多交通事故都源于咱们日常一些不起眼的出行陋习。
14: 哎，没错，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啊，不光在管老问题，也在接新的课题。您看这几年呢，咱们的汽车是越来越智能，自动跟车、车道保持、智能避险、各种辅助驾驶功能越来越普及。这开车呢，确实啊，比从前省心多了。
13: 不过我们说这车呀，再智能也得配一个懂规矩的司机。那我发现呢，不少朋友啊，这买车就是冲着这辅助驾驶去的，可是一上高速的时候，整个人呢就彻底放松了，手离开方向盘，低头玩手机，甚至打瞌睡，走神放空。
14: 哎呀，光听着替他们捏把汗呢，这要真出了事儿，您说算谁的？
13: 可不是吗？那如果说真的是因为这种操作出了交通事故，到底是驾驶员的责任还是车辆系统的责任？两者到底怎么区分？那么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界定的呢？
0: 画面里这起事故发生在今年8月23日，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一辆轿车在快车道行驶时，忽然向左前方偏离车道，撞上了中央护栏，轿车当场侧翻，并连续翻滚近2天，最后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万幸司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那么这起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15: 我看他自驾，他好像有点打瞌睡，他就撞上去了。
0: 原来司机上高速后开启了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行驶途中他犯困竟然打起了瞌睡，完全放任车辆自行行驶，车辆在过弯道时偏离方向，最后导致事故的发生。不少驾驶员对辅助驾驶存在很大误解，以为开启辅助驾驶功能驾驶员就可以撒手不管了，混淆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

0: 驶。针对这类风险，正在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专门新增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那么什么情况下属于自动驾驶范围呢？
1: 我们所称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通常说的 L3 级以上来设定的。对于 L3 来说的话，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也说他可以脱手，但是他不能脱眼，他必须时不时的还得关注一下车辆的运行的这个状态。而对于 L4 来说的话，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这个驾驶人他不仅可以脱手了，他也可以脱眼了，在相当程度上他是扮演着一个乘客的这个角色了。
0: 目前市面上消费者能买到的绝大多数仍停留在 L2 级辅助驾驶。2025年12月，工信部许可两款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仅在特定城市和特定路段开启，且个人零售窗口尚未开启。 L4 级自动驾驶在无人物流等场景中已有规模化落地，但短期内普通消费者无法购买，也不能随意开上普通道路。
1: 但是到 L5 的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车辆是可以没有方向盘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车辆人员100%完全意义上就是一个乘客了。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来说的话， L5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实现。
0: 修订草案也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辅助驾驶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的功能。
1: 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
0: 而随着辅助驾驶、自动驾驶越来越普及，大家心里也都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2: 如果自动驾驶的话，出了交通事故那应该谁负责呢？是这个开车的人负责，可是是自动驾驶啊，还是说这个车的公司负责？我觉得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0: 针对这个问题，修订草案也明确了责任划分，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有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仍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3: 事故啊，还得要看到底是自驾驶状态下出的问题，还是你人工操作的时候不当出的问题。人工操作不当出的问题，仍然还是要驾驶人承担责任。那么如果是系统出的问题，那当然就由系统来承担责任。
4: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现在呢，消费者啊在咨询商家的时候会发现啊，不知不觉中原本的人工客服呢已经换成了 AI 客服。这商家的初衷呢是给消费者提供及时高效的服务，然而呢不少人反映 AI 客服在实际应用中啊频频的掉链子，常常是答非所问，甚至会误导消费者。
5: 哎，咱们先来说呢四川成都一位吕女士她的遭遇。前不久啊，吕女士想给宝宝做辅食，打算买一款带蒸笼功能的电压力锅。在电商平台下单之前呢，他特意问这个店的 AI 客服，如果是蒸东西的话，直接把蒸架放在里面是吗？
4: AI 客服回答得特别肯定啊，说这款电压力锅配有蒸架和蒸格，把蒸架呢放在内胆里，加水之后放蒸格，蒸格上呢放食物，选压力蒸功能就可以了。吕女士一听啊就放心了，就下了单。
5: 哎，结果呢货到之后她可傻眼了，这款电压力锅啊不仅没有蒸笼，甚至啊连这蒸东西的功能都不具备。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呢？明明冲着能蒸东西才买的，结果 AI 客服说的功能压根就没有，这不是明摆着忽悠消费者吗？
4: 让人恼火的是，吕女士去质问你们说有我才买的， AI 客服呢却不置可否，只知道用套话来回应。最后呢好不容易转接到了人工客服，对方确认这款锅呢确实没有单独蒸的功能，另外还给了他一句忠告，说购买的时候应该咨询一下人工客服。听了这话，吕女士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这 AI 客服是商家设置的，并不是自己主动要去联系。 联系的。
5: 吕女士认为呢，既然店铺把 AI 功能推出来，就应该把 AI 客服和人工客服的职责分清楚。现在出了问题，责任自然是在商家。多次沟通之后呢，商家提出啊补偿20块钱，吕女士没有接受，最终呢选择了退货。吕女士说呀，退货还得重新的包装，找快递员，费时又费力。但是还能怎么办呢？吕女士也是无可奈何呀。
4: 吕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一位周先生也碰上了类似的闹心事儿。今年6月，周先生呢在广东深圳某游戏平台误购了一款商品，按照平台的规则，他还没有完成商品兑换，那是可以申请退款的。可是他在沟通中呢，始终只能收到 AI 客服的回复 ，AI 客服反复的引导他在小程序、服务号、APP 之间的来回的切换，但这问题啊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5: 哎，他就试着拨打人工电话，又在线上呼叫人工客服，得到的依旧是程序的循环答复啊。这周先生说呢，这也太折腾了，消费者想退个款，结果被 AI 客服啊跟踢皮球一样踢一来也踢去。
4: 我们再来说说啊，一位消费者王女士的经历就更糟心了。今年6月，王女士家的智能门锁突发故障，一家三口被锁在了门外，那其中啊还有一个6个多月大的婴儿急需进屋喝奶。他们试过呢用钥匙开门，那也试过用充电宝给门锁充电，可是这个门锁啊依旧纹丝不动。
5: 王女士第一时间拨打了售后电话，传来的却是 AI 客服机械的提示音，怎么也转不到人工。一家人呢在门外干等了50分钟啊，最终只能请这开锁师傅上门。更让人无奈的是啊，此前他已经就同一故障多次申请售后，始终呢都没能顺利的联系到人工客服。
4: 根据央视新闻直播间的报道，央视记者登录了几个 APP 呢进行实测观察，结果发现有的平台页面上呢没有明确显示人工客服入口，消费者输入人工客服关键词才能够搜索到人工客服入口，也有平台呢始终难以转接人工服务。那接着呢咱们来看一段记者实测的画面。
6: 欢迎致电用户服务热线，未成年人关怀，请按一。
7: 转人工。
6: 电商购物。
7: 人工客服。
6: 找电商家问题。
7: 转人工。
6: 请按二。请按九。
7: 转人工。人工客服。
6: 案件超时，感谢您的来电。
8: 在记者多次说出转人工之后，该平台系统迟迟没有启动转接流程，最后耗时1分多钟， AI 客服以超时为由结束了通话。
5: 您听听啊，连说好几遍转人工，最后等来一句啊，案件超时，感谢您的来电。遇到这样的 AI 客服啊，消费者找谁说理去呢？
4: 刚才咱们举的例子啊，还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大约每2件投诉里就有1件是跟服务有关的。AI 客服呢，正在成为最让消费者头疼的拦路虎。
5: 这央视记者啊，在某第三方消费者服务平台以 AI 客服为关键词检索，结果显示呢，相关投诉超过了4800条。不少消费者吐槽啊，翻遍 APP 找不到人工入口，连发10几条转人工，收到的回复是理解您的心情，还有 AI 客服承诺送券，人工说不作数等等。
4: 那么梳理这些投诉啊，问题呢大多集中在3类。第一类，转人工层层设卡，部分商家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隐藏入口等方式延缓消费者获取人工服务。第二类， AI 客服呢不时承诺，对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随意打包票，事后商家以算法生成不具备法律效力为由拒绝履约。
5: 第三类呢，通用型 AI 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场景当中生成事实错误，从而误导消费者决策。
4: 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要问了， AI 客服会掉链子引发这么多投诉，那么商家为什么还是对他趋之若鹜呢？
5: 这说到底呢，还是一笔经济账。商家接入智能客服之后呢，就能以比较低的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有业内人士啊，算了一笔账，一名人工客服每个月工资、社保、培训、工位，综合起来成本少说3000块钱起步。而一套基础 AI 客服呢，这个系统是每个月最低啊，仅99块钱，可以完成啊几十个人工客服的工作量。 量，这两者成本呢相差大概是30倍啊。
4: 一些廉价的 AI 客服确实可以满足基本要求，做到24小时在线，快速响应。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啊，它不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当遇到超出能力的问题的时候啊，这些 AI 客服呢就只能给出非常模板化的答复。比如说呢，刚才我们也说到的，我理解您的心情，或者请不要着急等等。
5: 哎，没错，如果想提高 AI 客服的服务水平呢，成本也会大幅提升。这部分商家啊，算着算着就把服务账给算偏了。有业内人士透露啊，有的商家甚至会故意的让 AI 客服啊围绕用户投诉绕圈子，目的呢就是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让用户啊知难而退，变相的提高撤诉率。只有当检测到像什么投诉、举报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啊，才会开启人工客服通道。
4: 所以我们说这哪儿还是客服哈、这分明就是商家用于拦截用户投诉的一个挡箭牌。
5: 哎，实际上啊，这样的商家呢也是自作聪明。有专家直言呢，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降本增效，咱客服成本降了，问题呢却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推迟、被暂时掩盖而已。一旦舆论发酵，品牌形象受损，商家要承受的损失啊，远比省下的人工费要高出很多呀。
4: 好消息是呢，目前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从今年9月1号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那么，这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据参与起草标准的专家介绍，这份标准对 AI 客服的使用明确了几个关键要求：人工服务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隐藏；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而复杂的纠纷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客服。
5: 还有呢，平台啊需要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阐述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流转到人工。对于涉及用户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应该自动跳转到人工客服。
4: 还有一点大家最关心的，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给的信息这前后矛盾怎么办呢？ AI 客服说的话算不算数？专家说了，经营者呢不能简单的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率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经营者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5: 哎，作为这个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呢，这个标准虽然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是啊，我们希望新标准能够成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商家提升客户服务的水平，让消费者能做到心中有谱，从而呢少一点后顾之忧。
4: 有智能客服相关企业表示，国标已经画出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企业会加速淘汰那些只搭了个聊天框就自称 AI 客服的产品，也让真正投入人机协同技术的企业更容易被识别出来。对行业来说啊，这不是压力，而是机遇。
5: 要我来说呢，这商家上线 AI 客服啊，初心应该是用技术提升服务效率，优化消费者体验的，而不是相反，给消费者设置售后服务的门槛儿。对于消费者呢，商家理应以诚相待，不断的优化 AI 客服的水平啊，让这 AI 客服呢真正成为商家跟消费者之间的畅通沟通的一座桥梁。而且呢，做生意啊，咱得以诚相待，真心的服务消费者。我相信啊，目光长远的商家都能理解这一点。
4: 接着呢，咱们来换个话题，问问阿龙啊，这假期这几天这大鱼大肉是不是没少吃？
5: 因为这个聚会嘛，这菜里边基本都是横的，所以真是每次过完节假日之后啊，都想吃点清淡的养养胃。
4: 没错，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啊。这老话说了，秋吃山药胜补药，那么这个时候啊，来点温润的粗粮正合适。秋天呢，本来就是吃粗粮的这好时候，那这个季节新鲜的山药、红薯也大批量的上市了，特别的应季。
5: 哎呀，这两样呢是家常又百搭呀，您想当主食也行，当配菜也行，老人孩子都适合。您想想，国庆家宴上大鱼大肉旁边摆这么一盘蒸的山药、烤的红薯，是健康又解腻。
4: 那说到这儿啊，那您知道这铁棍山药怎么挑才正宗？红薯哪种烤着最好吃吗？接着赶紧跟着咱们的记者去一探究竟。
9: 您这 不少买啊。
10: 山药我们经常吃，不是药补不如食补吗？
9: 您也是来买山药的是吧？
11: 对对。
9: 打算买多少？今天
11: 我用不多，就十来斤，我老婆特别爱吃。
0: 俗话说秋补山药，健脾益胃。那山药呢是秋季常见的养生美食。那现在市面上都有哪些品种的山药？现在啊，我们也是来到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带您啊去看一看。
9: 来到这个山药的摊位，发现啊，这个山药的品种还是比较多的，它的形态啊、粗细啊，包括它的颜色啊都不相同，特别细的，就跟我的这个手指头一样，这个粗细。那这个山药您看就特别粗，您看一对比，它就

0: 跟我的这个胳膊差不多粗，都是什么品种？它们有什么区别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叫白嘴山药，口感属于那个水面甜。它叫麻山药，口感也是面的。铁棍山药密度大嘛，淀粉含量都比较足，属于干面甜那一种。酒精黄山药呢，也叫脆山药，它的口感是偏脆，像咱们涮火锅木耳炒山药片就是用的这一种比较多一点。
0: 而正是因为这个山药吃起来很清脆，所以您别看它长得是最粗壮的，实际上它是最脆弱的，
1: 很容易就是折断，轻轻一掰它就断开了。
0: 将脆山药掰开之后，肉眼可见这里面的水分可真足。
2: 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这个铁棍山药，
1: 它呢是属于山药当中比较好的一种，也可以入药。另外它那个韧性啊，包括密度要比这种面山药它的密度要高，比较结实嘛，掰的时候那比较稍微吃点力。
2: 哇真的挺硬的，就使劲掰才能掰断。那铁棍山药掰完之后，您看这里面的这个水分啊，跟前面两个的这个山药的这个水分同样是面山药，但它的这个水分要少一些，而且您看这个肉质也是比较紧实的。
3: 炖鸡炖排骨，排骨跟鸡都散架了，它都不会散架。
0: 那么我们该怎么挑选正宗的铁棍山药呢？
1: 它条杆比较直，也是就是有粗度，正常情况下都带那种小尾巴，
2: 到下面它就特别的细，是吧？
1: 对，毛细根比较多。
2: 您看对比一下，这个就是毛絮是比较稀少的，
1: 对。
2: 但是铁棍山药的毛絮，您看，这个就特别的浓密，
1: 对，
2: 而且还特别长。
0: 商户告诉我们，现在正是一年当中吃红薯的最佳时期。
4: 现在大量上市的时候，每年这个季节这个口感是最好的时候。
0: 那么究竟哪种红薯适合烤着吃呢？
4: 这个是烟薯二五，产自山东那边，这个是最适合烤红薯，烤出来流油，这个软甜，这个甜度特别高，这个烤完之后甜度能达40多度，比蜂蜜还要甜。
0: 那么烟薯25号是否真的如商户所说，是所有红薯中最适合烤着吃的呢？我们也进行了实验。
5: 现在我们是将这四个不同品种的红薯呢，是放入烤箱当中。
0: 我们将红薯定时烤至40分钟，没想到在烤制的过程当中，烟薯25号就略胜一筹。
6: 我们能够看到，在烤制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烟薯25号呢，它已经是被烤得流油了，那这个糖分呢也是一直在不停地被烤出来了，在咕嘟咕嘟在冒泡呢。但是另外的三个品种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么烤熟后的各个红薯口感如何呢？哪一个会最终获胜呢？
5: 烤制后的龙薯9号呢，它里面这个是有一点儿干，并且这个没有多少的甜味儿。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烟薯25号，能够明显看到这个烟薯25号呢，里面就是属于是比较水润的感觉，口感呢是属于那种糯糯的，它确实是这个甜度是非常高的。这个呢是板栗薯，能够明显看到它里面的没有一点水分，全都是这种干面的感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沙地蜜薯西瓜红，里面是这种红瓤的，这个里面的水分呢和糖分呢也都是比较适中的。
0: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一眼看出哪一个是烟薯25号呢？
4: 特点从外边可以看到，它的外边有那个筋。
7: 我要买那个最适合烤着吃的红薯是哪个？一拿出有筋这个，一定、就是、
4: 对，这烟薯一看就知道。
8: 这国庆假期啊，这孩子们在家是不是总想找一点新鲜的玩意儿来玩？那阿龙，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叫拼豆的玩具特别火？
9: 这我知道，刷这个手机上刷的，好不容易拼好了，啪一下被人碰碎了，对吧？好多小朋友特别喜欢，五颜六色的小豆子呀，摆成各种的这个图案，用这电熨斗一烫还能成型。不过呢，前几天呢，我看了一视频，看完之后有点后背冒冷汗。
10: 山西运城一名女孩在使用拼豆的电熨斗时，突然火花四溅，
11: 她就是个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12: 现在小孩特别喜欢玩的叫拼豆，里面有这种小的这种小颗粒，然后将它摆放在这一个板上面，
13: 不同的编号是不同的色卡，这是一张类似于咱们厨房的这个油纸的那种东西，把滑溜的这面吧，是吧，贴在这上面，因为你更好取，把这个电熨斗子放到上面啊，直接的就这么开始搓，然后上面就开始融化，是吧？
12: 融化了
13: 啊，来就开始融化。好，
12: 拼出各种各样这种不同的图案。
10: 孩子就是在使用电熨斗时，突然电熨斗火花四溅，烫伤了孩子的手。
13: 孩子真厉害，我天哪，真是上去就把那耗电耗下来，徒手去拔，我在想孩子这么去一抓烫伤，再加上220伏电的电伤，这个孩子当时是多无助啊！他勇敢归勇敢，但是你想让你家出现这种情况吗？而且周边如果有可燃物的话，他就着了。当时那个电线路100%，我们一看就是典型一个短路嘛，他应该使的不是一次，或者说本身质量就是不行。
10: 消防员说，如果电熨斗质量不好，很容易发生短路等情况，十分危险。除此之外，还存在安全隐患。
13: 你要想把拼豆融化，这个东西的温度有可能就是基本上都在100多度，
2: 150-140。
13: 来，大家看，这外壳的位置都60-70度啊，轻轻松松70多度，外壳都80多度了。
10: 而且消防员还说了，操作这种高温的电熨斗，可以说危险无处不在。
13: 融化以后，很多小朋友着急，马上就愿意拿手去拿。
2: 就很烫那个。
13: 朋友们来看一看，现在温度是往下降，但是我来看，这上面是多少度？边缘的区域都50多度，中间的区域90多度，开水缸多少度啊？你觉得烫不伤孩子这东西？
10: 可见这个拼豆可真不能随便玩，如果一定要玩，也要在家长的看护下。而类似这种拼豆存在危险的玩具也不在少数。
13: 我极力的反对这种温度非常高的东西给孩子买着玩，火器你知道？
2: 小厨具
13: 、我都得给大家捅锅吧。
2: 哇，天哪，
13: 所有的桌面上看不看见崩的，
2: 现在还在不停的往外崩油。
13: 哇
2: 嘿，别动了，哪儿了呀？
13: 就是这个铁质的手柄，我们来看它铁质手柄的这个位置，97度，
2: 98度了，
13: 97度啊，都是很热的。我永远在说，儿童玩具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有可能要大于所有的一些意外事故。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是孩子身边的东西。
14: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9: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今年7月份呢，观众李先生找到我们，是因为家里边漏水的事儿。这套房子呢，是李先生给儿子准备结婚用的婚房，却在婚期啊临近的时候，这窗框上边出现了漏水的情况。几次维修，但是啊都没能解决问题。我们当时呢联系专家，找出了问题，在施工方的积极配合之下，如今这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呢也再次拜访了李先生家。
15: 现在我的位置是在长营民族家园，就在几个月前啊，我们曾经来过这里一次，是为了李先生家里漏水的事儿。但漏水的房子呢，还刚好是李先生家儿子需要结婚用的新婚婚房。那为了这件事儿，李先生家老两口可是急得焦头烂额。但现在问题也已经解决了，婚期将近，我们也带来了一盆蝴蝶兰，为李先生家里再添一层喜气。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咱们来跟着镜头一起对之前的故事进行一下回顾。
16: 故事的主人公是李先生，长营民族家园业主，一位为孩子操心半生的父亲。李先生说，再过不久，自己半辈子的操心就要熬出头了，因为李先生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
17: 孩子一结完婚，老两口也谈，孩子不管多大岁数，你不结婚永远是孩子。
15: 结了婚以后呢？
17: 结了婚以后肯定是这个成，他就成大人了。咱们怎么着也不用天天照顾他了，咱们这有人管着他。
16: 照李先生说，孩子结婚就成大人了，日子就交给小两口自己经营了。于是李先生决定把家里的房子给孩子留一套，当做婚房。
17: 现在这房子有30年了。
15: 咱们这小区本身也属于是个老旧小区了。
17: 对对对，
15: 经历过老旧小区改造。
17: 对对对，正在改造。
16: 旧小区换新檐，跟着老旧改的步伐布置婚房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李先生也给家里重新装修了一遍。在老旧改的过程中，虽然统一帮忙更换了新的窗户，但李先生还是觉得作为儿子新婚的婚房得更上点档次， 就自己又换了一个。
17: 孩子结婚，我然后把就换一个好窗户，

0: 是不是我要把这条原来这个窗户拆掉了，拆掉了完了我又换一个这窗户。我四月份开始嘛装修的，五月份完了我把窗户一拆，我换窗户，就开始漏了。一开始这儿就是滴了一点，完了旁边这儿滴滴滴滴滴滴滴下大雨，为什么开始结着了？这是下大雨，地下都是水。
1: 换过窗户后，李先生家里是一下雨就开始漏水，这婚期也定下来了，眼看着新家也都收拾好了，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解决漏水这件事儿刻不容缓。李先生家住顶层，正好这会儿老旧改的施工方正在楼顶改造防水，李先生也赶快找施工方帮忙排查问题。
0: 找他们呀，他施工在这儿，下完雨我就把他叫过来，就开始找问题吧，哪儿漏哪儿漏。
1: 李先生跟我们表示，施工方来了之后也到楼顶帮忙排查了问题，进行了维修，但是
2: 还漏
0: 还漏，一直到现在泥泥拉拉，修一次漏一次，修一次漏一次。
1: 李先生也确实担心，要是一下雨就漏水，儿媳妇进了门还不净剩下发愁了。而且就因为这漏水的问题，原本装修的漂漂亮亮的新家多出了一块极其扎眼的斑驳。
3: 漏水的这个窗沿上这块的霉斑还没有退下去呢，这漏水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那么您再看这窗沿的这个位置，是因为长期水的这个侵蚀和这个墙漆给它稍稍的往起一掀，它这块还是泛着潮的。为什么呀？它是软的。
0: 说话都结婚了，你说现在你还这样呢，确实着急了。
1: 漏水之后，施工方也及时的配合了检修，但这问题就是不见解决。为了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也在现场和施工方的负责人进行了联系。不一会儿，施工方的负责人来到了现场。对于漏水的原因，负责人认为很有可能是因为李先生家在短期之内多次更换窗户导致的。
4: 就这么大眼儿，这个房子毕竟是20年了，就这么大眼儿是进不住的，装那么坏，原来它不漏啊。我们给他换了新窗之后也不漏，换了这窗他就给我打电话，
3: 修到第三次了，
5: 对，
3: 是吧？
5: 三次了。意思我们这下边确实有水，但是及时处理了，水也干了，我们重新做了一遍，又漏了。这个我们也不清楚怎么回事。
3: 咱该修，咱们也确实是在修的，但只是这个问题，它迟迟不见说能有一个有效的一个解决。所以今天咱们也是叫着专家，咱上楼咱看一眼，咱们瞧瞧这问题到底何在。咱听听专家老师的意见是什么？您觉得啊，照目前的情况推测，可能导致如今现象的原因何在？
6: 从表象上来看的话，肯定是水是从上面下来的。
1: 李先生家里漏水处的正上方就是一个导流雨水用的天沟。
7: 天沟这一块啊，政府这一块给的是绢纸，是刷的防水，我们怕不保险，还整个做的 SBS， 整个小区都是做的 SBS。
6: 但从别的地方有漏点，它从下面照样能阴过来，是吧？它水是到处乱窜，你就这儿糊的再严实，是不是在我们边上扩一扩？是不是其他地方有没有
7: 出事？是的。
6: 整个都做了。
1: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的呢？要想一探究竟，我们只能上到房顶看看了。
3: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把咱施工方的天车给调过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天车一起，咱们上到楼顶上，咱们去看一看咱施工方在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可能现在还存在的漏点，存在于何处。
1: 在上到房顶之后，专家进行了检查，确实在防水层的表面已经不存在明显的漏点了。那水到底是从哪儿漏下去的呢？很快专家发现了问题。
6: 这地方
8: 昨天做的防水
6: 是湿。
9: 哪个地方是湿的？您给我们指指。
6: 这些地方都是水，这个地方按道理是不是水应该进不去啊？那水肯定就是从背后下去的。
1: 专家所指的这个地方本应该用水泥封上，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那么为什么现如今是打开的状态呢？
3: 咱们这块是在第几次维修的时候咱给它周开的？就这个部分
4: 前两次就周开了，就是说即便不是它的问题，以防万一，就是说两边我都疯狂刷完水，

0: 这就是一个，其实我们外科大夫经常做一个评估，就是你的这个症状是不是非常严重啊？如果严重影响到，比如说走路都走不了，三五百米你都走不了了，那恐怕的话，又核磁影像或者 CT 影像证实您确实有椎管狭窄、椎间盘突出，那可能我们就建议您做手术了啊。刚才您说的滑脱，滑脱呢是如果要是。不严重，比如说不超过三分之一，可能我们不一定非要做融合手术。
1: 滑脱怎么理解？
0: 就是错位了，就是这个两个椎体之间错位了。
2: 我就是四五节滑脱。
0: 对对，它错位了。
2: 那是人为造成的。
0: 那不是人为，谁也没有人去给您滑脱。
2: 一拧啊，或者一拧着。
0: 对，因为就是力量，就是您的这个人体肌肉的力量啊，它在您的就是您说的用的力不对，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慢性长期的劳损。我们建议呢，如果真的腰椎间盘。只是突出，我们可能还会通过一些理疗的办法啊，一些保守的办法，比如说按摩呀、针灸啊、烤电呀，或者静养，可能逐渐让您的症状通过一些锻炼啊，让这个症状能好转。但真的已经脱出来了，那我想的话呢，恐怕还得通过外科的手术的方法。
1: 咱们三位健康学员自己说的时候，都有一些不适的症状，腰啊、腿呀、无力呀、疼啊、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好像大家也分不太清楚，这些感觉到底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了，还是因为腰肌劳损，这样我们通过一道题，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好不好？腰椎间盘突出会引起哪些症状？郭阿姨就选了一个 B 啊，
2: 因为我就是腿麻，别的没有，我都不知道还有脚趾麻。
1: 这梁先生选的是 B、C、D， 腿麻、脚趾麻、大小便失禁。于女士 A、B、C、D 都选了。
3: 我觉得这几个症状都有。
0: 这道题呢，最后是于女士是吧？
3: 对。
0: 于女士，其实您说的对，这几个四个症状呢，其实啊，都是根据不同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截段，它都可能会出现啊。你比如说比较高的位置上可能出现大腿的一些症状，再往下腰，再往下幺二三可能会出现小腿的症状，再往下，比如说到幺四五、幺五底一，可能出现包括底的症状，包括大小便的功能症状，包括脚趾头的症状。这个选的越多，说明这是这个症状最常见啊。对，
1: 所以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这个选项当中这四项的任何一项，其实我们都要提高警惕。
0: 对，
1: 有可能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啊，或者是脊髓受压了，或者神经受压的症状。对，
1: 那还有很多人啊，他还没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他就是腰总觉得不舒服，就是好多人说是劳损了。
0: 腰肌劳损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呢，就是你局部有压痛啊，但是它不像腿上串，就
1: 局部压痛的意思是
0: 你腰这后面肌肉你有压痛点，你能找到痛点。你比如说我这么一摁哪个地方，哎呀，这儿疼，这儿最疼啊，能够找到这个点。我一个医生的朋友，他自己就是腰肌劳损，他说什么呀，他早上起来叠被子，他这么一抖搂，一下就不行了啊。然后呢他又没有当回事儿，他还接着去做了一台手术，站着做，那拧着身子做，加重了他的症状。但是他一直也没有走路的症状，他也腿也不喘也不麻，就是局部疼。还有一种其实鉴别的方法，就是你如果这个地方找到痛点啊，打一针麻药，那你能缓解，能够走路，那绝大多数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腰肌劳损。
2: 就是我也是老麻，现在呢，那怎么来区分我这个麻是劳损呢，还是突出啊？
0: 那什么位置麻呢？
2: 腿麻。
0: 腿麻，往下串是吧？
2: 对。
0: 有放射是吧？哎，像这种串的，绝大多数它是因为这个神经受压迫了，所以它你说腰肌劳损，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放射性。
2: 我走路走着走，我就身体往前倾。
0: 一方面可能是跟您那个滑脱以后您找平衡有关系。另外一个也可能跟您本身腰背肌的力量，因为随着岁数年龄的增长，腰背肌的力量在减退，所以的话呢，也要通过一些个锻炼增加您的腰背肌的力量。
1: 一会儿主任就会教我们锻炼的方法，这个机会就留给您啊，现场学习。
2: 又有事儿了。
1: 但是有很多朋友们可能已经到突出那一步了，也老串着疼，也不舒服，像于女士这样，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保守？我还能不能再扛两年？到什么情况下可能必须得手术了？这样的担心，
3: 对对对，有这种想法，对不对？
1: 我看您把您的那个检查报告也带过来了。
3: 对对对，我这上面就是有滑脱，有膨出，还有突出。
0: 这属于轻的，比较轻的这种滑脱。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呢，主要描述的还是一个椎间盘突出，还有一个轻度的滑脱。那么我觉得您现在走路又能走，坚持走个三五百米没有问题。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我们肯定不会建议您手术。
1: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手术的事儿肯定是交给专业的人，交给咱们专家来去定夺。咱自己能干的事儿是什么？保养我们的腰，保养我们的脊柱。反正我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小燕飞，说的太多了。
2: 对，其实就
0: 是 对，两头翘。首先说啊，必须要坚持。你不是说我今天腰疼了，我小燕飞两下就行了的。你坚持个一两年、两三年，肯定会对你的腰背肌的力量是有增强的。 啊，还有一些呢

0: 就是比如说像平板支撑，平板支撑这个动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但是呢可能对肌肉一开始的起始力量要求比较多。
1: 这样咱们测试一下关阿姨。来关阿姨，机会给您了。
0: 对，您不着急，您先把身体对放平，然后膝盖先不用抬起来，等您坐着坐好以后，您用您的这个腰背部力量把臀部带起来，把大腿也带起来。哎，
1: 可以啊，
0: 就这样，就非常好。循序渐进，因为一开始你可能只能坚持5秒、10秒、20秒的时间，但是的话呢，只要你咬牙坚持，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一次做，哎，做3到5分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关阿姨今年已经
1: 挺年轻的啊，
0: 非常年轻的关阿姨，对，
1: 但
0: 是但是关阿姨能60多岁，她能够把这个平板支撑做得这么标准，而且现在已经至少坚持了有30分钟了，
2: 而且第一次做，
0: 第一次做，所以大家这个动作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很好掌握。
1: 我发现运动的时候真需要鼓励，
0: 对，相对来说又通过这个腰背肌的整个的平衡、核心力量的增强，哎，这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您可能只能坚持20-30秒，那么我们可以20-30秒以后稍微停一停，恢复1-2分钟再做第二组，啊，每天坚持2到3组啊，这样的话呢，肯定对您长期来说核心力量是有增强的。
2: 原来我一直认为这个动作特别难，虽然我现在起来以后也是呼哧带喘，但是还可以接受。
0: 对，
1: 主任还有一个方法，
2: 还有啊，比这肯定难呢。
0: 相对来说会比较放松的动作，您先平躺。
2: 我都不相信您了，
0: 乔治动作绝对的，绝对让您很轻松。
1: 那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在床上躺着也可以做啊？
0: 硬点的床啊，一定是硬点床或者瑜伽垫。对，躺平，膝盖屈起来，哎，好，尽量好，手放在身体两侧，然后用您的核心力量把身体往上抬，啊，把您的腰腹往上提，尽量让肩部和膝盖达成一个直线，对，
3: 斜的，
0: 对了，这样您
1: 是哪儿用劲儿？肚子这儿用劲儿，
0: 核心还是个顶起来，靠腰背部来力量啊，这样放松，往然后慢慢的放下去，放下去，然后做5到10次为一组，提起，坚持5到10秒每次，1、2、3、4、5，好，放松，就这样循序的每次做10到15次啊，这样的话呢，每天也是坚持做那么几组，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其实都很方便。通过这样锻炼，腰背肌的力量增强了以后，症状应该是能够得到缓解的。
2: 那一会儿走的时候，我把这垫儿给打包了，
1: 收走，
2: 回家练去
1: 啊。您看啊，主任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能让我们锻炼起来。
4: 干巴巴的，夜里都离不了水，
5: 我都把那个湿毛巾弄到鼻子上面，水他出去的时候吧，感觉鼻子里头那气出去就像风吹的一样，吹鼻子一样。
6: 现场实操不破皮的特殊针法，点按穴位滋阴润燥。
1: 我必须得看看这边丢过去是什么。
6: 别让秋燥干烧身体，试试这个小汤方，身体舒坦，不干也不燥，
2: 微微的甜，然后呢，还有一种比较杀舌头的东西。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您了解润燥保秋安的3个实用招式，敬请期待。来吧来
7: 吧，去跳舞。去年大运和音乐节给我的印象挺深刻的，现场气氛非常好。
8: 谢谢北京的朋友，节日快乐！
7: 因为我来到北京也18、9天，在北京参加音乐节，就像在家门口参加音乐节的感觉，挺亲切，挺不一样的。
9: 那些幸福的、心动的、历历往事，让我思念一个已被荒废。
7: 揣着自己的新歌，一年不见了，现在是秋天了，我觉得室温拥抱还蛮适合的这个秋转冬的季节。
9: 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
7: 我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释放自己，一起享受音乐。
10: 9月5日、6日，北极吉湖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言定行。
1: 从前的事儿，
2: 这叫超短裙，
3: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4: 打破铁饭碗，
5: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6: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7: 这是我爸拿的这个我们村的果丹皮，各位可以尝一尝。哦，
8: 你还带着好吃的呀？
9: 太好了，我们就
8: 哎呦，谢谢你，
10: 小燕老师。
8: 哎呀，谢谢你了，是吧？
11: 父子二人一同来到相亲现场。
8: 要是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啊找到媳妇儿了，下次再来给我们送喜糖，好不好？
12: 绝对来的是，
8: 是吧？啊，推荐一下你儿子。
12: 跟他说这个节目，瞧这个够八年了。
8: 所以不是您压着他来，哎呀，
12: 我推荐他，他就二年了，不来，他不动换。哦，哎，说他不信，他不听，这我强制他。你跟我去，你要不去，今儿我就不要你这儿子了。哎呦，
8: 我跟你说，你要在一年之内找不上媳妇儿，你爸就跟我们急了，知道不？请你努力一下，好不好？
7: 好好啊。
11: 父命难违，二号男士又能否遇到心仪之人？
1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在昨天的节目中，特地从黑龙江而来的一号女士一出场就惊艳全场。
8: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也跟我说，哦，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9: 谢谢。
8: 怎么样？
14: 那确实美丽，
8: 动人，是不是？啊，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14: 啊，可以唱个角色。
15: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
8: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16: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8: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6: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8: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16: 啊，对，特意过来的。哦，
8: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16: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4年多了嘛。嗯，
8: 是姐妹还是亲姐？
16: 亲姐。
11: 通过和一号男士的沟通，彼此并未产生火花。那么一号女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8: 刚才其实你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我们一号乐童哈。嗯，就是除了说演员这种事情，还有什么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吗？
16: 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个子就比较高嘛，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根深蒂固的，就是觉着你看我穿上鞋之后都1米70多嘛，然后如果男生要是1米70多的话，就像缺少点安全感一样，这一点上就是有点不合适，就是。嗯，其实他本身挺优秀的，可能我们不合适吧。
8: 这个个头是硬性指标哈，是吧？就一定要高于1米8。
17: 然后在一个消费层次不
18: 太，不是消费层次，是现在没有人说消费不起钱，而是说消费习惯的事儿。就他已经习惯那种消费了，习惯了之后，没人愿意往下降的。有谁啊？找另一半谁往下降了？所以说他说的对，找一个匹配的最好。能比较，
8: 对，我们现在不是在摸索到底什么样的是跟他能匹配的嘛，对吧？
18: 对，他是一个为感情付出的人。嗯，你想想这个包机咱就不说了吧，对吧？就这个 ICU 70天，反正你要说这种重症 ICU 一般是应该是这个数吧，一天，对吧？他是挺愿意为这些付出的，而且他也说了，但是你不能说他，我自己有自己的消费习惯，他都这么多年了，20-30年了，对吧？嗯，不可能降低。
8: 那70天，我看用煎熬这个词啊，嗯，很难的，
16: 就是好像用言语无法表达，因为 ICU 的话，大家就是也经历过那种没经历过，但是电视上都看见过嘛，很痛苦的。每一天医生会找你谈话呀，然后会让你各种准备后事啊，就是要还有各种他说的别治了，就是委婉的那样说，都那样。嗯，包括有一些检查都说的意思，这个可以就别检查了，那意思没意义了，但是我都是要做的。我说万一呢，就是反正就是每一天都很煎熬，那会儿瘦的80-90斤了吧，很熬人。
8: 就70天就瘦到80-90斤。
16: 对呀，很熬人的，所以说缓了很长时间。
8: 那时候姐姐陪着你吗？
16: 她一直陪我了。哦，
8: 所以你们俩一直都在南京的那段时间是吧？
16: 对，
8: 就是你也会跟妹妹，就是不知道医生出来又要跟你们说什么，
17: 每天都要不断的做心理建设。